0: 联合战办等职能部门啊，对站内所有可能出现汛情的点进行排查，同时增加应急与防汛物资，增派了安保力量进行巡逻，确保一旦出现汛情，能够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1: 今年暑运启动以来，丰台警方立足辖区实际，聚焦北京南站、北京丰台站周边区域，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和治安秩序清整，全力筑牢战区外围安全屏障。
2: 我们丰台警方为了保障南站暑运期间的秩序平稳，依托2026春夏平安行动，强化对南站周边的隐患排查工作。同时我们安排了一辆巡逻车组在南站信路进行定点停靠，强化这个巡逻镇守工作。此外，针对南站周边的秩序违法行为，我们发现一起，打击一起，有效地维护了南站周边的秩序稳定。
1: 据了解，今年暑运期间，北京各大火车站预计到发旅客将创历史新高，叠加暑期旅游高峰与汛期多变天气，暑运安保任务面临多线作战的严峻考验。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郭月。
4: 好的，雨萌，未来三天受到高空低涡的影响，北京市多雷阵雨天气。今天上午到中午是降雨的间歇期，下午仍然会有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呢会在33度左右。由于湿度较大，户外的体感闷热，降雨时段持续的可持续到前半夜，到了后半夜降雨会逐渐结束，而最低气温呢会在22度上下。6号和7号这两天受到高空低涡后部补充南下的冷空气影响，下午到前半夜都将会有雷阵雨天气，到了8号，低涡的影响将接近尾声，只是在下午这段时间会有些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未来三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31到33度，由于湿度较大，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2到24度。这里要提示大家，未来三天是多雷阵雨天气，朋友们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另外呢，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游玩，以免发生危险。目前的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3: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今晨在美国休斯敦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强赛中，摩洛哥队凭借欧纳西的两粒进球，以3-0完胜加拿大队，成为了首支连续2届晋级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加拿大队则成为了本届赛事中首支被淘汰的东道主球队。整场比赛中，摩洛哥队一共5次射门就打进了3球，展现出了极高的射门效率。再来关注法国，今晨5点开赛的第二场1/8决赛由法国对阵巴拉圭，全场法国队轰出了15次射门，巴拉圭门将4次精彩扑救，场面一度陷入了僵局，直到下半场第70分钟，法国得到了点球机会，姆巴佩稳稳的命中，最终法国队1-0险胜巴拉圭，艰难挺进8强，他们下一场将迎战摩洛哥队。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3号12:04，在仙岛诸岛发生了6.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26.23度，东经126.18度。地震发生之后，我国杭州、上海、温州、宁波等长三角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那为何距离震中相隔数百公里外的地区也会有明显震感？近期全球多地地震频发，又是否代表着地球进入了地震活跃期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5: 这次仙岛诸岛的6.2级地震发生之后，相隔数百公里的长三角地区之所以会有震感，原因之一就是这次地震的震源深度比较浅，是10公里，而且在远距离传播的过程中，这种地震波的高频部分会快速的衰减，而低频部分的话衰减相对较慢，能够传播得更远。那这些低频波的震动频率与高层建筑的固有频率是比较接近的，引发了共振。这样的话，楼层越高，晃动就越明显。除此之外，长三角地区地处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地下覆盖着比较深厚松软的沉积层，这种地质结构也会对地震波有一定的放大效应。
6: 针对近期全球多地发生强震，专家指出，地震活动在时间分布上具有活跃平静交替特征，目前全球地震活动属于正常水平。

0: 活动在时间上的分布是不均匀的。那么地震活动周期的话，其实是可以分为几百年的这种长周期，也有这种几十年的短周期。那从我们当前的这种全球地震活动特征来看，全球平均每年发生七级以上地震大约是18次。那么近几年的话，全球七级以上地震这种活动水平其实是不高的。那么从今年的地震活动来看的话，全球一共是发生了7次的七级以上地震。那么最大的就是6月8号菲律宾群岛地区的7.9级地震。那么从空间上来看的话，主要相对集中在澳大利亚东北边界及其附近的区域。所以这样来看，整体上地震活动从全球的这种活动来看，强度和频次都不突出，是属于相对正常的一个地震活动水平。
1: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
2: 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3号持续肆虐。据葡萄牙媒体3号报道，截至当天，这处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受高温、低湿度及强风天气的影响，火势在干燥植被覆盖的区域内呈爆发式蔓延，严重威胁周边村庄及生态环境。部分居民已被疏散，至少6人受轻伤。据救援部门消息，近1000名消防员当前正在参与灭火工作。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据初步统计，过火面积已达7.5平方公里。受火情影响，一处夏令营营地及周边居民区被迫实施紧急封闭措施。据当地民防部门通报，由于现场火势蔓延迅速且伴随强风，浓烟对周边区域的空气质量造成严重威胁。目前，加泰罗尼亚消防总队已派遣多支专业灭火分队前往现场，并通过地面力量与空中灭火飞机联动，全力遏制火势向人口聚集区扩散。法国消防部门3号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此前一天，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3号当天，法国南部城市贝济耶的一条高速公路附近起火，一架灭火飞机随后前往现场进行灭火，道路暂时封闭，行人和车辆在路边等待。
3: It's always when you see it in the news, it's different, but when you get so close,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because when the fire or when the wind would change, then we're in the middle. We cannot go.
1: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日前发布特别预警称，该国将于7月4号起迎来今年夏季的第二轮热浪天气，预计持续至7月7号。全国大部分地区将出现持续高温，中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或超过42摄氏度。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魏帆发回的报道。
4: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此轮热浪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中部和南部地区受影响尤为明显。塔霍河谷、瓜迪亚纳河谷和瓜达尔基维尔河谷等地区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或超过40摄氏度，局部地区可能突破42摄氏度。除白天气温明显升高外，夜间气温也将维持较高水平，部分地区夜间高温持续，给居民休息带来不利影响。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提醒民众尽量避免在午后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重点关注老人、儿童以及慢性病患者等易受高温影响人群。同时，高温和干燥天气将进一步增加森林火灾风险，相关部门已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工作。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欧洲极端高温天气发生频率不断增加。西班牙已连续多年在夏季遭遇热浪侵袭，高温记录屡次被刷新。气象部门预计，本轮热浪将在下周初逐步减弱，并将根据天气变化及时更新预警信息。
1: 2号，平价连锁超市利德尔超市在法国各地的门店推出了20万台的风扇和空调的促销活动，结果多地门店的现场秩序失控，顾客为争抢制冷家电推搡冲突，甚至大打出手。
5: 在巴黎近郊塞夫朗市一家超市门店外，大量民众早早就排起长龙。在南泰尔市，超市一开门，等候人群便一拥而上，互相推搡，甚至撞坏了大门。多家超市内部一片混乱，有顾客为了抢购空调发生冲突，互相撕扯，

0: les gars, doucement. Wesh, les gars, les gars, les gars.
1: 有顾客因买到风扇难掩欣喜。
2: Got here on time, just as they opened. My mom, I don't know how she did it. She found fans right away. We are really happy.
3: It can always be used in an office where we're working all day. It's precious.
1: 还有顾客因空手而归，怒火中烧。
4: To begin with, advertising aircon isn't really normal. You know that maybe 100 people will show up, but they only make 10 units available.
1: 法国近日刚刚遭遇过一轮罕见热浪，全国多数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法国公共卫生署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这一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据法国媒体报道，本周末法国又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
5: 视线转向国内，7月4号凌晨1:20左右，位于重庆市南岸区丹龙路88号的捷充充电站内发生火情，一辆充完电的车辆突然起火，火势迅速向周边蔓延。
6: 毛病也老了。Okay.
7: 哦，这么快啊！
6: 哎，5分钟都烧得不得了哎。
8: 吴先生是起火车辆的车主，他告诉记者，昨天晚上10:30，他开车进站充电，因为是快充，大约充了几十分钟就完成了充电。
6: 充满了，电都拔了，我已经挂到上面了。没充的，我车在实际上是在没充电的情况下停在那儿的。我回去睡了，1点多起了火，外面录像那些全部都有被个摄像头。
8: 充电站的监控显示，当时现场白烟密布，火苗很快从车底窜出。车主李先生告诉记者，他的车辆就停在吴先生车辆旁边，起火前他刚插上电枪充电，随后他也和吴先生一样回家睡觉了。
6: 群头在发消息了嘛，然后我都下来看看，看吧，那里都失火了嘛，好了，烧成家家家了。
8: 火情发生后，现场的其他车主拨打了119，消防队员迅速出动，赶到充电站救援，很快控制住了火势。据统计，此次火情造成5辆车不同程度受损，其中车主吴先生、李先生的车辆已经完全报废。吴先生介绍，他的车辆是一辆二手车，花了50000元，才使用了7天。
7: 保险没得？
6: 有保险，我也卖了的，全部保险都是齐的。
8: 目前充电站已暂停运营，等待消防做进一步的安全检查，车辆起火的原因也在调查中。
9: 社区也是建议到给我们充电桩过一道检查，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那个线缆哈没得问题，电桩哈能以及损失那些都要检查一道。
5: 7月4号，抚顺市顺城区遭遇极端暴雨天气，引发了严重的城市内涝。
10: 接到指令后，队伍迅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抽组30名专业救援骨干，调配10台套专业装备，火速奔赴受灾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当天下午14点，救援队员及装备全部安全抵达抢险现场，结合现场实际情况，重点开展城市积水抽排、道路淤泥清理工作，全力打通受阻交通道路，排查处置片区积水隐患。保障居民区通行及民生基础设施恢复，截至17点，已累计完成抽排水约20000立方米，水位下降约0.3米。下一步，安能一局沈阳队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变化，实施24小时轮岗值守、不间断连续作业机制，全力彻底清除辖区积水、淤堵隐患，稳步恢复城市道路交通和民生保障秩序。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北京台报道。7月3号，受高温天气影响，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境内国道314线16/40路段突发融雪性泥石流。阿克陶县交警发现险情后立即响应，同步实施交通管制、车辆疏导，并调集大型机械清理淤积的泥沙石块。经过6小时抢险作业，332辆滞留车辆、918名滞留人员全部安全转移，目前该路段已恢复正常。
5: 近日，在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清泉镇，一辆载有4人的车辆突然冲入深塘，正在附近施工的3名水利工人不顾水深危险，合力成功救下了被困游客。
11: 上午10:19。浠水县清泉镇沿河水库畔胜利生态园周边游人如织，一辆白色轿车在经过朱家冲路段时突然失控，径直冲入路旁的朱家冲一号塘。据了解，该水域面积达8670平方米，最深处达6米，水域环境复杂。

0: 车辆入水后快速滑至距岸约十米的池塘中央，车身快速下沉，车内四名女性乘客均不会游泳，千钧一发之际，正在附近进行除险加固施工的董志东、尤红吉、邓雪松三人目睹车辆落水，没有丝毫迟疑，第一时间停止施工，奔赴塘边对落水者进行施救。
1: 听到砰咚一响，车掉进池塘里面去了。后来有人喊救人，我们三个工友一起拿了个绳索到池塘旁边，他们两个不会水，我会水，我跳进池塘，车窗叫他按下来，车固定好，他们帮我拉到岸边了。
0: 董志东水性较好，主动携带救援绳索下水，游至落水车辆旁，将绳索固定在车身臂柱上。尤红吉、邓雪松在岸上紧密配合，三人合力将车辆拖拽至水浅处，迅速打开车门，将四名被困乘客逐一安全转移至岸上。确认车上乘客安全脱险后，三人默默返回施工现场，继续投入除险加固工作。
2: 7月1号下午，江苏省海安市消防救援局接到一起求助称，有人不慎落水，情况紧急，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救援。到达现场后，救援人员发现一名老人被困在水中，虽然处在岸边浅水区域，但由于岸堤较高，老人无法上岸，只能在原地等候救援。此外，由于老人已经在水中被困了一会儿，体力不支无法起身，半个身子被水淹没。危急时刻，三名救援人员立即身着防护装备，携带救生绳及6米拉梯，下水将老人护送上岸。众人合力将浑身湿透、已近乎虚脱的落水者拖拽至安全地带。上岸后，救援人员立即为老人披上保暖衣物，并协助赶到的医护人员进行初步检查。经确认，落水者无生命危险。事后，老人家属专程前往消防救援站，送上锦旗，感谢救援人员及时相救。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4号，2026年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精英赛北京站在首钢花滑馆正式开赛。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业余羽毛球高手，在跟着赛事去旅行的号召下，这座冬奥场馆因全民健身的热潮而再次沸腾。
2: 走进首钢花滑馆，标准场地整齐排开，羽毛球击打在拍面上的砰砰声此起彼伏。赛事对标全运会群众组标准，将参赛选手划分为4个年龄组别，覆盖了从青年到花甲之年的全年龄段爱好者。
5: 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500余名运动员的追捧，积极响应国家跟着赛事去旅行政策的要求，与全国各地同乐南北一道举办各项全民健身的比赛。
2: 来自哈尔滨的60岁选手告诉记者，这已经是他第3次参加这个系列赛了。这次来到北京不仅是为了比赛，更像是赴一场老朋友的聚会。
6: 酷爱羽毛球了，打了30年左右，好多老球友都来了，很高兴。我们那个对手也都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强。
2: 而在另一片场地上，来自天津的2位女双选手刚刚结束比赛，她们告诉记者，缘分非常奇妙。
7: 之前是在天津打的女子公开赛，打的单打，双打的时候又遇上了，就感觉哎挺缘分的。之后下了场还加了个微信啊，就感觉特别的开心。
2: 本次精英赛由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办，北京站是全年4站精英赛的首站，为期2天。下一站，广大球友将在长春见。北京台报道。
4: 昨晚，北京国安队在2026赛季中超第17轮

0: 中，在工体56679名球迷的见证下，主场以2-0小胜山东泰山，豪取三连胜的同时，排名也升至了积分榜的第六位。
1: 本场比赛遭遇老对手山东，北京国安上下目标一致，就是延续胜利。由于老将王刚和张稀哲受伤缺席，达万被安排临时客串中卫，塞尔吉尼奥取代张稀哲，成为中场组织者。第12分钟，塞尔吉尼奥曾打入一球，但主裁判判罚法比奥冲撞门将在先，进球无效。第23分钟，郑铮禁区弧顶内放倒恩科洛洛，主裁判查看 VAR 后出示了红牌。占据人数优势的北京国安上半场完成了15次射门，但未能改写比分，两队互交白卷。
2: 在这么炎热的日子里，大家能看到上半场所有人齐心合力，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吧。
3: 保守的说吧，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毕竟上半场人家几次反击其实也挺有威胁的。
1: 下半场北京国安连续换上进攻球员，并利用多打一人的优势对山东禁区形成围攻。第74分钟，林良铭直塞，塞尔吉尼奥与曹永静打出禁区内2-1，前者推射打破僵局，1-0。这是北京国安本场的第33次射门，终于转化为进球。第81分钟，禁区前塞尔吉尼奥、曹永静和林良铭三人之间短传渗透，最终由林良铭扩大比分，2-0，主场拿下胜利。
4: 很关键的比赛进入大战，我们特别想要用一场胜利来送给所有的球迷。今年起也在国家队保持了训练，希望状态逐渐更好，来更好的帮助球队。
1: 北京台报道。
0: 最近的世界杯比赛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而在朝阳区的东坝乡，同样有一场国际赛事吸引着来自19个国家的球迷线下观赛，这就是坝超。
5: 昨天下午，这场紧张刺激的坝超足球赛邀请了2支驻华外交官少年足球队与北京中学代表队切磋技艺，以球会友。小球员们无论年龄大小，无论来自哪里，都在同一片绿茵场上为每一颗球拼尽全力，生动诠释了体育作为跨国界通用语言的交流作用。随着哨声响起，比赛结束，最终阿尔及利亚代表队获得了第3名，利比亚代表队获得第2名，北京中学代表队获得第1名。
6: Game is very nice, really, because so friendly.
7: This game is good game. I scored 1 goal.
8: I stayed in China for 3.5 years. This game is very exciting and fun.
9: 我觉得双方都非常努力吧，然后其实重要的不是结果，然后就是大家对足球的热爱，然后在场上拼搏，然后也见证我们这个跟外国友人这个友谊。
5: 赛场之外，东坝之夜嘉年华活动同步进行，现场汇聚点翠、糖画、古法香囊等8种非遗业态，让外籍大小朋友一站式感受京味非遗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北京台报道。
10: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再次把时间交给郭月。
11: 好的，全国天气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的预报。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其中在广西的中东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内蒙古的东北部等地的局地会有大暴雨，而在广西的中东部等地的局地呢会有特大暴雨。而到了明天，中东部地区的降水天气将持续，其中在安徽的北部、湖北的东部、湖南的中西部、广西的北部和东南部以及广东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另外，青藏高原一带的降雨也会有所发展。到了后天，北方的降水会明显减弱，而南方依然会有较强的降水，其中在山东的南部、江苏北部、安徽的西部和北部、湖北的东部、广西的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未来3天有去往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目前的全国天气部分就这样了。
10: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近日，由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主办的首届全国大学生陶瓷艺术作品展在北京国中陶瓷艺术馆正式开展。展览立足推动国内陶瓷艺术教育提质升级，精进陶艺教学体系，搭建中外陶瓷文化交流桥梁，着力培育兼具国际视野与创新能力的青年陶艺人才。
12: 我旁边的这组作品呢，造型非常的独特，乍一看呢，可能不知道是什么，但其实都是种子的多样形态，融入了写意的艺术表达。有的作品呢，还可以进行互动。那像这样的作品呢，反映出当代学生的

0: 这个创作不仅是局限于杯碗等普通器皿的创作，还融入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表达。
1: 展览以传承陶瓷文脉、培养青年力量为主题，汇聚了来自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中国美术学院手工艺术学院陶瓷艺术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陶瓷艺术设计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等23所知名院校学子的优秀作品，每所院校遴选推荐5件套学生的优秀作品参展，共计115件套精品集中亮相。
2: 或者纯粹的不是懂写实的，我们带点这种自己的个人理解以后，然后再生发出来的一种造型，还借助 AI 技术，然后呢再把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跟我们当代艺术进行一个融合，然后产生一个新的一种语言或者新的一种审美方式。
1: 国内陶瓷艺术教育步入快速发展阶段，仅全日制学历教育体系内，每年陶瓷相关专业在校学生规模便达2万至2.5万人，青年陶艺创作队伍持续壮大。
3: 中国这个各个高校学习或者说研究这个陶艺的学生数量是越来越多，就业情况良好，陶瓷艺术创作然后在市场上进行销售，而且呢这个收入非常的可观。
1: 展览举办期间，配套系列国际陶瓷艺术交流活动同步落地，国际陶艺学会各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传统陶瓷技艺创新、陶艺教育模式革新、陶瓷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展开研讨。
4: I've learned so much from all of these young people, young artists, so I'm a strong advocate of the studentsBeing advocates for their own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their frame and the history.
5: My feeling is that Chinese people can be very confident that the future of ceramics in China is completely assured because you have a lot of young artists. I think there are man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irst of all, is to have a good technique. Be yourself. So try to discover what is inside you.According to your own people, your own tradition, everything, and develop your own style.
1: 本次参展作品将在北京国中陶瓷艺术馆免费面向公众开放展出，展期为1个月。北京台报道。
6: 七月，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境内的草原迎来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
7: 草原铺展万顷新绿，马群纵情驰骋，勾勒出了壮美辽阔的夏日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现场看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0: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丞相，雨太大了，快撤到高处吧。
4: 区区雨水慌什么，先把本城

0: 姓萧子。
1: 丞相，命比东西重要啊！水进了屋，要先断电、断燃气，人往高处走。
2: 本相征战一生，差点死在自家屋里。传令下去，日后府中进水先跑人，莫顾财。
3: 两袖清风。明朝正统年间，官场会理成风，
4: 一路辛苦了，同喜。
0: 于大人，
5: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献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3: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于谦主政地方十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0: 乡亲们
3: 手握军政大权，
0: 快快，
3: 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6: 程凯教授再次做客养生堂，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养生秘密。
7: 如何打开你身体上的健康说明书？
6: 不同形状的肚脐，不同健康问题。
7: 一字形的话，大概率有一些代谢或消化。
6: 耳朵连通五脏，既能诊病，又能治病。
7: 耳穴刺激，好像你戴在耳朵里的藿香正气胶囊。
6: 7月4日到5日，17:25，敬请关注北京卫视养生堂，打开身体健康说明书。
8: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9: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10: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9: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1: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老看呢。
12: 中原胜男，
9: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
13: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说到南锣呢，绝对是北京的顶流网红打卡地，但是它的历史也很悠久。你要看着元大都北京的地图呢，会发现那个时候的南锣跟今天呢这街巷布局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等到明代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得名叫锣锅巷，因为啊这个街道两头矮中间高，像一个倒扣的锣锅，所以得名。等到了清朝呢，改叫锣鼓巷，但历史上啊其实它跟锣鼓并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呢这南锣呀，在北京的民间还有一个俗称特别的形象，叫蜈蚣街。因为啊它的主干道是南北走向的，但是东西向呢各有八条排列的胡同，像这蜈蚣的爪儿。而且据说呀，当年在南锣的北口还有两眼井，它代表的是蜈蚣的两只眼睛，您看多形象。又因为呢它在鼓楼东大街的南边，所以叫南锣鼓巷了。在南锣鼓巷里边有一所赫赫有名的大学，就是中央戏剧学院。所以

0: 各位，您看，每年呢，到了艺考的时候啊，这胡同里边俊男靓女云集，而且呢，这地方还有中戏的实验剧场，所以甭管是这儿上学的，还是过来看戏的，有很多呢都是文艺青年，所以起初呢，带火了这儿的消费啊，这地方呢也非常的小资。那现在呢，这是网红打卡地，所以很多美食啊都愿意云集在这儿，这人气旺。所以今天呢，咱讲的味道掌门的故事啊，就从南锣附近的一个胡同开始讲起。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开场的菜，就我想要那种比较清爽的感觉。这个第二道菜，它上的过程中可以边吃边聊天。等它虾吃完了，哎，暖心的这个卤肉饭就上来了。
1: 这是芳芳和她的爱人尹航，司机与巴士餐厅的主理人。俩人经营着一家用餐面积只有6平米的小私厨，每餐只招待一桌客人。
2: 我是编剧，然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写剧本大概10年的时间。我写过蛮多青春偶像剧的。现在呢，我在一家小店里重新安排一顿饭的开场、推进、高潮和收尾。常青藤学院，看到那上面全部都是常青藤。门真的很久没开了，就只有校庆的时候会开。
3: 你在这儿待了多少年？
2: 4年，那个就是我们宿舍楼。你知道尹老师家他们在那边对不对？直线距离我们学校100米都不到。我不是北京人，就一直觉得我跟北京之间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可是呢，自从认识了尹老师之后，来他们家吃了一顿饭，爸爸给我做的打卤面特别好吃，我就在想，我能不能成为拉近这个距离的一个中间的人，让很多跟我一样的北漂能来北京的人家里面吃一顿饭，我觉得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尹航的父亲尹贵生早年在北京饭店学徒，退休前是星级酒店的厨师长，精通中西餐。有公公的手艺做底气，再加上影视行业这几年起伏不定，芳芳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2: 因为当编剧的时候，你每天坐在电脑前面要不停地往外去套故事，人的精力还是有限的，就我还是希望能够反而变成收集故事的这么一个人，就是开辟一个小饭桌，确实通过这个方式收获了很多的故事。
4: 司机，辣椒啊！
2: 他是司机，斯坦尼斯拉夫司机。你休想逃离！戏剧的象征。后来朋友听了之后就说太难念了，就改成小司机。他是巴士。
4: 不是。
2: 他俩才是这个店真正。
1: 2023年6月，这家以两只猫命名的小私厨开业了。父亲掌勺，芳芳和尹航负责设计菜单和经营。
2: 我们这个小屋其实每一季都会换菜单，但是爸爸做的那道小荔枝红烩牛肉就是一直被保存到现在，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1: 小荔枝红烩牛肉，灵感来自于上世纪80-90年代老式西餐厅的红烩菜，尹贵生又在其中添加了果香，让整体更加酸甜回甘，取名小荔枝口。
5: 牛腩是做这道菜最好的东西，第一个它有黏膜，炖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浓的胶质的东西。
1: 作为几代北京人从小吃到大

0: 的中华老字号。月盛斋始创于清朝乾隆四十年，尹桂生今天选的牛腩就出自这里。精选草饲喂养的新鲜牛肉，零人工香料，零化学添加，保持了牛肉的原汁原味，口感劲道弹嫩，适合炖煮红烧。
1: 洋葱和蒜末要炒出香味儿，主口味一定是酸甜的，它的荔枝的口味是在你的回味当中是有一点。这里
0: 小荔枝口讲究得很，酸甜的分寸都在毫厘之间，葱蒜煸香，番茄酱熬出红亮的颜色，橙皮柠檬皮下锅，
1: 鲜柠檬汁儿、橙汁儿给它兑的稍微的准确一点，黄油淡奶是主要是提它的香味的。
0: 这味道老尹调了四十年，一勺下去不用看刻度，手就知道该停在哪里。最近尹航开始跟父亲学做菜了，虽然小尹没有这几十年的功底，但他有自己的办法。
2: 爸，您别那么快，我这个还没拍完，搁料的时候我就再拍看看它搁多少。那这个盐就是两克，这个就是这道菜所谓的小荔枝口。
1: 对对，
0: 芳芳也在搭配上添了自己的巧思。
3: 因为我觉得一道好吃的菜，它其实不只是这道菜本身好吃，你还要给它加一些新的元素。恰巴塔它其实是外脆内软，那夹起来就更容易吸那个汤。

0: 这两大本呢，其实都是大家留下的一些记忆，还有一些想跟我们说的话。这个是他们在上面画的一个自画像，像这个就是第一次见女方的妈妈。
1: 我没有想过这两本这么厚的本子会这么快被填满。
2: 这个餐厅是不是接待了很多人？
1: 很多很多人。我们统计了一下，应该差不多有1700多人了。大概是年前的时候，有一个女孩来找我们，就一定要吃那道卤肉饭，因为她之前在这儿尝过嘛。她说：“姐姐，我是2年前来的北京，我第一道吃的饭就是在你们家吃的卤肉饭。”她说当时给我印象真的太深了。今年我要走了，所以我希望最后一顿饭也是你做的卤肉饭。哎呀，我当时听完真的感动到不行啊，就是参与了他们的生活，何其有幸啊，太荣幸了，真的。这个是做编剧10年可能也得不到的一种体验，它特别扎实。
3: 在这间只有6平米的小店里，却收集着这座城市里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生。今年的夏季菜单里，他们把巧思藏进了每一道菜里，开场、推进、高潮、收尾。
1: 推进的这道菜，我觉得要给大家上一个开胃的、酸的，就是我们这个小野和牛百香果。

0: 接下来我们就得上一道我们在国外学的菜，马来西亚娘惹奶油虾。就是我们第一次就是在马来西亚吃这道菜的那个感觉，一下子在嘴里面要炸开的，这个我觉得是整个菜的一个高潮。
1: 芳芳有很多兴趣，也很敢跟着自己的热爱往前走。今年俩人又在北苑盘下了一间门店，开始了新的尝试。

0: 编剧职业病，一秒一个主意，
1: 就是特别特别喜欢做面包，
0: 所以我就很勇敢的去做啦。
2: 它变化会非常快，就是它没有一个想法，它都会及时的调整。
1: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所有的面包反正都是在这放着，没有分类。可是呢，就是后来我们学习了之后才知道，你还是要针对不同的人群，有他们不同的面包。打工人一族怎么吃早餐？小宝宝喜欢吃什么样的面包？像给年纪大的爸爸妈妈们啊，他们喜欢吃软的，不喜欢带馅儿的，去归了类。
0: 其实我最开始想做给都市丽人吃的面包，可是呢，在我开店的前一周，就是现实告诉我，就是你要针对中国的家庭，去做一些他们更能够喜欢适应的面包。以前我们写剧本的时候，就是一稿结束了，一旦发现推不动，我可能就立刻要修改下面一稿。现在我做这些事情其实也是一样的。好，两个地址，你可以出门的时候给他打个电话，你就跟他说送果汁的，他就知道了。
1: 嗯，好，嗯，拜拜。
0: 我是跑腿界最受欢迎的女人，不好意思，会有一群老哥在门口等我。

0: 随着面包店人气越来越旺，小两口开始筹备着把私厨的菜搬到这里。父亲尹贵生很支持他们。
1: 啊，这是一个食品的刻刀啊。这是老爸干了好几十年用的东西，
2: 这真不错，啊、这个，这真棒、啊。
1: 这个呢是叫雕刻刀，像这把，啊，这都是刻芯的时候用的，它有各种的图案，希望你能够给传承下来啊。
2: 好嘞。
0: 为了让每道菜都长出自家的味道，他们还在小汤山包下了一个小菜园，
3: 有一些猎奇的品种。只有自己种才能看到它长出来是什么样子的。这是迷迭香，做恰巴塔的时候就要用这个香草。荆芥是河南的产地嘛，七色小番茄里面要泡这个，口感就会更加的清新一些。
0: 北京这座城市，大到装得下千万人的梦想，也小到容得下一张安静的餐桌。芳芳和尹航把一餐一饭做给那些同样在这座城市里寻找温暖的人。日子还长，不急。
3: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遗愿清单》，就是自己给自己写了一长溜的愿望。我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不管它中间会有什么挫折，只要我这个愿望达成，就像打了一个勾一样，就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没有遗憾了。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司机与巴士味道掌门芳芳引航。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4: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北京啊，有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就是有些地名呢不按照标准发音念，但是啊大家都这么念，这叫约定俗成。咱们举例说明，比方前门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大栅栏，本地人呢都念大栅栏。比方说呢，北京有一个老字号的药铺叫鹤年堂，北京人一念都是豪年堂。

北京的阜成门，当地人都念阜成门，还有呢这个水对子，北京人都念水锥子，还有今天呢咱们来到的这个地方东四十条，这是标准发音啊，但是您得琢磨。

0: 第十条胡同，咱现在啊已然拓宽了，而且从明清开始啊，这地方就是集中存粮的地方。您像现在周边还有什么海运仓、南新仓、北新仓，有些呢只剩地名了，但是有些啊还有历史的遗存。您看这东四十条啊，在历史上就跟吃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如今呢，这附近也是美食云集啊。今天呢，咱介绍的这家叫魁盛居，本身是济南的一个老字号，进京第一站就选择在了东四十条。他们家呢，经营的是鲁菜。但是啊，话说回来，这北京历史上从来就不缺鲁菜，因为北京菜的定义啊，它就是京味鲁菜。那么这家要想在北京站住脚，想必呢，得有自己的独家秘诀呀。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辛苦了，辛苦了，兄弟，
3: 三十斤腰子。
2: 嗯，好嘞，又辛苦你了。
3: 没事没事。每天早上6:25、6:30那一趟高铁，我们是请人从济南带货过去，也就8点来钟就到北京了。然后北京店的厨师长坐地铁到北京南站，他俩就在那碰个头。基本上腰子回到北京店里应该是在9点到9点半，正好厨师上班开始打腰子。你看你做这个酸辣汤嘛，你看放下，我跟你说哈，我刚才让你说打的碎着这，你非得倒勺子了再推。
1: 这位坚持每天从济南送腰子到北京的人叫肖国成，是魁盛居百年鲁菜的味道掌门。为了做好这家进京仅一年的老字号，他把双城记当成了日常。
3: 葱油鱼的汤和鱼来了以后都推里边，不要去焯水，焯水干什么？没有意义。
1: 从济南到北京400多公里，每天一趟，为的是今天的坚守。但其实魁盛居这块招牌在济南已经走过了上百年的路。1919年，商人史玉章创办魁盛居，商埠区最大的酒楼之一。1942年，名厨董坤掌勺，鱼肚海参、肚包哥、糖醋黄河鲤鱼名噪一时。1956年，公司合营，魁盛居并入市中区饮食公司。魁盛居的字号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肖国成是地道的济南人，今年50岁。16岁初中毕业入了行，27岁已经是多家名号的厨师长，28岁选择了自己创业。
3: 做过快餐店，也做火锅，开到最多的时候，济南开到26家店，当中还有一个很大的中心厨房。刚刚干的稍微好点，积累了一点财富，然后一下子就赔进去了。也是启蒙师傅袁月美就说，你这么好的手艺不能瞎了。
1: 袁约美，名厨董坤的徒弟，老魁盛居最后一任厨师长。
3: 因为他参加工作就是在魁盛居，他对魁盛居一直是挂怀不念的，所以说他希望重新在他的有生之年，魁盛居又开起来了。
1: 当时袁老已经年过80，他希望肖国成能替他完成恢复魁盛居的重任，把毕生所学的技艺精髓倾囊相授，甚至还亲自陪着他选址。老前辈对魁盛居的怀念，对自己手艺的认可，都触动了肖国成。

0: 你小总呢？我当时就戴着帽子扎着围裙在厨房说，他们都不敢想象，哎呦，你做了这么多年怎么又下厨房了。
1: 如今九年过去了，回盛居已经开了八家分店，但是萧国成死磕的劲头一点没变。
0: 这就不大行了，老刘，看到吗？有淤血了啊！
1: 恢复回盛居，萧国成特意挑选了几道代表老菜，在复刻的基础上，又结合现代人的口味进行改良。火爆腰花就是其中的代表，讲究26秒旺火速成。
0: 三个腰子基本上就是1斤，3两3一个，这三个腰子的大和厚薄都是一样的，而且摸了以后顶上没有水没有油。腰子的好坏取决于猪啊，8个月左右的猪腰子基本上3两3一个，打出来的花也均匀，小于5、6个月的那腰子可能很小，很容易刮油刮老了，超过一年呢出来的腰子就大，炒不透。
1: 腰花几秒定生死，为此萧国成还专门找工厂定制了锅底加厚的铁锅，
0: 你调整调整。你看我上次给你打电话也说的那个，是不？我们那个菜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环就是锅，纯正的章丘手工铁锅。
1: 章丘铁锅3万锤冷锻，形成鱼鳞纹。导热快，储热稳，能迅速用锅气锁住腰花的嫩和脆。
0: 我们的锅呀，这个位置啊，能够再加厚压厚，就是敲打的。
1: 腰花销量大，铁锅的使用频次高，每次出了问题，较真的萧国成都会亲自跑来。
0: 你这个地方要砸得太薄、太平了以后呢，一见火还容易断，容易出裂口。先把腰子破开，片着腰子不能太厚，如果太厚就把好的腰肉片掉了。你像我们打花刀，我现在就叫它4.0版。刚开始的小荔枝，这个腰花头上是方方正正的，很容易把四个角的边过油的时候过老了。最后期呢，又打小麦穗，油一热呢，把腰尖又全部过油过大糊了，找起来找去就改成大麦穗，尖儿呢也不是那么细，也不是那么粗，这样出来呢里边也透了，而且腰尖细的地方呢也不会说是老掉的。我们炒腰花用的是这个绿宝压榨花生油，因为这个花生油呢它没有那个生花生的那种味道，有很多的其他的油吧，它的花生味太浓了，以后反而遮了腰花的味儿了。
1: 北京老字号绿宝花生油，坚守物理压榨工艺，慢火烘炒锁香，成就色泽清亮、入口纯正的好油。这是烟火的醇香，更是让人安心的好滋味。尽管是道老菜，但为了符合现代人的口味，萧国成在调味上也是下足了功夫。
0: 我们炒腰花的这个汁啊，经过了很多次的测试和实验，最后呢我们选择了这4种醋，有香醋，有大红折醋，还有米醋，还有白醋。陈醋它烹醋的时候能出醋香，但是不会出醋酸。大红折醋呢，它的醋的颜色非常好看。

要把总共炒制出来以后不能超过26秒，倒进油里，用铁筷子瞬间抓紧把它打散，打散以后倒出来控油，接着就要把汁儿喷底，然后出锅。回政局，这个腰花特色菜必须是专人专炒，一天可能炒80份、100份，闭着眼进去，花多长时间，几遍翻锅，已经形成了它的肌肉记忆力。

0: 最近肖国成准备在北京开第二家店了。
1: 北京是我第一次踏出济南去到的城市，我也想完成师傅遗愿，让奎正居发展下去吧。
2: 拍照片反馈给他。
3: 好好。
2: 哦，那小伙子八点半了。
3: 对这个小海鲜处理的还挺好。
4: 关键人流客源都是要考虑的，只能走着进来，车也开不到这里。
2: 车开不进来，
4: 琢磨琢磨呗。
1: 奎正居其实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样，能做到现在也算成熟了。但是越在这时候呢，我越提心吊胆，因为我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我可能做不了一百年，但是我希望他第二个一百年有人延续下去。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奎盛居味道掌门肖国成。童年小院儿被他搬进餐厅。
5: 胡同里真正的北京人很热情。
0: 一盘酱爆肉丁练出六两讲究。下周日味道掌门第五季，京城小院开席上菜。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7: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8: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8: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9: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7: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9: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7: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0: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
11: 咱们济南见。
12: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13: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14: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13: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6: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

0: 匠心呈现。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0: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3: 我们到北京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4: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扎起来了！
7: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8: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9: 有新的订单来了，
10: 多喝水啊！
11: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2: 每天吃16个菜品，
13: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4: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9: 这里是
20: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陈凯教授再次做客养生堂，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养生秘密。
21: 如何打开你身体上的健康说明书？
0: 不同形状的肚脐，不同健康问题。
21: 一字形的话，大概率有一些代谢或消化。
0: 耳朵连通五脏，既能诊病，又能治病。
21: 耳穴刺激，好像你戴在耳朵里的藿香正气胶囊。
0: 7月4日到5日，17点25分，敬请关注北京卫视养生堂，打开身体健康说明书。
22: 李中原，袁胜男
21: 的驴了。
23: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2: 作孽。
23: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24: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1: 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25: 中原胜男。
23: 平凡的烟火，
3: 豆角焖面，
23: 闷出最深的依赖。
4: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心。
2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点30分播出。
2: 昌平，一座向世界展现千年古韵与现代魅力的未来之城。这里是北京三条文化带汇聚的京畿腹地，经纬纵横间蕴藏着5000多年的文脉密码。这里是寓意昌盛平安、文昌武平的索要重镇。古老土地上激荡着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搏，昌平，一座最年轻的平原新城。1343平方工地热土，227万逐梦儿女，正携手绘就面向未来国际一流现代化新城的宏伟长卷。秦制军都，汉隶昌平，2000年建制时积淀了厚重的文脉底蕴，居庸所悦，定鼎山河形胜，白服泉涌，润泽精华千眼。13陵阙，尘封王朝历史。今日昌平，迸发新城新智活力。古老城墙与现代地标对话，历史文脉与烟火人间交响。当居庸山岳映照巍峨宽城，当银山塔林晕染四季画卷，当明文化论坛唤醒世仪华章，昌平日新，气象万千。

0: 世界级科创引擎如此轰鸣，三党交汇格局恢宏，西部 G 六科创走廊智慧浪潮竞相奔涌，清华南口国重基地、北大产教研融合创新中心、未来大学科技园、机器人产业园沿线布局深耕，东部 G 四五产业走廊绿色动能勃发澎湃，五家能源央企矩阵，合成生物产业美的健康集聚区再次强势崛起，中部京北生态走廊依托北中轴绿歇，万顷林海绵延，涵养城市绿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命谷中百济神州、诺城建华、迈瑞医疗等900余家医药健康创新企业集群汇聚，医药健康产业硕果累累。能源股内，国家电网、中国华能等央企分支机构在内的300余家先进能源与制造企业聚势成风，新型能源关键技术不断突破。41所高等院校分校区或本部落户昌平，沙河高教园、全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基地已成为最具投资价值园区。6G 通信、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产业落子昌平，未来科学城跻身全国科技城前三，铸就创新创造的脊梁。昌平正以战略远见布局未来产业，高水平规划科学家小镇，科学家的家，创业者的城，昌平先行一步打造全球科创策源高地。燕山南路，太行东眼，一半山水一半城，是昌平独有的城市意象。回天计划引领城市蝶变，云林锦绣深入城市基地，44所优质基础教育学府，16家三级医院守护万家安康，9条轨道交通贯通活力全域，多样城市更新促进科技创新、产业向心、消费唤醒，乡村振兴树立昌平样板。昌平不仅是一座城，更是一种向往的生活，在绿水青山间乐享岁月静好，在创新活力中追逐梦想荣光，昌平山河安澜诗意。立足首都，放眼全球，昌平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链接世界。国际产业会客厅，广迎八方来客，企业出海新平台，助力全球布局。在这里，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1: 3、2、1，启动！
0: 在这里，活力奔涌，每一寸土地都孕育无限可能，科教引领，每一项创新都书写时代答卷，文旅融合，每一处风景都彰显文化自信，宜居宜业，每一张笑脸都洋溢幸福活力。今日昌平，矢志向心，如日方升。未来昌平，山指穿行，华章

0: 永续。
1: 十三陵文脉绵长，永安城戍守峥嵘，在时光的印记中，传统底蕴碰上数字星光，古时风华邂逅当下人间烟火，古城深处又藏着哪些明文化的故事呢？
2: 诸位好，我是昌小明。不知你是否留意过，卯时起床，辰时早餐。600年过去了，光阴流转，我们的生活节奏竟与明代人如出一辙，他们的衣食住节依旧鲜活于今日的生活之中。请随我溯流而上，去看看600年前的山河匠心与精华文脉。600年前，永乐皇帝召见紫禁城，造就了理想都市秩序的旷世杰作。这里一砖一瓦，皆是营造记忆的极致浪漫。如今他褪去皇家威仪，成为我们共同的文化印记。紫禁城北行便是拱花城，这里曾是帝后叶灵驻跸的行宫。而今大学城与繁华商圈兴起，古时庄重与当代活力再次传承新生。沿古道在北即永安城，明朝京北的军事重镇。永安城因驻军而建，护卫皇陵与京畿，以永安为名，寓意永远安宁。城内处处可见戍防设施，数百年后守卫森严的永安城已变为活力迸发的科创新城，但那份守护使命与家国情怀已融入现代昌平的肌理之中。从驻军重镇至天险关隘，这里是居庸关，护卫京畿的铜墙铁壁，商贸往来的交通咽喉。昔日铁甲寒光，今朝层峰凝肃，雄关依旧，山河秀丽。毗邻居庸关，便是积淀600载名韵的文脉沃土，天寿山明十三陵。依山造陵，建筑与山河浑然一体。从前的皇家禁区，如今已成为国际知名的旅游胜地。穿透沧桑古迹，我们依稀能领略到600年前的明朝风骨。从恢宏壮阔的紫禁城、拱华城、永安城、居庸关，再到庄严肃穆的明十三陵，一条金陵大道见证明朝山河气度与礼制风华。时光流转，明韵焕新，文脉生生不息。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主持人的脚步，共赴盛会，共赏明韵风华。
1: 山河名胜，文脉流长，成名千载，启续今朝。数字小明续往事，初心更续启新城。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来到世宜华章文化焕新2026明文化论坛开幕式的现场，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翟优。
3: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郑璐。
1: 本次活动是由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政府、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在此，我们仅代表主办方向各位的莅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3: 文脉绵延600载，明韵风华贯古今。昌平作为长城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唯一交汇区，坐拥明十三陵、居庸关长城等知名文化遗产，是明文化的重要承载地与传承地。自2022年首届明文化论坛举办以来，我们已携手走过四载春秋。
1: 四届论坛始终以传承中华文脉为使命，以活化文化遗产为目标，搭建起集学术研讨、文化交流、文旅融合、国际对话于一体的高端平台，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加强文物保护修复，提高文物活化利用水平，要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

0: 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锚定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动更多文物保护惠及人民群众。
1: 本届明文化论坛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为活动主题，汇集国内顶尖的专家学者、文化传承者与产业实践者，发掘明文化的历史根脉与时代价值，让明文化以更加鲜活的方式走入大众视野。那接下来呢，我非常荣幸地为大家介绍今天莅临现场的各位领导和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市政府副市长司马红，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冯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郭怀刚，北京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立新，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朱洪文，中国国家版本馆国家版本数据中心副馆长李潘，北京市市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陈伟，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韩欣欣，北京广播电视台党组成员副总编辑马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二级研究员李向东，昌平区委书记甘敬忠，昌平区委副书记区长刘晓东，昌平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艳庆，昌平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蒋达峰。出席本次论坛的专家学者有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单霁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名誉顾问毛佩奇，国家药监局原药品安全总监、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袁林，北京联合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雷兴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周，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高寿先。出席我们今天本次论坛的呢，还有我们的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农学院、北京服装学院等高校领导、遗产保护管理联盟相关单位领导、专家学者、明代皇陵机构代表、昌平区委区政府各相关单位镇街领导，以及企业代表和各大媒体平台的记者朋友们，让我们再次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大家的到来，
2: 欢迎大家的到来，
1: 欢迎你们。下面有请昌平区委书记甘敬忠致欢迎词，有请。
3: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同志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与各位新老朋友相聚在十三陵，共同参加2026明文化论坛。我代表昌平区四套班子向全体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昌平发展的各位领导、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昌平拥有明十三陵、军官长城、大运河源头等一批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北京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三条文化带的交汇地，在服务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承担着重要使命。近年来，我们坚持把明文化作为建设现代文明的重要载体，努力在历史文化保护、 传承和利用上走在前列。

0: 注重整体保护，有序推动明十三陵全面开放，推进明文化文博旅综合体，居庸关长城景区提升，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等一批重点项目，坚持守正创新，连续四年举办文明化论坛，极大提升了明文化生命力、影响力，同时推动文旅农商体融合发展，培育了居庸山月中秋晚会、千帆音乐节等一批活动品牌，区域发展生机勃勃，活力迸发。今天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的新一届明文化论坛再次亮相。本次论坛更加突出科技赋能，推出了 AI 虚拟人联动古今，以数字技术重现历史场景，以纪念明代定陵发掘70周年为契机，举办专题学术研讨会，助力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还安排了5家皇陵文物汇聚展览，内容丰富，亮点纷呈，为我们打造全世界明文化高地注入新动能。我们将以这次论坛为契机，整合用好明文化资源，推动明文化更好地融入区域高质量发展，以文润城，以文化人，着力打造文化自信自强的首都现代化样板。衷心希望各位专家学者深入交流探讨，分享真知灼见，帮助我们更好地传承和弘扬明文化。在市有关部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下，本次论坛一定能够办得更加精彩，更有成效。诚邀各位领导、各界朋友和广大市民常来昌平，亲身感受昌平的文化、文明、文旅独特魅力，与我们共同谱写明文化焕新出彩的新篇章。谢谢大家。
1: 谢谢甘书记的致辞。其实我们明文化论坛的成功举办哈，离不开各方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市副市长司马宏致辞，有请。
2: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相聚在世界文化遗产明十三陵，共同开启2026年明文化论坛。首先，我代表北京市政府向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远道而来的各位专家学者、文博行业同仁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明文化论坛落地昌平，至今连续举办5届，论坛稳步成长，从最初的区域性学术交流平台，逐步发展为整合全国明文化遗产资源、打通学术研究与大众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今年，论坛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以及各地明代皇陵文博单位，精心打造五官聚首，同时围绕遗产保护、数字活化、文旅融合、文明互鉴等重点领域，开设多场专题分论坛，既深耕学术本源、夯实研究根基，又贴近大众需求，贴合时代趋势。北京是明代都城的核心承载地，拥有得天独厚的明文化遗产，故宫、中轴线、明十三陵等珍贵遗存，完整留存了明代都城规划。长期以来，北京紧扣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部署，将明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深度融入城市发展和文化建设全过程，文旅发展深度融合，打造多样化文化产品，让专业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懂、喜欢看的大众文化服务，共同探索明文化传承创新的全新路径。

0: 在此也和大家分享几点思考。一是坚持整体性保护，守好明文化根脉，统筹区域内山水格局，实现全域一体化保护，整体性体制升级。二是深挖文化价值，讲好明代历史故事，深度挖掘明代礼乐文明、建筑营造、对外交流、民生科技等领域的优秀文化，提炼切合当代社会可传承、可弘扬的精神内核。三是强化科技赋能，让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持续将数字技术融入文物修复、展览展示，深度挖掘优质明代文化 IP， 实现保护与惠民共赢，立足昌平区域特色，打破景点单点的发展模式，推动明十三陵居庸关、十三陵水库等联动发展，深度推进交旅、文旅、农旅深度融合，科学布局研学实践基地、特色文化市集、精品文旅配套业态，打造全域文旅精品线路，同时科学合理推进区域文旅开发，带动乡村产业体制升级，让广大群众切实共享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红利。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守护传承明文化，活化利用世界文化遗产，是北京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和责任。在此也真情希望各位专家畅所欲言，建言献策，分享前沿的研究成果、先进的保护经验，也期待全国各地明文化遗产的相关单位持续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明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最后，祝2026年明文化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 感谢我们的司马宏市长哈。的确，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是历经千年交融沉淀而成的珍贵财富。那明代在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方面开展了哪些实践，又留下了怎样宝贵的历史遗产呢？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知名明史专家毛佩奇先生，为我们带来主旨演讲《明朝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有请。
2: 各位朋友，一年一度的明文化论坛今天又隆重召开了。每年这个论坛都有新的发展，明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明代是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也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国家在明朝的发展上有一个重要的影响中国几百年的，甚至影响到现在的这样一个局面。明朝取代元朝以后，它跟元朝实行的政策不同。第一，它整合了中华民族。明朝建立以后，提出各个民族一律平等，凡各民族都朕赤子，都是我的臣民，大家都要连为一体。特别是在明成祖时期，提出各个民族之间，但有贤才，用之不弃，商贾贸易一从所便。所以在明太祖、明成祖及其以后，他是实行了蒙古族和各个民族和汉族之间的一个整合，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这种整合也重新塑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面貌。我们应该把明朝和元朝之间的发展做一个

联系。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明朝是继承了元朝的遗产的。明朝的疆土，东北地区到达哪里呢？黑龙江流域、大兴良安岭以外，阔叶岛一带，那个地方叫什么？叫做努尔干都斯。努尔干都斯在元朝的时候，曾经作为一个路，叫做水达达路。明朝成祖时期派了伊斯哈这些汉官七次来到访和出使水达达路，建立努尔干都斯，宣示明朝在这里的主权。整个东北地区建立了各种卫所，包括建州卫，都是明朝的版图。明朝不仅要征收赋税和贡赋，还有少量的驻军。明朝在这些地方对这些少数民族还有征调的权利。那么我们看，除了对于东北地区版图的继承，明朝对于蒙古的地区采取了一种既有武力控制，又有行政手段，又有机密政策的这样一种手段。所以在整个蒙古地区，它和内地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到了隆庆年间，实行了安达封贡，所以明朝是一个整合蒙汉、推进中华一体的一个重要阶段。对于新疆，明朝有自己的控制。明朝曾经在郑和下西洋的同时，六次派遣陈诚出使西域，中间有对于新疆的开发。对于西南地区，除了云南、四川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比较寄居的地方，他做了很多行政的、文化的这些设施以外，有一个重要的举措叫做开设贵州。在永乐十四年，正式建立了贵州省，推动了西南地区的发展。明朝继承元朝的做法，还实行了因俗施制的办法，叫做土司制度。土司制度就是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按照当地的文化习惯和宗教信仰管理地方，用现在的话说叫做高度的自治。同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推动改土归流，把土官逐渐改变为可以流动的朝廷派遣的官员。所以明朝在整个中华民族从元朝以来是一个多元立体中华民族整合融汇向前推动发展的重要阶段。大家知道，后来清朝取代了明朝，那么什么时候清朝又进入了中华文化的主流，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呢？我说我们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它从地方政权变成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政权，这是第一。第二，从萨满文化皈依到中华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主流文化。第三，从地方民族政权皈依到中华皇统的正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唐宋元明清。所以唐宋元明清为什么现在我们也认为它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主流代表呢？它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个变化过程就叫三个皈依。一个，地方政权向大一统皈依；第二个，少数民族向这个皇统这个皈依；第三个，就是萨满文化向中华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皈依。明朝是承前启后的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清朝的事业是继承了明朝事业向前推动的。最后我们用一句刘伯温的话来结束我的讲话，叫做宰相治国需持心如水。水是什么？

0: 制品，不得丝毫掺杂己意，不能够丝毫参加自己的感情，意以义理为准，理所不认可的私人感情不得干预。那么我们来评价历史的时候，作为历史的学者也同样要采取这种态度，叫做持心如水，以义理为准，我们归纳起来叫做实事求是。谢谢大家。
1: 谢谢毛佩奇教授的精彩演讲。的确呢，600年的屯堡告诉我们，多元而不散，一体而不僵，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所在。惜时当趁早，莫负好年华，千古名篇《明日歌》劝勉着我们珍惜光阴，勤勉奋进。那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欣赏北京市昌平第二实验小学带来的经典古诗词演唱《明日歌》，有请。

那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教授专家啊，大家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了。他深耕文博领域，同时呢长期投身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文化的传播工作，也被大家亲切的称为是故宫守门人。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单霁翔先生，有请。

老师，大家好。我们的文物保护如何进入到我们的完整性、系统性和综合保护？最初的契机呢，是在中国1985年加入了世界遗产公约。那么明年是我们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诞生40周年，一共有6项，大家都知道：长城、周口店遗址、秦始皇的兵马俑、北京的故宫、敦煌的莫高窟，还有泰山。这里面3项在北京。为什么说开启了我们的完整性保护呢？过去我们文物部门保护长城，是选那些重要的点段、著名的点段，比如我们的八达岭啊、居庸关、嘉峪关这些列入保护，就没把一个万里长城作为一个完整的项目来保护。但是中国在申报世界遗产的时候呢，我们就申报了2个字：长城。实际上把我们跨越15个省市区直辖市的历朝历代的长城做一个完整的项目来保护。过去世界遗产只有2类，要么你是文化遗产，要么你自然遗产。泰山进入以后有了第3类，大家都知道文化和自然双遗产。这就是我们完整性保护的一个重要的起步。那么这些年来呢，我们开始呢更关注这样的一个完整性保护、系统性保护。2024年，北京中轴线成为世界遗产。北京中轴线呢，它呢不仅是城市里面历史最悠久的一条轴线，规模最大的一条轴线，影响城市格局最深刻的轴线，它呢真是凝练了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我们从走一遍，从北边往南边走，基本是明代建筑，最北边的钟鼓楼，再往南面就是中轴线上非常醒目的景山，东边的太庙，西面的社稷坛、左主右舍，再往前面呢就是我们的端门，5门之一，明代建筑，天门。天门前面呢5座外金水桥，穿过外金水桥就是气势磅礴的我们20世纪的遗产天门广场建筑群，穿过天门广场又是我们明代建的内城的正门、正阳门和正阳门箭楼。出了内城，东面的天坛，西面的先农坛，又是一对明代的祭祀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它是一个系统，是一个整体。因为我从小呢，不到1岁的时候我就在中轴线两边生活，一直没离开中轴线1公里左右。所以这张照片就是我的母亲和哥哥姐姐，穿的最时髦的那个小孩就是我。就说1岁的时候我已经站在了中轴线，站在天门前面了，非常自豪。那么上小学的时候，这张真的是我，就站在了故宫。我也没想到退休以后最后一个岗位就在这儿退休的。当然我呢有幸参与到中轴线一些保护的工作。1994年我在北京市文物局工作，当时故宫周边52米宽的筒子和城墙中间居然有300多户居民，有20多个单位挤那狭长的地带。当时我们请示市政府，污水截流、单位居民搬迁，3年多的纷争，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的交给21世纪的工作。每天走到这里，我心里都荡漾着幸福感。后来呢，我在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工作。当时一个难题就是大规模建设，云集北京，要办2008年奥运会，项目太多，都想占黄金地段。市里面给了我2项任务，第一就是把大体量建筑、大规模建设群的项目移到4环路去，离老城、离中轴线就远了一些。奥运会开的时候叫奥林匹克公园，在4环路以外，现在建的水立方啊、鸟巢啊、博物馆群呐、东西都推到了北4环外。在东4环就规划了规模更大，叫 CBD， 就商务中心区。当时国贸37啊、财富大厦啊、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那么都推到了东4环。这样呢，就是远离了中轴线，很大程度中轴线得到了保护。第二，给我们的政策呢，就是在中轴线两侧画厚厚的建设控制地带、历史文化保护区。一开始我们画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后来扩大到33片，就像一个绿色的屏障一样，保护北京传统胡同四合院。

院，中轴线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护。如果没有这个绿色的屏障，实际上缓冲区中轴线申遗是很难的。那么也给北京老城留下了15000组传统民居四合院建筑，今天也都是宝贝了。所以这些呢，其实呢，都是我们的对于中轴线尊重的历程。2002年我到国家文物局工作，干了10年。

0: 永定门复建。经过研究认为呢，没有永定门，中轴线没有南端点。咱们克服了很多的技术上的难题，就在原位置、原形制、原材料、原工艺建的永定门。那么2005年，当时国务院领导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北京市呢对中轴线的资源进行了彻底的普查，历史上有42组古建筑群，今天保留下了38组，正阳桥还在地下，将来还会揭示出来，还会增加，就是基本这些建筑还在，大多都是明代的建筑。我就写了一个全国政协提案，呼吁呢中轴线申报市遗产，于是国家文物局就把中轴线列入了申报市级遗产的预备名单，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们对中轴线做了很多的努力，明代是有很多的建筑方面，我想最大的是紫禁城，那么为我们今天留下了文化遗产。明十三陵得到的非常多的国际遗产界的领域的赞颂，特别赞颂能利用山的作为背景建设皇陵，就是人文与自然的融合，长陵的林殿，这是中国最高规格的重檐屋殿顶的建筑。你瞧这些山脉，这些环境都得了到细心的保护。我们昌平区北京市下了很大很大的力气保护，比如昌平的白福泉，比如银山塔林，比如延平八景之一的居庸积雪。对于我们皇家陵寝来说，我们是按照系统性保护，是比较早起步的。2000年，我们的显陵，明代的，当然还有清代的东陵、西陵，在河北进入了世界遗产名录。然后2023年，我们的这个孝陵和明十三陵两个明代的进入世界遗产名录。2004年，我们的昭陵、福陵、新宾的永陵进入世界遗产，就变成了一个大家庭，8处世界遗产。当然还有很多，像我们的这凤阳的明皇陵，比如这个盱眙的明主陵。所以综合性保护、系统性保护，就使我们眼界大大的开阔了。大家知道，我们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渗透到我们各个方面，物质的和非物质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我们非物质也走向世界。2022年，茶文化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24年，春节成为世界性的节日。今年11月，我们的中餐将成为人类非物质遗产。希望大家多支持中餐，谢谢。
1: 好，谢谢单霁翔院长的精彩解读哈。从千年文脉当中呢，我们也体会到了文物保护的使命和担当。那在明代的时候呢，中外物质交流意义深远，他们是怎么样来推动我们的人口迁徙与山地开发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陈小山为我们带来分享明代美洲物质文明在中国的传入与影响，欢迎。
2: 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我们知道明朝所处的时代呢，在全世界都发生了很多大事儿，其中有几件呢，都是发生在海洋上面的，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郑和下西洋，比如呢达伽马开辟了新航路，再比如说呢哥伦布来到了美洲。虽然中国人看起来啊没有参与后两个事件，但是呢中国元素无处不在，其实他们一直是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从我们同行的研究来看呢，因为郑和下西洋它实际上是在印度洋上形成了新的市场网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样呢就改变了当时世界上的商业格局，这也最终吸引了达伽马来到亚洲。而哥伦布去到美洲呢，那我们也知道他最初的动力啊，那也是因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面描述了一个充满了香料、黄金和鲜花的东方海岸，那这样呢才让哥伦布怀抱着寻找中国和印度的目标，误打误撞地发现了美洲大陆。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哥伦布他在航海的时候所使用的罗盘，他最早的技术来源呢其实也是从中国来的。那在后来的这段时间里面呢，在原有的欧亚非大陆还有美洲大陆之间，就开始了一场被后

人称为哥伦布大交换的物质交流。那美洲大陆上的各种物质呢，就源源不断地流入了中国。那其中比如说像我们很熟悉的马尼拉大帆船给明朝带来了很多的白银之外呢，它也包括各种新的农作物。那这些农作物呢，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面啊，它是改变了中国人的餐桌内容。有一些我们非常熟悉各种的高产的红薯、玉米、土豆，还有像一些经济作物烟草，它甚至呢还改变了中国人的居住的分布的空间，以及呢基层政府的管理方式。那比如说呢，我们来说这红薯，从这个地图上我们就能看到，红薯呢它是从东南方大海传入中国，先是从东边上的岸。这个呢，首先是要归功于福建还有广东的这些海外的华侨华人，他们在海外生活的时候啊，在当地看到这种作物，他就知道如果能把它带回中国呢，一定会对国内的民生产生非常良好的影响，所以呢，他们就纷纷想办法怎么样能把红薯带回国。因为当时的国家地区之间呢，跟我们今天有一些相似，它也会有一些技术的保护啊、贸易的壁垒这样一些限制的政策，所以呢，这些海外的华人他是真的想出了各种的办法。有的呢是据说把红薯藤啊悄悄地搓在绳子里边藏起来，有的呢是把半截生红薯呢偷偷藏在衣服里面，总之就是各种的瞒天过海，最终呢是把红薯带回了明朝。但是带回明朝呢，这还只是第一步。那我们知道啊，不管是新的思想、新的作物、新的技术，从古到今有很多来到了中国，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都能够长远发展，有很多呢中途就停止了。因为它首先呢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它有可能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这样呢就必须要本土化。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中国人是想了很多的办法，比如说呢，他们就借鉴了有很多跟红薯相近类型的农作物，他们的种植方法，就把它这些技术呢引到了红薯种植里边。就比如说到了北方，那他们呢就发现说这个南方来的红薯，那过冬的时候怎么办？他们呢就想办法，既然其他的蔬菜啊、相似的作物啊都可以放在地窖里边，那么也可以把红薯放在地窖里面嘛。所以呢，我们现在就看到北方有很多的红薯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人都是为了红薯的推广种植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就比如说呢，有一个来自福建的陈氏家族，那自从他们的祖先把红薯带回了明朝以后啊，他们家的后人就怀抱着一种像红道一样的热情，从南向北在中国是一路的推广种红薯。他们的做法呢是走上层路线，那就是给各地的地方官员去当幕僚，就告诉他们说这红薯在灾荒年份就可以救活很多人，所以呢，就吸引着这些地方官和他们一起来推广红薯。那在后来的这几个世纪里面的陈氏家族的后人，还有被他们打动的这地方官员，就大家一起推广种红薯的经验。那包括呢，像徐光启，他也在《农政全书》里面提出了一些对于技术的建议。那后来呢，这红薯就一路的种植，从福建、浙江到山东、河南，到了十八世纪中后期的时候，一直种到了北京的朝阳门外。那我们这知道的红薯种植，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说它可以在原本那些不适合种植农作物的地方种植，就比如说沙子地。那我们现在的北京周边有一些叫做沙子营的地方，我们就会知道，通常在这样的地方，它种出来的红薯呢是格外的好吃。那就是因为红薯它在各处都可以种嘛，尤其沙子地，它的适应能力呢是很强的。那当时的红薯它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的重视，大家努力去推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明朝的时候啊，中国东南方的人口越来越多，甚至呢在往外边迁移。因为在这种和平的大一统王朝时期，人口的增加是非常快的，而且呢当时的东南它又面临着一些具体的气候和自然灾害的情况。那像广东还有福建的内陆地区，有非常多的连绵的山地，那能种地的农田其实是很少的。那人口增加了以后，粮食不够吃，那就只能想办法要出去谋生了。那像住在广东、福建沿海的人呢，就跑到东南亚去谋生。那像红薯啊，这些就是他们带回来的。但是广东、福建还有内陆山区呢，那就像福建的西部啊、广东的北部啊，那这里的人呢，他住的离海比较远，而且呢，他也不像沿海的人。他们没有在海上生活的习惯，就传统的农业社会呢，航海技术的限制其实是不太安全的，很多人上了海就晕船，而且呢他也不知道出去一趟还能不能再回来，所以呢让他们去首选，他们肯定是往内陆迁移，所以他们首先呢就跑到江西的南部去了。所以就我们看到呢，明朝的时候啊，中国人这种内部迁移的路线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在以前呢，像中国北方的三次大战乱，就是西晋的永嘉之乱、唐朝的安史之乱、北宋的靖康之乱，那战乱的时候都是北方人纷纷往南方跑，那到了明朝中期呢，那就不一样了，它就变成这些东南地区的人往北边跑、往西边跑，就一直跑到了中西部的山区里边去种地、去生存，就类似于后面的

江西前湖广，湖广前四川，然后呢一直到了云贵地区，就出现了这样的趋势。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另外一种来自美洲的高产作物玉米，它就形成了更加大的影响。那玉米呢，它当初传到中国的时候，它是三条道路，就是像我们这个图上看到的，是西北的陆路、西南的陆路，这其实也就是中国古代对外交通非常重要的绿洲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那玉米呢，在这条路上都传进来过，但是因为这两个地方啊，它没有那么大的人口压力，而且呢，受到一些自然资源、水资源的限制，它没有人口外流，耕种条件呢也比较受限，所以传到这里的玉米只能在当地种一种，它就没有再往外传播。那只有从东南海路传过来的这一脉呢，因为东南的人口压力它是太大了，所以呢，这玉米就跟着外迁的移民呢一路的向西，那后来在中西部的深山里边发扬光大。那玉米的好处呢，就是它比红薯的栽种地区啊海拔更高，所以那更加的适合在深山里边种植。也就是说呢，有一些红薯种不到的地方，玉米是可以生长的。所以呢，这就把人们的种植和生活空间进一步的来扩展了。人们就可以到更高的深山老林里边去种玉米，又形成了更多的村子呀，还有居民点。中国的中西部有很多这样的深山了，就是从这个福建、广东交界的地方，一直到湖广交界的地方，到秦岭大巴山，那更远的地方呢，都成了适合玉米的种植地。那其实，在玉米和红薯传开之前呢，在明朝的南方深山里边就已经出现了很多流民聚集的居住点，由此呢引发了很多的管理问题，因为它这是在传统的地方管辖之外的，而且这些个流动人口聚集到深山里边呢，它是不交税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人越来越多，出现了很多社会和管理问题，官府呢就想办法去解决，比如很著名的荆襄地区，就是秦岭大巴山的东侧，今天这个湖北、河南、陕西交界的这种三不管的山区地带，明朝的早期就有南方、北方各地的大量的流民聚集在山里边开荒。那到了明朝成化年间呢，他朝廷就派人去解决，结果一开始派去的人呢，他采取的措施非常的严厉，造成了极为惨痛的后果，而这些流动人口问题也没有能解决。于是后来呢，朝廷他又派人过去，又采取了安抚的措施。他实际上呢是借鉴了中国历史上东晋南朝安置北方那些南下难民的方法，就是在当地呢新设了一些行政区，包括一些县来管理这些流动人口。就包括当时明朝设的这个允阳府，这样的就形成了国家治理当中可以说在明朝能称为允阳模式或者允阳经验的一套行事方法。到了明朝正德年间，在江西的南部，就是和我们今天福建、广东、湖南交界的地方，高山密林里边，它同样的有非常明显的就类似的社会问题，也出现了类似的解决方式。那最终呢，是由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来处理的这些事件。那最终也是设置了一些新的县，也是设置了一个南赣巡抚，包括很著名的南赣乡约也是在这里提出的。我们呢就可以想象啊，这流民在这里生活，他需要长治久安，除了给他们制定规范之外呢，还有很多这个物质基础上的事情也都是需要完成的。等到美洲的高产作物像红薯、玉米传到这些区域开始广泛的播种以后呢，其实给这里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高产作物呢，可以帮助流民在山里边获得食物，可以稳定的生活下来。但是呢，它也会出现非常多的问题。官府呢，也试图能找到更多的对策。那就这样，在民众谋生和官府管理的互动之下，中国南方的山区开发呢，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这些新发展出来的山区呢，它其实也是为后来几个世纪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那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秦岭大巴山东侧的荆襄地区，就设置了允阳府的地方，就是后来的湖北十堰。那上世纪60年代呢，为了国家的三线建设，就在这一片隐蔽分散靠山的地方，它建立了第二汽车制造厂，像我们今天很熟悉的一部分东风汽车，还有东风军车，那就是在这里生产的。那可以说呢，它是在几个世纪之前来到这里生活的先民们，在这里做了最初的区域开发，还有原始的道路、水利建设。那他们早期探索形成的这些定居点，还有生存的经验呢，也是为后来的这里的发展呢，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可以说呢，每一个时代都是有每一个时代的问题的，民众还有政府呢，也是一次次想了各种办法来应对。在这些新开辟的山区呢，那民众想要更好的生存，官府呢想要更好的治理，这些外来物种呢，也看起来好像是让很多的民众走进了深山。又比如说呢，像一些海外的学者，他们认为就是在东南亚还有亚洲的一些其他地方，这些高产的美洲作物呢，就帮助了民众走进深山，远离了主流社会，脱离了官府的管理。但是如果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就中国的情况跟这个并不太一样。中国的流动人口在它走进深山之后，
逐渐地形成了新的。

0: 村庄和聚落，那农民越多的地方呢，它就会形成村庄，村庄更多的地方呢，它就会逐渐的形成新的行政区。官府呢就会在这里建起各种的政府部门，还有学校，建立完整的治安网络。最后呢，反而是让官府的管辖范围延伸到深山里边，实际上形成了更大范围和更强大力度的控制。在此之前呢，中国对于南方山区的管理就像一张很粗疏的网，其中有很多的空白地带。而这些个移民呢，他们走到山里边，包括后来带着美洲作物更好的去种植，其实是把这些空白地带呢给填满了。那在中国的南方山区形成了一种更加严密的管理的网络，最终呢是促成了后来中国大一统的疆域和管理方式的形成。但是我们看到呢，从15世纪开始啊，世界各地的交流它是越来越多的，而每一种文明它在对外交往的时候呢，都会有自己的方式。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明成祖朱棣给他的敕书，他就说呢，在天地之间，太阳和月亮能够照耀到的地方，风霜雨露能够润泽到的地方，他希望所有的人们不分人群老少都能够安居乐业，不要流离失所。他希望强大的人们不要欺凌弱小的人们，希望全天下的人都可以享受着太平世界当中的幸福生活。这呢，就是传统的中国文化对于世界和平的期待和祝福。而在此后呢，我们也看到各种新的作物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民众和官府也确实在试图用它们来解决更多人的生存问题。就像中国的民众呢，贡献出来的生存和种植经验，而中国的官府呢，贡献出来了他们的治理经验。在后来几个世纪的发展过程当中，他们积累了非常多的治理经验，给后来的进一步的管理、大一统的形成提供了很多可以借鉴之处。这呢，其实也是对于后来呢有很多的借鉴意义的。那我们看到右边这张图呢，是朱棣的长陵，包括呢还有长陵的石像。那我们去过明孝陵的朋友都有印象啊，那里会有一条更长的大象数量更多的石像路。因为在当时的气候下呢，大象它并不在传统的农业核心区里边生活，所以这些大象呢就象征着当时的人们对于外部世界，包括外部世界交流的理解。当年朱元璋登基建立大明朝的时候啊，也放了6只大象在典礼的现场。明朝皇帝陵墓外的这些大象呢，它其实是象征着过去的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交流和想象。其实大象这种形象的分布和传播呢，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更加的广泛一些。就比如有欧洲的学者就认为，大象的形象呢，它其实在美洲的玛雅文化当中也能看到很多相似的图案。他们推测早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的很多个世纪，那就已经是从印度啊、中南半岛传播到了太平洋的岛屿上，然后又一步一步地传播到了美洲。所以呢，就我们看到左下角在玛雅文化当中就会有一些大象的图像呢和元素。那么看到这个世界呢，每天都会有新的交流，会出现各种新的问题。那古代的中国民众和中国官府呢，拿出了很多的答案，那包括他们这些应对的思路和治理的策略，这些个物质成果和经验，那也都成为当时的人们留给后人的重要的财富。好，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谢谢陈小山教授非常细致的分享哈。远隔重洋的古老文明用星辰历法匠心遗存书写着人类探索天地认知世界的共同追求。
2: 文物承载文脉，精神落地传承。接下来让我们再一次跟随昌晓明的脚步，开启一段跨越时空的对话，寻着三件馆藏文物的线索，从器物细节里触碰先贤故事。请观看昌晓明《明朝知行录》。

岁月诗语，为金石能言。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器物历经风霜，化作无声的信使，承载着先贤跨越百年的初心与回响。当千年文脉化作跳动的代码，当历史的回音借由数字的微光重现，今天就让我做一回穿梭时空的引路人，带领大家解锁面前的这三件宫闱遗珍，聆听三段赤诚初心，谱写出真实感人的历史故事。准备好了吗？一场跨越数百年的时空对话现在开启。眼前这件孝端皇后六龙

三凤冠，流光璀璨，冠身镶嵌上百块红蓝宝石，数千余颗珍珠，部分来自南洋、西兰的珍宝。溯源回望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的壮阔帆影，一枚凤冠上的莹润宝石，正是百年前海上丝路的鲜活见证。

0: 您就是七下西洋的郑和大人吧？
1: 正是。
0: 世人接送您远渡重洋，里交外邦，在航海技术有限的明朝，数次远赴沧海，最难的是什么？
1: 世间纷纷扰扰，远航绝非坦途，阻碍如影随形，巨浪滔天，意欲迢迢。我所行不靠征伐，不靠强权，不畏虚荣，靠的是睦邻友好，商贸互通。
0: 如今我们在多个国家发现了永乐通宝，它为何会出现在异国的沉船和古城遗址中？
1: 世人多以为宝船远航，为行朝贡通使之责，实则当年远洋互通，胸襟开阔亲和，永乐通宝为明廷通洋之实证，金钱发自内府，载于巨舰，是通商睦远、以贸安邦的信物，其流转海外百余年，足证中外往来互利共生之道。
0: 数百年之后，我们的舰船纵横四海，国门通达开放，您当年乘风破浪，开拓未知的壮举，早已化作中国人探索世界的勇气。

0: 循着龙庆金花丝、香薰缘和、龙纹玉鱼间，袅袅的草木香气。我们走进半生跋山涉水考证百草，心怀苍生的医道大家李时珍。您就是明朝纪实医圣李时珍老先生吧？您编撰的《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上千种草药，您是如何做到的呢？
1: 早年行医时，发现古医典籍谬误百出，药材记载杂乱，无数百姓因药误疾，因病受苦。为此，我穷尽半生，遍历山河，考证百草，编撰《本草纲目》，汇总千年草药精髓，让常用药材全面普及，有据可依。我以药学闻名，也精研奇经八脉，这些便携实用的中药材和医用器具，也能成为百姓们抵御疫病的有效护盾。
0: 一部《本草纲目》将草木与药香的千年智慧系统化，传之后世。如今中医药传承千年，汇集万家，完善的药典，先进的医术，守护世人安康。您一生深耕，精益求精，心怀苍生的医者初心，跨越百年依旧熠熠生辉。
1: 医者人数也，草木无言却可济世，香气无形却能疗心。

0: 翻着万历金爵杯中流转的酒香，我们循着徐霞客诗句中“客与梅花同一醉”的诗意，与躬身丈量大地、求真求实的游圣相逢。先生，您可是足迹遍布天下的徐霞客？
1: 正是。
0: 晚辈阅读您的游记，仰慕您已久。我想知道，您穷尽一生踏遍天下山河，究竟所求为何？

0: 是人家以为我去侠客一生不过是游山玩水纵情享乐，但他们不知道古往今来山川地理典籍残缺不全，虚实难辨，我遍历天下不为游乐，只为亲赴实地勘证山河，一路跋涉，一路记录，旅途中有时醉卧山野看星河满天，便觉此生了无遗憾。你提到最终慢歌，那是我在山野间独酌时写下的，最终无心却道出了我真意，不知孰主孰为客，不知是梅还是叶，天地之大，我不过是一过客，然而我留下的游记却能为后人指明山河走向，它是我踏遍大江南北系统考察山川水文地质，记录珍稀地貌，穷尽一生的初心与艰辛。
1: 明代不只有朝堂盛世，更有这般不畏前路探索未知的极致风骨。从宫廷香河到山河游记，从济世一心到求真足迹，正是传承这份求真务实探索山海的勇者精神。一场时空对话，三次初心预警，在此我们已经集齐了三位明代先贤留给我们的传承密码。郑和的信仰与远航见证了开放通商包容四海的大儒气度，李时珍的药香与医道守护了本草济世人心人术的医者担当，徐霞客的足迹与游记铭刻了步履山河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商贸通四海，本草济万民，步履探山河，这三重风骨描绘出古代先贤鲜活璀璨感人的风格气度与人文情怀。如今有卫星俯瞰山河，有路网通达四方，无需徒步千里丈量天地，这份永不设限的探索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坚守。600年沧海桑田，先贤归于岁月，文化传承百世，这一场对话始于探索，归于真实，他们共同绘就出的是一个远比传说故事更动人的时代，这就是刻在华夏血脉里的开放求真人心与担当。明代的风骨与璀璨从未消散，它就在此时此刻2026明文化论坛文物展现场的每一件文物里，在每一次回望中深深扎根于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心中。
2: 跟随数字形象昌小明，通过三件文物，我们读懂了明代开拓包容求真务实心怀家国的风骨，也体会到不同文明跨越时空求索共生的共鸣力量。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是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从展厅里的静态遗存融入城市日常，走进群众生活，是我们传承活化历史的关键所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进入一个专访环节，聚焦明文化主题公园建设规划与实践探索，一同探讨如何把厚重文脉转化为城市景观、文旅活力与民生福祉。让我们欢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周先生，让我们欢迎多年从事明史十三陵历史文化研究的研究馆员、原明代帝陵研究会会长胡汉生先生，让我们欢迎朱元璋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原所长唐庚生先生。欢迎三位啊，特别开心能把三位齐聚一堂，让我们觉得其实我们昌平对于明文化的重视和传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使命在肩的。那现在当前其实正值我们建设文化强国、活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全国各地都在探索怎么能够有效地实现文化遗产活态的传承，也想借此契机来想向吕教授请教了，那咱们建设这个文化主题公园它的意义在哪儿呢？您觉得？
3: 2009年的时候，这个单院长还在国家文。

0: 通局当局长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考古遗址公园。这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对中国文物保护来说特别重要的一个概念。这个单局当时给我们谈，一个就是文物要有尊严，要有好的环境，要和这个城市融合在一起。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其实就是这种考古遗址的价值如何传播，是吧？让更多人去理解它。那么，2018年的时候，这个中央就提了一个叫做中华文明标识体系。2019年就提出了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到了2021年的时候，又提出了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那我觉得这一系列的观念，其实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如何让我们的文化遗产能够变成一种唤起民族文化自豪感，啊，然后传承我们悠久的文明的一种力量，啊，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明文化主题公园，其实也是在考古遗址公园，在国家文化公园的这些概念的基础上，根据我们昌平自己的具体情况而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怎么样让我们今天这种明文化，或者明代作为中华文明历史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今天毛教授他们都在讲这个问题，如何让它变成大家都能理解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明文化主题公园最核心的一个目标。
1: 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山源经常会跟我们提起一句话，就说我们当发现文明遗址的时候，不要仅仅局限在把它围起来，围不是真正的保护，真正的保护是让全民族，是让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走进去，都能够看得到。所以这个文化主题公园真的是离我们人民群众又近了一步。我看单院也在不住的点头啊。接下来还是想请问一下吕教授啊，如何让大遗址得到有效的保护，从而能够赋能文脉的传承呢？
0: 其实大遗址对我们中华文明的见证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它往往是一些重要的城址，往往是一些面积巨大的古代遗存。那其实从考古公园，主要是这个大遗址的问题，可以想象已经积累了这个将近二十年的经验。那我觉得像我们这个中都，是吧，也是在做这方面的工作。那像北京，比如说我们的圆明园，也是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一批的考古遗址公园。那我觉得对于我们昌平来说，我们的这个明文化主题公园很重要的核心内容是如何把在昌平分布的非常丰富的明文化的资源能够整合在一起，能够呈现出一种刚才单院讲的整体性，把这样的一个中华文明的故事在我们的文化公园当中讲好。
1: 也想请教一下我们唐老师了，刚才吕教授提到了叫做明中都皇故城这六个字儿，对于我们这些可能对历史文物很感兴趣的人来说，听着都是一个有点陌生的词汇。您能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吗？这明中都皇故城它由来在哪儿呢？
2: 明中都是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以后在自己的家乡细心营建的明代的第一座都城。这座城虽然只建了6年时间，但它已经具备了都城的规制和功能。
1: 也就是说，其实凤阳虽然没有成为我们明朝的国都，但是留下来的城池还有那些遗迹是非常具有这个文物考古价值的。那么明中都建设公园从申报立项到落地建设，您那儿都有哪些的宝贵经验，也让我们昌平学习学习。
2: 首先是领导重视，各部门的通力协作和广大民众的支持，还有呢就是考古。为了做好明中都的考古工作，在国家文物局的关心支持下，在我们安徽省文物局的关心支持下，我们和安徽省考古所这个和故宫博物院考古所组成联合考古队，持续对明中都遗址进行考古发掘。那么是。

0: 模请了这个地下文物的保存状况、分布情况，为以后的这个保护展示箱柜的编制和诸多的这个文物修缮工程项目的这个设计，提供了保证。
1: 还是想请问一下吕教授啊，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就是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的意义？
2: 其实这样，就是我觉得，就是从我们国家的这个类似的这种考古遗址公园也好，或者国家文化公园也好，那它的建设肯定是我觉得是一个重大的决策项目，所以它一定是国家的意志啊，一定是地方的努力。那今天如果我们讲一个保护的项目，能否成功啊？包括我们的遗址公园啊，能不能得到大家的欢迎？其实还有社会的广泛参与，我们在地的老百姓们是不是喜欢这个地方？是吧？是不是能够他们很好的融入其中？这个考古遗址公园也好，文化主题公园也好，能不能真正的造福当地的老百姓？我觉得这是得到他们支持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1: 特别对您说的，而且我觉得，其实要建好一座考古公园的话，其实需要三个条件不可或缺：天时、地利、人和。特别是对于昌平文化特别了解的我们胡先生，您给我们大概的介绍介绍，尤其是昌平的明文化，咱们的优点优势在哪儿？
3: 昌平的明文化资源特别丰富，是昌平的金名片，在昌平的上千年的历史文脉当中啊，它是最璀璨的一页，价值最高的一类呢，就是帝陵文化。再一个呢，就是官城文化。明十三陵啊，它是世界文化遗产，文物的价值非常的高。从永乐皇帝开始营建长陵，到崇祯皇帝这明朝灭亡，占据了明朝的大部分的时间。陵寝建筑啊，非常有特色的。第一个特色，就是它规格非常的高。比照着皇宫营建，古人的心目中啊，有一种视死如是生的礼制。明代皇宫三大殿规格最高的建筑呢，就是奉天殿。明朝时候面阔九间，进深五间的三层的石台阶，重檐五殿顶，南部结构。十三陵的每个陵都有这个陵恩殿，规制啊完全是仿照明朝奉天殿规格建的，也是面阔九间，进深五间。重檐五殿顶，三层汉白玉，是栏杆围绕的台基，南部结构，非常珍贵的遗构，就是北京古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古代王朝都讲究敬天法祖，敬天呢，皇权是由天上神仙给的，所以呢，有天地日月四残，代表对天神的崇拜，也有宗庙、太庙、陵寝，这就是对祖先的尊崇。在古人的心目中啊，宗庙跟陵寝它是同等重要的。十三陵啊，古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居庸关长城，现在的居庸关城呢，主要是明代建筑，大将军徐达在洪武元年时候创建的，景泰年间，又加以扩建，就形成了天下第一雄关的壮观的景象。所以，昌平的明文化呀，在咱们北京地区啊，甚至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
1: 明白了，而且全昌平人民乃至北京人民乃至全国人民都知道一句话，叫不到长城非好汉，不来居庸关长城真遗憾。所以我们明文化如何让它火起来，还是我们昌平要借鉴一些历史经验的。特别是想请问一下唐先生，咱们凤阳的明中都皇故城是怎么样让这个活态的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呢？
0: 首先呢，这个要做好文物保护工作，这个考古遗址公园文物保护是第一位的。再一个呢，就是要讲好这个文物的故事，文物故事。我们和合肥工业大学合作开展研究，用数字化的方式来讲遗址的故事。这个还有呢，就是依托最新的考古成果，完善标识标牌，完善标牌，让遗址的脉络更清晰，让游客能看得见摸得着。

0: 还有呢，就是要举行一些学术活动，举行一些学术活动。这个其组织人员邀请专家帮我们编了一些这个史学方面的、考古方面的一些专著，扩大宣传。最重要我觉得就是要让这个遗址融入到民生当中，让当地的民众能够感受到你建设遗址公园是有好处，就刚才现在我们吕教授刚才讲的呀，就是民生这一点要那个主要是这几个方面嘛。
1: 您说的特别好，我觉得在这儿还是要向我们明中都黄故城学习的经验还是有很多的，特别是您说的这个贴近人民，老百姓都知道这儿建了个公园，喜欢带着家人朋友来逛公园，这个就是最好最好的宣传了。也想请问一下这个胡先生啊，咱们明十三陵地区其实旁边还有很多特殊的村落，叫陵间村还有陵园村，这些村有什么来历吗？
2: 啊，这是这样，就是明朝时候每建一个陵，他都要设一个神宫殿，这个神宫殿是守陵太监，跟着居住办公。那么后来到了清朝时候啊，陵户就住进神宫殿了，慢慢的就繁衍成村落了。那么这个陵园村呢，它实际上明朝时候有的叫果园，有的叫瓜园，就是当时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明朝的守陵太监啊，他的经费啊，他是来源于朝廷拨款，但是他的拨款呢，有可能不充足，所以朝廷就考虑到这个情况啊，就给每个陵的这个陵建，就拨一部分地，用这些地呢就种果树，种果树或者种瓜果梨桃了。那么他就这些瓜果梨桃呢，一方面可以给皇宫啊和皇帝皇后尝个鲜儿，再一个呢也可以做点祭品，另外它主要还作为商品能够有一些收益来弥补神宫殿太监的这个费用的不足，
1: 相当于第三产业了。
2: 哎，对，相当于第三产业。那么后来这陵园啊，原来有有果户有什么菜户的，后来他们也演变成自然村落了，所以这就是他们这些村落的来历。
1: 听明白了，就是难怪我一到十三陵的时候，导游都会着重的介绍一下，我们这儿果子特别好吃啊，您一定尝一尝，这是贡果，这是玉果。那么其实像这些配套的村落，未来在我们的明文化主题公园的建设当中，您觉得应该怎么样更好的融入其中呢？
2: 我觉得因为这些陵园村也好，陵建村也好，这些老百姓啊，在这个长期的这种文化氛围之下，他们对明陵文化呀已经产生了非常深厚的感情。你到一个村吧，你不论是老幼妇孺，他每个人都给你讲出一段故事来，他这个故事啊特别的接地气，跟那种说那讲解员照本宣科那是完全不一样，他就说他这个乡土气息啊特别浓。我假如是将来这个明文化主题公园如果说形成了，那么将来这些村落的老百姓啊，他就会融入这个主题公园啊一些服务当中，可以当义务的讲解员啊，可以讲讲家乡的历史啊，这我觉得这也是一特色的一个旅游服务的一个项目。另外呢，陵园村啊，陵建村它也有好多民居啊，这些民居有的它比较大，可能没住不了啊，住不完，它也可以搞一些啊，就说旅游服务的设施啊，你比如搞点有特征的工艺品，
1: 弄点文创，
2: 或者搞一些呀、这个有特色的明代的食品旅服务与旅游。我们这儿现在咱们十三陵这儿啊有四大名宴啊，就是跟明文化有关的。那么我们想这个文明文化主题公园如果形成之后啊，那将来这个宫廷的饮食这种特色啊就会全面的有可能以一个更高层次的方式纳入这个旅游服务的这个范围之内。我觉得这将来啊它会对这昌平的这个旅游发展文化的传播会起到很好的推动。

0: 推动作用。
1: 您讲的多生动啊，到时候您也去这俩村里面指导指导大家怎么做一个我们明文化的讲解员，到时候人人都是讲解员，好好宣传咱们昌平，宣传咱们的明文化，特别好啊。其实我特别想请教吕教授，因为咱们国家在这个大遗址保护规划建设当中有没有一些实例能够供我们参考的？
2: 其实实例特别多，是吧？你比如说这个，我们讲一开始我们提到这个考古遗址公园啊，要让文物有尊严。那你看这个，比如说西安的大明宫遗址，是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古遗址公园，也是唐文化的重要载体。
1: 对，
2: 是吧？你知道这个他在建设考古遗址公园之前呢什么样吗？
1: 您给讲讲什么样，
2: 是吧？就这个地方，那个时期是西安最乱的，全是几乎都是棚户区，
1: 没保护起来。
2: 因为下头有遗址，所以这个长期以来呢，大家就说啊，这个地方不能有建设啊，所以就是没有什么投资，它就变成非常破烂的一个村落，
1: 就放那儿了，相当于是。
2: 但是通过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是吧？当然它也是丝绸之路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整个环境得到了彻底的改变，然后变成了周围居民最喜欢的一个场所。那现在它分了两圈，中间一圈是这个考古遗址啊，这些展示设施，然后外头一圈就是市民日常活动的地方。那我想，就是我们做一个文化公园，你没有良好的环境是不行的，你没有非常好的环境的改善是不行的。那再有一个就是传播，我觉得传播的好的案例也很多，比如说远的我们也不说，像北京中轴线申遗，这个单院长刚才也不断地提到北京中轴线的事儿。那北京中轴线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话题，
1: 对，
2: 那怎么让大家都理解？那我觉得在申遗的过程当中做了很多很多的阐释的尝试，包括大量的给孩子们的绘本，包括孩子们去讲北京中轴线他们自己的体验，他们自己的故事。那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把原来我们说很学术的、很复杂的事情，变成一个大家都很容易理解、
1: 落地了。
2: 那当然，我们今天的数字化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1: 没错，
2: 像我们这个今天看到的昌小明，是吧？我觉得这形象很好，这个也很吸引我。
1: 这我们昌平的旅游代言人了。
2: 用这种数字化的方式去重现一些我们在遗址当中已经看不到的东西，让大家能够把这个遗址和我们想象当中的明代的那种繁荣，是吧？那种文化的勃发能够融合在一起，啊，那当然，各种各样的手段，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在中轴线保护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申遗项目，其实跟这个明文化也是密切结合在一起，就是景德镇。景德镇今年要在马上七月份的这个世界遗产大会上要讨论它能不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它最重要的那段时间其实也是我们讲的明朝这一段时间啊，它青花瓷的发展啊，对这个全世界的影响啊，都在这儿。很多数字公司当时在做北京中轴线的一些游戏，今天他们也在做这个景德镇的一些游戏
1: 啊，
2: 就通过我们现在年轻一代人更熟悉更喜闻乐见的一种方式，把文化传播文化教育放到当中去。所以我觉得我们怎么样去传播昌平所反映的明代的历史文化，去体现它在中华文明当中的历史文化价值，其实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可以做的，也都是我们今天可以参考的，可以借鉴。
1: 不一样的受众，不一样的方式方法，比方说游戏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路径，还有像 AIGC 的使用等等等等。在这儿也特别想请问一下我们的胡老师啊，就是您看啊，我们各个地方都有代表的，我们一提到西安就会想到唐朝，一提到开封就会想到宋朝，怎么样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一提到昌平就能想到明朝？
0: 那就是应该通过这媒体的宣传，另外呢也得加强自身的文物保护啊，让它能够形成昌平的一个特色啊，自然大家就慢慢的会接受的，而且会越来越

0: 越多的人对他感兴趣，过来旅游，那么他名气呢也就会越来越大。
1: 明白了，就是咱们宣传的越好，来的人越多，来的人越多，他还会成为咱们的宣传员，继续帮咱们继续宣传。所以真的是离不开更多的朋友来到昌平，喜欢昌平，爱上昌平。还是想请问一下吕教授啊，咱们明文化资源其实在昌平这么丰厚，那建设一个集中承载展示明文化的主题公园，需要遵循哪些原则，还有这个发展思路，您觉得？
2: 我们在谈这个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时候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要系统性，要把原来碎片化的东西把它重新整合起来。北京中轴线是一个整合，其实我们更希望能够在整个的中国的这些文化遗产，众多的文化遗产，能够真的把中华文明的整个脉络能够呈现
1: 整体性，历史性得统一。
2: 对，所以我觉得对昌平来说，怎么样去把整个有关的这些资源整合在一起，来做一个明文化的，以明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大遗址公园，这样的一个文化公园，我觉得是我们来建设这个文化公园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1: 是吧？
2: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针对文化的传播、价值的传播，去设计好我们能够吸引人的产品，
1: 哎，
2: 我觉得这也是必须要考虑的事情。当然那个胡先生刚才提到，你文物肯定要保护好，文物本身的本体的展示也要做好，所以最终的目标啊，还是希望能够形成一个这个市民也好啊，这个全国人民也好，甚至外国的朋友也好，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明文化主题公园，更好地理解中国这一段辉煌的历史，然后为这样的一个历史而自豪，来推动我们的应当说文明的传承和弘扬，我觉得这是最终目的。
1: 您说到这儿，我看到您满脸洋溢的都是特别幸福的笑容，我觉得您对我们明文化主题公园应该
2: 充满信心哦，
1: 特别期待吧。
2: 是啊，
1: 您给我们送上几句祝福语也好，或者是叮嘱也好，期待也好。
2: 我想这个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那么在这个时代当中，如何去传承历史文化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能够建设一个更好的未来的基础。
1: 您说的特别好，明文化主题公园的建设是一项让文化遗产真正能够走进当代生活，惠及百姓的这么一个长远布局。那当山水间的历史遗迹和当代生活相融共生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昌平明文化主题公园必将在新时代书写下精彩篇章。特别感谢三位老师的精彩分享，特别感谢，我们掌声送给三位老师。真的是看得出来，我们在场的每一位朋友对于我们明文化公园这个建设都是充满了期待，就像三位老师一样，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明文化主题公园一定会越来越好，一定会特别好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你看悠悠也特别期待，是吧？
3: 是的，是的，郑璐，刚才我听到三位专家的这些真知灼见哈，从大遗址的保护理念到明中都的实践的历程，再融合了我们昌平明文化的一个历史遗珍，所以说他们的真知灼见呢，我觉得是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明文化主题公园从愿景走向现实的一个非常清晰的路径。
1: 是的，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一座集中承载明代历史文化风貌、融合遗址保护与活态传承的文化地标，能够在昌平这片山水之间精彩绽放，让明文化从学术殿堂沉淀下来，唤醒大众内心深处的文化基因。
3: 是的，朋友们，2026明文化论坛开幕式到这里就圆满地结束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贯彻落实党的20大关于文化建设战略部署的生动实践。让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担当文化使命， 共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1: 2026明文化论坛除了本场主论坛之外呢，还有很多精彩的活动在等待着大家。科技赋能、文旅融合、中医药传承、长城会客厅四大平行论坛及明文化学术研讨会暨明定陵发掘70周年学术研讨会将同步举行。
3: 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和嘉宾的莅临，我们明年再见。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2: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2: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3: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1: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3: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
5: 咱们济南见。
6: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7: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8: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7: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0: 陈凯教授再次做客养生堂，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养生秘密。
9: 如何打开你身体上的健康说明书？
0: 不同形状的肚脐，不同健康问题。
9: 一字形的话，大概率有一些代谢或消化。
0: 耳朵连通五脏，既能诊病，又能治病。
9: 耳穴刺激，好像你戴在耳朵里的藿香正气胶囊。
0: 7月4日到5日，17点25分，敬请关注北京卫视养生堂，打开身体健康说明书。
1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0: 手机电量剩余50%，
1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0: 手机电量剩余20%。
15: 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0: 手机电量剩余5%。
1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0: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

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

0: 一软，同锅相伴。
1: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2: 中原胜男。
0: 平凡的烟火，
3: 自动两分面，
0: 漫出最深的依赖。
1: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午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5: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6: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6: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1: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5: 相信我，
1: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7: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在成都，有接近20000家火锅店，麻辣口味最受追捧。岂止成都，嗜辣风潮蔓延全国，麻辣火锅所向无敌，以至于被谈论过无数次。还会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
8: 我是说真，我每个星期如果

0: 辣椒生于南美，最早被西班牙人带到欧洲，16世纪末传入中国。尴尬的是，辣椒一到中国就遭遇身份迷思，东南沿海视其为观赏花卉，而后又被当作药物，直到挺进贵州才第一次被大面积食用。随后辣椒风靡中国，并与多种火锅一拍即合，辣椒与火锅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刘斌，33岁，老辈人眼中的街娃。街娃是成都土话，意思是好动张扬，闲不住。刘健，刘斌的幺爸，能安静地听上一会儿音乐，是他最大的享受。能将这一动一静两个人拽到一起的，只有一件事儿。
1: 老板儿，数钱去。
2: 啥子颜色啊，各位？6块2噻，80得很噻。干啥子？来，我给你打，我给你打。
0: 刘斌的串串香店坐落在成都的东南角。
2: 在我心目中，我肯定觉得我们是最好吃的。很多时候客人都说不出来为啥子，反正他就觉得我们那儿吃的舒服。
1: 红哥两位。
0: 幺爸是店里的技术总监，也是刘斌的定海神针。刘斌负责当天所有的食材，工作从早上7点开始。在成都，任意一家串串香店，每天准备的食材都能。

轻易的超过50种。相比大快朵颐，成都人更乐于将食材切成小份，用最亲和的价格品尝到种类最多的美食。

刘林，牛的后腿肉，刘斌每天要消耗至少40斤。牛林的纤维均匀，牙感微弹，这份筋道还要经过腰霸的调教才能显出不凡。不到10分钟的快速翻炒，在降低辣度的同时，辣椒中的芳香物质在油脂的作用下释放出果香和木质香，

将辣椒进一步捣碎，气味变得更加香醇。花椒面早已等候多时，二者的比例是妖霸不便透露的秘密。

牛肉红袍加身，等待勇敢的挑战者。

0: 简单的涮煮，辣味便在口腔中爆发，痛楚和享受就在毫厘之间，只有成都人能够精准拿捏。不过牛肉和辣椒的绝配只是串串香火锅的基础配置。在成都20000家火锅店里，串串香占据了将近1/4。面对激烈的竞争，刘斌有自己的坚持。
1: 有些机构哈，它的名字本来就叫大家来评论，但是最后变成了用钱来买评论。前面的1、2、3，一直到后头前20，都是标了价的。我就写了一个成都市串串香排名9999名，然后落款某烧钱机构颁发。
2: 师姐好，
3: 白先生，找到先生了，找。这个黄，
1: 我们之间呢有一定的年龄差距，他有些想法是我给他阻拦了的。一直呢生意还比较稳定，没有想过在啥子要整好大，没开店没分歧。
4: 有点问题，你们都不接受改变，
1: 有些东西还是不能丢。
4: 我想法都有点科幻，这次还是忘了。实际上是我
1: 没弄好，不是是你说弄完我都
4: 任何东西，我晓得任何东西弄的过程中，肯定是有小问题出现嘛，插曲出现嘛，但最后的能够达到目的就行了。现在快得很啦，
1: 互联网还是连不起。
0: 平原带给成都人的是安逸与闲适，他们把这里的生活变成了一场甜蜜的美梦。于是对辣的追求也就不那么单一，更多的是要唤醒和刺激味觉。

去感知更丰富的滋味。串串香底料的配方家家不同，香料种类一般不少于十种。妖霸负责每天的配置，完成它至少需要40分钟。花椒、胡椒和山奈搭配，花椒素中的麻也就有了辛辣的衬托。而白蔻和丁香则在辛辣之外又增添了温暖的香甜，最适合与肉类组合。糍粑辣椒最先下锅，奠定了整锅底料的主调。随后香料陆续加入，香气层层氤氲。这样一锅底料将用辣椒最先打开人们的味觉开关，对随之而来的香味刺激将更加敏感。

成都这座用小吃装点的城市，人们对食物并不贪多，而是追求品尝美食时的随意和轻松。一把竹签握在掌心，仿佛生活和运程都变得安稳起来。然而，串串香能从小吃到最终风行全国，仅靠牛肉是远远。

菌苷。禽类用来研磨食物的肌胃由四层肌肉组成，质地紧密，即使切成小块也依然能保持柔韧的弹性。

0: 上干辣椒面帮助入味，等待红汤的洗礼。底料澎湃的辛辣中混合着细微的花香和果香，被迅速断生的菌干披裹着浓厚的油脂，在蘸料里滚动一番，沾满辣椒和花生碎，口腔被美好的食物填满。这是串串香为嗅觉和味觉同时奉上的盛宴。
1: 我从小就在这里吃，也是比较香，是那种丝滑的香，
2: 算是食物的代表嘛，就喜欢吃，就是巴适的。
0: 刘斌抽空还是会去试试新玩意儿。
3: 这个店确实是好，就是我们大家生计的来源，不仅仅是要稳扎稳打，应该是要最后大家都能回忆。我可能也希望大家都好，

0: 幺爸每天依然忙忙碌碌，
1: 我们还是着眼在成都这个地方生根发芽，能够在成都东南西北

0: 我们的家乡的那个油粉点，食物的风味总是伴随着人们迁徙的脚步在流转。2019年，有超过1.2亿人走出家门，其中将近一半来自中国市蜡区。 他们带着对家乡故土的怀恋，用热烈的辣味拥抱亲民的火锅。他们最终将辣变成了流行全国的味道。
1: 他和他儿子和他小时候很像，打篮球，体育系的，你想吧。 然后篮球打得好，肯定屁股后面就一堆女孩追噻，是吧？
2: 小
1: 林他们打的小
2: 玩噻啊，
1: 追他的他没要，他去追别的，
2: 结果就被收拾一辈子，
1: 结果这一辈子就被收拾了。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游览云南，这里有绿树浓荫，也有火山热海。温暖的气候让这里的食谱清新可人，谷物和奶制品往往可以变换出各路轻盈美食，

0: 然而，在漫长的西南边境线上，食物同样也有粗犷刚硬的一面。那么，这里的火锅会是什么样呢？
1: 沸腾吧火锅！
0: 辣椒生于南美，最早被西班牙人带到欧洲，16世纪末传入中国。尴尬的是，辣椒一到中国就遭遇身份迷思，东南沿海视其为观赏花卉，而后又被当作药物，直到挺进贵州才第一次被大面积食用。随后辣椒风靡中国，并与多种火锅一拍即合，辣椒与火锅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
2: 做什么事都不要怕，做什么事你怕就做不了啊！你怕了不没解决问题啊？你怕什么？我问你怕什么？
3: 你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2: 再就是这里，就是说我就我这个店搬的青年，就是板桥那里有个青年吧，永昌火票青年那个店。我们搬去啊，那个地方不得了，身上可用全都打出来的，

年轻时的冲动为老张赚得了营生，也获取了教训。如今他隐退家乡，经营着一家铜瓢牛肉火锅店。

0: 牛肩胛和牛腹心是铜瓢牛肉的首选，肥瘦相间的肉质，既有瘦肉鲜嫩紧实的牙感，又有脂肪的肥鱼和丰盈的汁水。走南闯北的老张对当下流行的辣口味拿捏得十分精准，被高温融化的牛油竟提出草果和辣椒的新香，姜片、花椒粉、胡椒粉共同起到驱腥膻的作用。从乡村到城市，在300度高温炭火的助攻下，预先煮熟的牛肉在这种长柄铜锅中二次入味，不需要垂涎太久，上锅即食。
1: 舍弃了内蒙的涮羊肉，来到你们云南尝一尝你们的铜瓢牛肉。
2: 这个味道比较不可思议。可以
3: 肉点好了。
0: 丰腴的油脂在辣椒的扰动下，让人食欲大增。但对挑剔的本地食客来说，铜瓢牛肉还有其他的做法。

0: 问爸，
1: 还有个手机和啥不？
2: 是
1: 五十块一万，我这是跟你那也不都是
0: 你那老公谈。
3: 这条就13800，我最多出的11000了不起。
4: 在大牛市中捡小漏，是老张经营店铺的诀窍。
3: 我随便买，随便买就亏了。老板买吧。
4: 云南土黄牛体型小，肉质细嫩香甜，最适合老张制作清汤铜瓢牛肉。
5: 老张，你没买到牛啊？
3: 我有牛仔，没事，可以找，我有牛。我们来山上买牛，一定比街上便宜几百上千，一定要有。你可说个吧，哥，10000要那10000想跟我要那可说个
6: 了，
3: 可跟你说个吧，哎呀，可没事没事，这个牛你啊，你说咱这上不过。我出现在出的13600。沸腾吧火锅。
1: 要光。
4: 老张炖肉的时间并不固定，全看生意的好坏。但每次长达5小时的熬煮是永远不变的规矩，这才是他维系买卖兴隆的真正秘诀。
1: 怕了，这几头怕，开不了片儿，肉要开片儿。
4: 清汤入锅，保留了牛肉原有的汁香，融化的牛油吸附在食物之上，满足了食客们对肉食最热切的期望。
3: 不来了，小伙子们，是可以啊，喝的汤啊，很好喝的。
4: 说是不辣，但是平均1000米以上的海拔，让当地人的饮食无法完全脱离对辣椒的依赖。辣，并不只在汤。

0: 亚欧板块和印度洋板块挤压出褶皱山谷地形，造成了云南温度、湿度随地形垂直变化的小气候。
1: 春节重阳，小孩你别馋。
0: 不同的海拔促使人们对蘸水口味有不同的需求。在云南，有100种食物，就有100种蘸水，而其中能一统江湖的只有手搓胡辣椒。辣椒素在高温下部分转化为醇类和脂类，手搓后的颗粒外糊内脆。胡辣椒在云南的应用广泛，在酸水果、米线、南撇这些云南食物中，我们都能看到它的存在，有时甚至还会抢占餐桌主角的地位。加入牛肉汤，让胡香融入了鲜香，配荤食不油腻，入口的瞬间产生一股浓烈而浑厚的辣味，搭配云南特有的小叶薄荷，会让口腔更加敏感。蘸水将铜瓢牛肉第三次入味的权利下放到食客手中，让众口不再难调。
2: 又麻又辣，特别爽的感觉。
3: 因为这边有一些当地的那个调料的味道跟那边还是不太一样的，这边更有特色呀，
4: 胡辣香一点。
0: 牛杂的加入丰富了铜瓢牛肉咀嚼的层次，所有食材中唯一需要稍加耐心等待的是牙感与口味的精华——牛皮。牛皮拥有丰富的胶质和胶原蛋白，长时间沸煮会化于无形。掌握好时机，牛皮出锅，软糯 Q 弹，汁水饱满，让铜瓢牛肉成为一个可以吃牛皮的火锅。畅快的咀嚼能让人放松，辣椒则促进内啡肽分泌，两者相遇让人们收获双倍的幸福感。铜瓢牛肉最终散发出醇香迷人的味道。
5: 这是呗，
1: 这是纯苹果、樱桃、
5: 对对，
1: 菠萝、
5: 对对，
1: 苹果七种口味。
5: 是，不表扬了，我不表扬的，我不表扬，表扬就不好。小娃烤的不能表扬，原来他就骄傲了，不能表扬。这是两个，一个呀，你看。
6: 老张，你的人生像不像沸腾的火锅？
5: 也像也不像，按过去我年轻的时间那个不像，像现在我老了是可以说是沸腾了，活在这个年纪还是最幸福的。是
0: 生长于滇西山野的铜瓢牛肉，简单粗放，但它凭借辣椒给人带来了浓厚的余味。近年来各式牛肉火锅逐渐兴起，或以制鲜取胜，或以调味见长，唯有辣椒对牛肉的塑造最为普及。这是根植于我们口味的不断求新欲望中对美食和能量的偏爱，这种偏爱超越了本能，成为不同文化的影子。

0: 让我们认识彼此。
1: 火锅费钱吧，
2: 火锅费钱呐，
1: 火锅吧费钱，
3: 费钱吧火锅。
4: 没开房，我不是。
3: 我这个音乐我打不成，不能打，我只是出来一个。
5: 打了错的。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行走宁夏，一半靠视觉，一半靠味觉。在这里，你甚至能品尝到保留了千年的传统食物。相比宁夏的诸多美食，火锅会占据怎样的地位？
2: 就童年的味道，
3: 就是爱吃辣，没办法，
4: 辣火锅是最完美的。

0: 辣椒生于南美，最早被西班牙人带到欧洲，16世纪末传入中国。尴尬的是，辣椒一到中国就遭遇身份迷思，东南沿海视其为观赏花卉，而后又被当作药物，直到挺进贵州才第一次被大面积食用。随后辣椒风靡中国，并与多种火锅一拍即合，辣椒与火锅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
1: 馒头，馒头，
2: 哎，结账啊，98、95吧，啊，来，
1: 老板，
2: 这把大碗吗？这把，
1: 老板了，嗯。
3: 就属于你强人吧。
1: 哎，好好赚，不要再来，讨厌。我会爆辣椒性格，跟个炮仗炸了一样。
0: 马文静一点都不文静。8年前，她和丈夫一起开了这家辣糊糊火锅店，男主内，女主外。
1: 你看你们把擦干净点吗？你看油条咋没有呢？
2: 现在你不管了，
1: 把外卖机子开开，我不跟你说跟谁说。

0: 辣糊糊，原本是孩子们放学后最爱的小吃。大约20年前，它被升级成了火锅。生辣椒面加水，熬成糊状，食材放入其中，立刻被完全裹挟。出一入口，香辣解馋的童年味道即刻重现。
1: 那个时候跟现在差不多，但是没有现在这个肉类多。

0: 小时候就爱吃，
1: 土豆必点。
0: 对，
2: 无论如何升级，对于银川人来说，土豆是永远不会被淘汰的种子选手。向南400公里，旱作替天下，银川人最爱的西级土豆正等待着收获。

生长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地，这里的土豆要比其他地方多花费至少1个月的时间才能成熟。它的表皮红艳，体型也更为硕大，简单炙烤后就能品尝到绵软沙糯的口感。

0: 裹上辣糊糊，土豆的滋味变得复杂起来，在原有的绵柔之外又多一层淡淡的甜辣，这得益于宁夏人对辣椒独特的选择。
1: 缺辣子，
2: 缺辛苦
3: 用。手工倒出来的香，沾细一点。
1: 你太粗了。
0: 羊角辣椒，辣度远不及四川朝天椒、云南小米辣，却凭一股甜香博得了宁夏人的喜爱。
3: 好的，都煎掉。
1: 你们是不是辣椒？
0: 就地晾晒。戈壁砂石地面通风透气，水分蒸发的同时，糖类和氨基酸也在聚集。重达20斤的铁杵挤压出辣椒籽中的油脂，芳香物质开始散溢，形成辣椒面独有的浓郁香气。制好的羊角辣椒到了马文静的手里需要二次调和。

0: 一开始我做这个料，然后就琢磨给同事尝呀，给朋友尝呀，给提意见啊，就改进。哎呀，浪费了多少几百斤的那些调料。
1: 羊角辣椒需要筛选出粗细适中的粉末，才能熬制出容易挂浆的底料。口红辣椒表皮厚，需要细磨，极强的着色能力赋予了底料夺目的红色。然而这只是辣糊糊底料的基础配方，银川人要求的更多。银川，一座拥有丰沛水源的移民城市，人口总数在60年间增长了约30倍。辣糊糊火锅为了适应人口的多元化升级，在辣的表层之下，香暗流涌动。有的店家会加入孜然和花椒，为辣糊糊注入古老的香辛风味。而有的店家做出甜面酱、芝麻酱与辣椒面的创新组合，酱香带来的是口腔中的欢愉与新鲜感。马文静则会在辣椒面中加入核桃仁、花生碎、白芝麻，创造香与辣丰富的层次感。

0: 无论香料如何变化，最终用鸡汤来调和是辣糊糊火锅必不可少的步骤。动物蛋白的肉香质为干果和香料注入了更为醇厚的底蕴，这种变化多端的复合香气在沸腾时被进一步唤醒。如何延长香辣味道在口中的驻留？宁夏人想到了一种面。借助机器产生热量，面粉中麸质变性，出现气泡，面条加压而出，周身密布复杂重叠的孔，质地异常弹韧。人们称它为牛筋面。极短的涮煮时间，牛筋面的缝隙中就藏满了香辣的汤汁，而面食有效缓解了辣椒带来的刺激。
1: 说牛筋面是辣糊的精髓，
2: 对，它可以完全的把辣椒吸到里面，
3: 夹起来一秒钟可以吃了。

0: 吃辣糊糊火锅，无需额外的蘸料，无孔不入的汤汁进入食物之中，一口咬下，浓浆便喷涌而出。即便是一块完整的牛肉，在咀嚼时也会汁水溢出。
1: 他半个月已经吃了三次了。
2: 一起来吃才能成为老公，不吃就只能是前男友。
3: 哎，肉好吃，大家都抢着吃啊！你说 action， 我就开始了，只能说爆赞。
4: 哎哎哎，你看看，把那上面动一动嘛，你光动下面它能动吗？
5: 我们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条件不好，这店小嘛，一共才四五张桌子。喜欢辣椒，我做这一行。我说了，我今天要开一个店，我琢磨琢磨，我琢磨来琢磨去，我必须要把这个干成。
6: 豆皮跟土豆，哎，好，你放到前。你锅底来中辣微辣，两个不让包装。
7: 好，谢谢。
2: 啊，谢谢。
6: 还需要加点汤吧？
0: 马文静依然是家庭的主管。工作繁忙，他学会了新的管理方式。
8: 作业你写完没？我给妹妹拿个奶酪棒，在冰箱里面呢。
0: 北方人吃辣，不追求一招毙命，而是先用红艳的色彩诱惑双眼，再用香气占领嗅觉，最后以细腻的方式迎接各路食材。香辣解馋，直冲肺腑。这种历经巧思的加工方式，是人类对饮食的智慧性表达。它成就了宁夏人的火锅，也是这世间一遇的烟火气。
8: 孩子，那晃荡，快点，我待会回去马上就检查你作业了。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羊肉，内蒙古人消耗最多的肉类。在这个连吃一周羊肉不重样的地方，人们对羊肉的口感有着多样的需求。
2: 觉得羊不同部位啊，它的肉吃法、它的味道它都不一样的。
1: 大块炖煮，切片汆烫，鲜是不变的追求。
3: 入口以后，自己感觉吧，吃了才算，对吧？
4: 好吃，特别的嫩。
1: 在这个吃羊大省，羊肉与火锅还能碰撞出什么新的火花？

鲜，酸甜苦咸外的第五种滋味。汉字中以鱼加羊的组合对其加以描述。1908年，日本人池田菊苗从海带中分离出谷氨酸钠，并将这种味道命名为日文中的鲜。此后人们逐步了解鸡肝酸、鸟肝酸等鲜味来源的密码，鲜不再扑朔迷离，它们向火锅纵身一跃，鲜味开始在火锅中翻滚沸腾。

都仁三年前从体校毕业，开始帮家里打理19000亩草场，300多只羊。内蒙古草原，天然草场的面积占全国的1/4。草原放养的苏尼特羊，也称戈壁羊，擅长在半荒漠化的草原寻找食物，每天为觅食行走不停。

0: 只要一场大雪，草原上的积雪就能厚达30厘米。为了保证羊群安全过冬，渡人每天都需要寻找各种水源来给羊群喂食。在草原，牧民会将一部分公羊经过阉割变成解羊。既然不能谈恋爱，解羊能做的也只剩下埋头找点吃的，因而长得格外肥壮。
1: 哎呀妈，明天哎呀妈，哎呦，我那个黑色的，我那个是嘛，这个头巾个锁。

挑选3到4岁的羯羊来做冬季的肉食储备，这是草原上的习惯。都人一家还保持着祖辈的宰羊方法，切口小，牧民认为这是传统，也能保留更多的羊血来制作血肠。只需一把小刀，都人和父亲苏和就能准确迅速地处理完一只羊。循着骨架结构，将肉切割成大块保存。新鲜网油包裹羊肝，炭火炙烤，油脂在口腔中爆裂。准备冻肉最重要也最日常的，还是将羊肉放入大锅中炖煮，使用冰水延缓炖煮时间，使羊肉内外均匀受热，形成更好的口感。草原生活的旷达，让牧民习惯在一个锅里放下几乎一整头羊。

0: 里脊肉，羊脊骨旁两条纤细的瘦肉，口感细腻。羊腱子，大腿上的肌肉，内外被筋膜包裹，入口脆弹。蝴蝶排，靠近羊尾的通脊。城市人喜欢外层带肥，横向一分为二，直接上手。大块羊肉滑入肠胃，是充盈的满足感。接近羊头的上脑肉，脂肪交错，肥瘦最为均匀。15公斤重的羔羊只有100克上脑肉，汆烫之后是最为极致的幼嫩。羊后腿，运动量最大的部位，瘦肉居多，切成适宜入口的大小，释放出咀嚼的快感。
1: 吃好的就是吃肉，
2: 要说吃肉，我肯定要是来吃羊肉。内蒙人如果只吃菜的话，吃不饱，必须得吃肉，我吃肉。
3: 它是大块肉嘛，嚼起来比较有感觉嘛。
0: 不同部位的细分，除了口味的多样，也带来了丰富的牙感。不同于草原选用大龄节羊，都市人喜欢6个月大的羔羊，风味更纯净，久煮不易老。
4: 你自己去品，
5: 吃才算呢。
0: 宰羊结束，牧民开始真正过冬。相较于羔羊，节羊肉质紧实有嚼劲，蓄积了浓烈的肉香质，缓慢炖煮。

蛋白质和脂肪受热溶解出纤维氨基酸。出锅前一把盐就是全部的佐料。此时羊特有的浓郁香气转身成为草原风味的一部分，加入到牧民对鲜的理解之中。新鲜的手把肉是与邻居分享的最好食物，大快入口，鲜。

利用冰的物理特性，都市人更向前走了一步，

0: 冰块做底，少许调料进一步提鲜。羊肉即将在冰与火的交锋中完成生与熟的转换。冰块渐渐消融成水，缓慢升温，在内外均衡的温度中，蛋白质完全变性而熟透，充分释放出鲜味成分。内蒙古人把这种羊肉火锅称为冰煮羊。
1: 冰煮羊用冰熬出的水煮的肉，肉嫩汤鲜味美，
2: 就是好吃。
3: 不光吃肉还要喝酒。
4: 大一点了，
5: 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0: 冰煮羊这种烹饪方式是否来自草原并没有定论，但是冰煮羊肉让城市中的人们享受羊肉温润的同时，在唇齿之间也有了对冰雪旷野的想象。这一刻，城市里的火锅和草原上的铁锅难分彼此。
6: 慢慢涮，慢慢来，这种感觉特别好，喝点小酒。
0: 回到故乡已经整整三年，或许未来都人会一直留在这里。
7: 야나내고생각어떤가라있지미나한번말은들어야애들로다아주단체가나살아는어떤애들나
0: 父亲苏和盘算着等都人成家后给他划分自己的独立牧场。生活在草原，人们天然对羊肉有着独特的理解和选择，深藏在羊肉中的鲜就像这一望无际的草原，只要等待冰雪融化，就会显露出它充满生机的活力。从草原到都市，虽然烹调方法各异，但相同的是对鲜味的追寻，或者这也是人类对生活欢愉的追寻。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这个广州快加快，突然就催债了。
2: 我叫曹文帝，从业30年来，一直有工伤保险作为保障，但是带徒弟时还是会强调避免在工作中受伤。
1: 我去拿个油盆，马上回来。
3: 危险，灶台烹饪，火不离人。
1: 危险，高温蒸箱避免直面。
4: 燃气泄漏，先关燃气，缓慢开窗通风，及时关总阀。
1: 这样递刀危险，拿住刀的正中间，刀把对住使用的人。
5: 小龙虾还没有到，
1: 严禁用刀分心，放下刀后再交流。
6: 脚下安全，人人有责。
4: 看见就擦，有堵就清。真正的厨师先过安全关。
7: 程凯教授再次做客养生堂，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养生秘密。
8: 如何打开你身体上的健康说明书？
7: 不同形状的肚脐，不同健康问题。
8: 一字形的话，大概率有一些代谢或消化。
7: 耳朵连通五脏，既能诊病，又能治病。
8: 耳穴刺激，好像你戴在耳朵里的藿香正气胶囊。
7: 7月4日到5日，17点25分，敬请关注北京卫视养生堂，打开身体健康说明书。
9: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10: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11: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2: 作孽。
10: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3: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14: 中原胜男。
10: 平凡的烟火，
15: 豆角焖面，
10: 闷出最深的依赖。
16: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心。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点30分播出。
17: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18: 是，丞相。
17: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 懂，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19: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0: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

0: 际旅游好去处。
1: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首先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件说起来让我们挺揪心的事儿，在7月3号早上8点多，在北京朝阳发往辽宁朝阳间的 G159 次列车上，一个小女孩呢，她吃果冻被呛着了，被发现的时候她几乎意识都丧失了，
1: 情况非常的危急。就在这个时候呢，列车长梁兴明立即采取海姆立克法对女童进行施救。
2: 什么东西啊？
3: 果冻。
4: 7月3号上午8点多，高159次列车运行至北京朝阳站至辽宁朝阳站区间时，一名女童在吃果冻时不慎呛入气管。凭借日常应急培训掌握的急救技能，列车长梁兴明立刻对女童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
2: 来，你们别哭，你让他保持通畅，坚持住啊，小朋友。
4: 梁兴明规范持续按压施救，短短一分钟紧张处置后，女童清脆的咳嗽声落下。
2: 好了，吐出来了。
4: 险情解除后，梁兴明在安抚家长的同时，全程监测孩子的身体反应。
2: 来，宝贝儿，拿杯水让孩子漱漱口，漱漱口，别喝。走，
3: 吓死我了，简直是。
2: 走，看这胸口这儿。
3: 谢谢您，
5: 一点问题没有了。
4: 经家属确认，女童各项生命体征稳定，无需中途下车就医。
6: 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孩子当时双眼是紧闭的，没有什么意识了。应急这块的培训也知道，在这种异物阻塞食道气管这块，我们就是最有效也是最这个快捷的方法，就是用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
4: 目前全国铁路进入暑运阶段，这也是家长带领儿童出行的高峰时段。
7: 家长朋友们吧，在带孩子出行的时候，尤其在这个站台以及列车上，注意好自己的这个安全防控。我们这个工作人员都是定期接受这个应急培训，
6: 比如说像这个快速止血啊，包括这个心肺复苏这块，我们基本上这个单位都有涉及。
7: 如遇到这个突发问题的话，请第一时间联系列车工作人员。
4: 北京台报道。
0: 太危险了，太惊险了，争分夺秒啊！万幸的是，事发的时候刚好列车长他会使用海姆立克法，及时的用这种方法呢救了孩子的命。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能救命的这个海姆立克法呢，听起来好像有点复杂，但是其实操作起来也挺简单，咱们普通人都能学会，而且都得学会。
1: 没错啊，就像那个列车长一样，在关键时刻多一个人会就多一份生的希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专业的急救医生来学一学异物卡喉时的急救方法——海姆立克法。
8: 异物卡喉梗阻窒息急救法：当我们发现有人在吃食物时，突然出现无法呼吸、无法发声，通常有一个 V 字手，这个时候我们要到施救者身后，让两腿打开，与肩同宽，身体前倾。我们用掌根部大力去拍击后背肩骨连接中点处5次，1、2、3、4、5，看有没有异物的排出。如果没有异物的排出，这个时候采用腹部冲击法，记住剪刀石头布，剪刀找肚脐，白色的相于肚脐的位置，都要两指石头放在这里，布包住石头，快速大力去冲击5次，1、2、3、4、5。如果仍没有异物的排出，重复以上的动作，3、4、5，直至异物的排出。婴儿异物卡喉。

0: 更多日期的急救法，如果发现孩子在吃辅食时出现这种面色青紫、啼呼声，确认为异物考入更多日期，用两手指去固定孩子两侧颧骨，让孩子趴到我们的手臂上，站在我们腿上，用那个时候掌根去大力的拍击孩子两个肩胛骨连线中点处5次，1、2、3、4、5，夹住孩子，翻到我们另侧的腿上，如果异物仍没有排出，用另一个手的掌根部去冲击胸部5次，1、2、3、4、5，重复以上的动作，直至异物的排出。
1: 教得很清晰了，也希望大家把这条新闻呢转到家庭群里面去，大家学起来。
2: 是，
1: 这危险无处不在，关键是一旦遇到了危险，能不能够第一时间正确的处理。就像昨天上午有一名男子啊，他的面部被钢筋贯穿，伤势很特殊，没有办法直接开展 CT 等检查，急需切断外露的钢筋，所以相关的人员马上报警求助。
2: 北京经开区消防队接到报警之后呢，立即派消防员赶到现场。
3: 好了，这样调查行，谁用手，后面那边。
4: 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前往现场处置。抵达医院急诊室，发现男子面部遭钢筋贯穿，伤势特殊，无法直接开展 CT 等检查，急需切断外露钢筋。因钢筋坚硬，医护人员无专业破拆工具，只能等待消防到场配合处置。
5: 1.4厘米的螺纹钢刺穿面部，情况十分危急。我们制定了两套方案，首先一套方案是利用绝缘点，另一套方案是利用钢筋束段器对被困人员的面部钢筋进行剪切。
4: 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做好现场防护，稳定伤者情绪。在外科医生抵达现场后，迅速取出钢筋束段器，在医护人员全程监护下，精准把控切割力度与角度，避开伤者面部关键血管组织，小心翼翼开展破拆操作，最大程度减少伤者二次伤害。
6: 你放松啊，对，两个人啊，好，
7: 忍一下啊，
8: 再来一下这边啊。
5: 采用第二种方案，利用钢筋束段器对被困人员的面部钢筋进行了剪切。
8: 没事啊，
7: 好，很好，
8: 来。
4: 3分钟后，外露钢筋顺利切断，现场处置全部完成。经检查，伤者意识清醒，各项生命体征平稳。北京台报道。
9: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我们再来特别关注近日首都机场分局交通警察支队视频巡控的民警发现的一个可疑情况。
2: 一辆货车在高速的匝道口突然停车，然后司机下车走到车前鼓捣了几下就走开了，而且这种动作呢不止一次，同一辆车同样的操作接二连三多次发生。
1: 他到底在干什么，藏着什么秘密，我们来看看。
10: 驾驶人下车以后，在这个车牌前边反复的摆弄，对这个车牌进行一个拆卸的动作。
11: 5月中旬，首都机场分局交通警察支队的民警在日常视频巡控中发现，一辆货车停在了首都机场高速1号匝道口，驾驶员的举动十分可疑。
10: 驾驶员下车以后啊，对车辆的前牌进行反复的摆弄，然后我们就怀疑他有涉牌类违法行为。经过系统的比对，发现该车通过1号匝道口的时候的车牌与首都机场高速收费站记录的车牌不一致，所以我们将它列为重点目标进行关注。
11: 5月27号清晨，预警系统再次捕捉到这辆货车的轨迹，支队迅速部署警力，在同一个匝道口将这辆车拦停。
10: 现场查获过程中呢，发现该车牌第二位数字变为 C， 跟这个机场高速收费站显示的0不一致。前牌背后有一铁丝缠绕的磁铁，根据经验判断，该车有可能使用磁吸式号牌。
11: 但此时关键的物证号牌贴却不见了，司机也不承认使用号牌贴变造号牌的违法行为。
10: 按钮在哪呢？
12: 我真开不长时间，有一个来月的车，我真不知道有什么按钮，真没注意这玩意儿。那我骗你有啥用啊？那玩意儿
10: 让我找着怎么办？
12: 那你找我骗你，我真不知道，这没注意这玩意儿。
11: 由于现场车流密集，道路两侧草木茂盛，搜寻难度极大。首都机场分局立即启动警种协同作战机制联合搜索，最终在车辆途经路段的草丛里找到了被丢弃的号牌贴。
13: 这样差不多，对吧？
14: 磨损的，
13: 对，就这样。
14: 因为我发现它
13: 能吸上了，就吸上了。
15: 你转一下，
10: 在这个铁证面前啊，嫌疑人啊对自己

0: 以使用磁吸号牌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称其为逃避处罚多次使用号牌贴变造机动车号牌，通过收费站后发现前方有民警拦截，遂在驾驶舱内通过扯拽的方式将检测号牌遗弃。
1: 最终驾驶人因使用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2日、罚款50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0: 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属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在此我们支队也将进一步加大视频巡查以及路面巡控，严查此类交通违法行为，切实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
1: 北京台报道。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号开始施行，现在2个多月了，北京市场监管部门接连查处了多起电动自行车经营性违法改装案件。
3: 近日根据交警执法时发现的电动自行车违法改装线索，执法人员对海淀区一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查处。
4: 根据移交线索，执法人员来到海淀区万丰路的某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
5: 你回一回有没有换过电池啊什么的？
6: 没有啊。
5: 没有。
4: 起初经营者李某不承认违法改装行为，但执法人员出示了相关证据后，李某承认自己受客户委托将电动自行车原装的48伏铅酸电池改装成了72伏锂电池。
7: 他是从应该是从这买的车，你说这个我有印象。
5: 你也觉得不好意思啊？给
7: 他说让我帮他装一下电池。
5: 你觉得出于人情是不是？
7: 出于人情嘛。
5: 啊。
8: 检查发现，当事人于今年5月对一辆电动自行车的电路进行了改造，加装了风能设施，另外还查获其改装过控制器等动力部件。
4: 执法人员介绍，按照相关规定，电动自行车电池标定电压不得超过48伏，擅自改动电路更换超标电池，会导致整车电路长期超负荷运转，容易引发线路发热、绝缘层破损等安全风险。
9: 大功率电机啊，改装行为呢，会大幅增加车辆线路负载，容易造成电池的过热、自燃，以及车辆的超速失控。这些改装车辆上路呢，会极大增加交通安全风险。在此呢，也是告诫咱们电动自行车经营者呢，自觉抵制经营性改装行为。
4: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北京台报道。
2: 根据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销售违法改装加装电动自行车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并责令停业整顿。
3: 有明确的管理规定在，但是呢，总有人想方设法的去钻空子，有些经营者呢，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方式进行违法改装。
4: 6月3号。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对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处工业园区进行了检查，发现了一处非法改装窝点。当时经营者正准备改造一辆电动自行车的电路系统。
8: 简易的铁梯，执法人员通过攀爬这个铁梯进入2楼，推开大门，才发现了他一间空间很大的专业改装电动自行车的作业空间。在其库房内还发现了2000瓦、3000瓦的大功率电机，这些电机呢都是电摩所用，被当事人用来改装到电动自行车上。据当事人介绍呢，改装完的电动自行车呢，车速能达到90公里每小时以上。
4: 在现场，执法人员共查获了4辆待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以及多台超标大功率电机。随后，执法人员要求当事人将改装车辆恢复原状。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9: 如果电动自行车经营者改装了电动机电池包括减限速就这类行为的话，应当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4: 执法人员表示，为了躲避处罚，违法经营者会通过线上引流的方式吸引客户私下接单进行改装，相关线索已纳入查处范围。下一步，执法部门将继续加大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行为的整治力度，
8: 开展线上巡查、线下摸排，联合公安等部门持续打击，形成强力政策，督促经营者严格自律，聚焦检查中发现的典型问题，对相关电动自行车经营企业开展警示约谈，
9: 呼吁广大消费者呢安全骑行，不要擅自改装，或者是咱们要求电动自行车商家呢提供改装服务，保障自身。

0: 问及他人的出行安全。
1: 北京台报道。
2: 入夏以来，气温攀升，雨水充沛。网络上呢，北京公园蛇出没的画面呢，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大家多多少少呢，会有一些担心
3: 啊。对，这个蛇看起来大家还是有点犯怵哈。
2: 是
3: 啊，我也看到了相关的帖子，我还说这是不是毒蛇啊？野生动物保护专家说了，城区公园出现蛇，可能是个好消息。
4: 这是网友在颐和园西门团城湖中拍到的赤峰锦蛇，这是网友在国家植物园的竹林中拍到的黑眉锦蛇。不少市民纳闷，北京城里的蛇怎么越来越多了？为此，记者走访了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了解到北京地区目前发现有17种蛇，绝大多数都是无毒蛇。
5: 咱们城区当中见到的蛇，比如赤峰锦蛇、白条锦蛇，那还有我们看到的这种赤链蛇，它们性情温顺，基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6: 如果一旦遇到危险，就像现在这个反应，想尽快的逃跑，很胆小的它们。
5: 那7月2号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在这个怀柔区救助了一条蛇，这条蛇呢直径只有几毫米，没有一个手指粗细。那专家也说呢，这是目前北京发现的最小的蛇类之一。
6: 这种蛇呢叫做刘氏白环蛇，然后它的主要的分布区域在咱们怀柔密云的交界的这样的山区里边。它没有毒性，是以小型的蜥蜴类或者说一些蛙类的幼体去作为它的食物。它在深夜会出来，然后咱们市民也不是很容易能够碰见它。
4: 北京本土的毒蛇有3种：短尾蝮、华北蝮、西伯利亚蝮。其中华北蝮、西伯利亚蝮多栖息在海拔800米以上的高山区域，城区几乎不会出现。专家说，在北京其实蛇一直都有，数量也没有明显增多。市民觉得最近变多有2方面原因：
6: 整体的生态环境的持续的向好，然后不光是蛇多了，像它们的食物以及捕食蛇的这些鸟类的数量在整体性的提高。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咱们现在信息的传播是非常迅速的，所以发现一条蛇，大家很快的都会通过这种网络会知道这个信息了。
4: 专家建议市民游园时尽量避开草丛深处、水边阴凉、杂物堆等蛇类栖息区域，若偶遇蛇类，保持5米以上距离，安静绕行即可。
6: 尤其我们不建议就是各种情况的去抓蛇，如果想要观察一下的话呢，可以就是用我们的手机打开放大这个功能去观察一下，然后不要去惊扰它。
4: 万一不慎被蛇咬伤，窗口不要用嘴吸，最科学的方式是立即就医。目前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也就是304医院，是北京唯一常备蝮蛇血清的医疗机构。就医前最好能拍到蛇的照片，以便医生辨识，迅速抢救。
2: 在大家的印象中啊，这个蛇呢往往是栖息在深山远郊，如今呢在很多的城区的公园里出现了蛇，难免会有一种恐慌的这种情绪，但是呢我觉得也没必要过度的去渲染这种紧张的情绪。专家也说了，从生态角度来讲，蛇出现在城区也许是好事儿啊。
3: 有的人怕蛇，有的人看到蛇啊觉得挺新鲜，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件新鲜事儿晒朋友圈，但是其实啊北京一直都有蛇。我们听听记者怎么说。
5: 最近啊，喜欢在北京逛公园或者在山里徒步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哎，北京的蛇怎么多了？而且还有很多网友晒出了他们拍到的蛇的照片。像颐和园天坛国家植物园，甚至连二环里的龙潭中湖公园都有人拍到了蛇。视频一上网，大家纷纷议论，北京的蛇怎么突然变多了呢？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这不是蛇变多了，而是我们看到蛇的方式变了。专家说，北京一直都有蛇，过去您看见一条蛇顶多跟家人邻居说，现在啊拍个照发到网上，几万人都能看到。再加上这些年北京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公园里植被丰茂，那水源也充足，鼠类啊蛙类这些蛇的口粮多了，蛇类种群自然也在稳步恢复。那么北京到底有哪些蛇呢？专家介绍，目前啊北京地区发现有17种蛇，咱们城区公园里常见的基本都是无毒蛇，比如赤峰锦蛇、白条锦蛇、赤链蛇等，它们性情温顺，不会主动攻击人类。蛇其实非常胆小，通常距离1米左右才会触发它的防御机制。那有毒的蛇在哪儿呢？北京本土有毒的蛇有短尾蝮、华北蝮、西伯利亚 亚夫三种，它们大多栖息在海拔800米以上的远郊山区，城区公园几乎不会遇到。那万一在公园里遇见了蛇，我们该怎么办呢？记住3句话：第一，保持距离，安静绕行，千万不要围观挑。

0: 豆或者用棍棒驱赶，保持5米以上的距离，安静地绕开走就行了。第二呢，走路留神脚下，夏季游园尽量避开草丛深处、水边阴凉、杂物堆这些蛇喜欢待的地方，别光顾着低头玩手机，多看看脚下。第三，万一被咬，记住4个字：冷静求救。尽量记住蛇的颜色和花纹，有条件就拍照，然后立即减少活动，拨打120，千万不要用嘴去吸伤口，也别割开伤口。最后多说一句话，蛇是生态链重要的一环，它们帮我们控制老鼠的数量，遇到蛇也别怕它，也别伤害它，保持距离，各行其道就好。我是李莲，带您看北京的草木繁花。
1: 你看李莲说得很清楚了哈，大家不要怕蛇，但是呢也不要去惊扰它，相安无事，这是我们和野生动物最好的一个状态。多说一句，如果不可避免的真的和蛇正面交锋了，我们怎么做才能更加的安全呢？
2: 是啊，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会求助相关的部门来帮助。那最近呢，全国有不少地方呢也都出现了有蛇闯进居民家里的警情，尤其是呢特别提醒的是啊，户外徒步爱好者一定要警惕被蛇咬伤，谨记我们李莲刚才教给大家的一些遇到蛇的应对处置方法。
3: 近日，广西桂林的一个小区单元门口出现了一条近3米长的眼镜王蛇，消防员接警后火速到场处置。
4: 好长一条，我去看的时候消防员已经把它捉了，好像是有9斤多。
3: 记者从消防部门了解到，今年关于蛇类扰民的警情确实不少，蛇咬伤事件里50%发生在林下草丛，30%出现在水田周边，12%发生在农舍附近。结合数据来看，务农人员是蛇咬伤的高发人群，而田间作业人员、户外徒步爱好者，因为活动范围与蛇类栖息地高度重合，同样是重点防范人群。
5: 很多人以为蛇只出现在田间，其实不然，绿化带、楼道甚至堆杂物的墙角都可能藏蛇。如果在楼道和自己的家里发现了蛇，千万不要徒手去捕捉或者驱赶，应该拨打110或者找野保部门求助。
3: 眼下蛇患多发，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提醒广大群众，进入草丛、农田要穿戴长裤、高帮鞋，先行用木棍探路打草惊蛇。清晨、傍晚和夜间不要前往偏僻野外，居家环境要清理周边杂草杂物，封堵门窗、下水道缝隙，并整治鼠患，切断蛇类食物来源。消防人员特别提醒，遇到蛇闯进家里，千万不要擅自抓捕或驱赶，没有专业防护装备就贸然动手，一旦遇上毒蛇，后果非常危险。正确做法是保持冷静，第一时间拨打119等专业人员前来处理。
6: 他就是喜欢一些潮湿的环境，保持室内的一个干燥，避免出现室内潮湿或者是有一些杂物乱堆，就可能一个降低我们蛇类进到家里的一个情况。
3: 每年夏天，医院都会接诊不少被毒蛇咬伤的患者。医生提醒，被蛇咬伤之后一定要保持冷静，尽量不要奔跑，避免剧烈活动，减缓毒素在体内扩散，可以用清水冲洗伤口，尽量记住蛇的样子和颜色，有条件的话拍张照片，方便医生判断蛇的种类，有针对性的使用抗蛇毒血清。
7: 蛇咬伤之后就越早，尽量在2小时内能够得到有效的处理，4小时之后再用这个蛇毒血清的话，可能效果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7月4号凌晨1点20分左右，位于重庆市南岸区的一处充电站内发生了火情，一辆充完电的车辆突然起火了。
2: 当时火势迅速向周边蔓延，目前充电站已经暂停运营。
8: 毛病要闹嘞。
9: 5个块啊，
8: 对，5分钟都烧得不得了啊。
10: 吴先生是起火车辆的车主，他告诉记者，昨天晚上10点半，他开车进站充电，因为是快充，大约充了几十分钟就完成了充电。
8: 充满了，电都拔了，我已经挂到上面了，没充的，我车子实际上是在没充电的情况下停在那儿的，我回去睡了，1点多钟起了火，外录像那些全部都有，被个摄像头。
10: 充电站的监控显示，当时现场白烟密布，火苗很快从车底窜出。车主李先生告诉记者，他的车辆就

0: 停在吴先生车辆旁边，起火前他刚插上电枪充电，随后他也和吴先生一样回家睡觉了。
1: 群都在发消息了嘛，然后我都下来看看，看吧，那里都失火了嘛，是的啊，烧成家家家噻。
0: 火情发生后，现场的其他车主拨打了119，消防队员迅速出动，赶到充电站救援，很快控制住了火势。据统计，此次火情造成五辆车不同程度受损，其中车主吴先生、李先生的车辆已经完全报废。吴先生介绍，他的车辆是一辆二手车，花了50000元，才使用了7天。
2: 保险没得？
3: 有保险，我卖了的，全部保险都是齐的。
0: 目前充电站已暂停运营，等待消防做进一步的安全检查，车辆起火的原因也在调查中。
4: 社区也是建议到给我们充电桩过一道检查，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线缆哈没得问题，电桩哈能以及损失那些都要检查一道。
5: 电梯给我们生活在高楼里的人呢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因为有些电梯设备故障、老化、不当使用等因素，也引发了各类乘梯险情。
6: 那么一旦被困电梯，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7: 腰软，腰软，腰软，最里边那栋，对，最里边，最里边，十七号，趴上去，电梯坏了。
8: 这是不久前天津滨海新区一小区内上演的一幕紧急救援。一名中考生在清晨准备出发去考场时，突遇电梯故障，与家人一同被困电梯轿厢。眼看开考时间临近，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仅用约12分钟便破拆开启电梯门，救出考生，使其顺利参加考试。
7: 好，谢谢，
9: 过。
8: 无独有偶，几天前山东菏泽一小区突发停电，导致多名居民被困在不同电梯内。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迅速展开主动搜救。救援人员利用电梯专用钥匙打开电梯门缝，然后用撬棍等工具将电梯门撬开。经过10多分钟的紧张救援，五名被困人员均被顺利救出。前不久，北京市朝阳区一写字楼内一层电梯突发故障，一女子被困轿厢，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详细核查电梯运行故障，在确认无二次坠落等安全风险后，使用电梯应急专用钥匙开启轿厢门，成功将被困女子救出。
5: 我们国家是世界上电梯保有量最多的国家，所以说大家要特别警惕因为人为不当行为引发的安全隐患。
6: 那么一旦遇到了电梯故障被困其中的时候，接下来这些错误操作一定要避免。
10: 一是避免盲目自救，切勿八门逃生。电梯困人时呢，有时候会停在两层楼中间，强行扒开轿门，攀爬轿顶盲目逃生，极易发生呢意外坠落事故。二是呢，避免拍打轿门，在轿厢内跳跃，这些行为呢可能会造成电梯部件损坏或者控制系统异常，影响电梯正常救援。三是避免非专业人员开展救援，非专业操作极易导致救援过程中发生二次伤害。
8: 专家介绍，电梯内一般装有通风系统，保障轿厢内外空气流通。人员一旦遭遇电梯故障被困，需保持冷静，采取正确方法自救。
10: 紧握轿厢内扶手或紧贴轿厢壁，避免因电梯急停导致站立不稳而跌倒。当电梯在附近楼层或者底层停靠开门时，应快速有序离开轿厢。如果电梯无法正常开门，可以通过轿厢内紧急报警装置对外取得联系，耐心等待专业人员救援。
11: 我是同名，昆明湖边蹲了200多年。当年乾隆皇帝助我镇水，防汛这事我算老资历了。很多人会有点懵，回家来不及，往哪儿躲呢？我的建议是往高处走，这 如果您遭遇的是一场小时降水量超过200毫米的极端罕见暴雨，那么意味着在一个大约700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一小时内就会倾泻超过100个西湖的水量。这么大的量，排水系统根本忙不过来，水全往低处跑，地下车库、地下室、桥洞、地铁站、地下通道，这些地方地势最低。

0: 几分钟就能灌满了。您要是困在里头，跑都跑不出来，所以千万别往这些地方去。
1: 那要是路上积水已经挺深了，能不能趟过去？
0: 也很危险，水深过膝盖，加上浮力让您脚踩不实地，摩擦力变小，稍有不慎就会站不稳，一旦摔倒，水流冲劲更大，人很可能会被冲走。
2: 我已经被水困在路中间，怎么办？
0: 最好几个人一起，最强壮的人站在前面，后面人员扶着前面人员的腰部，排成纵队，面向水流方向行进。一个人的话，别硬闯，就近找门板空桶当漂浮，或者干脆爬上稳固的高处等人来救。趟水之前一定先看水面，要是有漩涡或者往外喷水，那底下十有八九是没有盖子的下水道，千万别靠近。最后记住，内涝来了，不冒险往高走或求救，汛期来临，做好自己的安全第一责任人。
3: 北京市气象台今天9点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的2点到晚上11点，我市自西北向东南将会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是下午的5点到晚上8点。
4: 延庆、昌平、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季的防暑降温，尤其要特别关注那些在高温之下的户外工作者，比如坚守岗位的建筑工人。
3: 在门头沟区一处在建工地，我们在那儿看到了一份别样的清凉。
5: 记者在一处在建项目工地看到，施工人员头戴安全帽，身着工作服，有条不紊地开展施工作业。烈日下，汗水顺着工人的脸颊流下，浸透衣衫。为了做好高温防暑工作，施工单位向工人们发放了防暑药品、毛巾、香皂等消暑物资。
6: 心里特别温暖，我们也会牢记安全施工要求，做好防暑防护，劳逸结合，踏踏实实干活，保质保量完成施工任务。
7: 天气炎热，多喝水，别中暑。咱们食堂有那个绿豆汤。
8: 上午呢，我们就提前半个小时下班，下午呢，我们延后半个小时上班。根据天气，我们还会实时调整作息时间。
5: 门头沟区住建委工作人员实地查看现场物业环境、安全防护措施等情况，详细了解高温时段施工安排、人员轮岗值守、后勤保障落实等情况。随后到工人宿舍、生活区排查用电用火等安全隐患，针对宿舍内的薄弱环节，现场进行了提醒：
9: 不要用什么撕拉断接，还有用充电宝的情况。而且这个电动车这个电瓶一定不能要拿到我们生活区内。得加大对高温天气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用电、高速作业等检查力度，既要抓我区工程建设、保施工质量，更守安全底线、护人员安康。
5: 门头沟区住建委将持续聚焦夏季施工安全重点，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力保障各在施项目安全有序进行。
4: 丰台区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去年的门诊量超过了63万人次，在全市基层排名前列。但是在这个数字背后呢，却有不为人知的一点，那就是那里正在悄悄地进行着一场智慧革命。
3: 说到这场革命啊，我们要认识一个人，他曾经有人笑着说他呀，说他是这个爱搞天方夜谭，就是那儿的院长。正是因为他的坚持，让 AI 在社区医院落了地，也让这家基层诊疗机构走在了很多大医院的前面。
10: 王院又有人投诉了。
11: 咋又投诉？哪个科呀？
10: 全科的。说不抽血不化验，大夫就不给开抗生素。别人说原来我咳嗽什么有点感冒，我嗓子疼，来了大夫就给开，现在不给开了。
11: 得给患者解释呀，抗生素不能随便用，是吧？虽然说投诉不好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也说明了咱们医生开始有管理抗生素的意识了。也就是说医生重视了，我们的抗生素才能管好。
12: 像这样的投诉，王艳丽近段时间经常听到，但是她心里反而踏实了，因为这恰恰说明她和团队研发的医疗质量管理系统起作用了。医疗质量管理系统是王艳丽在马家铺智慧革命的核心一环，可以实现病历审核、 AI 智能问答等功能。此外，他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院长驾驶舱信息化系统，实现工位、医疗、签约等数据实时可视化。
11: 我们这个院长驾驶舱，它的好处在于实时性，它能够告诉我们哪些地方做得好，

0: 些地方做得不好，就是我们看到了我们就去干预，拿效果来看合理性，而不是拿会议来决定我们的合理性。
1: 有了数据作为根基，医疗质量管理系统便有了施展拳脚的空间，可以实现更高级的管理功能。
0: 咱们看一下，从四月份到现在投包使用情况，尤其是按照医生，我想看看他们使用的量，然后咱们针对性的去管理。好，我看看，一共有331人次，是吧？
2: 对。
0: 我看看谁开的最多。42、39，我大概知道了。按照以往来讲，我们要想查这个数，至少得一周。我们医疗机构有个重要的指标，就是抗生素的管理，不能滥用。抗生素运用的叫细菌学证据，就是你有感染你可以用，但你没有感染的情况下，你用就要滥用。
1: 抗生素的使用怎么管？放心，医疗质量管理系统自会出手。医生每开一份病历，系统实时审核，哪里不规范，当场就给出提醒。
0: 像这个，它的症状其实很像，但是体温不高。如果你没有这个血常规的检查，仅凭症状就确定它是不是细菌性的感染，不是很科学。
3: 像这种，它必须要做血常规。
0: 对。他会告诉你，这样一个患者，你应该查他的血常规，确定他的类型到底是病毒还是细菌。
3: 这医生当场都能看到。
0: 对，当场都能看到。但是呢，我们叫不绝对锁死，我们会告诉你这个问题所在，而不强制你非要这个怎么样。然后我们的医生呢，做出最终的判断。
1: 抗生素的管理只是这套病历审核系统的冰山一角，它会从诊断、处方、辅助检查三个维度进行实时审核。近期他们又在尝试一项新功能 AI 辅助诊疗系统。
4: 您今天是哪里不舒服呀？
3: 我有点感冒了，现在还有点发烧。
1: 我和医生正在模拟的看似是一场普通的问诊，但是实际暗藏玄机。桌面上的这个设备此时正在实时进行语音识别，自动生成电子病历。
0: AI 推荐还没出来呢，正在推荐。
3: 哎，出来了，
0: 你看它初步诊断、辅助检查、推荐你查的，它这个很好的就是我们达到一个叫同质化。下一步我们在它的精度上还要再调一下。
1: 王艳丽要解决的不仅是效率问题，更是基层医疗的一大痛点。如何让每一位患者无论在哪张诊桌前都能得到同质化、规范化的诊疗？
0: 我们是更希望做成一个智能体，就是一体机。我在这儿做的各种的试验，比如说我每做成一步，它那个会自动更新，就像咱们手机不是有软件更新，它会不断的升级迭代。基础条件不一样的机构拿来，只要跟你的系统进行了对接，大家都能用。
5: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呢，我们要送出一份迟到的生日祝福。昨天是大熊猫萌兰11岁的生日，北京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呢亲自为他制作了生日蛋糕，窝头蛋糕。萌兰很喜欢吃这些食物，开心地享受着他的生日大餐。这是萌兰在大熊猫新馆的第一个生日，目前他正在适应新的环境，新馆呢暂时不对公众开放，但是我们从视频中可以看到萌兰健康快乐，对新环境适应非常好。虽然眼下呢我们不能面对面的见到萌兰，但是可以通过屏幕向他说一声萌兰生日快乐。
6: 搬了新家的萌兰生日快乐。刚才说的是大熊猫，我们再来看看植物当中的大熊猫啊，说的是莲花。北京种植莲花的历史有多久呢？根据北京人工种植莲花荷花史料记载啊，据称是始于辽代，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了。公元1004年前后呢，萧太后在延庆行宫辟池种植了莲花，这是北京最早关于种植莲花的史料记载。眼下在莲花池公园，一场跨越古今的荷花文化节正在举办，据说有一颗沉睡了800多年的古莲子被唤醒了。
7: 第26届莲花池公园荷花文化节正在举办，首次展出的观复古莲备受关注。沉睡800多年的古莲子被现代科技再次唤醒，预计将在7月下旬重现芳华，花期将持续至8月下旬。
8: 今年我们莲花池公园呢与观复博物馆进行合作，成功的将800年前的古莲子进行了保育培育，并且开花。它还是主要是以这个荷花的原始种为主，颜色是粉色的。

0: 眼下难得一见的并蒂莲国庆红也在公园东广场展区绽放，很快莲花池公园自愈并蒂莲粉舞飞也将开放。
1: 并蒂莲嘛，它很罕见，那么据说啊，所以十万株荷花它有一个，
2: 还有一朵呢，并蒂莲是我们自愈的品种，叫粉舞飞，它呢现在还是花苞的状态，大概还有四五天也会开放。
0: 北京台报道。
3: 7月3号、4号，美韵华章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侯美个人专场演出在长安大戏院上演。
4: 白蛇传、状元梅两部经典传统的京剧由青年演员演绎起来，别有韵味。
5: 舞台上身姿婉转、唱作俱佳的白素贞，由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张派青衣侯美饰演。白蛇传是家喻户晓的京剧经典，却对演员功底提出了全方位严苛考验。文戏唱腔、武戏开打高度融合，整场演出看点十足。
6: 有文有武，包括唱念做打基本功，非常全面的考验一个演员的功底。这出戏呢还有快枪，然后有耍水旗，看点非常多。
5: 侯美与戏曲的缘分始于儿时，他出生于东北牡丹江的普通家庭，家中人员没有艺术从业背景，他却自幼展露出戏曲表演天赋。年少时陪姥姥观看戏曲，戏台之上百态风光，姥姥一句唱戏真好，一辈子都能身着华美戏服，在他心底种下深耕京剧的种子。2002年，侯美考入中国戏曲学院，毕业后凭借亮眼的专业成绩进入了北京京剧院青年团。
6: 光靠天赋不行，还得后天勤奋。他是我最勤奋的一个学生，他特别用功，在每次演出之前，他会自己在排练场自个儿在镜子前面自个儿录了给我看。完了，对还是不对？他能自个儿一个人每天去练，每天录
7: 基本功，然后还有一些表现力都很好。能看到现在有很多观众都是这些年轻人，我觉得大家也是对这种文化的自信和文化的认同吧。
5: 秉持借戏育人、以演促练人才培养理念，北京京剧院搭建老中青三代演员梯队布局，落地青年艺术人才专项培育计划，深化院团与戏曲院校的协同合作，系统化培养青年戏曲后备力量。
8: 还个人专场，你得够一定的专业水准。我们就每周一剧青年演员的比赛，这都是对青年演员的一种培养。再根据老师学习，有一定的经验，还经过沉淀，我觉得这样在艺术上还能走得更远。
5: 北京台报道。
3: 我们跟着记者探展，想看遍全国明代皇陵的珍宝，现在不用远行了。最近一场含金量超高的明代文物大展在咱们北京明十三陵景区重磅开展，这也是全国五地明皇陵文物有史以来第一次集体齐聚北京联展。
4: 听说很多珍品都是首次进京，机会非常的难得。目前周六周日是媒体探展的时间，周一就要正式对游客开放，我们一起先睹为快。
9: 本次展览诚意满满，观众一次性能看遍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显陵六大顶级文博机构的明代珍藏，足足展出了70多件套明代精品文物。平日里难得一见深藏库房的五顶定陵皇家冠饰，这次悉数亮相同台展出。
10: 这顶金丝印扇冠，它是出土的所有皇冠当中最为至尊的一顶，它用800多根0.2毫米的金丝编织而成，它的这种编织工艺、镶嵌工艺还有焊接工艺，在宫廷艺术当中都是顶流的。
9: 不止顶级冠饰，展览还专门打造了五地皇陵特色板块，把分散在全国各地明皇陵的代表性文物、珍贵影像史料全部汇集于此，让大家不用走遍全国，就能一站式纵览各地明陵文化特色。
10: 这件文物呢，它是从湖北钟祥明显陵出土的。你看这个龙，它是作为一个信使来向山神传递信息的，请求山神来保佑皇帝。那么前边这几颗小铁珠子呢，它是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也说明了这个皇帝的这种尊贵。
11: 能够把全国各地的明皇陵的文物都齐聚于此，我觉得一次性就能看完，还是非常爽的。
12: 今天穿的这个马面裙也是明朝的服制，穿上

0: 来观展，就特别的身临其境。
1: 据了解，本次明代文物主题展将持续一个月，想来沉浸式感受大明文脉、打卡珍稀国宝的市民游客，可以直接通过明十三陵景区官方抖音、官方小程序线上预约，线下免费观展。
2: 那我们在现场给大家也做一个特别提示哈，就是我们这一次知道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文物后面的故事，所以我们把每一件文物的故事啊做成了这样数字展览的形式，通过现场扫码之后就能够听到它的全部讲解。
1: 除了展厅内的珍稀文物，展馆外同样氛围感拉满。现场专门设置了明文化文创展示区，不少汉服、明文化爱好者专程前来打卡，
3: 代表我着中国文化本身。而且你看每一个衣服的时候，你会发现特别有意境。
4: 感谢有这么一个舞台，能够展示这方面的这个文化。
1: 自2022年首届明文化论坛举办以来，已举办明文物主题文物展12场，观展人数达到近5万人。
5: 我们十三陵博物馆收藏的主要是万历年间，万历皇帝在位48年，但相较于明朝270多年的历史，它还是一个短暂的。我们这次展览呢，着眼于延长这个时间轴。把明代270多年的历史把它呈现出来，
6: 是推进以文化遗产搭建文明交流互鉴的这样一个桥梁来讲的话，我是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1: 北京台报道。
7: 我们来特别关注世界杯。今天早晨在美国休斯敦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强赛当中，摩洛哥队凭借着欧纳西两粒进球，以3-0完胜加拿大队，成为了首支连续2届晋级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加拿大队则成为了本届赛事当中首支被淘汰的东道主球队。整场比赛，摩洛哥队一共5次射门，进了3个球，展现了极高的射门效率。
8: 今晨5点开赛的第二场1/8决赛由法国对阵巴拉圭，全场法国队轰出了15次射门，巴拉圭门将4次精彩扑救，场面一度陷入僵局。直到下半场第70分钟，法国得到点球机会，姆巴佩稳稳命中，最终法国队1-0险胜巴拉圭，艰难挺进8强。那他们下一场将迎战摩洛哥队。
7: 好，回到我们的身边啊，昨天晚上北京国安队在2026赛季中超第17轮当中，在工体56679名球迷的见证之下，主场以2-0小胜山东泰安，豪取3连胜的同时，排名也升到了积分榜第6位。
9: 本场比赛遭遇老对手山东，北京国安上下目标一致，就是延续胜利。由于老将王刚和张稀哲受伤缺席，达万被安排临时客串中卫，塞尔吉尼奥取代张稀哲，成为中场组织者。第12分钟，塞尔吉尼奥曾打入一球，但主裁判判罚法比奥冲撞门将在先，进球无效。第23分钟，郑铮禁区弧顶内放倒恩科洛洛，主裁判查看 VAR 后出示了红牌。占据人数优势的北京国安上半场完成了15次射门，但未能改写比分，两队互交白卷。
10: 在这么炎热的日子里，大家能看到上半场所有人齐心合力，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吧。
11: 保守的说吧，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毕竟上半场人家几次反击其实也挺有威胁的。
9: 下半场北京国安连续换上进攻球员，并利用多打一人的优势对山东禁区形成围攻。第74分钟，林良铭直塞，塞尔吉尼奥与曹永静打出禁区内2-1，前者推射打破僵局，1-0。这是北京国安本场的第33次射门，终于转化为进球。第81分钟，禁区前塞尔吉尼奥、曹永静和林良铭三人之间短传渗透，最终由林良铭扩大比分，2-0，主场拿下胜利。
12: 很关键的比赛进入大战，我们特别想要用一场胜利来送给所有的球迷。今年起也在国家队保持了训练，希望状态逐渐更好，来更好的帮助球队。
9: 北京台报道。
7: 继续感受热血青春。这两天奥运城市希望之星培育计划在北京启动，
8: 聚焦攀岩、滑板两项奥运新兴项目。这项计划呢，以公开赛选拔优秀苗子，以夏令营进行系统培训，以新兴奥运项目储备后备人才，同时也为首都青少年搭建起一个挑战自我、追逐梦想的新平台。
13: 上午9点半，攀岩馆内热闹非凡，岩壁上小选手们手脚并用，在近乎垂直的墙面上寻找支点向上攀爬。而在滑板场地，少年们踩着滑板在碗池和道具间穿梭，落地时滑轮与地面的撞击激起清脆的声响。
14: 攀岩人，我当

0: 初还是有点怕的，但是现在感觉磨得越厚就感觉越自豪。
1: 攀岩区一位练习了3年的女孩向记者摊开手掌，茧子层层叠叠，有些已经发黄发硬。女孩说话时带着笑，眼里透着超越年龄的笃定。
0: 你要想要好成绩的话，你得特别刻苦的练。我想走专业，但是我妈说你要是把它当成娱乐的话可以走得更远，当专业的话是千军万马过一个独木桥很难。
1: 这次活动邀请了北京理工大学讲师何川，他是中国首位完成登顶四姑娘山布达拉峰北壁的民间攀登者，首位登顶阿根廷菲茨罗伊峰的中国人。
2: 尤其在攀岩这个项目，很多时候你是不能完成这个路线的，你需要不停地去挑战，不停地去尝试才能完成它。那在这过程中其实就是你面对挫折，面对失败，不断地去挑战自己，去进取，去学习，去提升的过程。
1: 随着攀岩、滑板等项目进入奥运会，这些曾经的小众运动正在加速破圈。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联合北京市教委、市体育局共同主办本次体育活动，就是希望通过搭建高水平赛事和训练平台，引导更多青少年积极参与，为少年们铺设通往梦想的阶梯。
3: 今年体育文化节新增了很多新的内容，主场也是放在了奥林匹克中心区，女子跑和小铁人也启动了报名，比赛的场地也调整到了顺义水上公园，也是一个奥运的场馆。
1: 北京台报道。
4: 近日，中轴线与北京双奥主题展览活动在国家体育场南广场开幕，
5: 这也是打造暑期首都文博文化盛宴的一次新尝试。
6: 此次展览的两个部分都有看点，在室内，奥运博物馆携手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和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通过精品实物展陈、室外夜间灯光长廊的立体化布展方式，全方位呈现中轴古韵与双奥新章的交融之美。更值得关注的是，室外这次也被利用起来，投壶、射箭、捶丸、蹴鞠等传统体育项目，篮球、射击、排球、羽毛球、匹克球、网球等奥运项目大家都可以体验。7月到8月，每周二到周四傍晚，20余所与北京奥运博物馆管校共建的高校以及北京市高校文体社团将在现场开展文艺演出、传统体育表演、主题音乐演奏等活动。
7: 在我们的作品中，有些也体现了冬奥的题材，都有一个让大家了解的机会，这样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空间吧。
8: 本次活动呢，也是打造我们暑期的首都文博特色文化盛宴的一次创新的尝试过程，让中轴文化和北京双奥文化能够真正的动起来、热起来、火起来，让市民群众呢在暑期有一个可看、可参与、可体验的一个特色的场域和活动。
6: 在暑期期间，奥运博物馆将在每周二至周四实行延时开放，游客既能感受奥运氛围，又能参与户外活动。北京台报道。
4: 受到持续热浪的影响，欧洲多国近期连续遭遇了创纪录的高温天气，
5: 这导致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多国记录到超4000例超额死亡，其中呢多数为老年人。
9: 法国公共卫生署日前发布的初步监测数据显示，仅在6月22号至28号这一周，法国记录了2000多例超额死亡。65岁及以上人群占已确定与高温相关死亡人数的85%。
10: Forcément, les personnes les plus touchées sont les personnes qui vivent généralement seules chez eux à domicile. Et on a eu effectivement une forte augmentation, puisqu'on a 40-45% de décès qui ont lieu à domicile, alors qu'habituellement c'est plutôt 10-15%.
9: 西班牙公共卫生研究所报告称，今年6月，该国至少有1028例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病例。是2025年6月所记录数据的2倍多。数据显示，6月18号至29号期间，比利时记录到1222例超额死亡，其中有530人为85岁及以上的老人。分析人士表示，多个结构性因素加剧了欧洲各地极端高温的致命影响，包括人口老龄化、社交隔离、房屋隔热性能差、空调使用受限以及城市热岛效应。随着高温、干旱和野火相互加剧，它们给医疗系统、关键基础设施和应急服务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也给欧洲各国政府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挑战。
4: 近期一场大范围罕见的热浪也正在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多地刷新了历史同期最

0: 最高气温记录。
1: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7月4号美国独立日假期期间，美国多地将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预计将有超过1.65亿人面临重大或极端

0: 部分地区还可能打破月度甚至历史最高气温记录。美国家气象局预计，多地体感温度将达到38至46摄氏度，导致大范围地区面临重大至极端高温健康风险。公众应减少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全美多地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但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而一些按原计划举行的活动也在酷热中变成了一场严峻的考验，让民众的热情大打折扣。
1: I've been struggling with the heat a lot. Actually, my bag right now, I have 2 or 3 water bottles.
2: I'm dealing with the heat all. Well, the heat's really rough, okay? Don't get me wrong. I'm trying to stay like hydrated. I'm trying to stay in like my room. I'm trying to turn the AC on. I'm trying to make sure that I'm inside as much as humanly possible because it's burning, okay? It's really hot.
3: 太热了啊！近期的热浪席卷了欧洲多国。
4: 是啊，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
5: 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3号持续肆虐。据葡萄牙媒体3号报道，截至当天，这处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受高温、低湿度及强风天气的影响，火势在干燥植被覆盖的区域内呈爆发式蔓延，严重威胁周边村庄及生态环境。部分居民已被疏散，至少6人受轻伤。据救援部门消息，近1000名消防员当前正在参与灭火工作。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据初步统计，过火面积已达7.5平方公里。受火情影响，一处夏令营营地及周边居民区被迫实施紧急封闭措施。据当地民防部门通报，由于现场火势蔓延迅速且伴随强风，浓烟对周边区域的空气质量造成严重威胁。目前，加泰罗尼亚消防总队已派遣多支专业灭火分队前往现场，并通过地面力量与空中灭火飞机联动，全力遏制火势向人口聚集区扩散。法国消防部门3号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此前一天，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3号当天，法国南部城市贝济耶的一条高速公路附近起火，一架灭火飞机随后前往现场进行灭火，道路暂时封闭，行人和车辆在路边等待。
6: It's scary when you get so close.It's always when you see it in the news, it's different, but when you get so close,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because when the fire or when the wind would change, then we're in the middle. We cannot go.
3: 当地时间4号早上，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开始举行，
4: 大批伊朗民众到清真寺送别。
0: 据法新社4号报道，伊朗政府方面表示，预计未来3天，德黑兰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悼念活动。为确保安全，伊朗将采取严格安防措施，包括封锁道路、关闭空域等。根据官方公布的后续计划，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8号还将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9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安葬，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3: 当地时间3号，巴西最高法院大法官德莫赖斯裁决，由于健康原因延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居家监禁，
4: 之后将根据医疗评估结果重新决定其是否继续居家监禁。
0: 德莫赖斯在裁决中表示，目前来看，继续对博索纳罗实施居家监禁是合理且适当的。他还表示，博索纳罗在居家监禁期间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博索纳罗因涉嫌在2022年总统选举失利后企图发动政变而受到刑事指控。去年9月11号，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博索纳罗策划政变罪名成立，判刑27年03个月。博索纳罗同年11月25号开始正式服刑。今年3月，巴西最高法院因博索纳罗需要治疗支气管炎，批准其辩护律师提出的居家监禁申请，并裁定

0: 90天期满后，将根据医疗评估结果重新决定其是否继续居家监禁。
1: 回到北京，提醒您，中午过后到前半夜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现在正处在雷电黄色预警当中，注意防范。
2: 好，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
1: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这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 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的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演出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
4: 它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
3: 特别方便。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5: 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北京专线400998188。
7: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
8: 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9: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10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0: 我们到了。
1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2: 这太神奇了！
13: 啊，扎起来了！
14: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5: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的。
16: 送订单来了，多喝水啊！
17: 好嘞，
18: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那点苦点都值了。
19: 每天吃16个菜品，
20: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1: 好吧，
22: 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Bringing
24: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
26: 是多么重要啊！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这里是
27: 春风习习的地方。李中原、袁胜男、
28: 李玉朗，
4: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29: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4: 的确易软，铜锅相伴。
30: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娃看呢。
31: 中原胜男。
3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问面》，
33: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咱们济南见。
34: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35: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务旅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36: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翩翩，
35: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 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0: 得挺好这饭粒儿吃饭，那叫吃饭吗？这吃饭就得虎实点儿，大口吃才叫香啊！你看看爸爸。
1: 爸，你以后能不能别去我单位瞎溜达，整得跟巡逻似的，我都多大了。
2: 你爸他不是担心你吧？你看这多少年没见了，怕你有事儿。
3: 你看今天这事儿多悬啊，幸亏有你爸，是不是？
0: 燕子，以后啊碰到这种酒蒙子，甭跟他呛呛，
4: 你小嘴儿是占理了，但是他要是一急眼了，真把酒坛子点了，那吃亏的不是你自个儿。
3: 你爸说的对啊，这事儿真发生了，那咱肠子都悔青了。你多吃点肉啊。
1: 我知道，我吃完了。嗯，
0: 这孩子在商店里啊，小嘴巴巴的跟蹦豆似的，回来可好，跟我一句话没有啊。
3: 等你们爷俩出酒了就好了。
0: 要怪就怪，这么多年咱没在一起。
3: 别着急，慢慢来。
0: 没事吧？
1: 没事，可能只吃鸡了。
0: 没事。哎。

0: 别看了，没啥事儿。我离开家的时候，你可是好好的。都是慢性病，什么肺气肿啊、风湿啥的。
1: 坐，委屈你了。我要不是去做十年牢，你也不会落下这一身病的。这些年我要是在你身边，咱们这个家也不会变成这样。
0: 老妈，别这么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坚信你是被冤枉的。现在你回来，穿上警服，多好啊！还有燕子，也在复习考大学，他又不笨。
1: 能考上，我身体也没什么大碍。哎呀，这眼前全是奔头，往后数不清的享福的日子呢。
2: 刚砸了几个合同。
3: 爸，我给你提个意见，你以后进我屋能不能先敲敲门？
1: 行吗？嗯。来，燕子，你这是白天工作，晚上要复习。嗯。

0: 身体吃得消吗？嗯，
1: 还行。
0: 哦，哎呀，人呐，总有挨累的时候，先苦后甜呢。啊，等考上大学了，这就好了。

0: 爸，我不想考大学。
1: 为啥呀？
0: 我连高中都没上，这题我都不会，好些字儿我都不认识。
2: 你还没学能会吗？等你考上大学，你学不就会了吗？燕子，你得拼一把呀！你这脑子又不笨呢。
0: 这又不是拼不拼的事儿。
2: 那是什么事儿啊？爸爸这些话可是为你好，你总不能在这个地方卖一辈子咸菜吧？
0: 卖咸菜咋了？好多人想卖还卖不上呢，我赚钱养家有啥不好的？
2: 要不是我被劳改这些年，你这也不至于早早的就接你妈的班挣钱养家了。行了，现在这爸爸回来了，你呀就一门心思好好复习，争取考个好的大学，咱们这老马家也得光宗耀祖啊。啊，嗯，来来来，吃点吃点。嗯嗯，王鑫。
0: 嗯，我初中同学，借我看两天，你别给人弄坏了。
2: 哪儿能有他呀？
0: 啥？
2: 啊，没他。哎，这本书我先拿着，我替你还他。
0: 我还没看完呢。
2: 好好复习吧。
3: 对不起啊，不是迟到了，我有点拉肚子。
4: 你看看几点了？
3: 人有分歧嘛。
4: 要是有案子，等你拉完这泡屎的功夫，罪犯也没影了。
3: 这不是没案子吗？
4: 你咋知道啥时候有案子，啥时候没案子？罪犯等你拉完人以后，还在动手吗？
3: 解个大手的功夫，至于？
4: 至于。下不为例。哎。
3: 这不我叔吗？咋搁你这儿呢？
4: 马燕是我闺女。啊！
3: 哎呀，这么巧，缘分呢。
4: 他正在全力复习高考，请你不要耽误他。
3: 那这话得说清楚了啊！这叔是他死乞白赖抢的，咋是我耽误他？
4: 甭给我扯这没用的，以后别拿这种书。在我闺女眼巴前瞎晃悠，
3: 那要不你瞅瞅，关于破案的，把老婆你也听懂。
1: 哎，金毛，这不
5: 旅客同志们，本次列车是发展
4: 市的营养的。别放这儿啊，放这儿不合适。来，你放在桌底下。哎，这样不就好了吗？好，好。
3: 这谁包啊？
6: 我的包。
3: 往上放啊，上面有地儿。
6: 哎，让一下啊。
3: 哎，这
7: 怎么事儿啊，大爷？啊，
3: 告我干啥呀？啊，
8: 不好意思啊，没看见。
3: 大爷，车票我瞅一眼。
8: 啥玩意儿？
3: 车票。
8: 哪有车票啊？看不见呢。
3: 那坐车就得有车票，要不就坐不了车。
8: 这话谁说的？搁自己家里边待着，要啥车票啊？
3: 这啥时候成你家
8: 了？我跟你说，想当年这车给我撵去多少回了，你咋给我撵去？我咋上来？我不还搁这坐着吗？你记着，只要我活着，我就得搁这车上待着，知道吗？这车就是我家，家你知道啥意思不？
3: 哎，行行行行，我记不住了。这还是惯犯了，逃多少票了？啊，大爷，你今儿不遇见我了？那你把那之前车票也都补一下子呗。
8: 不是，那啥，我刚才那小慷慨陈词那激动那一段，你 叫你觉着咋样？是不是吓着了？
3: 人家整这出也不好使。
8: 不是，这事儿吧，说咱俩睁着眼，我闭着眼，这事儿过去了啊。
3: 滚刀肉，咋办？
2: 你也成精，你还不知道咋办？
3: 下山让他下车呗。
2: 下车他不说了吗？他还能上来？
3: 那上了一次抓一次，抓一次撵一次呗。
2: 就剩这点招了。
3: 那你说咋办？
2: 你挑起来的这事儿啊，你不知道该咋办吗？
3: 我才入学前了，请你指点迷津。
6: 哎，过一下的。
2: 哎，陆叔，老陆啊，
7: 站这儿啊。啊，
2: 你看，
3: 没票。呀，
7: 可这儿呢。哎呀，
8: 老陆啊，那啥，这两天我咋整伤风了？搁外边熬两宿，没回来。
7: 挺好，上车了就有骨头吃。
8: 那咋整啊？一上车都是好心人赏的。
7: 那行，吃吧，我走了啊。
8: 你走啥呀？你走，你上哪儿去？你是不是还有啥没给我呢？赶紧的。
7: 不是伤风了吗？还能闻见？
8: 这逼的，
6: 看上多少年老人了？美人美女老哥一个。我当乘务员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车上了。
8: 那啥，小陆啊，嗯，该忙忙你的去啊。哦，我老老实搁家待着，我不给你们添麻烦啊。
3: 陆叔，没票就不能坐车，咱规定。
2: 小王说的没错。老陆啊，啊，替我给这老哥补个票吧。
7: 行，我一会儿把票给你送过来啊。嗯呐，
6: 赶紧整杯水，干吃啊。嗯呐。
3: 真有办法，想茅塞顿开。
6: 阿爸，闺女让人给拐跑了。哎，这都多少年了，就在这车上找啊，眼睛也给哭瞎了，人也磨上了。
2: 哎，也是个苦命的人，
6: 可不是。
3: 老马，你把这票补了算怎么事儿啊？啊，以后这车上没票你都补得了，你挺有钱的。
2: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碰到这种特别困难的人他就得伸把手啊。
3: 你们，我就挺困难，你帮帮我吧。哎，
2: 手腕子好利索了。
3: 上次就是没留神让你有机可乘了。
2: 你的意思是说我跟你动手前给提前跟你打个招呼，让你好好准备准备。
3: 那倒不用，有些情况吧你不太了解。咱这是警校第一，擒拿侦查射击样样满分，尤其是这个射击，人送外号小枪王。别出去了。
2: 对于乘警来说，枪在车上基本用不上，还是得看手上功夫
3: 啊。合着就你有本事呗？那你有本事咋还上乘警呢？
2: 乘警咋了？你还看不上乘警？
3: 我还能看不上我自己？真有意思。我只想说咱们这办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案，那想办大案得当刑警。我就想当刑警。
2: 走，我还没学会呢，倒想飞呢。

0: 谁的？这个？
1: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啊，我的钱丢了。
0: 你别着急，钱放哪儿了？
1: 我放在兜里，就这个兜。
2: 人家钱都藏裤兜子，你这放兜里不找人偷了吗？
1: 不是，你们就别埋怨我了，赶紧帮我把钱找回来吧。
0: 你总共多少钱？
1: 总共10块钱，我记得很清楚，有3个2块的，4个1块的。
0: 中间你起来过吗？
1: 起来过，我溜达溜达腿，我就坐下了。
2: 上厕所呗。
1: 厕所没上。
0: 你在哪个车厢？
1: 我就在前一个车厢。
0: 来，带我们过去。
1: 走走，麻烦上来。哎，
0: 把这个拿下来一下。这谁的？
1: 你等会儿。来，这就是我的座，我刚才一直在这坐着。
2: 老板，他这个兜就挨着过道，这想抓着是谁偷的，那费老劲了。
0: 大家好，这位同志的口袋里的钱被人偷走了，我想问问有没有人看到是谁偷的？
3: 没有啊。我一上车就睡着了，一直没醒过。
4: 我也不知道哎，我刚才一直在看书呢。
5: 那我也没看着，我一直看着外边，没看他那边。
2: 这一走一过的，谁瞅见了？言语声啊？没人瞅见？
6: 没有啊。
0: 同志，你看到了吗？
7: 我没看到，我刚睡觉来着，刚睡醒。
0: 你这是？
8: 郑王同志，那个车倍儿窝头嘞。我兜里就5块的，你把你收走。
0: 我也没说是你偷的。
8: 那你帮我带这干什么？
0: 看你人不错，唠唠嗑。
8: 那行，
0: 这种事儿我见多了，大家都不敢说呢，是怕小偷报复。可是要是谁都不说，那不成了好人怕坏人，坏人越来越猖狂了。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线索，把小偷抓到，就看你了。
8: 看我，车上这么多人呢，你非把我剥壳？
0: 我告诉你，你这么做，小偷他不会感谢你，反而他还会继续偷。
8: 我没看见。我没看见，
0: 说不定哪次就偷你身上了。我相信你还是个好人。

0: 大脑袋，大概40左右，中等身材，穿个蓝色上衣，灰色裤的，头发特别大，
1: 嗯嗯，
2: 老板，
3: 你是咋知道那人瞅见了啊？
4: 猜的。
3: 嗨，你闹半天懵的呀，我以为啥本事呢，猜着了。
4: 你咋没猜着啊？
1: 我，
4: 你不是浑身都是本事吗？什么侦查、擒拿、射击啊，没学会咋猜啊？福尔摩斯没教你咋破案？完了。学白上了，书是白读了。哼，跟着我干啥呀？
1: 抓贼呀、啊？干啥？
4: 抓一个小偷还得俩人在一起吗？
2: 那你一人抓呀？
4: 你这俩肩膀上扛的是木头堆吧？时间紧迫，裤裆里放屁，兵分两路，懂吗？
2: 那你直接说分头行动不就完了？
1: 我不说你不知道的呗？
4: 你不是警校高材生吗？啥都得我教你吗？
2: 出发，真正的饿了。来，借过啊，借过。

来接过，好。

0: 风景呢？
1: 查完了，没有。
0: 没找到吗？还是没有啊？
1: 没有，我汪鑫侦查第一，这我能让他跑？咋的？这都说了没有了，还不信我呢？
0: 说您可相信鬼？

0: 睡呢。哎呦，
1: 你要干啥呀？
0: 干嘛瞅着瞄着我呀？
1: 我还困着呢，我得再睡会儿。
0: 困了，你这有卧铺，可以躺着睡，可舒服了。走啊！
1: 我凭啥要跟你走啊？
0: 我给你换个地方。
1: 不是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啊？大伙都看看啊！
2: 我刚才睡得好好的，我招谁惹谁了我？
0: 走不走？
1: 走！
3: 大家都坐下，安静，
2: 坐好。
3: 坐好，啊。
4: 来，同志，接过啊！哎，
3: 坐。
5: 是他吗？
6: 就是他。就是这个刀头，他趁那个人睡着的时候啊，偷了他的刺儿。只是我感觉他的衣服颜色不对，我姐是蓝色。
5: 行了，谢谢啊。
6: 你可千万别把我漏了哦。
5: 放心吧，啊。
6: 没了，这真没了。哎，
0: 没少整啊，
5: 这家伙还不少偷呢你。
6: 没了。
0: 哎，还有啥说的？
6: 警察同志，我错了，
1: 蹲下。
6: 我实在不敢了，我再不偷了。
0: 准备笔录，我知道被谁。
6: 不是，我再也不偷了。我错了，
5: 这不废话吗？你还能对呀你？
6: 饶了我行吗？
5: 饶了你，做梦呢吧？啊，叫啥呀？
6: 我就不敢了。
5: 你叫不敢了？你是问你姓名叫啥？
7: 老马，咋处理？
5: 你们，我想虚心的请教一下，你是怎么发现这个贼的？
0: 猜的。
5: 别老闹，我说正事儿。
0: 我说的不是正事吗？他身上所有的特征跟证人说的都一样。还有啊，他看着我贼迷鼠眼的，心里发虚，这还不够吗？
8: 哦，哎，对了，你这位警校高材生咋没猜出来
7: 啊？我这不坐得远吗？没听清楚。
5: 再说了，咱把衣服换了，我也没想到啊。
0: 光听人家说

0: 他脑袋大了啊。行啊，懂点方言不简单，
1: 还一点皮毛，
0: 可惜呀、啊、人家把衣服一换蒙了吧，长了一双狗眼呐。
1: 你咋还骂人呢？你
0: 狗汪汪叫，你姓方，那不是狗眼吗？
1: 你骂我就得了，还烧伤我全家。你
0: 骂你了，来呀，把我嘴堵上。
2: 哟嘿，这是要动手啊？
3: 正好，
2: 来吧，
0: 借机会教你几招你在警校学不到的。
2: 来来来，
1: 学啥呀？学如何被铐在柜子上？学那干啥呀？没病。
0: 嗯，那是我没留神让你得逞了。
1: 那咋了？下回我还给你打个招呼呀。这不我词儿吗？你说我词儿干啥呀？
0: 别从嘴上攻啊，能来点真的吗？
1: 破小案嘚瑟什么呀？
0: 小案子还破不了，还飞、
1: 飞，让开，
0: 我看你爬吧。
1: 那边

0: 你干啥呢？
1: 这枕头惹唬你了？
0: 咋了了？
2: 就那个姓马的，那个嘴是真不干净，你上来就骂我。
0: 骂你啥了？
2: 他骂。
0: 那肯定也是你犯错在先。
1: 哎呀，
0: 当学徒的呀，你挨两句骂很正常啊，那还有挨打的呢。
2: 他要是敢打我，我……
0: 你干啥呀？你也想还手啊？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这么地的话，你甭说，你哪怕你换个师傅，
0: 也没人愿意带你。谁教你啊？
2: 爱教不教？不教我自己学。
0: 你呀、啊，就是惯出来的毛病。
3: 这么些年，咱爷俩过日子，你说我打不敢打你，骂不敢骂你。
0: 现在有个姓马的当你师傅，我看挺好。
2: 我就是怕有那么一天，我俩真掐起来。
3: 真掐起来啊，你还真不是个儿。
2: 按理说你俩这么熟，他是不是得给你个面子呀？他不给我开小道也就算了，还给我穿小鞋。你们之前是不是有啥过节呀？
3: 能有啥过节？这都十年没见了。
0: 别瞎琢磨了啊！以后就听师傅话，师傅让咋的你就咋的，慢慢熬吧。
3: 啥时候熬出头了就好了。
2: 道理我都懂，算了，不说了。
3: 你慢点吃。
2: 这叫马奎，喂，吃这个什么？

0: 这不是老吴家的吗？嗯。
1: 咦，这都反了你了？
2: 去！
1: 你还上桌了？
2: 我让你熟的上桌，你信不信？
1: 出去！
3: 去！哎
4: 呦，大王！
3: 这啥节目啊？这是跟鸡玩上了？
4: 哎，王鑫，你搂我家大王干啥呀？
1: 这鸡都上我家饭桌了，下次来让他带点蘑菇，我给他洗个澡。
4: 怎么着，你还想加个菜啊？我告诉你，我家大王就是想看看你家中午几个菜。
1: 本身仨菜，差点四个菜。
4: 我都没舍得加个菜呢。大王，你给我过来，站好了啊，听着。我你现在胆儿肥了，还敢往警察家去溜达是吧？放心，我跟你说，他再去拿手铐给他铐起来，
1: 给他铐起来。
4: 臭小子，笑啥呀？
5: 王鑫现在厉害了，在家在这院里头能跟吴草唠嗑，不吃亏的没谁了。
4: 我跟你说，他现在管不了了，骄傲了，觉得自己无法无天了，他。

0: 你回来了！哎呦我，你干啥？又吓死我呀！啊，
1: 我那屋里有点闷，我就出来透透气。
0: 那你也不能过这儿啊，多吓人呢！
1: 我这跟汗着了似的，我啥也没干，吓人呢。
0: 那咱下午一样。
1: 哎呀妈呀，那啥，那个猫猫下不着，猫猫下一会儿啊。
0: 来吧。
1: 这么晚了，你咋才回来？你干啥去了？看电影去了。一人看电影去了。妈呀，
0: 老多人了你。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吧，以后你得早点回来啊！这街上都一个人都没有，这黑灯瞎火的，你说万一这……
0: 你能不能别跟我一块儿走？让别人瞅见了，还以为咱俩一块儿出去的呢。
1: 那不挺好吗？
2: 不！
0: 哎呀，陆婶太谢谢了，你看我这多合身儿。
2: 有心啊，就织一身啊。
0: 啊，好，谢谢陆婶啊。
2: 女儿
0: 啊，
2: 衣服真好看，
0: 好看呐。陆婶给我做的。哎，大婶，你要是喜欢，让陆婶给你做一件呗。
2: 我可做不起，我那钱还留给我们小年结婚呢。
0: 妈，太省了，我可不省，就喜欢这样鲜亮色儿。

0: 咋了？
1: 咋了，瑶啊？
2: 你梁志水啊？
0: 咋了？
2: 咋了？
3: 瑶啊，瑶你咋样啊？
4: 雨莲，
5: 雨莲，
3: 沈大夫，他这是咋了？有没有事啊？
4: 估计啊，低血糖，赶紧弄点白糖去，快去。小瑶啊，小瑶，哎呀妈
2: 呀，我咋栽倒了呢？
5: 刚做的衣服都摔脏了，多可惜啊！
2: 可不咋的，那才是，就觉着吧。脑袋贼沉，那啥，你们都忙去吧，小年儿上班去，快！
4: 就别管我们了啊！你今儿也别上班了，小年儿，帮小瑶啊跟陆车长请个假。
3: 哎，行。沈大夫，他家没有糖，我家也没有啊。两位婶子，你们那有没有白糖啊？
5: 我家没了，
4: 我们家刚用完。
6: 我这还有2两白糖票，赶紧去买点。哎，
3: 好嘞，
2: 谢谢沈大夫。
7: 我这个糖。奶糖行不
4: 行？哦，大白兔
5: 啊！
4: 来，快吃一颗。

0: 谢谢。
1: 啊，不客气。
0: 那啥，我觉得好多了。
1: 那行，
2: 灵丹妙药。
3: 你该上班去了。
1: 我等你。
4: 小瑶啊，你这是饿了几顿呢？
5: 我觉着吧，小瑶最近瘦得厉害，脸都尖了。
4: 什么呀？
5: 你家是不是没粮了呀？啊？
4: 哎呦，小瑶，你家咋这么多布料啊？
5: 妈呀！啊，哇，这么多布料，得多少票啊？
2: 你不是拿粮票换的布票吗？嗯。
4: 小瑶，我得严厉的批评你啊！你怎么可以为了穿饿肚子呢？
5: 沈大夫说的对，你要把身子骨饿坏了，再鲜亮的衣服有啥用？
4: 就是啊，我们也是从你这年龄过来的，女孩子爱美都能理解，但是不能把命搭上呀。低血糖严重了，可是要人命吧？
0: 妈呀！
4: 往后兜里啊多揣几颗糖，晕的时候就吃一块，不能不吃饭了。
1: 嗯，那啥，这糖你留着吃吧，啊？
0: 我那哪行啊？快拿回去，我不要，多金贵的东西啊！
1: 没事，我也不爱吃糖，我家也没人吃，留着吃吧，
5: 啊？留着吧。
0: 放心，谢谢你。
1: 客气啥呀？

0: 那啥，咱是不是应该去上班去
1: 啊？对啊，你去上班去吧。那瑶啊，你好好休息，我下班来看你啊。
2: 我们都散了吧，
3: 扒了我睡觉。
0: 啥？
2: 好好休息啊。
0: 这么扒了，
3: 这么扒了，
2: 这吓人的。
1: 好好休息啊，瑶。
4: 那老些就强给姚玉玲啊，你给我跟大力留两块啊，你这真偷摸自己宰一盒大白兔。
5: 这之前跟哈城买的，拢共就没几盒，都给小孩了。你管我叫叔叔，我也给你买。
0: 你这整挺伤感，我这不寻思救人要紧吗？你别多想啊你。
1: 你咋不让我给他？
4: 哎呀，行行了啊，你不开心，赶紧的吧，我上那儿不好看。哎呀。
6: 放假人多，大家都别挤啊！
7: 稳当的，
6: 都挤
7: 就
6: 稳。
1: 要说助人为乐，那还得是王景成。
8: 为啥呢？
1: 有小伙上车上不去了，嗖，给从窗户递进去。
8: 买。
1: 同志，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8: 还有，
1: 前面有个抱小孩旅客，抱起来，嗖，从窗户递进去。同志，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8: 绝对是榜样。
1: 前面有个老太太，哎，二话没说，从窗户嗖，哎哎，
8: 你
1: 干什么？你干什么？进去吧，大娘，这是我应该做的。你干什么？扑通一声，大娘坐地上了。
8: 咋了？
1: 哎呀，我腿呀，钻进来，我的腿呀。大娘，我帮你捋上去，咔咔咔咔咔，就跟人捋。
8: 太热情了。
1: 大娘，哎呦，你干什么？哎呀，呀，你搁起我干什么？那是我眼肉啊。哎呀，你干什么？这车有个男的，急眼了。你干啥呀？你捋我妈干啥？你给我走开！你别碰我妈。放心。这是我应该做的。
7: 什么就是你应该做的呀？我不是坐车的，我是送饭的呀。
1: 放心，对不起，这不是我应该做的。
4: 行了行了，哎，行了行了行了，该忙忙去吧，该忙忙去吧。
2: 同意了。
1: 哎，乐死我了。
9: 太有意思了啊！很久没有听见这么滑稽的事儿了，这比笑话还笑话呀！哈哈哈哈哈哈！
10: 小王，我说过你眼睛不好使，咋样？事实证明，你这眼睛就是有毛病，快去找大夫去看看吧！啊，再闹出这样的笑话来，万一叫大家笑个好歹的，你是要负责任的。
11: 笑吧，这你牙笑掉了啊！
10: 你再这么闹下去，笑掉大牙的不是我一个，
11: 就是我应该做的。
4: 哎，老马，老马，你稍等，找你说点事儿。那个该准备检票，该准备巡车去了，快点快点，该各忙各的。
8: 嗯，这有点事儿。
4: 嗯，你看这一站上的，
12: 笑话就笑话呗，那有啥呀？你看你又没有缺一块少一块的，是不？你再说了，你这事儿你能怪谁啊？
0: 还不是怪你自个儿，你不问清楚了就。哎，
5: 你是没看见，他那眼珠子都快笑掉了。他身为师傅啊，不护犊子也就算了，还火上浇油，这啥人呀他？
12: 哎呀，别人呐，就是拿他当个笑话，笑完就完了。你又没有得罪谁，没人故意找你茬。你甭说笑话了，你就是骂两句又能咋的？谁年轻的时候没当过愣头青啊？你关键是啥时候你有了真本事？你看谁还敢笑话你？嗯，等你当了师傅，你带上徒弟，你看谁敢？

0: 人迟到了。
1: 我弄俩菜，晚上咱俩整点啊。
0: 行，那我打搅点。
2: 哎，
3: 嫂子，
2: 王团长来了。
4: 哎，
2: 快快请进。
4: 吃饭呢？
2: 啊，
5: 来的早说呀。嗯，杀鸡宰羊，好好招待你啊。哎
4: 呀，招待这我没想到你们怎么这时候才吃饭呢？
2: 啊，哎，你也坐这儿吃点呗。
4: 吃过了，就过来跟老马唠唠嗑。嫂子，两瓶酒给老马的。罐头给孩子吃的。哎
2: 呦，您这太客气了。
6: 王叔好。
4: 燕子啊，听说你准备高考呢，复习的咋样了？
6: 马马虎虎吧。
4: 马马虎虎也比我们家小新强。
2: 嗨，
4: 这燕子脑袋瓜子聪明，指定能考上。
2: 哎，燕子，给叔拿碗筷啊。
4: 这不了，我吃过了，嫂子。
2: 真没事儿，你坐这儿陪老马喝两杯啊，我给你倒上。来。
4: 哎，我来。
2: 没事。
4: 嫂子，你坐这儿吃你的。
2: 我真吃完了啊，燕子。
6: 嗯，
2: 加点菜。
6: 哦。
2: 你快坐呀，别客气啊。
4: 多加点。
6: 哎，够了。我要说你不唠啊。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3: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2: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3: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2: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 相信我，
2: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4: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5: 是，丞相。
4: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懂，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6: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咱们济南见。
7: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8: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9: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8: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0: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0: 这是文物。
1: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很少，很少。
2: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3: 1、2、3，左右摇一下。
4: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教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5: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程凯教授再次做客养生堂，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养生秘密。
6: 如何打开你身体上的健康说明书？
5: 不同形状的肚脐，不同健康问题。
6: 一字形的话，大概率有一些代谢或消化。
5: 耳朵连通五脏，既能诊病，又能治病。
6: 耳穴刺激，好像你戴在耳朵里的藿香正气胶囊。
5: 7月4日到5日，17点25分，敬请关注北京卫视《养生堂》，打开身体健康说明书。
7: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8: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9: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0: 作孽。
8: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1: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12: 中原胜男。
8: 平凡的烟火，
13: 豆角焖面，
8: 焖出最深的依赖。
14: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哎，一眨眼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啊。
1: 是啊，一晃都十年了，我都回来了。
2: 老马，敬你一杯啊。祝贺你平安顺利的回家了。
1: 来，用不着祝贺，本来我也没错，都是冤枉的。至于有些人明明看到了，故意不给我作证，事情早晚也搞清楚的。

0: 哎呀，这个酒度数不低。哎呀，真是臭了。
1: 好，再给你倒点啊。哎，我这个儿子啊，现在给你当徒弟，在你手上了。你可别客气啊，他哪错了啥的，你该说说，该骂骂，该打打，好好管教管教。
2: 那是你儿子，不是我儿子。该怎么教育他，是你这个当爹的事儿。
0: 那是，那是。这个小子呀，年轻不懂事儿，啊，自个儿以为自个儿啊有两把刷子，不知天高地厚的。老马，真的，他以后啊哪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对他别客气了，好好管教。
2: 你儿子警校的高材生，腰杆子老硬了，
3: 我哪有本事教他呀？
4: 妈，王兴交到我爸手里了，啥意思？
5: 意思就是给你爸当徒弟呗。
4: 你咋没跟我说呢？
5: 跟你说干啥呀？
4: 汪希是我初中同学，咋就不能跟我说一声呢？
5: 哎，行了，你快吃饭吧啊！
4: 你不跟我说清楚，我吃不下去。
0: 想起当年呢，老马，当年咱俩在一个车上啊，那时候，哎呀，一琢磨起来，那就跟昨天似的。想想那时候啊，

0: 真是有意思啊！哎呀，我都忘了那是哪年了，就那个，就咱们那个车上突然冒出了个抢劫的，手里头还拿着枪，逼近了枪管子，一下就指到你脑门子上了。当时我也没看清楚咋回事啊，一眨眼那个枪到你手上了，那家伙
1: 枪顶头上那叫明枪易躲。

0: 案件难防。
1: 对了，你现在不是车长了，
0: 升段长了。
2: 有啥段长啊？副的，副段长，
0: 那也算是大领导了。
2: 嗯，啥大领导啊？这不过就是换个工作岗位嘛，管的事儿呢比以前多了点儿。那说到底，那还是不是为了乘客服务吗？
0: 哎呀，当领导的真会说话呀！
2: 老马，你这话不埋汰我？
0: 王段长，祝你高升吧。
2: 啥高升？
0: 你放心，你家崽子在我手上，你尽管把心搁稳当了。
2: 我放心，我指定放心的。这拿都拿了，拿回去算咋回事啊？
3: 你真不要，王团长，老马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说不要就肯定不要，你别为难我。
2: 这成啥了？你说，那成，那行，那日子还长着呢。那我走了。
3: 哎，慢点，慢点啊！
2: 没事，回吧，嫂子。
3: 好嘞啊。
4: 爸，汪鑫是我初中同学，你知道吧？
0: 知道又咋了？
4: 汪鑫这人不但聪明，还贼有正义感。上学那会儿，谁欺负我们班女生了？
0: 行了，跟我说这干啥呢？
4: 不是，你对他不了解，我给你介绍介绍。
0: 不用你给我介绍，你快学习去吧。哎
4: 呀，不爱听拉倒。
3: 哎呀你
0: 咋了？
3: 那姑娘好不容易过来跟你唠唠嗑，你再把人赶走了呢？
0: 平时跟我一句话没有，你看说到汪鑫那劲儿噼里啪啦的，烦不烦呢？
3: 你离开家多少年了？你走的时候他才几岁呀？他跟你身份不是正常的吗？你得多关心他，多疼他，他处热乎了不就好了吗？
0: 说来说去啊，都是这十年害的。十年守望，你说汪永革这家伙咋就不愿意给我作证呢？当年的明明

0: 伤害。
1: 他不是说是你看错了吗？
0: 我咋会看错呢？我当年他明明就在现场，我能看错吗？我绝对没有看错呀。
2: 你看啥呢？还站盆里，你再把盆站漏了。
0: 看错，我能看错吗？
2: 擦脚了吗？
3: 擦完了。
2: 水到了呀？
0: 明天再说。
2: 这会儿就到。
0: 是。哎呀，这。

0: 小声。
1: 给。
0: 哎呀，不用了，你留着吃吧。
1: 吃完了，堂哥还你。
0: 吃完了糖盒还我啥意思？这是有心了。这是
2: 全谁叮咚？
3: 别回了啊！
4: 哎呀，你我等你半天了啊！
5: 等我干啥呀？
4: 那啥，我抓了只野鸡，正搁野地里烤着呢。
5: 烤吧。
4: 不是，给你烤的。
5: 我不吃，你自个儿吃吧。
4: 看你这一天就吃这些，把自己小脸都吃绿了。
5: 我还买小火光了呢。哎
4: 呀，你得吃肉，你得补补。
5: 我不用补，你自个儿补吧。
4: 我这都忙活一下午了，不就等你呢吗？
5: 哎呀，我不想去，天都快黑了。
4: 哎妈，瑶啊，你就给他个面子行不行？
0: 干啥呢？
1: 王鑫，那啥，大力哥抓了个野鸡，搁野地里正烤着呢。
0: 你小子行啊，还能逮着野鸡了你？
4: 没有啥难度啊。
0: 我告诉你啊，吃独食拉血儿吃，都
4: 不是那啥，
0: 那啥，
3: 要不一起啊？
0: 合适吗？
1: 合适。
0: 好嘞，等我啊。
2: 那等你。
3: 咋？
6: 嗯，手艺可以啊，有点那个叫花鸡的意思。
5: 我觉得就是叫花鸡，荷叶包着呢嘛。你不当叫花子可惜了都。
4: 来燕儿，来。嗯。哎呀，燕儿，你把这个腿干了。
5: 哎妈呀！哎妈妈妈，这大腿，快，放心。
6: 那能好意思吗？你来一个吧，我吃
5: 这个。哎呀，大力特意给咱俩烤的，不吃辜负了一片好意。
4: 给你烤的。嗯，
5: 烤的好。
0: 这家伙这鸡挺嫩呀，这不像野鸡，是不是不太野呀呢？
5: 可别，这鸡肉没有鸡肉。
4: 嗯，没有啥。
5: 鸡肉
4: 啊，鸡肉啊。嗯、那啥，这。老野鸡，你岁数大了，
7: 就没啥肌肉啊，
5: 不爱溜达了。
4: 哎，对，懒得溜达了，就怕窝了。嗯，
6: 你拿啥打的？
7: 拿弹弓子打的。哎
6: 呀，你这枪法挺准呀，
7: 是吧？
6: 你勤快点，以后肉票子省了。
4: 吃都堵上你嘴。
5: 妈呀，这啥鸡呀？这是这么多卵呢？
4: 啊！我就说嘛，我这野鸡平时都打不着，就是有卵它就不带动它，我才能打着的。
5: 哦，这是孕鸡，
4: 孕鸡呀、啊，
5: 野孕鸡，
4: 野孕鸡、啊。哎呀，瑶儿，你可比大新幽默多了。
5: 哪幽默？
6: 来吧，来。
7: 哎呀，肉给烫了，来，再来个吃。嗯，
5: 烤的很好。
8: 就凭你在这嘚瑟，吵吵什么玩意儿？吵吵，
5: 蛋王没了，还吵什么玩意
8: 儿？溜达去了呗。你不是一会儿拐着回来了吗？
5: 啥玩意儿叫半天了？咕咕咕咕咕咕咕！
8: 没事，都睡觉吵什么玩意儿？
5: 大王，
8: 剩下给你点脸了啊？没说你。说鸡呢，我数仨数啊，一、二、三，
5: 咋了？

0: 家嫂子，你这还配合我呢？
1: 不是，我家蛋王没了，你
2: 蛋王没了。
1: 是啊，
2: 不能啊，他爱出去溜达，一会儿拐吧拐吧就回来了。
1: 哎呀，不能，昨天还搁这儿呢。
2: 那找一下吧，那边叫了没？蛋王，
0: 蛋王啊，
1: 蛋王，
2: 蛋王，出来！
0: 干啥呀？
2: 王鑫，桂琴家的鸡丢了。
0: 鸡丢了。
1: 哎呀，王鑫呐，我家蛋王没了，看着没？
0: 蛋王没了。嗯。你最后一次看见那鸡是啥时候？
1: 昨天下午2点多钟喂着它，吃挺饱呢。
0: 那下蛋没有？
1: 下了，这两天都下蛋，蛋可多了。
0: 你俩下午是不是出去了？
1: 啊，是。
3: 出去了。
1: 我俩去看了场电影，回来的时候都夜黑风高的哈。啊。啊。
0: 牛大力，牛大力。
1: 大夫，我家蛋王丢了，就那能下蛋那个。
2: 蛋王丢了，咋丢了？
0: 这
1: 好好的就没了。
4: 咋了？
0: 蛋王丢了，你瞅见没？
4: 是吗？没瞅着啊。嫂子，你别着急啊。那蛋王啊，肯定是出去溜达去了，等会儿拐着拐着就回来了啊！
5: 对啊，没准这怎么就回来了？
1: 你们怎么都说这话，什么样拐着拐着的？我家蛋王又没瘸，都这么劝我。
4: 别吵了，别那样式的。那个鸡呀、啊，它不是狗，也不是孩子，你喊它，它就能出来了。
6: 咱得去找，它没准在哪个犄角旮旯下蛋呢。
4: 对，
6: 对吧？
2: 那找去吧，找去吧。
6: 那后院胡同啥的，
2: 找去吧。
4: 找找找找找，就让开来。
1: 怎么就
4: 这
1: 样？
4: 这家
0: 伙，这家伙。
4: 说非来这儿干啥呀？我都跟你说了，那是野鸡，那不是老吴家的蛋王啊。
1: 哎，王鑫，王鑫，那啥，牛大力都说了，那是野鸡，那就是野鸡吧，反正都是他抓的，是不？
0: 啥呀？
7: 啥呀？
0: 啥啥呀？这鸡毛也不野呀！我说那肉咋那么松呢？
1: 可不咋的呀！我说这鸡怎么有鸡肉呢？
0: 快点的吧，这主动交代。
7: 俩鸡腿都你吃的？
0: 那不是你有所隐瞒吗？我哪知道那是蛋王啊？你说你咋能干这种事儿呢？低头不见抬头见，你跟老吴还以后还咋处？那鸡咱老吴他们家跟亲儿子似的。
1: 蛋王是母鸡，这亲闺女。
0: 就那意思。嗯。
7: 都已经这样了，那咋整啊？
1: 我有招。首先，咱们这个地点在山顶上，并不好找。其次，反正这只鸡呢，咱都吃肚了，对不对？就咱仨知道，咱仨就来个死不承认。然后把那一地的鸡毛一把火一烧，来个毁尸灭迹，这样福尔摩斯来了也不好使啊。
0: 瞒天过海这种感觉是吧？我是警察，你寻思啥呢？挺危险啊，这想法。
7: 那咋办吧？哎，
0: 你这么着吧，你拿着钱买只母鸡，
7: 给人还上。这也不够啊，
0: 咋你一毛钱都不出啊？
7: 阿姨，你那份我出了啊。
1: 我这还有3毛，这是我吃的那份。
7: 那我拿着了啊。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吃饭喽！来，哎，你搁哪儿来的呀？问你呢，搁哪儿来的呀？
1: 慧琴，嗯，你咋还跟七唠嗑啊？
0: 哎，婶子，你过来看，
1: 啊，

0: 这咋还多出一只鸡来呢？
1: 俺家蛋王那个头比它大。那要不在外头几天，饿瘦了。
0: 不能，俺家蛋王啥样啊？俺能不知道呢吗？
2: 大哥烫啊，试试，要烫我给你添点凉的。
3: 行，正好了。憋啥坏呢？你这憋啥坏了？给倒点水就憋坏了。啊，不是，吴哥，那个早上我听那嫂子搁那嚷嚷，出啥事了？没。
2: 家鸡巴丢了吗？还回来了。还回来了啊？这不挺好吗？啊，
3: 好啥呀？不是蛋王，他瘦两圈。
2: 还有这事儿呢？
3: 嗯。我估计啥呢？哈，这偷鸡贼肯定是害怕了。第一，咱院有警察；第二，你说我啥性格？你说大院不都了解吗？肯定得瑟了。
2: 哎，你这你这性格，这事你咋处理啊？
3: 咋处理呀？丢只鸡。
4: 这么地吧，拉倒吧。哎，坐，现在。哎，今天咋的了？哎，都别急，别急啊！大兄弟，长两条啊！都聊到。
5: 哎，老杨，哎，
6: 美云呢？啊，哦，笑啥呢？你那学习学咋样？哎，都是中国字儿，单个都不认识，连一块儿就不认识。那你这上学时候学习好，考个大学应该没啥问题。
5: 学习好有啥用啊？这几年全烟闲太了。
6: 啊，对对对，我现在是你爸徒弟。
5: 知道，
6: 让他回家都咋说我呀？没说。我走了。哎。啊？
5: 我听说他把你手腕子弄骨折了。
6: 谣言，纯属谣言。就有点淤青，我早好了。
5: 不把人弄伤了吗？
6: 那也就是我没注意。我要是注意了，那伤的指不定是谁。
5: 不是我那意思是，我要是注意了就伤不了了，没啥大事儿。
6: 对不起啊，我替我爸跟你道歉。他是老人，我是新人，我呢就是他手里的面团子，他想咋揉就咋揉呗。
5: 他又欺负你了？
6: 没有没有，
5: 他要再欺负你，跟我说啊。
6: 我还吵人闺女给我撑腰，这啥事儿？哎呀，你要是真想说。
5: 你就跟他说，这面团子里边可有根针，小心我扎他一手血。
7: 这咋还扯到血上了呢？
6: 还开玩笑，我俩关系挺好的。
5: 那你还扎他手？那他要是欺负我，我就扎他。哎，嘴硬吧你就啊！就我爸那手，老虎钳子似的，真插不进刀砍不动的，有点神吧啊你？
6: 行。
7: 老秦。
6: 哎，明儿姐，干啥去？
7: 我去图书馆借书了。
6: 啥书啊？
7: 啊，福尔摩斯。你还爱看这个？啊，我家那还一本呢。是吗？啊，你的第几册呀？第一册。我就第一册借不着，回头你的给我看看啊。
6: 行。
7: 这是。
6: 啊，这是我初中同学马燕，马奎的闺女。
7: 啊，
6: 这是我们列车的伙伴姚玉玲。
7: 嗯，姚玉玲同志你好。你好。咱俩是不是搁哪儿见过呀？
0: 我咋瞅着你那么眼熟呢？
7: 啊，在那个国营第一商店工作。啊，那我知道了，你是卖咸菜的小同志吧？嗯，也不光卖咸菜。哎，我就说瞅着这么眼熟呢，以后我再去你那卖咸菜，你给我称的高高的啊。哦。嗯嗯

0: 呦，这脸拉得成这样，谁招惹你了？
1: 狐狸精。
0: 大白天的哪来的狐狸精啊？这碰见谁了？
1: 我爸是不是又欺负王鑫了？
0: 他俩的事儿啊，别管了啊。
1: 可王鑫是我同学，我爸这么欺负他，要传到别的同学耳朵里，搞得好像我跟王鑫有仇似的。
0: 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燕子，回头我也说说你爸。
1: 我就想不明白了，王鑫才多大呀，欺负人家干嘛呀？
0: 师傅教训徒弟就跟老师批评你一样啊，你咋叫欺负呢？行了啊。哎呀，这鱼挺新鲜呀。嗯，中午给你做点好吃的啊。
2: 嗯。哎呀，咱们家是不是有跳蚤，搞得我这么痒痒的？
0: 挠啥挠啊，哪来的跳蚤？
2: 反正浑身不舒服。哎
0: 呀，你就是被咬了呀，那也是活该，谁让你欺负人家？
2: 咋就我咬活该？我欺负谁了？
0: 你家闺女都不乐意了啊。那汪鑫还是个孩子呢，你干嘛对人那么严格？
2: 不不不，王鑫说的。
0: 谁说的不重要。我知道严师出高徒，可是再怎么说，那小汪也是燕子同学，你多少给点情面。
2: 老的事小的少管。
0: 我是小的。
2: 哎呀呀呀，没说你，我说马燕儿。工作上的事儿你们又不懂，你掺和啥呀？哎呀，
0: 工作上的事儿我是不懂。可是有些话呢，我还是想跟你说说。
2: 你说。
0: 你知道你不在这些年，燕子在学校没少被欺负。你就说那些半大小子，实习坏了真的是招人烦，都是王鑫，上学陪着，下学陪着，那就跟亲哥哥一样。说起来，你还得好好感谢人家小华。
2: 行行行，睡吧啊！不说了不说了，睡吧睡吧，不谈了不谈了啊。
3: 啊啊啊！这咋整的？这咋全死了呢？
4: 怎么了？怎么了？
3: 一点儿了？这你看看这全
4: 死了！
3: 全死了！
4: 怎么了？
0: 全都死了！
3: 我的天儿啊，我的天儿啊，你们咋全死了？全死了！
5: 伟清，
6: 你节哀顺变，
5: 你别太难过了啊！
3: 我可咋活呀？咋活呀？
6: 桂琴，你千万别难过，要不咱们分了吧。
5: 哎呀，不行，那鸡不让砸死的，谁敢吃啊？哎呀！
7: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啊，主要是大家讨论讨论这个老吴家这几只鸡命案的事儿。哎呦，
8: 你好。
7: 哎呀，看你这老吴媳妇儿，你说急成啥样了？就这个事儿啊，就很蹊跷，是吧？这个有人呢偷了这个老母鸡，又还回来一只，那这事儿真是听都没听说过，是吧？这是个啥动机呀？
3: 对呀，啥动机呀？
9: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情杀案。啊？
10: 你们看啊，他家这只大公鸡，一只很稀罕蛋王，这不蛋王走丢了吗？他很闹心，所以决定把所有的鸡都啄死，然后殉情。这就是为情所困。
1: 所以我说分了没错。
11: 你怎么说那鸡能吃啊？
10: 我不是说了可以分吗？
12: 温鸡不能吃。
13: 哎，你分析的挺对。
12: 对啥呀？那后来又来个鸡呢，咋解释啊？
3: 哎呀，你说我多倒霉呀！啊，鸡没捞着鸡，蛋没捞着蛋，连汤都没喝成啊！
13: 还真不如
8: 那个哭鸡倒好了。一句正用整不出来。
10: 啊，
4: 什么那个道哥，我讲两句，两句。哎，
12: 那个我说两句啊，这个作为这个受害者呀、啊，我心情和大家不太一样啊，
4: 自己家的事儿嘛。我们家这个蛋王刚丢的时候啊，我没往心里去，我合计啥呢？这有可能是走丢了，还有这些年呢，他属实下蛋挺累，一天有的时候整两三个，我心情不好，就跟拿小公鸡出去玩，这都有可能啊。你这是，但是这些啥呢？现在就是性质不一样了，就这个贼呀、啊，下手挺黑。啊！他给我整回来一只病鸡，把俺家所有的小鸡全给灭门了，这什么性质？这不是丢鸡了，这是丢人呐！这是向我们整个大院宣战呢，这是，
8: 对，
4: 是不是？所以这事得查，
8: 要查，
4: 所以说得必须查到底，是必须严查到底。
14: 王鑫不警察吗？
8: 这是啥呀？
14: 王鑫，别查你了。
15: 那什么，咱身为警察，这一定要彻查到底，啊，
16: 是
15: 啊，把这偷鸡贼啊要绳之以法。这小子太坏了，坏了什么玩意儿？
17: 我协助汪鑫同志办案。
18: 抓着就判他了。
19: 不光是大伙都协助下查查这个事儿啊，咱争取早日水落石出啊！
20: 大家回去就想一想，有没有看到有没有什么线索啊？有啥线索了，回头就跟我说一下啊！好，就这么的吧。
4: 哎，不是，别是整，这什么也没整出来就散会了这。啊，你别整两，再整两句。
20: 我再补充一点啊，真的，要是还找不着呢，大伙就凑凑份子啊，给老吴他们家呀再凑上一窝鸡啊。
4: 行，
20: 散会。
8: 谢谢啊，
20: 散会吧。
8: 哎，这会开的？
4: 你这开的啥会呢？你说这人情冷暖，
8: 拔凉啊。
4: 你拔凉，你自己检讨吧。拔凉这是没混明白。
21: 你整的啥鸡呀、啊？全跟货似的。
22: 我哪知道那只鸡是病鸡呀、啊？再说这点钱能买只鸡就不错了。
8: 那咋整啊？本来还以为能折过去呢，现在可好，又搭进去死。
15: 咋整啊？拿你那大脑袋想想吧，你不有主意吗？
8: 嗯。我没有钱了，
22: 我这兜也空了。
21: 你瞅我干啥呀？我脸上有兜，兜里有钱呀。
22: 好兄弟，
8: 那啥，阿达，谢谢你，
21: 我真是该你的，想倒霉。
23: 原来就五只鸡，现在又多了五只，一共十只。桂琴，你赚了！
14: 哎呦，赚啥？你看看，还都是小鸡崽子啊，这也不顶啥用啊，
23: 总比没有强嘛。哎，这偷鸡的不像是来报仇的呀。
14: 你们说这忙活半天为啥呀？
23: 啥也别说了，你看这小鸡子饿得嗷嗷叫，赶紧呢上食儿。
14: 行，我这还得往里搭苞米面。哎。
24: 咱们大伙儿坐车都挺累的，我们几个给大伙儿唱两段行不行？
8: 行，
24: 唱两段。
8: 那个，那啥，那我就唱一个呗。
24: 唱一个
8: 二人转，坐唱，处处有亲人。好。

0: 来一段小两口回门。
1: 小两口啊，嗯，咱俩这样好像老两口。行，那就来一段，
0: 来吧。你看我这小帽，你看这还老新鲜了。哼，
1: 这家整的还挺全乎哈。
0: 哎，对，
1: 来吧，
0: 好吧，
1: 开始。
2: 正月也是年啊，
0: 正月初三四啊，
3: 这不，
2: 我俩要回门啊。
3: 那这家伙还挺热闹。
2: 叫一声他，
4: 你过来呀，
0: 有点事儿。
4: 你看他外面
0: 还有风声啊，
4: 咱们两个人呀，
0: 抱着孩子啊，
4: 齐串门。当天
5: 大家都注意了啊，注意照看好自己的物品还有钱包。没有你怎么
0: 回事，
6: 大家看好自己东西啊，别那么顾着看戏，
0: 我再来个利是吧，
6: 看好自己东西。
0: 看我的小猫，哎，下来，哎，有没有
6: 啊，大家看好自己东西。检查一下自己行不行啊，
7: 看好东西，
6: 抓紧时间往前走。
8: 又来这场话戏，啥意思？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不长眼吧？夯偷的，那可以说吗？
9: 哎，你干嘛？哎，哎，你干嘛去？你给我回来！回来！
0: 你凭啥靠我？我犯哪条了？
9: 你自己在车上干啥了？心里没数啊？同伙呢？唱二人转那帮同伙呢？
0: 同伙？现在都没有同伙了，都是同志。
9: 再给我凭偷东西在哪儿呢？
10: 同志在这儿呢。
1: 来了。
0: 咋了呀，警察同志？你这个
9: 还自己送上门来了啊？对呀、啊，报道。
10: 凭啥呀？你让俺们蹲，俺们就蹲，那我不成王八了？
9: 你们几个？在车上行窃，犯罪事实已经掌握了，老实的跟我回所里，快点！
10: 你有什么证据啊？谁丢东西了？丢啥了？东西在哪儿呢？来，你查，来，
0: 你查呀，
10: 你查呀！
9: 我操啥呀？回所里慢慢搜，走！
0: 你等等，你凭啥？
9: 你要是敢打我，这性质就不一样了啊！
10: 我砸我自己，就说是你砸的，
0: 对，我俩是证人。
9: 还讹上了，哎，你砸死你砸也我瞅瞅，给你砸残废了我养你，你砸。

0: 同志，捉贼拿赃，捉奸拿双，你说你一点证据没有，我们偷谁了？偷的男的还是偷女的？啥都没有，趁着把我们放得了。再说我们几个在车厢里头表演几个小节目，那不是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吗？同时又活跃了车厢的气氛，你应该表扬我们才是。我们犯哪条了？你新来的吧？走后门上来的。放了得了，阴阳榜一顶，早晚也得放。
1: 你咋能让汪鑫一个人下车呢？那人家那么多人，汪鑫身单力孤的，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谁负责任呢？咋的？你这又不说话呀？
2: 他像兔子一样，噌的一下就窜出去了。我喊他不要追，可他不听，你这让我咋办呢？
1: 他是你的兵，他不听你话，是你管教不严，你失职。
2: 行，那就请组织上处分我吧。
3: 我也是急，我说话冲你别往心里去，干啥呀？在这儿
2: 对事不对人，我明白。
4: 回来了。
3: 回来。
4: 你的衣服不用挂那儿了，得洗洗了。
3: 这衣服不用老洗，洗惯了它就不利索了。
4: 啥不用洗啊？你看看你这衣服啊，立挺到立挺了，都快立地上了。
2: 我说不用洗就不用洗，你这是咋还不听话呢？
4: 我说用洗就用洗，你咋还不听话呢？
3: 这我的衣服，得听我的。
4: 你还是我的人呢，得听我的。
2: 行，听你的，真拿你没招。
4: 你看看你，你说你干啥呀？一回来就发这么大脾气。
3: 干啥呀？还不得小崽子惹的？
4: 哎呀，行，进屋上。这小王又咋了？
3: 咋了？
2: 不听我话，私自下车去追疑犯，害得我在领导面前挨了一顿口水呗。
5: 又，哎，又咋了你？
4: 咋了？这不跟你年轻时候一样吗？
3: 我年轻时候啥样啊？
4: 不就这样吗？这种事儿你少干了啊！你都忘了，把你师父气的跟点着了的炮仗似的，房顶都掀翻了。
3: 行了，咋还说上我呢？这还。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2: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救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2: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地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3: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1: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3: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李中原、袁胜男
5: 的鱼了。
6: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7: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8: 作孽
6: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9: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我看呢。
10: 中原胜男，
6: 平凡的烟火，
11: 豆角焖面，
6: 焖出最深的依赖。
12: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

0: 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
3: 可算是醒了，庙主，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土地老儿。
1: 大圣，
2: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1: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六成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嗯，
2: 我去瞧瞧。
3: 大圣，
2: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嗯，
4: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七成半的雨水都集中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
5: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2: 那该如何避险？
4: 摸清地形知险处，
6: 读懂雨情早防范。
7: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0: 老板，婶儿。
1: 哎，哎，小猫来了，你跟你师傅慢慢唠啊，我做饭。
2: 哟，回来了。累了吧？
0: 不累。
2: 渴了？喝杯水。
0: 我自己来吧。
2: 哎，哪能那劳模倒水呢？哎呀，舍命追疑犯，这就是劳模。我估摸用不了两天，该带大红花了。
0: 这话说的，这都是咱应该做的。
2: 再来杯子。
0: 不来了，这家伙赶紧水饱，我一会儿还吃饭呢。
2: 哟，还惦着吃饭呢，看来是饿坏了。
0: 还真让你说着了，这帮常人转的，就是为了吸引成哥主意，让我趁机行气。我刚下车，逮着仨，开始嘴硬，啥也不说，到最后一逼，全都着了。
2: 人呢？
0: 他们说我这也没证据，所以就给他们放了。
2: 那你不白溜腿了？
0: 那也不能算白跑啊，至少这事儿整明白了。
2: 都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2: 那可以回去了，等着带大红花吧。
0: 这要带红花，也得咱俩一块儿带。
2: 那玩意儿我带不过，你留着自己带。
0: 行了，走了。
2: 哎，我说，你下车的时候。听没听到我喊你啊？
0: 听见了。
2: 那咋还去追呢？
0: 那不追贼不就跑了吗？
2: 那就是说我说话不好使呗。
0: 不是不好使，那不是不赶趟了吗？再者说，我瞅着你跟车上应该没啥事儿。
2: 那不还是不听我的话吗？
0: 这咋车轱辘话来回说呢？我真是着急，我没想那么多，我就下去就追了。
2: 你把他抓回来又咋了？你不还得放吗？毛手毛脚就放那没味儿的屁，
0: 我这次逮不着，那不代表我下次也逮不着。再者说了，有这么一回，那他们下次偷之前不得先掂量掂量？抓贼是态度问题，要是连这态度都没有，那还当啥警察呀？
2: 你的意思我不配当警察呗？
0: 哎，我没有这意思啊，我这是说事儿呢。
1: 哎呦，这咱厂出这啥动静啊？
2: 行。你是我徒弟，你归我管。
3: 我不让你下车，你私自下车，无组织无纪律，你眼里还有我吗？
0: 是你自己说的，这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3: 去你的吧！你不就想冲大个吗？我告诉你，你没碰到硬茬子，否则就你那个小命早扔那儿了。
1: 哎呀，老马，你这咋了？我那是小
3: 猫。闭嘴！
0: 就那几个小毛贼，我三两下就给干趴下了。你这，反正我还是那句话。这抓贼是态度问题，要是连个态度都没有，就不配当警察。
3: 你站住！哎，
2: 谁不配当警察？
0: 干啥呀？
4: 想给我整骨折了是不是？
1: 消消气儿！哎，你干啥呀你？没事吧？
2: 不行吗？
1: 他是我同学，
2: 他是我徒弟，
1: 那也不能打呀，那要传出去，同学们还以为他得罪我了呢。
2: 你就说他得罪你爸了。
1: 我跟你说不明白。
2: 你跟我说啥？他是我徒弟，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咋了？
1: 你发这么多脾气干啥呀？不是说好了不发火了吗？
2: 你别怪我，要怪怪他。
1: 你先动的手，我怪人家干啥呀？
5: 我觉得你师父踹你这脚啊，踹得轻了。
0: 他打我，你还替他说话？
5: 那谁让你做错了呢？
0: 你也觉着我错了？
5: 那你说呢？啊？这个乘警不能随随便便下车，这是规定，你不知道啊？这都像你这样说下车就下车，说没影就没影，那不乱套了？你好一个人去追疑犯，这多险呐！我觉得老马说的没毛病，你要碰上个不要命的。你还回得来啊？我都想踹你一脚了。
0: 打死我得了。
5: 这个嘴硬。
0: 爸， 我是真不想和那个姓马的干了。
5: 就因为这事儿啊？
0: 也不是，我俩合不来，我受不了他。
5: 你再换个师傅，你保证就受得了了。嗯，不，人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没个毛病啥的？你受不了就换师傅，受不了就换，哪有这样的？那再说了，你算老几啊？凭啥事儿都得听你的啊？以你为中心呢，你说换就换。
6: 有个好点的态度。
5: 你这次这个祸闯的不小，你还不知道领导是个啥意见呢？你等着处分吧。
0: 那还能给我开了？
5: 饭在锅里热着呢啊，记得吃啊。我出车了。哎。
1: 那
7: 我不喝，你喝吧。
1: 不是让你喝，让你给燕子送过去。
7: 没看我忙着呢。
1: 那你可别怪我没帮你，没帮你想法子啊。

0: 这法子好啊！以后多帮我琢磨琢磨。
1: 我去。燕子，爸给你冲了杯奶。燕子。
0: 没人呢，那我就自己喝吧。爸，嗯，你不该打王鑫。你不了解他，他心高气傲，眼高手低的，就是个见收拾的家伙。可他是我同学，你这么打他，往后我们还咋来往啊？那就不来往呗，他犯了错，还嘴硬。
2: 我不打他，他能长记性吗？跟你无话可说。你不喝？不喝，我自个儿喝。哎呀，我说你呀，咋整的呀？这送个奶还能送出不痛快来呢？谁跟他不痛快呀？
1: 这孩子咋了？这胳膊肘往外拐，自家人不向着自家人。这，
2: 我不管啊，不过你俩咋不对付？反正不能吵吵。这一吵吵，小事就变大事了。行了，你把奶喝了，咱睡觉。哎呀，没事儿吧？跟人给你抢，你干啥呀？哎呀，
1: 本来以为这脱离苦海了，好容易回来了，谁知道。
2: 遇到这么个倒大霉呀！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人家小王带马燕就跟亲妹妹似的啊。说句你不爱听的话，燕子跟小王比跟你亲，是我愿意离开家的。行。
1: 回头我再想想办法，我再说说燕子。苦了你了，
2: 老妈，我是觉得呀，你不能因为老汪就把火都撒在孩子们身上。汪鑫他又没有做错什么，你是师傅，你应该大度一点。
1: 苏芳。 你真把你男人干低了。说实话，这王鑫啊，敢打敢拼不怕死，这还真是个当警察的料。但这个孩子太胡适了，不给他吃点苦头，早晚他是要吃亏的。我踹他一脚这是轻的。
2: 那照你这意思，你是在磨练他？
1: 当然，他是跟我打帮的。 别管他是谁家的孩子，我都要确保人家的人身安全。毕竟我是警队的老人了，连手下这么个小崽子都保护不了，那我还有脸在警队混吗？我就说嘛，
2: 我们家老马哪有那么小气啊？
1: 说实话，王鑫呢，比他爹是强多了。那老王自私自利、胆小如鼠。 我最看不上的就是这路货了。你说来也怪了，就这么个软蛋玩意儿，他生生给你生出来一个硬骨头的崽子，是他亲生的？不一定。哎，淑芳，哎，你这病你是不是给到医院去看看？你不能总拖着。
3: 事儿看过了没用，多跑几家医院呢。行，咱就去看中医啊！行，以后再说吧，咱睡觉了啊！
4: 行了，我来吧，你别动了。哎呀，我没事儿。哎呀，
3: 你听我的吧，别动了。幺二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幺
0: 废话，不上班上山去啊？
3: 呀，正好，你快。
0: 我得上厕所，你先走吧。
3: 啊，没事，我等你。
0: 等我干啥呀？你走你的吧。
3: 哎，这一人走也没啥意思。
0: 你真有意思，我等一会儿呢，你先去吧。
3: 我不着急。
0: 你别迟到了，走你的。
4: 小姐，打搅了。

0: 骗钱呢。上班去。
1: 啊。
0: 咱俩一块走。
1: 走。嗯。
0: 走了呢？
1: 啊，走。
2: 没看见我呀？
1: 看见了，你来干啥？
2: 跟你说句话。
1: 说呗。
0: 我在这不方便啊？
1: 没啥不方便的，
0: 就是不方便。那我先走了。
1: 走了，说吧。
2: 那个，我爸他火气大，你别埋怨他。
1: 你这火气也挺大的。
2: 能不能好好说话？
1: 他对别人也这样。
2: 我们俩都十年没见了，我也不知道。
1: 算了，这个过去的事就不提。
2: 他也是为你好，怕你受伤。你想想，你干那事儿多危险啊！那真有个三长两短，可咋办啊？
1: 他就是怕我拖累他。
2: 你别这么小心眼儿。我们俩虽然十年没见了，但我知道他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1: 行，我小心眼儿，他是好人，我不知好歹，行了吧？哎，
3: 老爸，你先说。
4: 说话呀，
3: 还是让王鑫先说吧。
5: 小王，那你先说。
1: 这不都知道了吗？这还有啥可说的？
5: 我知道的都是别人说的，那你是当事人，你就得说呀。
1: 是这么个事儿。车上有几个人唱二人转，目的呢是吸引乘客的注意啊。完了，同伙伺机行窃。我本是想在这个车上抓他们，车到站了，当时脑子一热，我就下去追。马奎同志一直劝我说不要去，但我没听，一意孤行，违反了相关的规定，认错认罚，甘心接受组织处分。
5: 说了，
6: 说话呀，什么毛病？这
1: 说了，
5: 你说两句。
3: 说起这个事儿呢，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么说吧，要是能够早点发现案情，那就能早点控制住他们，也不至于让车上的旅客呢受那么大的损失。大家也都知道，我这在外边荒废了十年，刚回来工作几个月，还没回过来神儿。这个事情怪我，是我脑子转得慢了。
5: 哎，老马，说的是汪鑫同志啊，不听指挥，那私自下车追嫌犯的事儿，没说车上的事儿啊。
3: 没有车上的事儿，这不就没有车下的事儿了吗？车上、车站、线路，这都是一体的，不能拆开看的。
7: 办案这就讲究刨根儿，
3: 这个事情呢，它也得刨根儿。而这个事情的根子呢，实际上应该在我。

当然，王鑫违反了相关的规定，他犯了错误，这个他得认。但王鑫是我徒弟，他犯错误了，那就是我这个师傅没当好，这不就是我这个当师傅的责任吗？行了，就说到这儿吧，请领导处理。

0: 这性子一辈子不改呀、啊。坐吧，新修的弹簧扎不着屁股。你打算怎么处分王鑫啊？
1: 这事儿你咋能问我呢？
0: 这不关着门说话呢吗？那你是他师傅，那不得问你啊？这处分轻了还好，我怕处分重了，你有意见？
1: 我哪敢有意见？
0: 我知道你稀罕这孩子啊。
1: 我稀罕他？
0: 你呀、啊，是越稀罕谁，就越把谁往死里整。
1: 这孩子太莽撞了，有勇无谋，毛茬太多，不把他捋顺了，早晚要吃大亏。
0: 你就直说吧，
2: 我会酌情处理的。
1: 要不就记个过吧，不大不小就行。我再带他溜溜看。
0: 就是不疼不痒呗？
1: 不行，得疼点儿。不疼，他不长记性。
0: 好，我明白了。

0: 马叔，
1: 马叔，踹你一脚，我这辈分还长了。
0: 谢谢。
1: 谢从何来呀、
0: 啊？你们开会前不是替我说话了吗？
1: 你小子，我听好了，我说的都是实打实的大实话，我并没为你说话。
0: 你这人咋好赖话不分呢？我这是感谢你。
1: 我不需要你的感谢，我不徇私情。
0: 咱俩能整出啥私情？你这话说，我不谢了，不谢来不谢，真磕了我这。
1: 你说啥？
0: 我说你看我表现就完事儿啊。
1: 给你爸爸看吧。
0: 这跟我爸有啥关系？
2: 39.1啊！
3: 那啥，干啥呢，老吴大哥呀？呀呀，你看不见我干啥呀？我帮检查呀。
4: 你帮我检查
3: 啊？
4: 就你现在有资格动他吗？
3: 慢慢不就有资格了吗？那啥，黄洋站比咱站小啊，小不少呢。
4: 没屁了，傻子顺了啊。
3: 那啥，那个，我这几天没烧的是不挺好？
4: 还行吧，小进步。
3: 那个，
4: 事儿啊？
3: 啊，我这不寻思问问你家那10个鸡崽子是不是挺茁壮成长的都？
4: 那10只鸡花多少钱？
3: 啊，没花多少钱。
4: 定金呢？
3: 花的比这。你知道是我干的？
4: 我猜我也猜出来了。我就说牛大力哈，咱们大院还有谁这么二？你说你把鸡偷走了，整只病鸡回来，然后把人灭门了，又整10只小鸡，现在搁家哐哐拉粑。
3: 不是，老大哥，我告诉你，首先我不知道他是蛋王，你知道不？知道我肯定不吃，我也不知道为啥就给整灭门了。灭门之后完了，那个鸡崽子就整出去。
4: 啊，没事，你说你的。
3: 我就是这段时间挺不落忍的，睡不好也吃不好的，我就想跟你承认错误。要不你打我一顿得了。
5: 你俩还磨叽啥？马上开车了，赶紧上车吧。
4: 我跟你讲啊，牛大力啊，我早就想吃蛋王，你还给我留一口。

0: 哎，大力啊，蛋黄好吃不？哎
1: 呀，啥呀？干啥呀？
2: 干嘛？哎，将军。
3: 老头儿，你看。
4: 行行行，
5: 这
6: 儿
5: 了，这
6: 草
5: 该乱了。
1: 说人话，
7: 手表还是来挺有钱的。
1: 着啥急？早晚不都是你的？
7: 哎呀，我现在想待，你看看时间。
1: 不是，这车上人太多了，你戴手上让人给惦记了。
7: 懂什么呀？这手表买了就是戴的，就得戴出来让大家伙看看。
1: 看看看看，那给你给垫着，下车给你。哎
7: 呀，你现在这样戴，快点快点快点！
1: 你跟你妈一个样似的。媳妇儿，
8: 挺漂亮的。
1: 是，我给她买了个表，非让我给拿出来给看看。
7: 哎呀，
1: 这人都没去过上海，你说
7: 真没
1: 多呢，朋友都没出过，怎么还没上？
9: 咋的了，兄弟？
10: 找啥呢？
9: 咋了？这是咋了？这是
1: 表丢了，
7: 撞了撞了，就那样，抠死我！快点快点快点！
1: 真的啊，包上来一口子。
9: 确定放这儿了吗？
1: 确定。咋的？这车上还有小偷呢？
7: 是搁这儿了吗？
1: 啊，就搁这儿了。
7: 这包在身上怎么能丢了呢？你不好意思，
1: 这不刚拿
7: 丢了，丢了，来，麻烦
1: 真不要脸，
7: 让你好好想一想。你这警察同志来了，赶紧报案吧。
1: 哎呀，警察同志，那个我要报案，我出事了，我东西丢了。
0: 啥东西丢了？
1: 手表。
0: 手表在手上丢的？
1: 不是，这放包里了。你看这包让人拿了，这一看就是小偷干的。这人得多不要脸！你看，
0: 手表啥牌子？
7: 上海的，好贵了。
0: 你的手表放包里之后，都去过哪儿了？
7: 去过哪儿？想想，你好好想想。
1: 没去哪儿啊？我，不是，我就有点气懵了。我上就上了个厕所。
0: 上厕所人多不？
1: 是，那这人可多了，乌泱乌泱的。
0: 是上厕所让人偷了。你贵姓？
1: 我姓唐，唐兴国，那个哈城的，去宁阳探个亲。这我媳妇李玉秀，
7: 未婚妻还没结呢，结不结还不一定呢。
1: 你说这干啥呀？啥叫不一定啊？你说那有用的呀？那个重点是都是我去借的工业票，借了12张，然后还借了120多块钱买的，给他妈非得要，你说是这不给不行，彩礼。
7: 你知道是彩礼啊？你自己啥情况心里没数呀？我妈要不是看咱俩感情好，你一块手表就想娶了我，现在表丢了，想咋不想娶我呀？
1: 当着面你说这干啥呀？你说这
7: 就是你，我们今天早给我戴上能丢
1: 了。你戴啥？你早都给剁了，你说这干啥呀？
7: 就是表没了，你还想不想结婚了？磨磨唧唧，磨磨唧唧，
0: 不吵了，行吧。王鑫，把他们情况记录一下，哎，我去看看。
1: 王警官，情况是这样的，我跟你讲，主要就是他妈就非得要这表，
7: 赖我妈了这会儿
1: 啊，
7: 你有理了。
11: 变车里去了，
12: 我扔屎，我还能扔什么啊？
11: 干嘛躲在厕所里？
12: 我上厕所我撒尿呗，我还能干啥了？
11: 站起来！起来！过来！
12: 什么都没有。
1: 我告诉你，你把我手腕子弄骨折了，我跟你没完。
13: 你别没完没了了啊！
7: 火车马上就到站，

0: 手表找不着，看我妈怎么收拾你。
1: 哎呀，这吓唬谁呢？你妈咋的？你妈还能要我命啊？
0: 什么态度啊？你把表丢了，你还有理了是不是？怎么着，我还得夸夸你啊？你真棒，你真行。
2: 哎，行了，你们俩别吵了。这记半天一句有用没有？
1: 是，那你记啊！我是不是我没有说过我有理，对吧？那我谁也不想让表丢了，对吧？那人家小偷偷的，那我能有啥招啊？
3: 唐兴国，手表到底买没买？
1: 这啥意思啊？啊？你问这话啥意思啊？我咋听不明白了？我买没买？我当然买了呀！你看见了呀？
3: 我只见了一个表盒，里头有没有表？我没见着啊。
1: 那表盒那是你没打开，你没看里面啊？我求爷爷告奶奶，我托关系，我这借钱给你买的表，你问我买没买？那人家那个火车，人家要开车之前人家送过来的吗？我没来得及，我放包里了，整包里放那儿了，这不就让你拉开了吗？
3: 对上了，你这么说呀就对上了。我说呢，这一路怎么就是不给我表带呀？那个空表盒想糊弄我是不是？你厉害呀，想空手套白狼，我怎么没看出你这么能演呢？行，你厉害，这婚宴我不接了，爱给谁写给谁写。
2: 姐，这表再稀罕也不能不结婚呀。哎，
3: 他人穷我认，但是个骗子咱不能认呀。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2: 也不至于是骗子，你看他挺老实的。
3: 大妹子，这日子长着呢，等有了钱咱再买。大姐，穷点富点没事儿，换人可不行，是不是？唐兴国，你这人真没法处，咱俩散伙。这一会儿我就下车买票回家。
1: 散伙啥意思啊？散伙？
3: 散伙啥意思？听不懂啊？散伙就是不能跟你过了，过不下去了。
2: 那姐，这气头上别说这话。
3: 就是啊。
2: 啥意思？别说这话，
1: 你就说，你说你不要我了？
3: 对，不要你了。
1: 你说你不要我了？
3: 不要你了。哎呦！
1: 李一秀，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啥意思啊？不过了是吧？你说你不要我了是吧？
3: 对，我不要你了，我不跟你过了，我跟你散伙。个骗子，我瞎了眼了我才看上你呀、啊！
2: 姐，你消消气，你坐会儿，坐会儿。
3: 你个大
2: 骗子！别看了，坐下，坐会儿，你也坐会儿。
1: 还告你，我骗你什么了？
4: 我的呢？
1: 我也不活了！
2: 哎，住！把他放下！放下！
5: 什么情况？哎，
4: 我刚从那边有个穿白大褂的大夫。
2: 来，让一下，让一下！让开，让开，让开！别看了！
4: 就在那边呢。
2: 我刚想结婚，
3: 谢谢，
1: 谢谢，
3: 没事。
1: 别碰！
3: 我告诉你啊。表要找不着，照样给你散伙。
6: 哎，这同志，我这得批评你两句了。手表重要还是人命重要啊？他真把命搭上了，你这辈子能过单生吗？虽然手表现在还没有找到，但是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可以锁定这个偷表人是谁。你们两个回去。该结婚结婚，好生过日子。手表没了，这还能挣；人没了，你不啥都没了，是不是？嗯，
7: 警察同志，我听那意思，这表也能找回来啊？这多费心了，那确实是太重要了的。哇，这麻烦了啊！谢谢。
3: 真有表啊？
8: 他都这样了，这能骗你吗？
0: 其实我生气不是那表的事儿，我
5: 在意的是你啊，我怕你骗我。
7: 少跟我来这套，我都不认识你谁呀、啊？你谁家闺女站这儿了？
0: 好听吗？
7: 骗谁？
0: 这
7: 你就别碰我，你木秋秋的。那这麻烦警察同志了啊，我等你们消息啊，我们在这儿，
6: 你们唠吧。
5: 你说我是谁呀、啊？
7: 谁的老婆？不认识你。你不要碰我，有人吗？你快点，警察快来救我！你姐，你坐这边，我坐那边，我就不理
0: 你。行了，你别生气，我给你道歉。
7: 政委员，给我来个黄桃罐子，我要补一补。
0: 来点肉。
5: 行了，
0: 别生气，来，你吹一下。
7: 那表拿回来，我也不给你。都是我借钱买的。
5: 你要给谁呀、啊？
7: 我一个给那小护士去。那小护士刚才对我挺温柔的。
5: 给你
7: 问。你别碰，疼疼疼啊！不是老妈，你咋的？你不找麻烦，浑身难受啊？
6: 我怎么了？
7: 咋的？人家乘客说了，你把人家手腕子弄骨折了。
6: 就那小偷吧，有那么严重吗？那。
7: 人家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呀、啊，那委屈的不得了啊啊！说是好好的一个人，让你给说成是坏人啊！那手腕子活活就给弄骨折了。
8: 现在要你报销医疗费啊、伙食费、雇人照看费。据说人家七大姑八大姨都是靠他一个人养活，
7: 那些人生活费你也得管。
8: 还有什么生
7: 心？那就心情调整费啊。心情
6: 调整费，这是个啥玩意儿啊？
8: 他说你把人家吓着了，刺激着了啊，那睡不着觉啊，
7: 这一闭眼呢、啊、全是你这张脸，那成宿的做噩梦啊。
6: 这不对吧？睡不着觉还能做噩梦吗？
7: 人就是表达一种这种不得劲儿、难受的状态，这种感觉。
8: 小王说的对，就是这意思。
7: 你看，我跟你说啊，这马奎同志给不少人的手腕都造成过伤害，
8: 是
7: 他要是能报销，也给我报销一个。
8: 哎，老妈，我跟你数了一下啊，一共是12项费用，你看这咋办呢？
7: 他这是讹人，还怎么办？
8: 别急急啥呀？我给你出个主意啊，你去见见他。说两句顺耳的话，争取少掏点钱。
6: 顾队长，我是一个警察，我去跟小偷说顺耳的话，你觉得合适吗？
7: 那得是贼顺耳的话。贼也是人，说两句就说两句。
8: 坐那儿去。这，你捧哏呢？你说相声呢？在这儿一句一句的。
7: 咋说啊，那人家找上门来了，咱们理亏啊。你顺着忙啊，麻子，你先让他把伤养好了。你至于说他是不是贼，等以后拿到证据再说。
8: 有道理。老板，让你带过来啊。就这样。

0: 当着领导的面给我上眼药。
1: 你小子挺出息的。
2: 我要真是说坏话，那我也得背地里说，这夸你手劲儿大着呢。
3: 万德王
0: 找过耍心眼儿，我知道你心里横着刀呢。
2: 我可不狠，再给我整是吧，
0: 你知道就好。
2: 老板，你要是缺钱我那还有啊，
0: 留着给你自己接骨头吧。
3: 我就知道肚皮疯了。
2: 老板，哎呀
4: 哎呀，你们俩呢好好协商啊，有事说事别呛呛啊，特别是侯三金同志啊，
3: 别得理不饶人的。
1: 明白。
4: 行，您唠吧。哎
2: 呀哎呀，哎呦我。

0: 你坐我旁边干啥？
1: 你坐对面去，
2: 咱俩是冤家对头。
3: 我不敢坐对面，我怕我看到你这张脸，晚上我做噩梦啊。你离我那么远干嘛呀？说话听得不真亮。
4: 那就大点声呗。
0: 贵姓？
4: 侯三金。
0: 哪个金？
4: 一二三的。
0: 我问你是哪个金？你紧张啥呀？
4: 我没紧张啊，金子的金。
0: 这名字有点意思啊。怎么讲？
4: 小时候三斤重，以为活不了了，就随便起了个名叫三斤，没成想越活越硬实，越活越值钱，就改成金子的金。
0: 越活越值钱？
4: 啊，就顶叔我本事大，全家都靠我养活着的。
0: 我说你有多大本事我很清楚，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那不叫本事，你那叫害人的东西。你不光害别人，你还害你自己。
4: 你别跟我废话了，你把我手腕动骨折了咋办？哎，别动手，动干啥？你说话就说话，别动手。
0: 我看看，我看我把你伤到什么程度，严重吗？害怕了？你不挺能耐吗？装得跟老虎似的，转眼怎么的变成小野猫了？
4: 我怕你。医院开的单子，所有费用都在这儿呢，咋办？
0: 你说咋办咱就咋办。
4: 啥意思？想赖账？
0: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不把你弄伤了吗？我现在把你接到我家去，我把你供起来，你的吃喝拉撒我全包了，我还陪你睡，行了
4: 啊？
0: 啊？
4: 这不说话这就算答应了？
5: 不是，你想干啥？好啊，你把我放下来，要不然我喊人了。
0: 喊吧，没人听得见。
5: 警察！警察！警察！
0: 叫我干啥？
5: 你把我放下来，我有话说。我有话说。
0: 好啊，走，到我家躺着说。
5: 别！我服了，小子，我服了。
0: 有，你不骨折了吗？好了，医院证明都是假的吧？哎，
5: 我之前是骨折了。嗯，哥，我知道你姓马，马哥，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是吧？这样，费用我不要，啊，不用了，交个朋友，
0: 对，
5: 敞亮不？
0: 想跟我交朋友？哎，那就跟我说实话，说掏心窝子的话。
5: 算了，就这样吧。
0: 唠得正热乎的，去哪儿啊？
5: 我都不要钱了，还不行吗？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揉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

0: 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4: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5: 我们到北京了。
4: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6: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7: 这太神奇了！
8: 扎起来了！
9: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0: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1: 有新的订单来了，
12: 哎，多喝水啊！
13: 好嘞，
14: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5: 每天吃16个菜品，
16: 还挺全的。
17: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8: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9: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0: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1: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2: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3: 这里是
24: 春风习习的地方。
2: 程凯教授再次做客养生堂，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养生秘密。
25: 如何打开你身体上的健康说明书？
2: 不同形状的肚脐，不同健康问题。
25: 一字形的话，大概率有一些代谢或消化。
2: 耳朵连通五脏，既能诊病，又能治病。
25: 耳穴刺激，好像你戴在耳朵里的藿香正气胶囊。
2: 7月4日到5日，17:25，敬请关注北京卫视《养生堂》，打开身体健康说明书。
26: 李中原，袁胜男
27: 的鱼了。
2: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28: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29: 作孽。
2: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30: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31: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32: 露两面面，
2: 漫出最深的依赖。
33: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日起，每日19:30播出。
34: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咱们济南见。
35: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36: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37: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36: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38: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唠得正热乎的，去哪儿啊？
1: 我都不要钱了，还不行吗？哎，

0: 怎么的？要不再唠会儿？
1: 改日。

0: 开工。站住！
1: 你这可能跑？哎，
0: 站住！
1: 站住！
0: 站住！
1: 人呢？人呢？我天哪！哎呀！怎么的？不行了？累了？
2: 何三姐，啊，有本事！
1: 哎呀，你过来呀！哎呦呦，还砸我！
2: 我跟你说，你要累了，这样，我把你接回我们家供起来，吃喝拉撒我全都包了，但我不陪你睡。
3: 别让我抓到你！抓到我饶不了你！
1: 哎，你还抓我？你来呀，你来！来，我过来让你抓。哎，我走了。
2: 来来来，
1: 哎，你来了。哎，我要过来，我要走了。表是我偷的，你能把我怎么的？你能把我怎么的？啊？
3: 咋的？接我去你家？走呗，
2: 走呗。啊，
3: 气我，再气我，
4: 终于承认了吧？起来，
5: 做啥呀？啊，
4: 别吵吵，能不能给老同志点脸？这老胳膊老腿的，瞅着多心酸呀！啊！
3: 你咋来了？
4: 我跟这吵半天了，我不出手你也追不上。
3: 东西呢？
6: 啥东西？
0: 装，再装。表，
6: 啥表？
4: 带他走。
1: 不是你靠我没用，你回头还得帮我。
4: 谁别吵吵了。
7: 我不要半星红雪，红尘剑呐，啊，将鲜血聚洒在白脸之间。四下里望旗杆，人人哎哎哎，
4: 老马，哎，表，
0: 别动，
4: 干啥呀？要抢功啊你？
3: 我踹你！
4: 跑啥呀你？啊！

0: 我上街，回去啊，就把这表上的指纹提取出来。要是跟你没关系呢，你就是确实被冤枉的呗。如果是你的指纹，知道你自己是个啥下场吗？
1: 马哥，马叔，马大爷，你放我一马吧，我媳妇马上就要生了。 我以后再也不偷了，这样我孩子生出来跟你姓行吗？
2: 为了追你，把我也累得够呛。你刚才唱那个小曲儿挺不错的，唱一。

0: 靠了我，来，我不要半袖红雪红针剑呐啊，将鲜血聚洒在白莲之间。
1: 哎，同志，
2: 哎，你好，
1: 我问一下，26号在哪儿啊？26号，
2: 那边有个楼梯，上去之后右拐就到了。
1: 谢谢你啊，
2: 嗯，没事，嗯。

0: 来了来了来了，谁啊？
1: 小唐，
0: 你好，
1: 还认识吧？
0: 马警官，汪警官，哎，你们怎么来了？哎，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媳妇儿，那个火车上的马警官、汪警官，
2: 你好。
3: 哎呦，警察同志，
1: 你好，
0: 快坐，
4: 别忙，
0: 喝水，
4: 别忙，你那手咋样了？
0: 我手那个没事儿，医生说没割着那个动脉嘛，差一点把小命给扔火上，冲动了。
4: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是吧？
0: 一样。必有后福，这意思就是不要吵着了。
1: 小唐同志，我们来这儿呢，就是很抱歉的想告诉你一声，你们的表呢，我们没找到。
0: 那你们还特意的跑一趟，这是是不是太辛苦了？
1: 这是，这是来一趟。算是安慰你们，好不好？
3: 没事儿，那个兴许就是个空表盒，里边根本就没表，你们上哪儿找去？不赖你们，辛苦了，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又能是空？又说到空表盒呢？
3: 是没找着吗？
0: 没找着你就聊没找着的事儿啊？怎么能是空表盒呢？
3: 那我确实也没见着表啊。
0: 这真的就跟你妈一样，你这身体。
3: 这该我妈什么事儿啊？
0: 你真的我怎么办？
3: 你怎么忍心的
0: 买表？我是买表
3: 了，两句都不行。
0: 我的手都这样了，我还得是警察叔叔，这。
1: 还吵吗？
0: 不吵，
3: 不吵了，不吵了。
1: 以后不吵架了，好吗？
3: 保证。
1: 看看是不是你的表？
3: 是那块吗？好看看。
0: 是吗？这不站人柜台，我看好几天的事。
3: 真的。
1: 哎呦呦呦！行了，别激动！
0: 哎呀，谢谢我雷哥，
1: 手，
0: 这个儿高了，这大个儿，哎呀，
3: 这给我看看，来，
0: 你不说是空表盒吗？
3: 哎呀，没有，我闹玩儿。
0: 我这么闹着玩的吗？
3: 闹
0: 你这不是侮辱我吗？
3: 错了，给我看。哎呀，给我看。
0: 你谁呀？你是？我都不认识你，你站我们家里？
3: 我是车上小护士，你不是说送我？你给我。
0: 小护士，我给你看看。好看吗？
3: 好看，真好看。
0: 但是，
3: 快点，好看，是不是好看？
0: 大，
3: 不大，
0: 能结，结几块，查一下
3: 行。行了，
0: 明天我就去。看我奶去，这辈子老头明天买
3: 的。好看不奶？好看是吗？
0: 看我多好。
3: 要不我能嫁给你呢？
0: 多美，高兴吧。
3: 哎呀，我现在
0: 呀，那么抠呢你？
3: 给你妈抠，你不抠。没事，
0: 你胖了，你这体格你能胖了？回头你摘下来，你给我奶戴一下。我奶这辈子没戴过这表，你说让你奶戴。奶，你睡吧，你就。奶啥也听不懂，你这个。哟，走了吗？这是没吃饭吗？啊？哎，这走了，这不行，这得留着吃个饭啊。
5: 哎，别着急，别着急。
6: 请雷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
5: 下车子检查一下自己行李。
6: 列车。

0: 到达海河火车站。哎，请您准备好。
1: 别急，别急，有站台票吗？
0: 准备下车。
1: 拿上你的站台票，到餐车去领票。
2: 不行。同志，能下车吗？
3: 我要送他下车，我不下。
1: 好吧，
4: 好嘞，谢谢您，
5: 让钱总，嗯，好。
3: 我一会儿就回来，我一会儿就回来。
1: 嗯，一会儿。哎，涛哥，你。
3: 麻烦让一下啊。
5: 哎，前面让一下，让一下啊！
3: 麻烦让一下，我们下车。
6: 糖三角、馒头、花卷。
7: 旅客同志们，本次停靠的站点为海河站，请在本站下车的旅客遵守公共秩序，有序离场。祝您旅途愉快。
3: 走吧。
8: 别省着，得吃饱啊。
3: 也是，
8: 要是太忙了没时间，你衣服埋汰了就拿回来，我给你洗。
3: 可那么久，那不都臭了？
9: 臭了我也不嫌乎。
3: 真是我好媳妇。
8: 瞎叫什么呢？还没结婚呢。
3: 那不是迟早的事儿。行了，赶紧走吧。
8: 你先上车。
3: 我看你走，我再上车。
8: 你不上车，我不走。
3: 那你要不走，我也不走，我就留这儿。
9: 那正好，我正盼着你留下来呢。哎呦，
3: 别闹！行吧，那我听你的。我先上车了，真走了。

0: 这就不合适了。刚才我下去送人的时候，我明明就跟你说了，说我还上来呢，你怎么就做了呢？
1: 是吗？他说了吗？
2: 我是真没听到啊。不过同志，你都坐这么久了，起来活动活动有好处啊。
0: 我在宁港，我直接站在这个座。
2: 同志，你的票应该也是无座吧？啊，你有座吗？
0: 是我也是买无座。
2: 大家都无座，谁坐不是坐呢？你说车厢里就这么些座，那谁站着就是谁的呗。你就站着吧啊，你身体好。
0: 不是身体的问题，我刚才特意我还把我的包放在这上面，你还把包挪上去坐下了。
2: 我没看着什么包，我是告诉你我起不来，我腿麻了，牙咋地？
0: 你怎么不讲道理？
2: 你不服找警察去。
0: 我正，
3: 警察来了，谁找警察？哎呀，
0: 警察同志啊，你来的正好，他非要占我的座，你说
2: 不是？这哪写你的座了？写你名了吗？这？
3: 刚才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啊，这位同志人下车去送个人，专门还跟你说了。这个座位一会儿人家回来，
4: 还把包放到这儿了。
3: 你把人包放在上边，这座就成你的了，是不是都应该有个先来后到啊？嗯，
5: 行了，
2: 谁说的？
5: 好吧，嗯，来，
2: 谢谢警察同志。
3: 燕子，咱也不笨呢，平时算账这脑瓜子不挺灵的吗？你数学咋考成这样了？
6: 能一样？
3: 你是不是落题了？九分啊？
6: 能有九分不错了。实话说吧，就这几分还是蒙的呢。题干我都看不懂。
3: 那不对吧？小时候你不学习挺好的吗？
6: 你也说了，那是小时候。这可是高考，我连高中都没上，那卷子。

0: 跟天书似的。你就说那语文，那大段大段文言文我念都念不下来。这古人也是吃饱了撑的不好好说话，那都跟外国话似的。我这还没学会走路就让我蹦高，不摔个跟头才怪呢。鲤鱼跳龙门哪那么容易？
1: 这事儿啊，我也得替燕子说两句。何止是高中没上呀，就初中那三年也是凑合着上的。那些日子我身体不好，三天两头的请假，好不容易凑凑合合的把这初中三年读完了，赶紧接了我的班。那之前燕子学习成绩多好呀，哎，都是被家里拖累的。
0: 说考不上就考不上呗，没啥大不了的，我当个售货员也挺好的。
2: 没事儿啊，咱们年龄还小，好好复习一年，明年再考。
0: 还考？
2: 咋的？让我跟你妈去考啊？
0: 你俩考去吧。
2: 哎，你干嘛去啊？
0: 给我妈晒被子。说好了，那我就再试一次。
3: 加油啊，
0: 最后一次了啊。
4: 来。哦，谢谢。
5: 跟你师傅在一块儿适应不？
4: 啊，还行，就慢慢来，慢慢适应呗。嗯，
5: 那就好。你属啥来着？
4: 属耗子。啊，
5: 比我小一岁。属耗子好啊，
4: 是吗？嗯，
5: 聪明，脑袋瓜子活泛。我就属猪的，
4: 属猪的也好，有福。
5: 哎呦我去，你可真会说话。

0: 你这走路咋没动静了？
1: 你干啥呢？
2: 我这看看有没有蛐蛐，我逮一下好吧。
1: 蛐蛐啊？这几月份有蛐蛐？再说你找蛐蛐，你不得低头找吗？怎么还抬头找蛐蛐啊？
2: 不是，这没有会飞的吗？
1: 有吗？
2: 有啊。
1: 好，行，那你找吧，
0: 我走了啊。
1: 蛐蛐会飞吗？
2: 有。
3: 你这个工具不太全，要不我拿回家修去，修好了给你送回来。
4: 听你的。
3: 行。
4: 谢谢啊。
3: 不客气。那我搬走了。
4: 哎，我慢点。
3: 哎，慢点。
5: 你是什么玩意儿？吓我一跳！你干啥呢？
2: 啊，我这没事，这抓蛐蛐呢。
5: 哪有蛐蛐啊？你抓吧。
2: 哎，这啥玩意儿？
5: 啊，帘儿剪子、细匣子坏了，让我给修去。
2: 坏了？嗯。哎，这玩意儿沉不沉？
5: 还行。嗯，
2: 这行吗？行。
1: 哎，你干啥去？
2: 啊，那啥。我修这玩意儿拿手，完了修完呢，我直接给他送过去，你就不用管了
5: 啊。咋给修坏了？
2: 哎呦，怎么坏不了？放心吧。谢谢啊，改天请你吃饭啊。不用。
4: 那一花。谁啊？哎呀，
2: 有，细匣子给你修好了，来，我给你放下去。
4: 咋在你这儿呢？
2: 王鑫哪会修啊？我给你修好的，换了个喇叭。哎，以后这种活啊，你直接找我就行啊。
4: 谢谢你啊。
2: 不是，你听一下子，这个声音大不大？不行，我给你倒。

0: 哎，真是，哎，那票有票票，就很远。
1: 对，你买个站票比门票强啊。
0: 是，
1: 就会带一个孩子，那俩呢？
0: 那俩扔他姥家了。
1: 看好了，别让人贩子给拐跑了。
0: 行行行，哎，大兄弟，你今儿这衣裳咋还换个金扣啊？
1: 这新制服，但现在是试穿阶段。如果乘客要反响好的话，在全国推广。
0: 推广吧，老好看了。你瞅，这兜上还有两道杠呢。
2: 就是，
0: 好看。
3: 哎，师傅，
2: 这两个杠啊，代表的是铁骨。这四个兜呢，代表四方。所以咱这衣服叫四通八达装。哎
0: 呀，四通八达，这寓意老好了。
2: 嘿，往后啊，咱这火车肯定是越来越快，线路也越来越多。那大伙上了车呀，肯定人人都有座。甭管哪杆都能看见咱火车头冒的烟，
0: 那可就太好了，就等那天了，太好看了，
1: 好看啊，好看，分人穿，小伙穿的不好看吗？
4: 哎，是你看，哎呀啊，穿也好看，都穿上吧，哎，出爪
0: 子，
1: 别看了，你不是听广播吗？啊！
2: 小乔，啊，
5: 陆师长，师傅，小鸭蛋，
2: 气饱了不吃。你是不是改制服了？
5: 那
2: 知不知道铁路制服不能随便改？
5: 我没随便。不是，陆所长，是这样式的，我最近啊瘦了，穿着贼逛呢，然后就改了几针，但是你放心，我是量好了改的。
2: 你改个大小都没问题，你说你现在改的这勒着腰包对腚的，这好看呢？小妮
6: 啊，
2: 你怎么看？
6: 啊，
2: 你怎么看？
6: 我喜欢看，
2: 上一边去。小芳，
6: 我听我师傅。
2: 你这事儿不用听，你就说，警察制服能不能随便改？
6: 能改。
2: 啊？
6: 能吗？他不能随便改，他改那长短啥的。
5: 我没随便。
7: 小瑶，爱美这不是坏事。但是制服呢，是咱们铁路人的门面，也不能随便改呀。
2: 听见没？这制服是咱铁路人的精气神儿，人人都像你这么瞎改，那成啥了？统一制服有啥意义吗？这次焕发统一制服，这上级领导很重视。哦，都像你这么瞎改，领导怎么想？群众们怎么看？
5: 小点声。
2: 马上评比文明列车了，往年都是咱们车组，你说你现在这。你有个文明列车广播员的样子吗？
5: 改个衣服咋就不文明了？
6: 也没有说的，
2: 别嘴不浪叽的，在这犟嘴。说，谁给你改的？
5: 陆婶儿。
2: 谁？
5: 你媳妇儿。
2: 别瞪我！
8: 你干啥呀？
2: 别瞪我！
8: 哎呀，你干啥呀？我还用呢吗？
2: 你用针缝吗你？告诉你啊，以后你再胡乱给别人改衣服，我就把这缝纫机送我妹那儿去。
8: 你敢？你敢跟你妹，我就不跟你逛了。
2: 不，咋的？你还有理了？你是列车长家属，你牵头给铁路职工改制服，你咋想的？这事要传到领导耳朵里，我这列车长干不干了？干不干了？
8: 哎呀，行了行了，别上纲上线的好不好？我以后注意。
2: 以后注意。禁用一个月。哎。
9: 小河流水
10: 花。
11: 玉玲，思绪
10: 啊。
11: 是啊，亮哥。啊，
10: 变着呢。
11: 走
10: 啊。
11: 玲儿，你干啥去啊？我找陆婶去。
12: 我只采了一朵花。
11: 陆婶儿，
8: 小杨，不是我不帮你，你看，
5: 哟，
0: 那我这咋整啊？
3: 这回我真帮不了你了。昨天我们家老陆臭骂我一顿，还要把我这缝纫机搬我小姑子那儿去啊！我跟你说，就我那小姑子啊，惦记我这缝纫机好几年了，一旦搬过去，那就是肉包子打狗，一去无回呀、啊。小瑶，你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11: 嗯，刘姐。
10: 哎，小杨
11: 忙着呢。嗯，
10: 我来改个衣服，就我这个工作服啊，让我也改瘦了。你帮我改的肥点呗。哦，
13: 这肥改瘦容易，这要再改回去啊，那可费了劲了。哎，你这裁下来的布料呢？
10: 扔了呀。
13: 扔了？那你还得再去买块布料去。
10: 妈呀，这我上哪儿扯去啊？
13: 好像国营商店有跟这一模一样的，你去看看去。
10: 国营商店啊。嗯嗯，行，谢谢刘姐啊，
13: 不用客气啊，
10: 我不耽误你忙了啊。
13: 好好，
10: 谢谢。
14: 哎，你俩开始演了，太阳镜
11: 头到了，小姐。哎，
15: 你们好啊。
2: 哎，小人床不能拿走。哎，杨，杨，哎，
11: 杨，那在这儿呢。
2: 我看小人书呢，你看不？我请客。
10: 你自己看吧。
2: 不是，你干啥去？
11: 没事儿，你去看小人书吧。哦，
2: 我也不看了，那玩意儿也没啥意思。
11: 哎，大力，你能帮我个忙不？
2: 啥叫帮忙呢？咱俩这关系，有啥事儿尽管说。
11: 那啥，你那有布片没？借我点
2: 儿。布片？妈呀，这我都借给我妈了。这是平时我也不用那玩意儿啊，咋了？
11: 那算了，没事。
2: 不是，你要多少，我就给你淘淘啊。
11: 算了。
2: 杨。
11: 布片。
6: 来，拿着。
11: 太谢谢你了，王鑫。
6: 不客气，我们爷俩也用不上。嗯。
0: 过期了，
6: 过期了，
0: 这不去年的吗？哎呀，这可咋整啊？我这衣服改不回去，陆车长还得批评我。
6: 这对不住啊，要不你问问蔡叔他们？
0: 都问过了，都紧紧巴巴的，不够使。
3: 哎呀，哎，你那个国营店卖咸菜的同学叫啥来着？
6: 马燕啊。马燕儿，你这帮个忙，这布票能不能先欠着，改天再还呗？
16: 开什么玩笑？国营商店概不赊账。
0: 马燕儿，你就帮个忙呗，我扯八尺布就够了。
16: 没有布票不卖。
0: 七尺，也是可以的，我够做件衣服就行。
16: 听清楚了啊，一寸都不行。
6: 你看咱们这都认识，也跑不了。
0: 那跑不了，
6: 再帮忙吧。
0: 等我领了布片，第一时间给你补上。
3: 你拉倒吧。
16: 算我借你的啊，想还我。哎呀妈！
0: 谢谢马燕。
16: 不用谢。又不是借你的，
6: 谢谢。
16: 交钱去吧。
0: 那

0: 写了，哥们儿。哎，
1: 粮票都换成布票了，不吃饭了？
0: 有些事比吃饭重要。
1: 哦，那你是有喜事儿啊？做新衣裳，娶媳妇儿吧？
0: 差不多，差不多。
2: 今天可太谢谢你了。
3: 你就别谢我了，找机会谢谢马燕吧。嗯，这马上入冬了，制服改这么瘦了，这毛衣也穿不进去。
2: 嗯呐，你说的有道理。
0: 瑶儿，你回来了。
2: 啊，
0: 不是，你俩这干啥去了？

0: 没啥事儿啊，别多想。
1: 咋的？你有事儿啊？
2: 啊，我有点事儿。那啥，你不是找布票吗？我给你弄了几张，你看够不够？
1: 用不着了，你看，放心，都陪我把布料买回来了。
0: 哎，那什么，你们唠吧，好了，我先走。
1: 哎，没事，我也回去了。
2: 我。

0: 哎，你别光喝呀，你吃口菜，那干喝多伤胃呀。你看，吃瓣蒜。
1: 你说你拿自己半个月口粮给姚月娘换布票，
2: 你咋想的你？啊，你下半月吃啥呀？喝西北风啊你？
0: 你考干啥呀？要上我们家蹭饭呢？我家也没有余粮啊。
2: 你别瞅我，我自己都吃不饱。
3: 大新呐，你说这窑凑布票改衣服跟你有啥关系？你管这闲事干啥呀？
2: 那人家求上我了，那咱一个院的又是一趟车，那顺带手帮个忙呗。
3: 好，顺带手帮个忙，再顺带手处个对象，再顺带手娶个媳妇儿。你说你这手咋就那么顺呢？
0: 这话让你说的，你喝多了，大力。
2: 我就不乐意跟你唠这酒嗑，你看。
1: 我再说句你不爱听的，
2: 这搞对象这种事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吧？上赶着不是买卖，你俩不合适。
3: 看不起我吗？
2: 我不是看不起你，我是太看得起你了。我拿你当兄弟，我才不希望你跟那无头苍蝇似的跟人乱飞呀！真的。
3: 今儿把话放这儿啊，我这辈子就摇了。
0: 你摇，你吃口菜。
4: 王谢、牛大力，你俩可真行！你说为个女的喝这样式的，至于吗？他姚玉玲有啥呀？不就是平时他这小花膏，嗓门挺大的，有个1.73米的个儿吗？还有啥？
3: 哎，你看挺细呀、啊，啊，
5: 我身高多高你都知道？
3: 你跟我说实话，
5: 你小子是不是也看上姚了？
4: 怎么还整我这来了呢？我蔡小娘是什么人？兔子不吃窝边草。我今天把话给你放着，就我以后找对象，我也不在咱们单位找啊。平时上班的时候看着这张脸，晚上回家还看这张脸，那就仙女也有看腻歪那天吗？再说了，咱们单位还没有仙女。
5: 你就吹，
4: 你那是够不上。
2: 你够着，你够一我瞅瞅，跟这吹。
4: 哎，你干啥呀？
3: 你别跟我抢啊！
5: 我告诉你，窑是我的。
3: 大新，你答应我，别找他。
2: 咋？你是我爹呀？我凭啥听你的？
5: 答应我呗！我求你了！
2: 你这大老爷们
5: 儿！哎呀，
0: 王鑫，
2: 我求你，行，
5: 你答应了啊！
4: 好哥们儿，
5: 好兄弟。
2: 哎呦！哎呀妈呀！
4: 这点酒喝的，王鑫，你回来，我自己整不了他。
2: 我不回去，拉了我一身，
4: 得有劲儿他。哎呦！
2: 布票还你。
6: 哎呀，
2: 你自己布票你不要，你这
6: 说不要就不要，就让你这欠你。
2: 这败家孩子干啥呀？这闹哪出？

0: 你小点声，剁不烂呢。你都没剁到肉上。
1: 你爸这是剁馅还是剁我呢？这哪声？爸，你小点声。他是不是不乐意我来？
2: 你来你的，甭管他。
1: 哦。
3: 收拾你，跟个菜板子较什么劲？
2: 我想跟那个人较劲儿，你横挡竖拦的，我较不上啊。
4: 你擀皮儿，我来弄这个。
5: 你的学习学咋样？

0: 别跟我提这个啊，
1: 我以后不敢提那个。
2: 那看来就是不咋地。你初中前的学习不是挺好的吗？小黑文背贼溜。
0: 那有啥用啊？不还是样样落在别人后面？
2: 上初中的时候我还纳闷儿，我说你这学习这么好，怎么班干部就是选不上呢？那现在算是明白了。我这事儿啊都过去了，你现在好好学习，考上大学，这才是正格的。
0: 啊，算了，不说这个。哎，你为啥帮姚玉玲买布啊？
2: 他啊私自改制服啊，让陆叔给呲儿一顿，现在没布票也没布料，这求上我了。
0: 那你就帮他。
2: 那都是一个院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我们家是真没布票了，这才求你。哎，你要是有啥事儿我也得帮你，不是你。
0: 这跟你说的
2: 他老爷们儿，一个唾沫一个钉，必须的。别傻乐了，你这票收着吧，人家还你了，为啥不要？
3: 让你擀皮儿，你敲面板干啥呀？
4: 擀一张，调一下，好计数吗？
3: 人家小王好不容易来咱家一趟啊，他这样
4: 影响燕子学习。
3: 你这不影响呀？

0: 哎呀，这小味儿挺香啊！你就搁那吃呗。
1: 你爸来给我剁了，我可不敢。
0: 你怕啥啊？你是我初中同学，是我请来家里的客人。嗯，
1: 吃饺子。
0: 嗯。
1: 醋啥都有啊。
0: 嗯。
1: 行吧。

0: 整点，哎。
1: 来了，饺子来了啊！趁热吃，哎。
0: 婶儿，有啥需要我忙的不？
1: 哎呦，什么都不需要啊，你就吃好吃饱就对了啊。
2: 哦，好。
1: 来，快吃啊！
0: 这家伙吃饺子，相当于提前过年了，咱们这
1: 今儿可劲儿造啊！
2: 哎呀，真香！我自己自己行，自己行，自己行。
1: 您见着吧啊！
3: 多吃点啊！
2: 行吧，
0: 还是我马叔会，饺子就酒，越吃越有。好喝吗？
2: 不好喝。
1: 小旺，你要想喝，你喝点呗，正好陪陪你师傅啊，给你拿酒盅。
0: 也行，整点。啊。
2: 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
0: 这既然不好喝呢，我都来着吧。哎呀，这调和的。
2: 行啊，明天把米票面票都给我补上就行了。嗯，
4: 不就一顿饭吗？至于吗？
2: 至于吗？米和面，这都是按人头定额的。他吃了，咱们就得从嘴里往外掏。一等他吃饱了，咱们家就挨饿了。
4: 我的粮匀给他点不就行了？
1: 哎呀，行啊，你俩吃饺子都凉了啊，来，叫班算，叫班算啊。
2: 一块吃完累了半天了啊。
0: 这饺子挺香啊，谁包的？
1: 你师傅的手艺怎么样？
0: 你那手跟钳子似的，还会包饺子，文武双全呀，属于。啊，徒弟，我这佩服的五体投地，五心朝天。别自己夸自己，我敬你呗。

0: 你们多来吧，一会儿要不是不够了，赶快吃吧。哎呀，够你来两个，快点儿！醋了没有？嗯，你来点醋，这给你酸的。袁姐。
1: 回来啦！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学，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我还介绍那个我的一个朋友也去上那儿，他是大概有2年以前上那儿去配的吧。戴着也特别好。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6: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7: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9: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0: 卡酷七色光，
11: 为梦想添砖加瓦。
8: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吉金耀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2: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3: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2: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0: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12: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0: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12: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李中原、袁胜男的驴了。
4: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10: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4: 作孽
4: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5: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16: 中原胜男，
4: 平凡的烟火，
17: 豆角焖面，
4: 焖出最深的依赖。
18: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9: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咱们济南见。
20: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21: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22: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21: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0: 袁姐。嗯。
1: 回来啦。
0: 啊。
1: 干啥去了？
0: 去马儿家把那个布票换了。呀，
1: 因为我的事让你一趟趟折腾。谢谢你，王鑫同志。
0: 跟我还客气啥呀？

0: 王鑫，我去买瓶酱油去啊！哎，哪呀？嗯，
1: 不是，老毕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没事能不能不总跟瑶粘在一块儿啊？
0: 我啥时候总跟他粘一块儿了？这话说的
1: 没有吗？
0: 我又不瞎，
1: 人家刚才是感谢我布票的事儿，这都是同事，握个手很正常，
0: 正常吗？啊，你都握手都成牵手了，这正常吗？不，你能不能躲着他点儿啊？你呀，
1: 我又没干啥亏心事，我躲着他干啥呀？
0: 大心呐，你看你啊，长得标本溜直，浓眉大眼的，是吧？你找啥样的找不着？你为啥非总盯着我的瑶呢？
1: 我知道你啥意思。你要想追的谁都拦不住，但这你看见没有？人连正眼都不瞅你，你这不能赖我呀？
0: 不，你啥意思啊？你非要跟我抢是不是？
1: 哎呀，我跟你说多少遍了，咱俩不存在竞争的关系。上次喝酒我跟你说没？这强扭的瓜不甜，别跟个无头苍蝇在那乱飞。
0: 王鑫呐，就冲你说这话啊，我非扭一个给你看。
1: 往哪飞呀你？
0: 飞错了。
2: 轻一点啊！我说你到底行不行啊？你别越捣鼓越坏。
1: 这修坏了，我再给你买一个。你
2: 还买一个？说的轻快，刚挣俩月工资就飘了。哎，你最近跟大力你们是不是闹啥别扭了啊？啊，
1: 没有。
2: 我给你扶着。那啥，跟你师傅处的咋样了？我看你没事老往他们家跑，是不是还行啊？
1: 行啥也行，我那是找马燕去了。
2: 你找他干啥呀？
1: 老马不是看我不顺眼吗？我就故意在他面前晃悠，我气死他了。
2: 你没事去，你

0: 这裹什么乱呢？人家孩子又准备考大学了，你这不添乱吗？你
1: 我就这么一说，我是帮他复习功课、答疑解惑去了。
2: 说出来谁信呢？哦，人家准备考大学了，你去帮人家啊？一个中专生帮人家辅导，还答疑解惑？
1: 中专咋了呀？中专也是老汪家最高学历了。再说了，我在警校的时候，我那文化课也是拔尖儿的。哎呀，其实马燕小时候学习挺好的，要不是他爸劳改十年，他也不至于去卖咸菜。可惜了。
3: 哎，哼，来了，别说这玩意儿，飞机我都能修。
2: 吹一会儿。
3: 哎呀，吃饭去。
4: 啊，对。
3: 你这脸咋这么红啊？啊？咋不舒服呀？
4: 没有啊，太热了。哦，嗨，
3: 你回去吧。
4: 嗯，你吃完了？
3: 啊，吃完了。不热呀。
5: 我想尿尿。嗯，
6: 尿尿。快到站了，别会儿下车再尿啊。嗯，
5: 我憋不住啊。
6: 行，你去吧，拿点看着啊。慢点啊。

0: 彤，彤，你好了吗？彤，这彤，哎，
1: 你干啥呀？
0: 我儿子呢？
1: 你说啥？
0: 我儿子。
1: 不是，一个大男人上厕所，你瞅啥呀？
0: 他刚才进那上厕所，他上哪去了？
1: 这里就我个个，没见着你孩子。是不是走丢了？你赶紧去找找吧，实在不行就报警。
0: 小唐，你对不起，让一下。好。

0: 先说说情况。
1: 接到孩子他妈报案之后啊，俺们俩就兵分两路，迅速寻找。火车到站前是没有找到那孩子，后来火车到站了，俺们俩又下车去找，也通知了到达站，可还是没有找到那孩子。
2: 孩子去厕所，进厕所，一点没落，全都看清楚了。
3: 车上人多，据孩子他妈说，孩子进厕所的时候，视线被人挡了一下，等再看的时候，孩子就已经进厕所了。
2: 这不还是吗？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了。
3: 有挡这一下子，那他妈说的话就不准了呀。有没有可能这孩子就没进厕所呢？
2: 接着说。
4: 啊，那要我说，这孩子压根就没进厕所，就是。

0: 被挡那一下子直接被拐跑，是吧？
1: 你凭什么说这孩子没进厕所呀？
0: 那他妈不说了，这厕所里边没人啊？
1: 怎么没人呢？人家不说了吗？还有个男的。继续。
0: 我别继续了，我再
1: 说吧。刚开个头，就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给堵住了。那你说我们这案子还能破吗？人不能太自信，你过分自信那就是无知。
2: 哎，老马，这急啥呀？你还年轻呢，
1: 年轻，这哎呀，你不能总年轻，是不是？把话题拉回来啊，这么说吧，如果那孩子他没有进厕所，那很可能这孩子就被拐走了。如果他进了厕所，那厕所里边的这个人就有很大的嫌疑。至于他妈妈说的嘛，去厕所里找了没看到孩子，这话就得两说了。
3: 哎，厕所里那个男人的相貌特征查了没有？
1: 还有挡住孩子他妈视线那个人，
2: 当时只顾着着急找孩子去了，也没仔细问，后来不是孩子没找到吗？他妈就急晕了，俺们俩就赶紧给他送医院了。
1: 你看啊，从孩子去厕所到孩子妈视线被人挡住，然后这个孩子就失踪了，这一串事情不是太巧了吗？要是这些事情都是人贩子干的，那这团伙就这个作案手段真是太高明了。
4: 是，这个案子呢确实蹊跷。
5: 这样啊，大家尽量找线索，要尽快的把孩子给找回来。
0: 好，
6: 好。
0: 马叔，正梅呢？
7: 干啥来了？
0: 找马燕。
7: 啥事？
0: 我这给他整了几本这个复习资料，
7: 给我就行了。
0: 我这上边都画重点了，我得教他。你这啥也不会，这不耽误事儿吗？
1: 你小子，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一决定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你来找马燕，不就是为了气我吗？有本事你冲着我来呀！啊，该打该拼我伺候着，别霍霍我闺女，知道吗？
0: 啥叫霍霍你闺女？什么格局？你自己瞅瞅，啊，瞅瞅，是不是复习资料啊？这数学，这小方程，这物理，这小定律啥的，你会吗？你天天喊着让他高考，这不学能考吗？我现在成了闲吃萝卜淡操心了，这当毕业的还不如我这当同学呢。
8: 你俩唠啥呢？
0: 给你送这个复习资料嘛。哦，
1: 赶紧送完，送完就回去吧。
8: 这咋还轰客人走呢？
1: 他是客人吗？
8: 来了就是客呀。那个刚好给我复习下功课。爸，我好好学习了啊。
0: 出去吧，啊，不是不走啊，盛情难却这叫。我跟你说，整这两本可费劲了，好好看。你拉了个脸干啥呀？话说回来，你这想好了要报哪儿吗？啥专业？
8: 都有啥专业
0: 啊？我又没上过大学，我哪知道？
8: 那你走吧。
0: 那别唠了，别唠了。
8: 哎，就这书，跟天书似的。我纯粹是为了我爸。
0: 你为你爸？
8: 你想。
0: 虽说吧，我们俩不对付，但这话也不能这么说。考上大学后半辈子确实就不一样。咱们不是有俩考上了，跟我说这个伙食好，还贼便宜，学校有补助，操场也老大。哎呀，这也就是我没机会了。要是有机会，我也考一个。
8: 考呗，没人拦着你，咱俩考一个学校。
0: 哎呀，我这三天两头跟车，一跟就是三四天。

0: 天哪有功夫学呀、
1: 你下了车学呗。
2: 那我下了车不得补觉吗？
1: 哎呦，我发现吧，这人呢，劝别人积极努力的时候一套一套的，轮到自己个儿的时候吧，那更是一套接一套的。
0: 咱俩这情况还真是不一样啊，努力方向也不一样。这出人头地的艰巨任务就交给你了，马儿同志。啊，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3: 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咋了？不好听吗？
1: 好听。你在这干啥呢？守猴呢？
4: 我是守猴呢，再过十分钟赶那小子走。
5: 你来呀！我给你复习资
1: 料。人家才唠多一会儿啊！
6: 那上面没有。
1: 而且你没看见啊？你看燕子多久没这么开心了？我这衣都……我还准备跟小王在这吃饭呢。
4: 我跟你说啊，咱们家没有王家的碗筷。
6: 咋这么拼呢？哎
1: 呀，我行了，行了，行了。你不在的这些年，人家老王没少给咱家帮忙。到了冬天，这盘炉子换烟囱；到了夏天，就张罗这个护顶棚。
4: 那是他心里有鬼，你这。
1: 小声点儿，你别让孩子听见了。我这话可说前头啊，咱不能总闹动静。
4: 你怎么了？
1: 没事没事，你
4: 这你别说。行了，我知道。
7: 出了个人。有什么？有人吗？
4: 在哪儿啊？
8: 没有。
7: 往哪儿？你咋来了？
4: 我来送你儿子。啊？
7: 咋了？
8: 小新，
7: 这喝了多少？这是？
4: 把我的酒都喝了。啊？
8: 你这个汤师傅的，不光教徒弟本事，还管吃，管吃的管喝的，这样的师傅哪儿找去？
7: 来，坐会儿。
8: 啊！这，
4: 你这是干啥呀？
8: 谁家也不宽敞啊，
4: 哪用得了这么多呀？
8: 先备着嘛，你万一哪天他又跑你那儿去呢？
4: 咋的？还去啊？没完了吗？
8: 你要想学的会，跟着师傅吃，跟着师傅睡呀。你徒弟是吧？吃师傅的，喝师傅的，不很正常吗？
4: 少跟我套近乎，账不能乱，得一笔笔挨个算。

0: 啥事儿？说吧。
1: 啊？
2: 不是，不是你有事儿吧？
0: 是你有事儿吧？不是你要出来说的吗？
1: 我还以为是你有话要跟我说呢。这事儿闹的，
2: 不是我们家小新惹啥祸了吧？他要哪儿做错了，你跟我说，我来收拾他。
1: 啊？
3: 马叔来了。
0: 啊啊！
3: 你们唠，我回去了。
1: 你咋才回来呀？
3: 啊。
0: 心虚了，张不开嘴。
1: 老马，你是不是也有点醉了？不早了，快回去吧。
4: 还装，王永哥，
0: 当年那个事情，你是不是都看见了？
4: 为啥不能给我作证呢？明明你就在现场。
1: 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呢？我当时真不在，真的是你看错了。
0: 我说王勇哥，
3: 马叔，马叔，王叔，
0: 啊，
3: 还搁这儿唠呢。
1: 走，你马叔要走，我出来送送他。
3: 我正好上夜班，我捎你一轱辘呗。
0: 不用了，
3: 快走吧。
0: 哎呀，快走你的吧。
3: 我走了啊。

0: 嫂子起来了
1: 啊，
0: 醒酒了，
1: 我渴了，喝口水。
0: 你是真醉还是假醉啊？装的吧？
1: 我这酒量我还能喝多了？
2: 我说呢，
1: 我就是高兴。
2: 啊？遇到啥事儿了？
1: 我今天去他们家给他好顿绝，这些酒也给他喝光了，你看他气的。
0: 啥玩意儿？你惹不他干啥呀？
1: 是他现在开会的时候故意刁难我的。你说那么多同事，他还当师傅的，我俩这天天打架都习惯了。
0: 你呀、啊，你把你那个脑子用在正经地方啊，别没事老琢磨这些乱七八糟的，是吧？你师傅咋地？你受着就是了。您那是组织上给你安排的师傅，轮不着你这个当徒弟的挑三拣四。你有的选吗？师傅让你受气了，你就得受。
1: 凭啥呀？我又没招他。
0: 你认命吧。

0: 这个
1: 头戴高点儿，别把眼睛看坏了。坐的不能太久啊，差不多就起来活动活动。
2: 刚活动完。
1: 嗯。嗯，燕子，记得我一个小时前进来，你就在看这页，现在还在这上边打转转？
2: 不能啊，你记错了吧？
1: 我记错了，爸爸是干嘛的忘了吧？被我盯上的都跑不了的。
2: 那我就学到后面又翻回来了呗。
1: 燕子，学习呀、啊、是需要专心的，只要这个书本打开，那就要一心一意地钻进去，碰到难题呢
2: 一定要迎难而上，研究明白，今天解决一个问题，明天解决一个问题，一年365天就能解决365个问题。
1: 就会请爸爸啊。
2: 爸，
1: 嗯，
2: 你别老为难王鑫，

0: 老大哥，哎呀，啥呀？你这都震掉了，你这干啥呢？搁这儿啊？你跟这椅子有仇啊？
1: 不是，我这长时间这么坐着腰挺酸，我就这么撞啊，能舒服点。哎，要哥你试试来，
2: 你哥我试过，我怕把尿给颠出来。
3: 那你别试了。
0: 不是老大哥，你这腰腰不好吧？你回去歇一段时间，完了让嫂子好好照顾照顾你。啊、
3: 哦，我歇了，这座不空了吗？那你坐上了，我好了回来，我坐哪呀、啊？
0: 你回来，你腰不就好了吗？你就接着坐呗。哎呀，
3: 牛大力，我告诉你啊，你想坐这座行，把你腚练结实了，这座你能坐稳吗？
0: 我腚没你大，但我腰好啊。
3: 滚犊子啊！信号好了嘿，
2: 信号好了哈。
4: 为了这事儿，从处对象

0: 开始一直唠叨唠叨唠叨都没完没了。
1: 那你还不让我说了？
0: 可我一直就在哈城工作呀。
1: 那不是当初你告诉我过不了几年就能调回来吗？这都几年了，
2: 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能回来吗？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要不这样，玉霞，你要着急的话，你先调我这儿来。
1: 我这跑号的工作干嘛调你那儿去啊？要调也是你调回来呀。
0: 我这不是实在调不回来吗？
1: 那我也跟你说多少回了，我现在单位那科研项目正处在攻坚阶段，我也走不了呀。
0: 那我能走啊？这领导马上给我提干了，我这能走吗？
1: 你提干了又能怎么样？提干了不还得留在哈城啊？
0: 哦，你们单位离了你，这活就都干不下去了是吗？玉霞，你不能因为你影响我的前途啊。
1: 影响你前途啊、哦、我让你回来就是影响你前途。薛林，你为了我做出一点点牺牲不行吗？
0: 哎，这可是两回事儿，你别混为一谈。哎，算了算了，都说不下去的话，那再熬两年啊，忍两年之后可能到时候就有办法了。
1: 我熬不起，我都这个岁数了，再不结婚生孩子就晚了。
0: 你要是拿着结婚生孩子这事儿跟我说事儿，那就是直接逼我是吗？
1: 行，算了，你随便吧，谁离了谁都能活。
0: 白霞，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1: 你心里明白。
3: 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
0: 哎，算了，别吵了。有什么下回见面再说吧。
1: 下回见面又得一个月以后了，这段时间你好好考虑考虑，下回见面你给我个确定答复。
0: 你这不是逼我吗？
1: 算是吧。
0: 算，那我想好了，我肯定不回去。

来，收费。

0: 哎呦，这位同志喝多了，是吧？没，不要紧吧？
1: 有人上。
0: 哎，同志，先喝杯浓茶，啊，醒醒酒。这茶有点苦，清热解毒，您慢点喝。

0: 再苦的我都尝了。
1: 我看你经常坐我们这趟车是吧？
2: 嗯。
3: 一个月一个来回。
1: 娘是哪儿的？
3: 海河。
1: 那你这是在阿城上班了？
3: 嗯。
1: 我看你和你爱人两口子经常是从这个宁阳上车。
0: 我们俩还没结婚呢。
2: 怪不得是警察呢，早就把我们盯上了。
1: 嘿，不是不是，主要是你们总坐这趟车，是不是都眼熟了？
2: 是啊，我父母在宁阳，我跟我对象一个月去看他们一趟，看完二老，他回海河，我再回哈市。
1: 也够折腾的。嗯，
2: 何止是够啊，是太折腾了。
1: 来来来，喝水喝水。哎，干嘛喝那么多酒啊？
0: 跟对象吵了一架。
1: 吵架？
0: 心里不痛快。
1: 哎呀，你们俩人又总不在一块儿，还吵啥呀？有啥大不了的事
2: 儿？就是因为不在一块儿嘛，才吵啊！非让我调回来，调回来，调回来。我也想调回来，哪那么容易吗？是吧？我有我自己的工作，
0: 我都不能说撂挑子就撂挑子吗？
2: 哎，不行，还拿结婚生孩子事要挟我。
0: 咱老爷们儿嘛，老爷们儿得有自己事业。
1: 那你是在哈城第一化工厂上班？哎呦，那可是个好单位啊。
4: 哎，华叔，
1: 哎，
4: 七号车厢有纠纷，需要您处理一下。
1: 好，马上来。那你在这好好休息啊。
5: 你这一天天老是神出鬼没的呢。哎，
1: 干这啥？
5: 这豆饼
1: 啊，
5: 搁哪儿偷的呀？
1: 这啥话呢？我一熟人给我的。
5: 你不牛家沟的吗？搁这片还有熟人呢。
1: 我有一老乡，搁豆油厂上班，他给我的。琢磨啥呢？你把我想成啥人了？这不是偷的，上回那鸡也不是偷的，是换的。再说了，就算是偷的，我也没把你供出来。
5: 妈呀，你这话啥意思呀？我要是知道你那个鸡是偷的，我也不吃。
1: 哎呀，我再说一遍了，瑶，那是换的，换的。这不说这个啊，拿着。干嘛呢？哎呀，
5: 眼刺眼！
2: 说悄悄话呢，
5: 别搁那咧咧。
1: 哎，瑶，拿着。
2: 啥呀？这是？
1: 啥也不是。这出来的真实啊。
2: 咋样啊？
1: 哎呀，
2: 你俩唠的啊？
1: 本来挺好，啥也不是。
2: 来，我教你几招。
1: 啥？哎呀，
2: 那个豆饼一会儿你放里边
1: 啊。啊，你看着了。
2: 那不瞎能闻不着吗？你挺有能耐呀，这玩意儿都能淘弄上。小姚的力量可真大。我说我早就说过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1: 你说我到底哪儿不行啊？啊？我这丫头怎么扒了眼睛看不上我呢？
2: 老话不是说了吗？上杆子就不是买卖，搞对象也一样。我要是小姚，我选汪鑫，我也不选你。
1: 不，你啥意思啊？啊？
2: 啥有啥意思呀？你现在是当局者迷，我是旁观者清。我跟你客观的分析一下现在的情况，对吧？人家汪鑫是警察干部，你就是个工人。
1: 我工人咋了？咱你还瞧不起工人阶级啊？不，你不也工人吗？你们全家不都是工人吗？
2: 你看，跟我可厉害了，你把跟我这张生跟小姚。

0: 弄一下去。
1: 你上一边吧。
2: 哎，有那个顺口溜你听没听过？有女不嫁丝绒郎，三天两夜守空房，有朝一日把家归，脖领子上面全是灰。你看你的，你看你的灰。
1: 哎，行行。
2: 哎，你说人小圆跟你能跟人家啥？跟了王希那就不一样了，这是拿脚跟能想明白的事儿，你就想不明白。
1: 不，你到底哪伙的？
2: 我肯定跟你一伙的呀。咱俩在一条线上跑多少年了，风里来雨里去的，我就是看你在一棵树上吊死，我心里不落人儿。哎，这玩意儿放点盐是不是能更好吃？
1: 来喝酒吧。
2: 你家不用盐。
1: 喝酒。
2: 去拿点盐去。你看，
1: 吃你就吃，不吃你就回去。
3: 回来啦。
1: 嗯。
3: 哎，
1: 走。
3: 哎，啥意思？
1: 今天这情绪不错嘛。
3: 小王来了。
4: 行，你可拉倒吧，啥呀，给你两条大长腿。
3: 你消停点啊。
1: 又来混饭来了。
3: 看你这话说的，人家哪回来也没有主动留点吃饭啊，这不都是咱留的吗？
5: 你脾气。
3: 再说了，人家没占咱家口粮啊，那两片给的值多不少。
1: 我进去看看。
3: 我有事儿跟你说。
1: 我去看。
3: 我有事儿。
1: 干啥呀？自己家说话还藏着掖着的。
3: 哎呀，你坐下说吧，啊，
1: 说吧。
3: 哎呀，咋说呢，我是觉得吧，自打小汪常来咱家做客，燕子脸上这笑模样就多了，话也多了，这不是个好事吗？
1: 还好事吗？
3: 那闺女高兴不是好事吗？
1: 你知道啥呀，这小子他故意在气我。
3: 那也是你先给人家气受。
1: 你是哪头的？
3: 我站姑娘这头的。坐下。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吧，咱家燕子的性格你是知道的，孤僻，以前下了班之后就一个人闷在屋里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现在能有个人唠唠那多好呀。
1: 这当小伙子总往姑娘家跑，这事儿传出去也不好听啊。
3: 人家是同学，那有啥的呀？再说了，小王不是你徒弟啊，徒弟看师傅，那谁也挑不出理儿来。
1: 我徒弟，他肚子里转的什么轴我清楚，这小子就是故意逼我让他走。想得美。
6: 马叔婶儿走了。
7: 哎，别走啊，留下吃个饭吧。
1: 你快叫他走吧，他爸该着急了。
7: 哦，那以后常来啊。
6: 行，我在你们家就跟在自己家似的，可自在。
7: 我跟你师父呀都欢迎你常来。
6: 行，那我为了我马叔我也得常来啊。嗯，走了。走。
7: 哎，慢点啊。
6: 哎，
1: 燕子，以后跟这个王鑫少来往啊。
8: 为啥？
1: 我让你少来往就少来往，这个家我说了算。
8: 你咋这样啊，我是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1: 你给我站住。
7: 哎呀，那个咱们要不然先吃饭吧。
1: 吃什么饭？吃饭，没想到我是这样的人。那你说你爸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了解我吗？
8: 你出去十年我当然不了解了。
1: 这十年是我愿意出去的吗？这十年我怎么过的，什么经历你清楚吗？你不清楚。
7: 老马，你少说两句不行吗？
1: 我不想说，我不说他就糊涂，他不把我当回事儿，我不说我行吗？我，
8: 你说我不知道你这十年咋过的，那你知道我这十年咋过的吗？这十年我入不了少先队，我也入不了团。

连个班干部我都选不上。我学习再好再努力也没有用，同学们都不跟我玩，都在背后说我坏话。我知道他们瞧不起我，包括他们的父母，我都不敢上街，我也不敢跟他们说话。他们欺负我骂我，我都不敢还嘴，我连头也不敢抬。除了我妈和王鑫，没有人帮我，没有人同情我。我以为我的人生就这样了，多少次我在河边，我想跳下去。

0: 妈，又漏雨了。啊？你快过去看看去。
1: 燕子，咋样？
2: 哎呦呦！哎呦！房子一下雨就漏水，这也不是个事儿啊。

0: 住了，往前走，往前走。妈，叔叔，你家衣服啊？我帮你。
1: 哎呀，不用不用，你放那儿，没两件了。
0: 没事，我这看着还能不搭把手吗？这命你干啊！
1: 没事。行了，你放那儿吧啊。
0: 妈呀，这没洗干净啊！哎，你不那谁吗？那个叫啥来着？王鑫，王鑫，王鑫没在家，你啥事儿啊？跟我说，把我转告他。王鑫，王鑫，王鑫，王鑫，哎，王叔，
1: 燕子啊，
0: 王叔，他找王鑫，
1: 啊，没在家呢。哎，进屋待着吧，别杵在这儿了。
0: 哎，王鑫回来了，
1: 啊，
0: 有人找你，你看，
2: 啊，找我干啥呀？
3: 找你有事儿呗。
1: 进屋说来，哎，进屋进屋。
3: 这有几道题不会，帮我看看吧。
1: 哎，燕子，
2: 帮你看。
3: 哎，哎，哎，谢谢王叔。嗯。这个。哎
2: 呀，我这也不一定会呀。
3: 没事，你研究研究呗。
2: 这啥呀？这。

0: 院多舒服呀、啊！
1: 坐。
2: 这个。嗯。哎，
3: 这小房子是啥意思？我也没见过，咋解？
0: 这是根号。你上学那会儿数学可比我强啊，再研究研究呗，说不定就研究明白了。
3: 我研究明白，那我高考就得了。
0: 你那么厉害，哪能难得到你呀、啊？
3: 别跑了。
4: 王鑫。哎。那啥，有衣服要洗没？我一水洗了得了。
1: 哦，我没有，别忙了，谢谢啊。
4: 哎妈呀，别跟我客气，都顺手的事儿啊。嗯
0: 人缘真好呀、啊，还有人给洗衣服。哎呀，
3: 你咋没这几个姑娘？
5: 哎，瑶啊，瑶、啊，我这有件衣服，你这顺手就帮我洗了呗。妈呀，
4: 你那衣服都是煤渣子，我得把水染成墨汁儿啊。别的衣服洗了还不如不洗呢。
5: 这谁说的呀？不能，不信你试试。
4: 完了，洗完了。
6: 这男人找对象啊，你就要用真心，要关心啊。生活嘛，那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呀。打个比方哈、啊，他想吃啥，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你都要克服这个困难去给他弄。
7: 我弄过了，
6: 你弄过啥？
7: 不蛋王吗？那多困难。啥招没出过啊？
6: 二叔啊，呀，要不那么的，咱俩呢也确实不对付，你要不然也放回吧。
3: 这个往后逢年过节，该送水果、送肉、送鸡蛋啥的，我都照常送，也行吗？
8: 要来就来，想走就走，便宜都让你占了，择了这条心吧，啊。给我垫点水。

0: 小文来了。
1: 啊，
0: 哎，你爷儿俩挺逗啊，一脚前一脚后的，咋没一块回来呢？
1: 我去了一趟这个宁阳一中，给马燕找了几套物理题。
0: 哎呀，小文，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2: 我现在看见卷子头就大。
3: 头再大，你也得学呀。
1: 他不是这个物理不好吗？老师说了，没别招，就是做题。
0: 对对对，好好做啊。
1: 哎，好嘞，我给你讲讲。来，
0: 啥呢你？脸拉那么长，不谢谢你这小王。
3: 写不着。
0: 咋写不着呢？人家千辛万苦找卷子给燕子提高成绩，这师傅是咋当的呀？
3: 他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
1: 来吧，你把这个卷子做完了，我找老师给你批改一下。
2: 能不做吗？
1: 不能，就按照高考一样，我给你掐点，快点。
2: 我这好不容易休息一天，能不能干点别的？
1: 你还想干点啥呀？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学吧，赶紧的，快。
4: 小儿，老叔，我走了。
0: 哎，别呀，小王。哎，留着吃个饭吧，啊！
1: 今儿个就不蹭饭了，这我回头还来呢。
3: 还来呀？
1: 这卷子写完了不得找老师批改啊？批改完了我不得送回来？这话说的。
0: 小王，谢谢你啊。
1: 跟我还客气啥？这马燕跟我亲妹妹一样，她要是考上了，那我脸上有光。
4: 走了，
0: 慢点啊，常来啊。
1: 哎，好。
0: 这孩子真不错。
3: 哪儿不错呀？
0: 哎呀，你别整了！你说你做饭又不好吃，那马燕又不吃一会儿。
5: 那不锻炼，那也给锻炼着做吧。你不走？
1: 来，好好好好好。
6: 来了啊！来贵了，
1: 来点药。我衣服哪去了？

0: 这咋少一件呢？您
1: 这不行，扛不住。
2: 保养的行业，这个没劲。
3: 王鑫，哎，你这衣服，
0: 那我这衣服咋和你这儿呢？
3: 我看掉了个扣，我给你钉上了。
0: 这怎么还缝个红色的？
3: 行啊，红红火火的多好看呢！
0: 不是，主要这里边就它一个红的，数的显眼，
3: 这样才好看呢。你要是不喜欢，我拿去拆了。
0: 喜欢。你这针线活不错呀，自己觉得？
3: 还行哈。一个人搁外边，离我妈远，啥都得会点。
0: 谢谢。
3: 别客气，咱俩这是互相帮助。
0: 对，革命同志互相帮助。
3: 嗯呐。嗯，我回去了。
4: 你抱孩子不专业呀、啊？
5: 那该怎么抱？
4: 来，
5: 这么大份啊，刚拉完。哎呀，
4: 那你抱我。哎，那你抱我不行。哎，抱你这样。哦，正月份拖着点腰。
5: 哎呦嘿，好了。哎呀，
4: 哎，孩子咋办呢？
5: 哎呀，咋办？先养着呗，等着爹妈来领他。
4: 谁养啊？
5: 要不先放你那儿？
4: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一个人，我哪有时间伺候他呀？那要不然送福利院吧？
5: 这么小的孩子送去福利院不合适吧？嗯，是不是？
4: 也是。你领回家去。哎，这样。我放你几天假，你在家呢，全心全意的照顾他。等他爸妈来了之后，你再上班呗。

0: 咋整啊这孩子？
1: 啥咋整啊？在咱们家放两天，找到爹妈呢，就给他送回去了。
0: 这咋还一直睡呢？
2: 你干啥呀？
0: 这是我摸摸。
1: 你摸他干啥呀？
0: 我摸摸他发不发烧？
1: 瞎说啥呢？你这是？
2: 看这睫毛多长了呀，长得真正。
0: 呀，你这啥呀？
1: 哟，咋回事？哎呀
2: ！哎呀，长得多，你看这边也有。
0: 呀，咋这么多呢？
2: 这屁股上也有。
1: 这怪瘆人的，尿给捂的吧？
2: 不可能，那手上哪有尿啊？
1: 是啊，是。
3: 你说他的爸妈怎么那么精狠？居然把他给扔了，据说他身上有些毛病，那也是妈妈肚子里掉下来的肉。
1: 这孩子还不知道咋回事呢，他爸妈可能也是没招了。
0: 没招还生，生了就得养。
1: 你小点声吧，你把他喊醒了，孩子这不好的也差不多了，该送走了。
3: 你看他长得多好啊，想到他以后没爸疼没妈爱的，真可怜。
1: 你去福建看看，可怜孩子多了，你都能领回来养着。行了，你还是给我吧。啊，你身体不好，你留下他早晚把你熬趴下的。还有那天说收养他，你看燕子反应多大呀，那是吃醋呢。快给我吧。淑芳，以后你想看他，随时可以去福建看他，家里做什么好吃的也可以给他送去，这还不行吗？行了，听话吧。
4: 那把那些小被子小褥子给他带上吧。
1: 福利院啥都有。

0: 这个夏天天气热，出汗多，很多朋友觉得口渴，猛灌几杯水，但很可能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和行为，因为我们可能流失一种物质，导致我们身体无力，疲乏，甚至有胸闷气短或者更严重的情况。
1: 我们每个人对照一下，比如说觉得这个人很疲劳很疲惫是吧，这个生理发沉是吧，这一个再一个呢，觉得这个肌肉好像总这个酸软没有力气，甚至有的我们还容易抽筋是吧，再一个还有严重的就觉得心慌心悸，再进一步严重的话，有的呢就是都走不动道了，结果就看急诊了
0: 就缺一个东西容易导致以下症状，可能我们平常理解它就是中暑了，但其实也许就是缺这东西，它就是缺钾。
2: 哦，缺钾，
1: 对对。
0: 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说没劲儿你补根香蕉呢？除了它能量好以外，其实也是钾元素的重要来源。
1: 对
0: 对
1: 对。
0: 为什么在夏天，特别是大量出汗、大量喝水之后，容易出现缺钾的症状呢？那钾是怎么流失的呢？
1: 本身夏天可能我们的血钾就偏低，当我们大量喝水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出现两个现象。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大量喝水之后会稀释我们体内的那个钾，喝水多的话尿量也多，尿量也多它必然要带走一部分钾的，所以这个时候也会造成那个尿钾的这个流失，
0: 就是这种情况啊，就是喝水出汗，
1: 对，
0: 然后排尿全都是让钾流失的。
1: 而且这个钾是吸收我们这个尿量，它是必须要带走一部分钾的。
0: 所以你看在我们这个越出汗这个循环排泄越好的时候，可能钾流失的就越快。
1: 其实现在还有一个我们这个朋友们不太好的习惯，就是喝碳酸饮料，就是高糖的饮料。
0: 确实
1: 高糖的饮料比白水呢更加会加重这个血钾的流失。
0: 所以我们能怎么正确的补充水分补充钾呢？
1: 我们可以挑一下这个含钾丰富的食材，就是比如说水果我们自己做，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跟大家做了一幅叫做高钾水。首先你看大家看到这是柠檬对吧，但是这里还有其他很神奇的东西，有一种东西能够促进我们肠道益生菌的生长，它同时能够促进我们的这个钾的更好的一个吸收。
0: 夏天大家出汗很多，喝水很多，排尿很多的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流失钾的，轻则有可能我们这个肌肉无力重则有可能心脏都出问题。所以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正确补钾呢？我们这个专家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自制高钾水，这一杯高钾水首先能看出来它有柠檬，除了柠檬还有什么至关重要的补钾的东西呢？还有那个有益于肠道益生菌的好食材，它到底怎么做，配料又是什么？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它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然后我们看完先导片就可以得到这个自制高钾水的全部配方了。而且我们有很多的健康营养小知识都在我们的这个二维码里面，都是请的知名的营养师来为我们录制的，如果想获得的话一定要赶紧扫码，我们这个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程免费的哦。说到了补钾，很多食物里面也是高钾的，那我们今天怎么样来一个补钾的适合夏天的菜品？
2: 给大家送来一道比较具有北方特色比较传统正宗的一个叫做
0: 太好了
2: 老北京大卤面，三汤烩底，然后呢让它的卤汁更加的香浓地道。
0: 三汤起码有三种主要食材，来让这个汤汁又鲜浓又鲜美。
2: 没错，
0: 好嘞。
3: 夏季一缺钾引发健康危机，
1: 再进一步严重的话，有的呢就是都走不动道了，结果就看急诊了。
3: 日常饮食如何快速补钾？一碗家常打卤面加上两种食材，升级高钾面。
1: 100毫克里面含有3100毫克的一个钾元素，
0: 这是10倍啊，比香蕉来说。
3: 三种汤熬制不。

0: 加清水卤味更醇香，
1: 既能清新又能增加肉香，还能有提鲜。
0: 勾芡记住这个顺序才地道。
1: 打卤面的勾芡，一个是顺序很重要，一个呢是它的这个用的淀粉很重要。
0: 暖暖的味道上菜啦。
1: 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里面肯定有煮好的这个五花肉，白肉。那么这个肉呢，其实就很简单了，就是咱们选一块精品的五花肉，直接您冷水下锅，加点葱姜，来点这个花椒八角，大概煮到什么程度呢？拿筷子一扎，扎透，您捞出来给它切成这种小肉片就可以了。肥瘦相间的，瘦一点肥一点都行，但是一般北方呢爱吃的稍微偏肥一点的香啊，这是第一个啊。除了肉以外呢，咱这个打卤面里面，最基础的还有什么呀？就是咱们这几样菌类了，木耳啊。香菇啊，包括这个黄花菜都属于干货。当然了，今天咱们还有两样特别的高价食物，咱俩先给大家卖个小关子，一会儿咱再说。我这个三种汤，三汤会底，都是哪三汤呢？这样，咱们考考宗明，让宗明闻一闻。
2: 胡椒味比较足，是羊肉汤吗？
1: 这是花椒水。
2: 这个没味儿啊，大骨汤吗？
1: 这是肉汤。
2: 肉汤，这个也淡淡的一点鲜味儿，好像是山珍泡的。
1: 没错，这就是咱的菌菇泡的这个汤。一般呢，咱们家里就会用肉汤去打这卤。今天啊，咱用这三种汤打卤呢，既能清新，又能增加肉香，还能有提鲜，所以呢，让这个汤底更加的地道了。好，咱们呀起锅烧油，然后啊，咱们先来点这个姜跟葱花，咱先下锅进行一个炝锅。北方就讲究这个炝锅，这香味一下就上来了啊！但是呢，切记温度不要太高，给它煸到微微的有点小焦黄，这个香味就出来了。切好这肉片也下锅，给它什么呀？煸炒一下。一般呢家里做就不煸炒了，直接就是说最后打卤的时候最后放。
2: 但我还是觉得煸炒一点好吃，
1: 对，
2: 油逼出来一点，还有点焦边更香了。
1: 是的，稍微煸炒一下，这肉是更紧实，就是嚼着越嚼越香。小火煸，把这个油，刚才像宗明说的特别好，把这里面多余的油脂给它煸出来，肉质就香了。但是切记呢，千万别给它煸得太老了，太干了也不好吃，
2: 它保留一点肉的韧性啊。
1: 好，这个时候咱们泡好的菌菇类有一块放进去。好，那现在呢，咱就把这个泡好的白口蘑直接加进去。
2: 这是干口蘑泡的是吧？
1: 这是干口蘑，
2: 这就是您推荐的高钾食材。
3: 对的，
2: 它的钾含量有多少？
3: 每100克里面含有3100毫克的一个钾元素，
2: 这是10倍呀、比香蕉来说，它怎么这么高呀？
3: 它就是一种这个高钾的一个食材，再加上肯定它是一个干的嘛，所以肯定就这个比例更高一点。
2: 明白了啊，这是干的，这含量太高了，我们记一下，这个口蘑划重点了啊。
1: 大家看啊，给它完全的煸炒的微微的焦黄，煸炒香了，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可以开始调味了
2: 啊。
1: 首先呢，咱这个三种汤先不着急搁，先来点咱们的生抽酱油溜个锅边，然后呢来点老抽，老抽是调颜色，颜色要稍微的重一些啊，浓油赤酱，然后呢来点蚝油增鲜增稠，来点糖，来点盐。
3: 那这个夏天其实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可以把我们家里的这种普通的盐换成这个低钠盐。低钠盐是什么？就是说它是把一部分的这个氯化钠它换成了钾，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补钾的这么一个作用。
2: 这个确实是个方法。好，这个时候调完味儿了，也加了点白胡椒什么的。
1: 然后呢，咱就可以搁咱们那个三种汤了，
2: 汤
1: 肉汤、菌菇汤，然后呢花椒汤。
2: 花椒水是用热水沏的，
1: 是用拿热水泡的啊。
2: 泡多长时间能出来这种色泽？
1: 大概呢就是泡个20-30分钟啊，
2: 这味儿也很好。
1: 对，
2: 这个时候就得稍微的让它咕嘟咕嘟，
1: 稍微的煮一煮，让它的味道完全的煮出来。
2: 多长时间？
1: 大概有个5-10分钟就可以。
2: 那刚才说到了啊，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特别容易流失钾，无论您是喝高汤饮料，还是吃盐太多，或者是出汗多，都可能带走钾，包括大量的饮水。如果您真的是缺钾了，有的时候可能带来的就是乏力、肌肉没劲儿，甚至严重的话还可能威胁我们的心脏健康和生命安全。今天专家也给我们建议了这个补充钾的方法，一个是两样食材，毛豆和口蘑，特别是干口蘑。另外就是我们在夏天吃盐的时候，可以把普通的盐换成低钠盐，就是补了钾的这个盐，这样我们在日常的饮食中就可以获得这个钾了。所以我们怎么正确补钾呢？暖暖的味道也为您总结了一个7天高钾食谱。如果你想获得这个食谱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网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可以获得这个7天高钾的完整食谱了。我们所有的这些健康养生知识啊，都是免费奉上的。我们暖暖的味道有很

0: 很多的相关课程都是找专业的营养师和中医药师来帮我们去免费来呈现的。如果想获得更多的养生知识，一定要扫描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哦。
1: 哎呀，这卤子太带劲了吧，是吧？
2: 今儿这个接下来的顺序呢挺关键。首先呢，刚才龚老师说了，有一个高钾食物，一个是咱的口蘑用了，再一个呢就是新鲜的毛豆仁了，这也是当季的。
3: 鲜毛豆，哦，它100克里面也有478毫克的一个钾元素，
0: 也是相当。
3: 也比香蕉要高。
2: 那么这个卤呢，基本上我们煮了有10分钟，味道已经出来了，而且肉也软了，也酥了。这个时候毛豆咱再下锅，下早了呢不好，因为什么这毛豆容易什么口感呀、味道、营养都会流失。咱们这个时候下锅煮个3分钟左右，这个豆子就差不多了。
0: 打卤面最后勾芡是不是很重要呀？哎呦，
2: 你看看这个宗明还真是个吃主，问到点上了。嗯、这个打卤面的勾芡，一个是顺序很重要，一个呢是它的这个用的淀粉很重要。考考龚老师，这个。这个用什么淀粉勾芡合适？
3: 马铃薯，
2: 马铃薯，土豆淀粉。你呢？
0: 那咱还是整玉米淀粉。
2: 但是今天用的都不是啊，今天用的是绿豆淀粉。绿豆淀粉在勾芡里呢，它的是粘稠度更高，而且它能够什么呀？保持这个粘稠的状态时间更久，而且啊颜色还会更透亮一些。那在这个时候啊，淀粉先搁，来把这调好的淀粉水直接咱们淋在里面。然后呢，一定要让它保持一个开锅的状态，因为呢，淀粉啊，它是在温度达到95度以上的时候呢，它才会糊化，才会粘稠。所以呢，淀粉，您看我是分2次，啊，或者3次去加啊，
0: 少量多次，淋在开锅的地方。
2: 嗯，哎，有人说了啊，说这个没有搁鸡蛋呀，鸡蛋有的人是先搁再勾芡，那时候那个蛋花就沉底了啊。所以一会儿您看看我这个打蛋花的时候，它就是飘在上面。这时候来，咱们的蛋液准备啊，开始直接。一泼啊，好、
0: 哦，泼蛋，哎呀，挥毫泼墨的感觉、哎、是不是？像一幅水彩画。问问老北京、嗯，这感觉怎么样？地道，谷子差不多了，
2: 来，差不多，咱就给它盛出来啊。
0: 好嘞，你看看，这夏天要是没食欲的，来吃喽一碗这样的卤，带劲。
2: 咱们最后啊，把这个青蒜，咱们撒在面上。再吃点这个花椒油，这个呢是刚才咱们泡完花椒水那花椒，咱也不浪费，
0: 不浪费、哎，而且这个泡过水的花椒炸油是最好的，不容易糊，受热更均匀。
2: 是的，咱们直接来点油，然后呢花椒就现在凉油就可以下，慢慢的去浸炸，
0: 浸炸
2: 让它的香味出来。
0: 汤底用了花椒水，最后泼了花椒油。
2: 你看、啊，泡过水的这个花椒，它可以炸的时间更久，香味会出来的更多一些。直到它里面，基本上颜色已经变了，而且没有那噼里啪啦的声音了，说明炸透了，炸酥了。捞出这花椒也不扔，擀成末，然后就是花椒盐，香味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咱就准备泼啊，这花椒油浸在里面，这香味就出来了啊。面条已经给您煮好了啊，咱就来点手擀面。这卤，哎，咱们拿这个葱花油一拌，哎，
0: 太地道了，太，而且我们这碗面关键是什么？它里面的钾元素很丰富，因为我们加了钾含量非常高的干口蘑，还有这个毛豆。那除了这个食补，是不是还有一些补钾的方法？
3: 重点来了啊，咱们敲黑板。那平时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有个3层补钾法。第一个，日常，比如说这个夏天嘛，出汗不那么多，我们不干重活，普通的喝白开水呀、啊，1日3餐，这就够了，
0: 高钾食材。
3: 第二个，如果要是外出活动，出汗又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白水换成这个绿豆汤啊，还有再就是一个富含钾的一个水果，比如香蕉啊、橙子啊，这都是富钾的。最后啊，就是高强度运动出汗比较多，我就希望大家可以穿好一下我们自制的这个高钾水。
0: 我们夏天啊特别容易缺钾，无论是您出汗多、运动过后，然后高糖饮食、高盐饮食，都可能出现缺钾的情况。缺钾轻则我们的这个有些乏力感，重则影响我们心肝，甚至是这个整个的生命的健康。所以到底怎么补钾呢？就得看我面前的这个高钾水了。这里面我知道有柠檬，还有一种非常有益肠道的一个元素，也可以帮助我们钾更好的吸收，是吧？所以这个自制高钾水什么配料，怎么操作呢？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咱们看完先导片就可以完整的获得这个配方了。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资深营养师还有医生都会为我们出一些健康的小妙招，如果你想边刷手机边学习的话，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扫描二维码将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哦，是全程免费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暖暖的味道每天送您一道健康菜，咱们这一道老北京打卤面就给您上菜了。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

0: 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4: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陈凯教授再次做客养生堂，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养生秘密。
6: 如何打开你身体上的健康说明书？
5: 不同形状的肚脐，不同健康问题。
6: 一字形的话，大概率有一些代谢或消化。
5: 耳朵连通五脏，既能诊病又能治病。
6: 耳穴刺激，好像你戴在耳朵里的藿香正气胶囊。
5: 养生堂身体健康说明书马上播出。
7: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陈凯教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我们这一个系列的第二期嘛，身体健康说明书。我们要关注的一个很特别的部分就是耳朵，我们要请陈教授给大家做耳朵的检查，来判断身体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就自告奋勇的，我说你们看我的耳朵长得多特别，多好拍啊，因为它非常的向大家召唤。
6: 那我好好要测一测。
7: 那当然了，在正式的试之前，我还是要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现场同样跟我们所有的观众一起参与讨论的几位特殊的来宾。我们首先欢迎陈教授的硕士研究生，一点都不普通的普通同学，欢迎你。
8: 好。
7: 还有两位，这位刘杰女士和这位袁慧明阿姨一样，都是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老年大学的学员，都已经跟着陈教授和各位医生们学了有2年的时间了，欢迎两位。所以我想请问哈，我认识陈教授17年了，他在很多观众的心目当中，或者在很多的患者的眼中，他是非常温文尔雅，很温和，很有爱。私底下当老师的时候，不出镜的时候，他凶吗？
8: 哎，这问题很好啊，这我要经常公布一下。
7: 爆料一下，
8: 哎，

0: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1: 你不要紧张才是对的。
2: 小心回去啊！
0: 哎，就是节目上老师看似温文尔雅，对吧？玉树临风啊，粉
1: 妆玉难道不是吗？
0: 哎，节目下其实哎也是这样的，
2: 看似
0: 啊，对，因为很其实养生堂对我来说很关键，因为我认识程老师呢，也是通过养生堂。
1: 天哪！
0: 对啊，程老师不知道记不记得我第一次面试的时候，我就看就是程老师展示了很小时候看程老师的养生堂的这个照片，哦、哎。所以养生堂对我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2: 今天带他来圆梦。
0: 哎，对，
1: 我想问问袁阿姨和刘阿姨，你们对于中医的了解，对于养生的了解有没有一些变化？
3: 98年，当时呢长了很多扁平疣，就是我这个手上以及我的这个额头。那个时候呢，我首先去看了西医，他当时的办法就是冷冻。后来呢，我就去宽街的北京中医院。非常有幸的就看到了陈同云陈老
1: 啊，姥姥，
3: 他当时80几岁，他现在100多岁还在出诊，是的。
4: 您今年高寿啊？
5: 88。
4: 80多。
5: 88。
4: 您怎么没有人陪您来呀？
5: 嗨，我一个人，我不愿麻烦别人。
4: 一个人来，不放心了。
5: 是啊。
4: 以后。奶奶有人陪您来，
5: 好，
4: 好吗？
5: 谢谢你。
4: 老先生，您在家有时间吃点藕。
5: 好吃藕。
4: 您请外边等方子，好吗？我送您出去。你看，
6: 门口稍等一会儿，打个方给您拿出去。
5: 您身体挺好，我们挺高兴。
4: 再见了。
3: 吃了几个月的药以后呢，这个就是奇迹般的这个扁平疣全部都没了。我当时就觉得了，中医很了不起，就种下了这个种子。特别是退休以后我有这个机会可以系统性的去学习一下中医，我自己也觉得特别获益特别感谢。
1: 听着都很羡慕。那袁阿姨您呢？
7: 我是在退休之后，然后我才开始中医学习的，然后身体呢也就慢慢的就变好了。原来会有一些头疼啊，然后失眠呀，就是疼到什么程度呢，我就会吐，就是疼的我就会吐，就这样。但是我现在学了中医之后呢，这2年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1: 我觉得你们的能量都很足，不仅仅是在学习，同时也是在治病，这是很幸福的一个过程。
2: 中医强调的形气神同调
1: 啊，
2: 其实有几个维度嘛。我们有的时候是从形开始调气，气就是功能嘛，然后再调神，神就是思维方式认知。那也有的人是从高维往下调，先调认知，然后调功能，然后形体自然发生变化。
1: 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探讨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主题，耳朵其实是我们人身体健康的一个说明书。我们来说说缘由，最早是谁提出的这样的观点？
2: 在我们的《黄帝内经》当中啊，就特别提到了耳为宗脉之所聚，宗呢就是大宗师的那个宗，就是总的意思。他就强调我们身体当中的12条经脉，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到耳中或者耳周，那么也就耳朵变成我们身体12脏腑以及12条经脉最终联系汇聚的地方，它就变成一个可以反映人体整体的以小见大的地方。这是我们中医很早期的认识。
1: 那可是您是为什么会开始对耳学感兴趣？因为可能有一些观众不知道，我们中国的第一本关于耳学的中医教材是程教授编写的。
2: 对，这个可能有2个契机啊。第一个契机呢，是因为我父亲。因为我父亲呢，他很早就开始研究使用耳穴。在古代的时候呢，只是提出了耳穴和人体脏腑的关系，并没有提出非常精确的对应点。那我父亲呢，就在当时，因为在我爷爷的影响下，他也做了一名针灸医生。于是他就做了大量的耳穴的临床研究工作，总结了耳穴的临床经验，发现它和我们身体当中的解剖结构，就是那个具体的解剖学的器官是对应性非常强的。比如说有支气管，那就对应到支气管，有卵巢，那对应到卵巢，所以它和解剖学是对应的。经过我们近10到15年的研究，发现这个地方是我们身体当中12对脑神经唯一的一个能够潜出于我们体表被我们刺激到的神经叫做迷走神经。而这个迷走神经呢，又特别有意思，它就分布在你身体内脏。

0: 的几乎所有的地方，所以通过刺激我们耳部的浅出于体表的迷走神经的部位，可以调控你身体的内脏的功能。特别当我们处于一些比如说这种高温啊高压呀 或者我们有这种胸闷气短恶心胃肠道症状的时候，一点点简单的耳穴刺激就可以帮助你，好像你身体上戴在耳朵里面的藿香正气胶囊。
1: 这个太好了，又很方便又很快捷。
2: 小小耳朵藏着全身的健康密码。今天程凯教授带着程氏针灸四代家传经验做客养生堂，既有一学就会的耳穴自测法，更有实用的耳穴保健操，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茯苓没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刚才我们不是讲程教授要帮助我检查，如果我发现问题，耳朵上某个对应的点位疼，可能就是它辐射的那个位置有问题，是吧？
0: 它有一个预警的作用。
3: 预警就是有可能我现在还没有问题，我去查一查，不一定有指标。
0: 对，有可能是功能性的，也有可能是气质性的，也可能是你某种生活习惯造成的。
3: 好期待啊，来吧。
0: 可以啊。
3: 可以。
0: 现在可以。
3: 可以。
0: 好，那拿出我的武器。好，来。
3: 这是什么？
0: 小小的笔。我们先找到你一个耳朵上的基准点啊，因为我们采用这个方式呢是一种电阻抗测试，所以呢我们在你特定的穴位上，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啊，找到它的阳性点，也就是它报警的低电阻点，那我们就可以探测出来你身体可能存在的问题。现在我们就可以在你的耳朵里边，我们大概找一找相应的穴位啊，在这找一找。听到一个声音了吗？听到了。
3: 好。就有速度还不一样
0: 哦，这里有啊，是吧？
3: 对，
0: 听到
3: 声音，
0: 我大概了解到你的一个小小的一点点问题。
3: 哦，一点点问题。
0: 好了，就叫的是几个穴位点，但是这几个穴位点呢，它们之间有一点关联性，所以还是可以提示一些问题的
3: 啊。比如说
0: 啊，我们刚才发现了几个点啊，第一个点呢是神门穴，
4: 什么穴？睡眠神志。
0: 对，在我们手上有一个穴位叫神门穴，神出入之门户啊，所以它对人的睡眠会有一定的反应。我们把这个叫做手神门，啊，这叫耳神门，耳神门穴是我们治疗睡眠问题的主穴。
3: 很准。我最近有点缺觉，因为今天我一大早就起来录像，早起需要录像的时候，我前一天晚上就会入睡比较困难。对
0: 啊，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地方啊，一个穴位叫做胰胆。
3: 胰胆不太好啊。
0: 哎，那光这个穴位不好呢，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穴位叫做食道。所以这两个穴位有很关联性啊，它是个高关联性的，对，才反映了身体的一种状态啊，也就是我们会可能会有反胃啊、打嗝啊，或者吃得过饱啊这样的表现，所以在你的食道这个口的位置上比较高敏感性。
3: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我们给程教授鼓鼓掌。
2: 电视机前的观众别着急，没有专业设备也能自测。接下来程凯教授会教我们用一根小小的棉棒精准找到耳穴痛点，排查健康问题。现在扫码还能获得程凯教授推荐的耳穴图和耳穴按摩视频，赶紧一起行动起来吧。
0: 棉棒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你虽然是上面是有一个带木头的尖，但是呢它上面是有棉花的，所以它呢既有一定的强度，但是它又不会特别尖锐。那我使用的呢是叫我们耳穴的探针或者叫探笔啊，它是机械性的啊，它有伸缩性。那我们可以拿着它呢，在我们的耳朵这个地方，我们去自己寻找。那我们看看这儿是三角窝啊，我们假设就在三角窝找啊，大家看得比较清楚。好，我找到一个点，我现在用力地按下去，对吧？好，按到这个最深处，疼不疼？你自己有一种疼的感觉，你可以把这种疼痛感觉用0到9来命名，比如说9级、6级，对吧？好，我换一个位置，我再来，这儿完全可以忍受，这儿只有6，再往这儿，到这儿，哦，这儿只有3，啊，再往上，这是1，好，那么刚才那个9的那个位置是不是就是最疼的点？啊，那你身体当中你就这种方式去测，自己没事自己测。啊，对着镜子也可以啊，大概找到这个位置，测完这个区域，再测下一个窝，然后再测下一个窝，这一共3个窝嘛，我把3个窝大体的位置都能测一遍，这是3个窝的位置是你的内脏，不是说这个地方疼一定是这儿有问题，而是说它预警了一个事儿，单一的穴位只能提示。

0: 但是如果我们有关系的两到三个穴位同时出现问题，它既是一个强诊断，同时它也是我们治疗的主穴。
1: 我担心此时此刻突然打开电视机前的观众会有点懵，怎么程教授和刘劲儿带着大家全场一起掏耳朵？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是在检查耳穴，我们要碰触的位置是除了你的那个耳道以外耳朵的其他部位，
0: 对，
1: 就是掏耳朵的那个地方不进去，
0: 不进去，
1: 但是其他的部位我们都可以拿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尖的头去碰触它，稍微用大一点的力气去碰触它，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深到浅检查它。如果你感受到某个部位有明显的压迫感甚至是疼痛感，程教授说我们给它做一个定位，哪个地方更疼我们记住它。因为刚才我们有说了这个耳穴的示意图，我们现场的很多的观众包括我们现在的几位同学手中都有，可以拿出来我们来对比一下，你们疼痛的那个位置它针对的就是耳穴哪一个反射点。那电视机前的观众辛苦您扫描二维码之后，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这个耳穴的示意图发给您。您如果拿手机扫描二维码不是很方便，也请您拨打电话400-666-9000，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同样想办法把这个图片发到您的手机上，您可以有针对性的来给自己找一找到底是哪里疼。提醒大家，我们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我们找到耳朵当中的疼痛点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手中的这个题板上找到它对应的位置。袁阿姨，您有疼吗？袁阿姨
2: 有
1: 疼吗？
2: 有，
1: 哪儿疼？画出来。非常明显的是，啊，这个耳廓下面的这个贲门和食管的位置，
0: 对，
1: 这个地方有疼痛感。其他的地方都没有。
2: 没有，
1: 是吧？然后袁阿姨，您是面积比较广阔是吗？
2: 我就主要集中在这个地方。
1: 很明显是在跟我一样神门的位置，还有脚窝中会有疼痛感。
2: 不太清楚，这个我没有印象。这个
1: 这个正好需要查漏补缺，别着急啊。来，朱同学，你具体疼的地方是哪几个范围呀？
3: 哎，就是从上到下的，哎，非常。
1: 他真的是哇！我看看那个叫做腰底椎有疼痛，胸椎有疼痛。颈椎有疼痛，那我们请老师来点评一下吧，程教授。
0: 好，我们大家都发现了自己的一些阳性点，或者叫低电阻点，如果只在一个地方出现问题，并不能够诊断疾病。假设您是一个睡眠问题不好的人，我们称为叫睡眠障碍，或者叫不寐症啊，失眠症。假设您有这样的问题，已经是有这样的问题，要想去治疗这个问题，一定要找到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您睡眠不好呢？好，那么耳穴这时候可能变成一个您自己不知道的那些原因，我们却能把它找出来。
1: 哎，太好了，具体说说啊，很明确的发现自己跟我们一样神门的这个反射点有感觉的，请举手示意我好不好？神门，神门，一二，好几个。那有失眠问题的，无论是睡不着、容易醒，还是入睡困难。请举手。哎，正好就是他们啊！
0: 我们可以通过他们耳穴当中的反应点，我们来讲解三种不同的类型啊，也讲解我们诊断过程当中的三个我们自己的认识。
1: 那我们来问问他们的情况。刘阿姨，您的失眠情况您介绍一下好不好？
2: 我大概就是入睡特别困难，我就觉得我一宿都没睡觉，然后呢一直在各种的梦境中度过。我总觉得我是一个总导演，然后编完一个电影再编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晚上我不知道我编了多少个电影，就这样放着，然后第二天早晨起来就觉得不想起，我就觉得别人都想起床的时候，我那时候想睡觉。
1: 您忙活了一宿呢。
2: 对，反正就是很累，就是，
1: 特别能够体会这样的感受。刘阿姨你呢？
4: 我是我们家我妈妈，她有常年的那个失眠的问题，她今年是89岁，她这个有这个睡眠障碍大概有10-20年，她是比较典型的易醒，比如说每天她大概是晚上9:30上床了以后，睡到12点到2点之间她就会醒过来。那么比较好的情况呢，她就是睡一个小时醒一个小时，醒一会儿再睡一个小时，醒一会儿，到4点钟就再也睡不着了。那不好的情况呢，就是到这个时候就返老病似的，就再也2个小时怎么着也睡不着，他就会去吃半片安定，那么第二天还行。那么他不吃安定，他第二天早上他就

0: 昏昏沉沉的，血压到150、160，然后这个过程中间呢，他会就是会梦见一些很奇怪很陌生的环境，然后和一些熟人在一起，然后晚上起来的时候那个舌头很干，一会儿就好了。后来我们这不是十几年了吗，我们也尝试了很多办法，就是一个数羊啊，他数到10000只他也睡不着，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那个就是食疗啊，吃点什么牛奶呀什么的也不管用，喝一些汤药效果都不是很明显。所以刚才陈老师也讲，我们能够搞清他到底有毛病问题在哪，我觉得我们是没有找到问题，我就特别期待。
1: 因为试过很多的方法，我们来问问就后排的两位阿姨，你们也说说自己的情况好不好。
2: 我就是睡得比较晚，睡不着，然后呢睡了有1个小时又醒，然后又翻来覆去的，反正就是在床上就是不停的就是不停的翻身吧，然后又睡一会儿，然后这一宿吧可能得醒2回吧，每次大概起得1个来小时，我等于我的睡眠就相当于那种碎片的那种睡眠，断断续续的。
1: 尝试过什么方法吗？
2: 也吃过汤药。
1: 效果怎么样？
2: 不好。
1: 都不好啊。
2: 对，等我是从2021年得了一次那叫什么腔腺梗吧，
1: 腔隙性脑梗。
2: 对对对，就是也不严重，可是呢从打那次以后我的睡眠整个的就是不好了。
1: 好，谢谢潘阿姨。那你把话筒给旁边的那个两个啾啾的阿姨。阿姨贵姓啊？
3: 我姓杨。
1: 杨杨阿姨说说您的情况好不好？
3: 大家好啊，我这个睡眠嘛是老毛病了，多少年了，10点半躺下看会手机，哎，迷迷瞪瞪可能睡着了，可10点半睡着了吧，2、3点就醒了。醒了以后吧，完了到凌晨，哎，迷迷瞪瞪可能又睡着了，睡着了就一直在做梦。就这种现状。
1: 明白了，谢谢杨阿姨。你看每个人的失眠的情况还不一样，有没有发现早些年阿姨们的失眠问题和这些年大家的失眠好像不太一样？
4: 我其实呢根据你们刚才所介绍的分析的，我也在脑子里在想是什么原因
1: 啊，大数据在运转啊
4: 什么，对。但是我想今天咱们讲耳穴嘛，因为我们对睡眠问题的判断过程当中确实在大量的使用耳穴的检测方法，找到原来您不知道的东西，找到原来不知道的规律，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哈。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我们讲3种状态，当然这3个问题可能具备广谱性，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看看我是不是属于这种类型啊。
1: 程教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可以通过耳穴的检测帮助大家分析出的3个失眠常见的根本原因，这就要说到我们说到这个身体健康说明书，耳朵如何来解决失眠的问题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提醒您，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仅可以了解如何更好的通过耳穴使用我们的身体，而且找到3个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一一的来说，先打开第1页。3本理论之一是肠胃型失眠，居然讲到了肠胃。所以您刚才讲为什么要讲根本原因，就是失眠它只是一个表象，我们要找到真正导致失眠的根源在哪里，
4: 对，
1: 而不是只解决失眠的问题。
4: 失眠是一个表现，失眠是一个征象啊，或者失眠是一种结果，但是它可是你身体当中内在环境变化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导致，什么是导致它失眠的。那我们提出第一个概念，大家可能比较容易忽略的，但是老百姓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年轻人吃的太多了啊，比如说你去今天去吃了顿自助餐，当天晚上回来精神很好，对吧，你就可能打一夜游戏都不觉得困啊，因为他的胃肠道一直在工作。如果我们的胃肠道工作，那我们当然就不会睡觉，不会很安稳。那对于老年人来讲，可能就会有胃肠道的过度的负担的问题。但是有一类情况可能很少大家关注到，就是刚才您把那个板子我们立起来啊，我们看一下喷门，然后看一下食道啊，这个位置，这是下边是胃，
1: 对，
4: 对吧，上面是食道，食道上来到心。那这时候如果我们的胃里边的酸性的东西存留时间过长，产气或者是反流刺激到了食道口喷门的地方，那么这个黏膜

0: 分了。对我们的感受来讲，有些人有体感，他会觉得有吞酸或者有灼热感啊，但也有很多人是隐匿性的，所以没有任何的症状，即使做胃镜也只能看到一点点黏膜损伤啊。那这时候呢，症状您的睡眠却是一个反应，因为当我们这种酸性的物质刺激到我们的黏膜组织的时候，我们身体的神经丛会兴奋啊，导致什么呢？我们的胃肠蠕动的时间过早，于是您就过早的醒过来。所以我们发现一个特点，就是每个人早醒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每个人的早醒，比如说我们以一个时间点为界啊，3点钟，凌晨3点钟之前，对吧？刚才我看了有好多的老人都在描述自己说，哎，我是10点钟睡觉，11点钟睡觉，但2、3点钟我就醒过来。好，这是一种类型。另外一种类型常见于我们大家不太注意的关注的类型，说我也没什么心思的事儿哈，我也没有什么焦虑，我也没有什么其他，我很早踏踏实实就去睡觉了，但是为什么我每天都3点多钟醒过来？那我马上问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哎，你的消化怎么样？你的胃肠功能怎么样？大便黏不黏？有没有口气？是不是经常打嗝？有没有胃酸？好，那这个问题经常是10个里边7、8个都是重的，啊，那就说明这个是一个常见的类型了。如果我们耳穴上一查啊，喷门、食管，那就说明那个地方是在报警。
1: 两位阿姨、潘阿姨、杨阿姨，有这种情况的吗？
2: 我，在3点多有时候就起就醒了，有时候到4点钟如果醒了的时候我就不再睡了。
1: 哦，那它比较典型吗？您有胃肠道的症状吗？
2: 有，
1: 讲讲。
2: 就是胸口下边吧，胃这儿有时候比较胀，感觉不舒服，好像那个东西吃完了一直就在那儿放着没下去那种的。
1: 感觉消化功能弱了点儿。
0: 对，就是它会反映在你食道口的这个地方，会有一些胀满。这时候往往具备这种隐匿型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呢，会伴有睡眠障碍。那如果你伴有睡眠障碍，那你到底是治睡眠呢，还是治胃肠呢？
1: 应该把胃肠调好了，睡眠就好了。
0: 是的。
1: 哎，潘阿姨，您到我的位子上来好不好？请您坐下，我把这儿收拾一下，给您。
0: 好，您来，请坐。哎、
1: 对，给您设置一个检查区。阿姨坐好，我们请程教授给您查一查。哎、
0: 您这样把身体稍微往这边移动一点点，把您的耳朵对着这边。好，可以了啊，我们来找。
2: 有，听到了。
1: 对，阿姨都听到了。
3: 那你看，是不是在这儿？这个位置是不是对应着我们的喷门？是不是？
1: 啊，阿姨找得很准。
3: 对，我再看啊。看，这儿报警了吗？
1: 这是哪个位置？
3: 胰胆。
1: 胰胆啊，这跟我一样了，是吧？
3: 对。对，看看这儿。声音比它小一点，是吧？然后我们再看看神门，报警了，看，
1: 请大家记住这几个位置啊。如果我们在按的时候，因为这个是电阻的感受，能听到声音，但是如果我们在按的时候有疼痛感，就跟阿姨自己做自检一样，那我们就可能是种胃肠型的失眠。
3: 哦，您还有别的问题哦？
1: 还有别的问题哦？
3: 哦，我没有查出来几个问题啊。
1: 这也疼是吧？
2: 也有声音。
1: 对，阿姨，你这个声音好像密度比我的略大。
3: 您在好几个地方。
2: 好像都有声音。
3: 哦，您是个复合型的。
1: 别着急，阿姨，我们听听程教授最终的分析。
0: 好，我记得刚才好像您说您那个得过脑梗是吧？
1: 腔隙性脑梗。
2: 对，
0: 腔隙性脑梗。因为刚才我们发现它有几个特殊的穴位，反映在跟大脑供血相关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叫做额、颞、枕，这几个位置呢也是强阳性的。那说明呢它的大脑的供血有问题。所以这是我们刚才发现的额外的地方。
1: 是，那像他这种情况不仅仅是胃肠型的失眠，
0: 对，
1: 可能也跟大脑的供血不足有关系。那我们还是以胃肠型失眠为例，这样的大家情况可能更多一点。我们怎么调节呢？会让他改善一下。
0: 对，一个呢，如果是有这种典型的胃肠型的我们叫反流症而引起来的睡眠障碍或者是早醒的症状，那我们一呢是改变一下自己的体位，
1: 睡觉的体位。
0: 对，因为很多人就是反正我是塌

0: 躺着，对吧？我可能半靠着，就是那个侧卧位。但你可以试一下，在您后边的后背的，就是躺着那个床的上二分之一垫一个薄被。嗯，这样的话，您身体呢有一个稍微的调整体位。这在我们有很多的疾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就睡眠跟睡眠直接相关的，包括呼吸窘迫，都有体位性调节的方法。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您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少吃让您产酸的食物，比如说红肉，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吃的红薯。对，我们发现很多老人呢特别愿意吃粗粮，结果发现我们有一个就是胃食管反流病非常严重的人，我们好不容易通过中药抑制住了，但是过两天又发作了。一问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特喜欢吃红薯，
1: 饮食习惯。
0: 哎，饮食习惯，所以我们要改变一下啊。当然您女性我们就不建议，不提那个饮酒的问题，男性我们还要考虑这个问题。啊，再有呢，除了这个因素之外，那我们就要给您有一个叫利胆益酸的治疗啊，比如说您的手的肘窝。好，我们卷起您的衣服啊，我们看到肘窝这个地方，肘窝这个位置，您自己做也可以，我帮您做也可以啊。我们用自己的四指啊并拢在一起，肘部呢微微屈曲。啊，微微去放松，不使劲儿。好，来，
1: 全场一片拍肘窝的声音啊！这我们拍的，
0: 我拍一拍，是不是泛红了？
1: 是，
0: 有一些小红点出来了，
1: 好像出痧了呢。
0: 对，微微出痧。啊，这是肘窝这个位置啊。如果当然你有刮痧板，在这刮痧也是可以的。
1: 哎。这个道理是什么？
0: 拍右边，这就是我们身体的经脉。我们这拍的这个位置呢，叫做手太阴，这条经脉的合穴叫做尺泽，它对应的正好是我们横膈的位置。因为经络本质上它是一个位置对应的关系，我们身体的不同的经脉、不同的穴位，对应到我们身体的不同结构、不同的内脏的组织。所以您这个肘窝这个位置呢，正好对应着膈。膈的下边不就是我们从胃食道交接的那个位置吗？哎，贲门的位置吗？好，那我在这儿拍击出痧，是一个泄热的方法，来抑制胃里的内容物反流到食道的症状。
1: 而且我注意到您拍的不是很大力，是轻轻的，很温柔的在拍。
0: 对，我拍的时候叫四指并拢。
1: 四指并拢啊，
0: 这样拍。
1: 大概拍多久？拍？每天拍
0: 的，每天您这样做拍的时间啊，您放到每天的晚上睡觉之前啊，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啊，然后您左右都可以拍，没关系。拍完了以后呢，微微泛红出痧，就行了啊。原则就是第二天早上啥都没有，就行了啊。我们刺激它就行了。然后刚才我跟您说那两点，您同时做到，然后您看一下晚上早醒的时间是不是变化。
1: 阿姨可以试一试，而且记得那个饮食习惯的改变啊，包括如果胃部的不适还依然存在的话，可以去请中医帮忙再开一点调节胃肠的药。双管齐下，希望您的失眠能够得到改善，好不好
0: 啊？
1: 我也送给潘阿姨一份小礼物，阿姨，芙丽门给您送健康了。芙丽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八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送给潘阿姨，
2: 谢谢，
1: 希望能够对您的失眠有所改善哈，请您回到座位上，
2: 谢谢，
1: 谢谢，谢谢潘阿姨，小心啊，一定小心台阶，好吗？慢慢走，慢慢走。
3: 如果您也是凌晨三点后早醒并伴有消化问题，可以通过睡前一小时拍打尺泽穴缓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常见的失眠根源呢？答案马上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7: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

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

0: 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吧。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9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好，第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我们要调节的是肠胃型失眠，那第二个是什么类型呢？心慌盗汗型失眠。嗯，谁是这种啊？
1: 前面的袁阿姨是这种类型，
2: 就是躺在床上，然后有的时候就忽然的一下，然后就觉得全身都是热的。哦。然后呢，就有的时候就会头上出汗什么的，有的时候我就会把，就整个把被子，就上身的被子完全掀开，就会有这种现象。嗯，就是这种热的，就觉得很难受这种。
0: 不仅是因为夏天。
2: 啊，这好像不是季节的问题，
0: 不是季节的事，
2: 对，跟季节没有关系，好像是。
0: 您有五十几？
2: 五十七。
0: 五十七，应该更年期过了，对吗？
2: 我感觉着是不是这个雌激素它还没有降低到一定的水平，是比较紊乱的阶段呀？
0: 您什么时候开始绝经的？您方便讲？
2: 我现在我大概在一年前那个两年左右的时候，然后还是有这个
0: 还是有月经的，
2: 对，而且还那什么查过雌激素，然后雌激素水平还没有降低到一定的程度，
0: 这大概可以解释了。我们来听听程教授的分析。
1: 嗯，更年期呢是一个过程，一般来讲呢是以女性在五十岁左右前后正负五年之内出现绝经现象而出现的伴随症状来诊断更年期综合症。但这只是个大概率的概念，对于很多女性来讲，可能会出现在55到60岁之间的时候绝经的过程，也都是正常的。当然我们要看有没有身体不适的感觉，因为如果激素的过度的下降，突然快速的下降，才会导致身体出现不适应。那么它导致的实际上是内分泌、免疫和神经系统出现了一个混乱。那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我们说的植物神经症状，睡眠、情绪，然后出汗、心率，这些问题呢我们都通称为叫更年期综合征，或者叫绝经前后诸症。那其中的植物神经问题是我们最为关注的。那我为什么说您是这种类型呢？因为刚才我看到他的耳朵上有两个
0: 明显的，
1: 对，这两个部位呢，一个是神门的区域，刚才一个是您说的脚窝中，
0: 对，
1: 还有脚窝上。那三角窝这个地方，如果它出现了一个高敏感的情况，甚至它不是一个穴位，是好几个穴位出现，我们说它叫一个强过敏的过程。就这个区域呢已经被致敏了，它已经整个区域都会敏感了。那您的身体一定是一个强致敏状态，就是我很敏感。就是这个稍微少的一点刺激，在您这儿反应都很剧烈。
2: 是这样。哎，是这样。
1: 所以这时候的人一定睡不好。就是外边有一点风吹草动，您可能身体都觉得会不一样，所以睡得很浅，容易醒，睡得不踏实，第二天起来困倦，然后多梦，做编剧。
0: 对，
2: 是
0: 他是导演，又编剧又导演，还得自己演，
2: 非常符合。
0: 对，
2: 就是这种状况。
0: 袁阿姨是开始出现波动才会有这种情况，对不对？以前年轻的时候相对好一点。
2: 我觉得我好像真正睡眠不好是应该是生小孩那年。
0: 就是
2: 孩子还没有出满月，然后这个一个持续的大概是连续3天3夜没有睡好觉，
0: 那有将近30年咯。
2: 对对，那个就是一个节点，好像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节点。
1: 往往女性呢就在生育的过程当中啊，还有绝经的过程当中会出现植物神经紊乱的表现。而这种植物神经紊乱，如果您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可能你并不关注它，因为它不影响吃，不影响喝，可能你就觉得是都有点出汗啊，或者有点心慌。但是如果长期的这样的话，它会导致您的睡眠、情绪、精神各方面的问题出现。
0: 那咱怎么帮帮袁阿姨呢？
1: 其实刚才您没有测，除了 个神门、三角窝、这个

0: 地方之外啊，我还有一个地方，您自己测不太方便。
1: 测测啊，阿姨您也坐，
0: 给您再测一个位置。
1: 您测测，我测完了之后，应该更多的问题出来。
0: 一般我们测呢，就是这个三角窝是吧？耳甲颈、耳甲腔这种窝里边。但是我们把这个对耳屏啊，把它折过来，在它的里边。
2: 听到了，嗯
0: 嗯，看到了啊，
1: 嗯，就就。
0: 哎，这个位置叫皮脂下。哦。皮脂下干什么的呢？那这个位置呢，就是出汗。嗯。如果您出汗比较多，特别是这种烘热出汗、植物神经紊乱的出汗，那这个穴位就会报警了。
1: 嗯。那怎么办？我们也帮袁阿姨稍微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哎，
0: 稍微解决一下，我们可以用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哎，我那个小工具啊，在你手里。啊，在你手里。
1: 你看，我就光拿着也不干活儿。
0: 在你手里啊，哎，我们找到一个小工具啊，您可以看一下啊。
2: 好，
0: 来，你看一看。嗯，
1: 对，
0: 能看到针尖吗？
1: 这叫什么针啊？
0: 这个叫皮内针或者叫嵌针。
1: 嵌针。
0: 它针尖呢只有2到5毫米啊，一般我们用到2到3毫米的就可以了。嗯。然后把它呢贴在我们身上一些穴位，特定的穴位上，比如说今天根据您的情况有心慌、出汗。啊，植物神经紊乱的情况，来，我们主要贴在内关穴这个区域之内的血管比较怒张，
1: 对，
0: 啊，然后我们选择这个中间啊血管比较明显的地方，
1: 扎到血管上啊，
0: 对，轻轻的放在血管的位置，啊，来，
1: 来了，
0: 轻轻了啊，可以了啊，嗯，
2: 没问题，
1: 他也很勇敢，
2: 没问题，
0: 不疼哈，
1: 不疼，
0: 好，我压住这边，把这个小纸片把它拿掉，嗯，拿掉之后，好，然后用手指尖，哎，咦，可以吗？有感觉吗？
2: 非常好，能感觉到扎了一下，
0: 扎了一下啊，嗯，对对，然后自己看这有一个小的凸起，嗯，您用您的手指轻轻的可以弹压它，
2: 这样，哎呦好疼啊，
0: 对，有一点疼痛了，嗯，是不是
2: 好疼啊，
0: 带着它没有感觉，所以过一会儿想起来自己痛，
1: 捏捏它，敲敲它，
0: 是的，就是经常给它点刺激，你贴上的时候它会就有反应，然后当你特别容易出汗啊烘热的时候，你就这样去刺激它啊，心慌的症状就减轻了啊。
2: 我每天要刺激它几次？
0: 每天呢，您可以这样，我们一般贴上去4到8小时。
2: 好。
0: 嗯，您最容易出汗的时候，比如说您是晚上还是白天，嗯，您根据这个时间，在这个时间点之前贴上去，嗯啊，然后呢，每隔半小时自己轻轻的按压，
1: 按几下？
0: 按，就像我这样，你看，1、2、3、4，2、2、3、4，3、2、3、4，4、2、3、4，你数个100下，哦，可以了，左右都可以贴，嗯，
2: 好啊。
1: 真好，那把右边也顺便贴上吧，咱至少让阿姨今天不会出现这样心慌盗汗的情况。
0: 好，
1: 阿姨，但是我觉得阿姨以她现在自己的中医的理论和实践知识，
0: 她完全可以自己，
1: 她可以自己贴了啊，嗯，
0: 完全可以了。嗯，
1: 如果有症状的时候，
0: 这个，啊，你看我们贴在这儿啊，
1: 来，
0: 再来，
1: 嗯，对，
0: 你看，稍微往下一点啊，
1: 哎，
0: 你看我们贴在整个这个穴区当中血管最为明显的地方。
1: 好，
0: 好了，
1: 好嘞。袁阿姨，希望能够帮助您缓解症状，学会了吧？
2: 啊，学会了，
1: 学会了。我们自己在家贴的时候不会有风险，是不是？
0: 没事，
2: 没事，
0: 没关系。
2: 因为它特别的短，嗯啊，所以
0: 我们唯一的一个注意事项就是不要沾水。嗯，如果沾水了呢，您就把它揭掉，
2: 啊，
0: 擦干了可以再复贴。
2: 好，嗯，
1: 好的，明白了，谢谢袁阿姨，辛苦了，袁阿姨很勇敢，袁阿姨而且学会了。你看，我们又解决了一种失眠的问题啊，叫心慌盗汗型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把高清的这个图片会发送到您的手机上，也希望您可以把它下载下来之后可以传递给身边有需要的人。非常简单的一个小棉棒，我们就可以在帮助诊断的同时还可以进行穴位的刺激和按摩，这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
0: 对，
1: 那我们赶紧抓紧时间，第三种根本问题是什么，
0: 就是他的这种类型。
1: 哎呦，年轻人容易出现的。
0: 对，你看年轻人很容易忽略的，你发现
1: 颈源性失眠
0: 啊，是的，你看他的问题出在哪儿？腰底椎、胸椎、颈椎。哇，那有
1: 很多。可是他这么年轻，怎么会这么椎体都有问题啊？
0: 他肯定锻炼了、疲劳了，反正或者有炎症反应了，都会有这个表现。我们看到很多中青年的这种睡眠问题，其实跟他的饮食啊、生活节律啊都有关系。嗯，但是有一种睡眠很容易被忽略，这就是我要说您母亲的那个情况。因为我们发现老年人的睡眠障碍呢，一般都是复合型的，不会是单一因素。啊，老年人呢会有几个常见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头部的供血，

0: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这个血管弹性减弱，代表了我们大脑当中的血液循环很早就出现了问题。那如果你的脑部是缺血的状况，这时候的表现就如你的母亲那种感觉是一样的，睡一会儿醒一会儿，睡一会儿醒一会儿，而且白天还会觉得非常的困倦，头昏沉的啊，甚至情绪也可能会出现波动。但是同时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骨质变得越来越不好了，所以我们的颈椎、胸椎、腰椎周围的肌肉力量在减弱。这时候这个老人他的颈部，特别是当他采用一个站位、坐位或卧位体，这个位体位发生变化的时候，很容易眩晕的人，那他一定有颈源性问题，啊，那我们调整了这个肌肉的力量，重建了这个平衡，那么入颅血管的流速也会发生变化，啊，这时候大脑得到了充分的供养，啊，那老人的睡眠就好了。这对老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健脑的方法。我们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耳穴的操。
1: 如果您摸自己的耳朵，在颞区、枕区、额区、颈椎区这几个位置一按就疼，那很可能就是颈椎发出的警报，颈部气血不畅，不光会头晕、脖子发僵，还会影响睡眠。接下来，陈凯教授就带来了一套专门针对颈源性失眠的耳穴按摩操，手法简单，随时都能做。广告很短，答案马上揭晓。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千万别错过喽，赶快扫码或拨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
0: 啊。这时候大脑得到了充分的供养啊，那老人的睡眠就好了。这对老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健脑的方法。我们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耳穴的操啊，我们可以跟我一起来学习啊。在我们的这个耳朵这个外周的部位有一个软骨区，
7: 对，
0: 感觉到吧？就这个软骨区，哎，你看这软骨区靠近耳垂的位置呢，就是颈椎，然后再往上呢是胸椎，再往上呢就是我们的腰底椎。所以在这个范围之内，哎，我们把自己的手啊，拇指跟食指啊，相对掐住我们的耳朵，从上到下挤压，1、2
7: 要暴力一点，
0: 3，哎，对，用点力量，啊，

0: 再来啊，
1: 一
0: 二
1: 搓几
0: 三，最后在耳垂这儿挤一下，再我再做一遍啊，来你看，捏住我们的耳朵，啊，在我们耳轮的软骨的区域从上到下，依次一二三，好，到耳垂了吧，捏一下，然后我们刚才做了三次，
1: 对，
0: 你会发现你的耳朵发热了，有没有？
1: 对
0: 吧？
1: 红红的，
0: 你发热了。当你发热的同时，对，你的脊柱发热了，哎，而且很神奇的是，你这半侧在发热，然后这半侧没感觉，
1: 因为按揉的是这半侧。
0: 对，当你做完这半侧的耳朵的时候，这侧也会发热，这特别适合于什么？像你在不能太站起来活动的地方，比如说你坐车啊，这车上很狭小，那你坐在那儿不能起来活动，那你按摩你的耳朵，你的全身就得到了按摩，你的脊柱就得到了锻炼，啊，但是千万别忘了最后这一下，
2: 揪一下
1: 哦。为什么这个这么关键？
0: 因为它对应着我们的脑，就是你刺激的脊柱从下向上把血挤到了你的颈椎这地方，这儿都刺激到了，然后现在我们要需要让大脑健康起来，所以我们刺激一下我们的脑的位置，这里有我们的脑，然后也有跟我们睡眠相关，刚才我提到了一个穴位，这个穴位有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在耳穴上叫垂前，耳垂的前面，
1: 前这个，
0: 耳垂的前面，
1: 对，
0: 就我们耳穴，专门用它来治疗睡眠早醒。
1: 早醒，早醒，
0: 早醒，早醒的人，哎，自己去捏一捏啊。你如果你们戴那耳夹、耳环的啊，自己在这儿夹在这儿啊，然后它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睡眠深沉穴，就让你睡得踏实。
1: 太好了，这我们都可以按一按，
0: 对，
1: 让深睡时间变长。
0: 是的，
1: 我们的休息的状态就会更好。
0: 就像我这样啊，哎，拇食指尖指尖夹住这个位置，然后就在这轻轻的点揉，点揉，它会很酸。啊，看到吧？哎，这样做，这边热了，再做这边一次，对。
1: 我觉得中医的学习真的是一个博大精深，然后慢慢深挖的过程。看到了中医的新生力量，他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
0: 是
1: 未来我们的身体健康要交给他们，而他们是如此的对知识、对中医有着这么多的渴求，我们真的应该把未来的希望和祝福送给他。期待着在全国亿万观众面前，今天已经很优秀的小蒲同学，未来尽快的成长为一个合格的、真正的中医人，然后照顾更多的患者，送给你一份小礼物。小蒲同学，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谢谢小蒲同学，未来加油喽！谢谢，谢谢，谢谢。那当然了，我们说到跟程教授学了那么多穴位的刺激、耳穴的按摩，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道美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做到夏季的清心除烦，到底是什么？怎么做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3: 你看这天一热哈，一个是容易上火，另外一个呢胃口也不太好，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既清新又清脆的盘丝饼，它是一个焦黄的外壳，这个外壳呢您一吃就知道是非常清脆的，但是里面的这个芯儿我觉得才是口感最佳的，因为它既没有生面的硬芯儿，然后吃起来又是那种蓬松透气的感觉，窍门在哪儿？咱一会儿再问哈。主要是那么好吃的一盘丝饼，它还能清心火呢。张老师，
4: 因为这个盘丝饼里边加了我这个特殊的粉，这个粉什么呀？是我们夏天常用的一个清心豆的一个外衣，哎，把这外衣磨成粉了，放在面里。其实这个清心豆啊，咱们家里都有，但是这个外衣您就常常的就给它扔了，不吃了。但是其实它的清热的功效就在这个外衣里呢。
3: 所以您要是知道了，咱能在今年夏天做到变废为宝。
4: 是的，
3: 是吧？清心豆粉是什么？一会儿加的时候哈，您再仔细的瞅瞅。刘大厨，这要是一丝一丝的，这一丝一丝的怎么做 做呀？这要是一根一根的做，这是不是太麻烦了？哎，
5: 确实，这个千丝万缕的这个盘丝饼啊，确实从它的工序上来说，您在外面看人做确实有点难，
3: 捋不明白。哎，
5: 捋不明白，因为呢，没有人跟您说的那么细。不过今天啊，在咱们这儿呢，这个盘丝饼呢，绝对让大家一看就会，一做就对。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有三个小妙招。这第一个妙招呢，就是说这个面怎么能够让它延展性那么好，
3: 有韧性，哎，
5: 有韧性，还延展性还特别的松弛。您看我这个面泡在一个这个玻璃碗里面，哎，还有一层什么呀？油。
3: 油。
5: 那么这个面是怎么回事呢？首先呢，就是咱们普通的这个面，哎，用普通面粉也行，或者用一些谷物面粉都可以。然后呢，加一点盐，再加上这个刚才张老师推荐的这个
3: 清新豆，
5: 清新的豆粉。如果干粉算一斤，那么咱们的这个水呢，大概就是260克左右，让它和的稍微的柔软一些。拿这个干净的油啊，给它浸泡住，这样呢，醒发大概1小时左右。这个面呢已经醒上了，然后呢，咱们来调一个油酥。哎，这里面呢其实就是面粉，小火啊，用那个干锅给它稍微焙炒一下，炒香的熟面粉，然后呢，咱们稍微的加上一点油。这个油跟面粉的比例呢，大概就是一个1:1就可以。这个油酥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今天咱们这个第二个关键点，就是它能够丝丝分明，就是靠这个油酥了。大家可以看这个状态。哎，像一个这种哎酸奶状，哎，这种状态就可以了。先制作这个盘丝饼啊，
3: 好，
5: 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出丝儿，怎么盘起来的。首先呢，咱先取出一块这面团儿，这面团呢，咱呀直接给它擀成这种薄片儿，哎，你看现在这个就比较什么呀，听话，这个有韧劲儿。
3: 所以这个饼的薄厚跟那个丝儿的粗细有关系吗？
5: 当然有关系了。到这一步了，但基本上大家都能看明白，非常的简单，对吧？然后呢，咱们这个时候啊，其实这种小工具现在哪哪都有卖的，滑丝器您在任何的小超市都能买到啊。来，给它放到前面，往后拉啊，压住。看到没有？
6: 我来看看。哇，哎，
3: 这样一定是一次成型。
5: 大家记住了，不要往前推，往前推呢，它容易卷起来。所以呢，您看，搁在这个位置，给它压死，让它重一点，往后拉。
3: 哎，一次成型。
5: 你看啊，
3: 咱们掀起一根来。
4: 对对对。哦，
3: 可以可以可以。
5: 是吧？这个丝儿呢，咱就基本上成功了。
3: 好。
5: 然后呢，咱们继续啊。所以呢，您说，哎，我阿龙，我切行不行？你切也行，就是速度比这咱要慢一点啊，
3: 或者未必有那么细哈。想要一个滑丝器吗，亲爱的朋友们？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有机会免费获取一个滑丝器，在家里咱盘丝饼做起来。
5: 好，到这一步了，然后咱们干嘛呢？看啊，稍微的捏一点食盐，
3: 给盐了，
5: 来一点盐，来点盐花，盐点底味儿嘛，对吧？
3: 好，
5: 然后呢，咱们刷点咱这油酥，这个油酥呢也不要太稠，
3: 对，
5: 太稠啊，有一什么问题，它有时候那个太腻了，是吧？哎，它不好打开，它坨成一坨了。所以呢，咱们这个薄厚呢，您自己看，像咱们这个油酥的吸收度，大概就是刚才说了1:1，差不多就行。咱们再来点葱花儿。哎呀，
3: 这看着就好吃。哎，
5: 清爽。小窍门来了啊。咱们看，把这个两边
3: 怎么卷成饼呢？哎，
4: 对。
5: 首先啊，咱这个两边先给它揪起来。哎，揪起来。然后呢？
3: 哦，抖。这有点那个飞饼的意思了。哎，
5: 给它稍微的。
3: 手抓。饼。
5: 捋一下。抻一抻，继续啊！
3: 抖一抖，
5: 咱们这边也是转过来，稍微的抻开。哦，
3: 原来是这么做的。
5: 咱就可以给它卷。
3: 哎呦，其实它就是手抓饼，千层饼和花卷的这个手法集于一体。
5: 卷到这种程度以后呢，咱们呀拿起一边直接往上一落，然后呢一压。
3: 真不错，这个
4: 学会了，学会了，
6: 真不错。
5: 然后呢，这个饼呢，咱们压成这种形状以后呢，先别着急下锅，为什么呢？因为刚刚通过这个揉啊擀呀，它又上劲儿了，给它稍微的松弛个15分钟20分钟，给它擀成薄薄的饼，稍微一烙就特别好了。哇啊，来，咱们再来一个啊。
3: 就是说今天的这个盘丝饼，它不仅好吃，主要是清新呀，因为里面放了我们的清新豆衣。这个豆有什么特点？能不能再提示提示大家？
4: 行，先说这清新豆。豆啊，咱们夏天呀，家家都用，但是有时候用的不当，把这外衣就给扔了。但是古人告诉我们说呀，它这个清新的功效就在这个外衣上。清新豆的外衣有很好的一个清新利尿的功效，但是您平时经常是 做的时候啊，这个外衣没用到，光用里边那个清新豆的豆了，哎，所以呢，清新的功效就打了折扣了。
3: 是的，
4: 所以我们今天呢，把这清新豆这个皮给它经过一个处理，打成粉以后，哎，这个清新的功效就完全的进入我们的身体了。
3: 嗯，而且豆粉本身其实它就有一种增。

0: 香的效果在，然后再加上它清新的功效，就是美味还有我们想要的清新的效果都兼顾上了。
1: 咱们呀起锅倒油，这个咱们煎这饼呢，油呢有一个锅底油就行，也不用太多。
0: 一面煎定型，有小胶壳在翻吗？
1: 对，嗯，来，咱们这差不多这个锅小，咱就搁俩。
0: 好的，
1: 然后呢，这个开火，先让它表面定型，嗯，然后呢，咱们再稍微的调小一点火。所以说现在咱们可以开点大火，让它迅速升温，表面定型，这样呢，它油呢不容易吃进去。
0: 哇，好香啊！
1: 哎，刚才呢，咱们倒完的油啊，就是说这个两面只要一定型，把那多余的油可以倒出去了。
0: 好的。
1: 然后咱们煎一煎。那如果在家里的呢，您说，哎呦，我拿这个平底锅我控制不好，咱就用饼铛。
2: 饼铛。
1: 哎，饼铛烙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啊，也省事。
0: 对，哎，
1: 基本上煎到现在，你就能感觉，你看，
2: 丝出来了，
3: 丝一丝儿呢。
1: 对，嗯，外这就是刚才赛赛说的，哎，外焦里软。
2: 对，哎，
1: 所以呢，这个火呢，咱们拿平底锅火呢，您要控制好，就不要弄特别大，慢慢的来，你看。这个效果就非常的好，是不是？
4: 千丝万缕出来了，
0: 对，而且它那个焦脆的口感，其实能增加食欲，
4: 肯定的。
0: 今天这个饼清脆的秘籍咱知道了，但是清新的秘籍到底是啥呀，张老师？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4: 这个秘籍呀，就是我们家里都有的绿豆。夏天我们都熬绿豆汤，对不对？但是熬完之后呢，很多人把那个上面那层皮儿就给撇出去了，不喝了。但是古人告诉我们啦，它的清新的功效、清热的功效就在那个皮儿里。而且它的清新的功效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光清心火，它不伤脾胃。比如我们经常说莲子心也清心火，对不对？但它伤脾胃。所以呢，我们选择这个绿豆这个皮儿哈，我们可以拿打成粉，或者呢专门就拿绿豆皮给它泡个水啊，都可以。这样呢，既清了心火，还能够解暑利尿，最重要的不伤脾胃。
5: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您听说过中药界的一位大名鼎鼎的魏中香玉吗？它长得像个小甘蓝，披着棕褐色的外衣，凑近一闻呢，那股香气浓烈的让人忘不掉。它就是砂仁，砂仁与豆蔻藿香并称芳香化石三杰，其中豆蔻擅长行气化石，藿香擅长止呕化石，而砂仁更善于行脾化石，被誉为师祖中药之药药，化湿行脾第一药。用砂仁配伍而成的这一杯代茶饮，还能够对付夏天肚子里的一窝沸水。中医认为，这一窝沸水就是脾胃没劲儿排不出去，堵在肠子里面的湿气。如果您一到下午，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叫，肠鸣音特别大，这时候可不是饿了或者消化好，而是肠子里的积满了沸水，脾硬化水湿能力下降，水湿停留在肠道里边的表现。这些沸水不仅让肚子咕咕叫，还会导致大便黏腻不成形，黏马桶。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光靠揉肚子是不够的，必须得排水理气养土。砂仁行脾，搭配桔梗呢理气，解决肚子咕咕乱叫的问题。炒薏米、扁豆、茯苓，把肠道里的沸水排出去。那怎么养脾土，让脾的运化能力更强呢？还差最后这关键一步，制作方法。这个方子里边的砂仁和桔梗需要在制作的时候做一个特殊的处理，少了这一步特殊处理，药效大打折扣。想拿到完整的配比和独家制作的窍门，直接扫码获取。
5: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7: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8: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9: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0: 作孽
8: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1: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12: 中原胜男。
8: 平凡的烟火，
13: 豆角焖面，
8: 焖出最深的依赖。
14: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8: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咱们济南见。
16: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

0: 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1: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2: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1: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3: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4: 我们到了，
3: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5: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6: 这太神奇了，
2: 扎起来了。
7: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8: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9: 多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6: 这里是
17: 春风习习的地方。
18: 下雨天不要健身，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9: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200多项创新成果发布，参会规模再创新高；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京闭幕；
1: 北京持续完善生物医药创新全链条布局，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落地；159种创新特效药纳入地方普惠医保体系。
0: 北京再次发布雷电黄色预警，7个区发布冰雹黄色预警。气象专家解读近期强对流天气频繁的成因。
1: 主汛期将至，交通部门升级防汛举措，细化地铁封口、封站、停运标准。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期4天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今天在京圆满闭幕。本届大会成果丰硕，亮点纷呈，累计发布200余项创新成果，落地一批高端合作项目。大会首次打造全球 OPC 共创节，同步出台专项政策，赋能 AI 个体创新创业，持续擦亮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金字招牌。
2: 一个人、一台电脑、一套人工智能工具就能启动一家公司，这种被称为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的创业新浪潮，在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集中展现，成为大会的一大亮点。
3: 在此次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呢，首设全球 OPC 共创节，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展区。在这个展区中呢，既有 OPC 企业的集中亮相，同时还有上下游产业的集中展示，可以说是打造了全球 AI 创造者的北京时间。
2: 此次全球 OPC 共创节，11家 OPC 社区集体亮相，集中展示了超级个体与创业团队的原创作品和项目，也吸引了创投机构进行投资洽谈。
4: 推广一下我的这产品，包括我的这个理念，然后也学习到就是其他创业者做一些这个产品做一些交流。
5: 整个 OPC 共创节我们定了3个关键词，我把 OPC 3个字重新解读了，我们叫 open。开放，大家一定要开放交流。第二个 partner， 我们一定要去伙伴

0: 作，它才能让大家去找到自己的更好的一个发挥啊。第三个叫 create， 叫创造，要产生价值，要去创造价值。
1: 为护航 OPC 发展，本次大会上，北京出台支持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行动方案试行，重点扶持创办智能体开发、AIGC 产品研发、行业 AI 应用等领域 OPC 企业。入驻 OPC 成长社区的企业可领取全站资源包，免费使用3个月模型与智能算力资源。运营成效突出的社区可获得最高200万元专项扶持，优质路演项目最高可获1000万元资金支持。
2: 打造 OPC 夜校等特色的培训品牌，构建 AIGC 产业人才培育体系，加快建设 AIGC 特色产业园区，推动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的集聚，蓬勃产业生态。
1: 本届大会参会规模再创新高，线上线下总参会人数突破8万，同期举办的数字经济产业博览会热度空前。本次大会累计发布成果200余项，落地了一批创新合作的项目与联合实验室，多层次的数字经贸合作平台揭牌启航，实现签约成果高量级。
3: 集中展出通用大模型、具身智能、智慧农业、AI 中医机器人等多项全球全国的首发成果。
1: 大会发布的《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5至2026》亮出北京数字经济亮眼成绩单。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2.4万亿元，同比增长8.7%，占全市 GDP 比重达46.4%，在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指数评价中排名第二，稳居全球第一梯队。
3: 进一步的强化国际协同，持续的扩容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深化与联合国机构的务实合作，建强数字经济出海服务基地，推动数字友好标准互认与示范项目的共建，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首都高质量发展。
1: 北京台报道。
4: 一款本土原创靶向药，从科研机构到医院药房，要经过研发、量产、商业化3道关。在昌平未来科学城生命谷，完备的医药健康产业生态，让创新药从研发到上市的这一跨越逐渐变得可预期。今天，让我们通过一颗药的视角，感受北京生物医药完善的产业链条。
5: 今天的主角是肝癌靶向药 HH009，它的旅程第一站落脚华辉安健研发实验室，这里是它生命开始的原点。HH009 经过了10年漫长研发之路，基础研发、动物试验，才完成第一站修行。
6: 这是肝癌组织病理切片，我们刚刚发现我们的06产品呢，对肝癌具有很好的抗肿瘤活性。肝癌病人晚期一般的生存期在12个月左右，但是呢，我们现在最长的一个病人呢，已经生存期超过2年。
5: 结束实验室研发试炼，靶向药揣着临床有效证明，将来到本次旅程第二站——宜明生物的中式生产基地。这里是把实验室微量药物转化为大批量商业化成品的核心中转站。
7: 现在看到的这台500升的进口设备是用于细胞的一个扩大生产，它的主要就是将实验室的成果转换成商业化的产品。
5: 这里配备全套标准化合规产线，能够实现5升到500升扩产。对于中小型药企来说，无需自建昂贵厂房设备，就能依托这条成熟产线完成药物扩大生产。
8: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质量控制实验室，它负责药品生产制备的最终的环节。我们自身掌握的这个处于国际前沿的这个质检的技术，每年大概能支持110批次左右的细胞基因药物的生产、质检和放行。
5: 整装完毕的靶向药将前往旅程最后一站，总投资20亿元、建筑面积28.9万平方米的生命谷国际生物工程创新中心，这里将为国产抗癌药走向市场扫清最后的阻碍。
9: 在我们园区的一层呢，我们会打造创新装咖朋友圈的赋能生态，我们会链接科学家、投资人、企业家的创新朋友圈的生态，帮企业进行投融资链接、产业闭门沙龙以及合作资源的互动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呢，能够帮助企业在我们园区里面去发展壮大。
5: 从实验室到量产基地，再到生命谷创新中心，抗肝癌新药的完整旅程，正是北京生物医药全链条产业生态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已经有一百五

0: 59种创新特效药列入2026年北京普惠健康保清单，惠及广大患者。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推进习近平党建思想进课堂集体备课活动在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举办。活动通过专题辅导报告、分段式示范教学等环节，及时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教育教学，夯实京津冀三地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在教育系统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北京台报道。
2: 为恢复中轴线历史风貌与景观市廊，曾经的东天一市场及北海医院实施降层改造，什刹海片区则通过精细修复，从喧闹杂乱回归静下来、美起来。西城区正以绣花功夫进行城市微更新，让历史文脉自然更续。
3: 这个主本啊，我得紧接来，这个铺铺买卖两揭牌。
0: 这些当年老北京的街头表演，现如今被真实地搬进了地安门外大街158号，这里就是曾经的东天驿小商品批发市场所在地。
4: 这就是当年的北海医院和东天驿商城。我们在中轴线伸移的过程中发现，这两个楼体的高度和体量呢，都挡住了咱们北中轴线上的核心景观市廊，非常有必要对他们进行降层改造。
0: 东天驿市场及北海医院被陆续拆除，将原来23米高的建筑降到了9.6米，成为北京中轴线上第一个实施降层改造、第一个动工建设、第一个亮相运营的城市更新示范项目。如今，这里已经变身为横塑界时光文商旅综合体。2层18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真实还原了前门大街、老北京大杂院等市井风貌，还有幸福照相馆、工人俱乐部、海马歌舞厅等年代感十足的老地方。
4: 我们在3层呢，打造了一个小露台。这个小露台呢，白天可以承接一些小型的活动，晚上可以承担一些夜经济的内容。而且我们这个露台的西侧呢，就是北中轴线，视野非常开阔。
0: 与地安门大街上的横塑界时光不同，西城区对什刹海片区采取了精细修复，不盲目复制商业化模式，让这里从喧闹杂乱回归静下来、美起来。原先什刹海景区有100多家酒吧，现在已缩减至23家。街道与企业联手，在13家重点酒吧门口布设24小时智能探头，自动识别超标声响。此外，今年以来，什刹海周边的夜间照明工程不断优化提升，把水岸夜景打造出错落的层次感。
5: 这些年什刹海的变化是越来越大了，不光白天的景色好看，晚上灯光秀也非常的迷人。
6: 对于我们商家的招牌的辨识度高了，游客呢就是停留的时间长了。
0: 西城区的老城更新正走出一条独特的路径，在尊重历史积累的基础上，用现代治理手段与创新表达方式，让文脉自然更续。北京台报道。
2: 今天上午，北京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本市将出现雷阵雨天气。下午，房山、平谷、延庆、昌平、怀柔、顺义、密云等区发布冰雹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针对近期北京频繁出现的白天高温、傍晚冰雹的强对流天气，记者请气象专家分析了成因。这两天天气高频词汇当属冰雹。7月3号，丰台出现直径为1.5厘米左右的冰雹，门头沟出现最大直径2厘米左右的冰雹，石景山、海淀、丰台、朝阳出现最大直径3厘米左右的冰雹，昌平冰雹密集。图片显示，海淀居民用玻璃盆接冰雹，盆底直接被砸破洞。当天，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为35.8摄氏度，是北京今年的第二个高温日，而出现冰雹成因之一也是当天的高温。
7: 高温的这个天气，而且近地面的这个湿度也是非常的好，所以具备这种高温高湿的能量的这种条件。那再加上如果高空有冷空气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上冷下暖的大气层结的不稳定。那低层的这种暖湿条件越好，能量越大，就会触发起来这种强对流的这个天气。在这种强对流的天气过程中呢，如果大气的这种上升运动非常强的话，就会出现云 人类的这种冰晶的粒子进一步的增长增。

0: 大，成为冰雹的这种雹胚，然后随之有冰雹降落下来。
1: 长期以来，人们观测发现下雹地区的宽度不大，而长度却很长，因此人们常说雹打一条线。专家表示，上升气流最强的地方在积雨云中只有两三千米的宽度，所以下雹的地方也只有两三千米的宽度，而积雨云移动的长度却可达几十千米，这样冰雹就下在两三千米宽、几十千米长的一个狭长地带里，这就是雹打一条线的原因。北京台报道。
2: 主汛期临近，本市交通部门全方位升级各项防汛举措，细化完善地铁封站停运分级处置标准，紧盯关键风险点位，全力保障城市交通运行安全平稳。
3: 我们现在来到了农展桥下，可以看到这里下凹的程度超过了4米。就在我左手边马路中间的地方，有一个桥的标尺，如果雨水是达到了27公分，将实行一个拦路的一个措施。
4: 你看那个天桥底下啊，在那个安全的点位啊，还有这个人员在那值守，随时准备，如果有那个达到这个封路标准的，现场就采取一个临时的一个封路措施。我们中心管养的是总共是有78座这样的那个
5: 下凹式
4: 啊，对，就是
5: 每个桥都配备人了吗？
4: 啊，对，都前置了这个力量。
1: 城市道路防汛方面，为防范道路塌陷险情，工作人员对历史塌陷点位、日常巡查发现的异常点位开展雷达专项检测，累计完成91条道路、207公里路段的检测工作，排查并处置路基病害116处。
6: 雷电预警的时候，我们大概是2小时巡视一次。预报有黄色、橙色、红色预警，我们就进行现场值守。
1: 针对地下通道易积水问题，道路养护部门对市区14个积水高发地地下通道口进行抬升改造，并加装排水泵房，提升积水处置能力。同时，常态化开展排水设施清淤作业。按照防汛工作预案，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全市进入防汛紧急状态时，交通部门将严格落实市防汛指挥部要求，全面执行关、停、撤应急防御措施，做到应关尽关、应停尽停、应撤尽撤。目前地铁防汛处置标准已明确细化，站外积水达到2级台阶或30厘米，立即架设防洪挡板，关闭站口；线路区段积水无法满足分段运营条件，即刻实施线路停运。北京台报道。
2: 今年5月，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2个月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加大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行为的整治力度，查处多起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案件。
7: 近日，根据交警执法时发现的线索，执法人员对海淀区万丰路的一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的违法改装行为进行了查处。
8: 你回忆回忆，有没有换过电池啊什么的？
9: 没有啊，
8: 没有。
7: 起初，经营者李某不承认违法改装行为，但执法人员出示了相关证据后，李某承认自己受客户委托，将电动自行车原装的48伏铅酸电池改装成了72伏锂电池。
9: 他说让我帮他装一下电池，
8: 你觉得出于人情是不是？
9: 出于人情嘛。
8: 啊，检查发现，当事人于今年5月对一辆电动自行车的电路进行了改造，加装了风能设施，另外还查获其改装过控制器等动力部件。
7: 为了躲避处罚，一些经营者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方式进行违法改装。近日，经多轮实地摸排，执法人员在经开区的一处工业园区发现了一处非法改装窝点。
8: 简易的铁梯，执法人员通过攀爬这个铁梯进入2楼，推开大门，才发现了他一间空间很大的专业改装电动自行车的作业空间。在其库房内还发现了2000瓦、3000瓦的大功率电机，这些电机呢都是电摩所用，被当事人用来改装到电动自行车上。据当事人介绍呢，改装完的电动自行车呢车速能达到90公里每小时以上。
7: 现场执法人员共查获4辆待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以及多台超标大功率电机。
10: 说电动自行车经营者改装了电动机电池，包括检验锁，就这类行为的话，应当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7: 下一步，执法部门将继续加大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行为的整治力度，
10: 呼吁广大消费者呢安全骑行，不要擅自改装，或者是咱们要求电动自行车

0: 家呢提供改装服务，保障自身及他人的出行安全。
1: 北京台报道。
2: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1: 日前，大国工匠车间开奖系列宣讲走进神州绿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三位来自热力能源、排水系统、航天领域的劳模工匠，从各自岗位出发，讲述了参与重大保障活动、推动技能人才培养的岗位建功故事。记者从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广告创新与发展论坛上了解到，北京将开展北京国家数字广告产业园区试点建设，三年内构建一园多址的空间布局体系。昨天，第二届霸超足球联赛暨驻华外交官邀请赛在朝阳区东坝开赛，赛事邀请两支驻华外交官少年足球队与北京中学代表队同场竞技，东坝之夜嘉年华活动同步举行，多种非遗业态让外籍朋友感受京味非遗的底蕴与魅力。今天，2026法治文明交流互鉴大会北京丽泽在丰台举办，来自22个国家的50名外籍专家以及100余名中方法学专家，围绕世界法治文明、对话、融合、共生等核心议题展开研讨，重点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国家、金砖国家开展合作交流。大会期间，中国东盟学院正式成立，为北京国际法商融合示范区丽泽全球智库聘任专家。
3: 法治文明交流互鉴大会借鉴世界上广泛地域、广泛法系，把他们的智慧、把他们的经验借鉴过来，这就有助于打造北京在规则和制度法治上的首善之举。
4: 法治既是企业出海的硬支撑，也是跨境发展的软连接。作为在丰台区丽泽商务区呢，企业呢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权威的法律服务。
1: 北京台报道。
5: 今天由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联合主办的陈夏书房共读沙龙在首都图书馆举办，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带来主题讲座 AI 时代重刊阅读的边界与方法，解读在人工智能浪潮下阅读的内涵与实践路径，吸引线下线上约21万人次读者共赴这场人文阅读活动。
6: 进入 AI 时代以后，人工智能对我们的巨大的冲击，很多人会对是否还需要读书以及如何读书有一些疑虑，所以今天我想告诉大家，亲自吃饭，亲自读书，什么样的读书是有益的或者是有效的。
7: 这个议题还是很有意义的，其实我们需要去思考这个过程要怎么更好的阅读，
8: 挺有意义的。起码在假期我觉得给我列了一些这个读书计划。
5: 8月和9月份，首都图书馆将推出暑期特辑，面向青少年读者进行经典导读。北京台报道。
1: 7月4号，2026万象生活自在怀柔文旅焕新计划收官嘉年华在慕田峪长城脚下圆满落幕。今年3月以来，该计划围绕怀柔山水资源、乡村空间、特色商户和微度假消费场景，组建了8大体验团，打磨出8条差异化主题微度假路线。
9: 这次的活动呢，把怀柔在地的科农文商旅体的资源进行了盘活和串联，让这些散落在怀柔大地上的珍珠串成了一条条精美的线路，吸引广大的游客来到怀柔，体验怀柔生活，体验什么是北京最北，怀柔最美。
1: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受上游存储芯片供需变化影响，各类数码产品迎来集体涨价。这个暑期，学生的购机成本有所增加，不过教育优惠、消费补贴等政策也为学生群体购机提供了新选择。
1: 在不少线下门店，暑期前来选购电脑的学生客流量持续走高，超80%学生购机都以适配学业、理性实用为第一原则。
10: 因为我主要是学工科嘛，所以平时会有一些画图的一些需求，所以可能需要电脑的性能会稍微好一点。
11: 打游戏帧率能稳定运行，然后比较有性价比，不太追求就是价格。
1: 不过让消费者始料未及的是数码产品的集体涨价，因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持续飙升，苹果、联想、荣耀等品牌的线上线下全渠道同步执行新价格。
12: 这两年呢，说实在的，因为这个 AI 的浪潮啊，所有的那种做 AI 的公司，因为他们对内存的需求非常旺盛，所以已经把整个电脑的价格拉高了。那你说会不会降价呢？我觉得从咱们2026-2027年的趋势来看，基本没有这个可能。
1: 一边是消费者购机成本持续攀升，另一边是国内针对数码产品的补贴政策密集。

0: 落地，为消费者提供了难得的对冲涨价的机会。目前许多门店都开放了教育专属优惠、国家消费补贴、设备以旧换新三重福利。
1: 价格区间像电脑基本上都是在8000块钱左右，然后八千加以上的产品比较多，因为现在也有国补的这个优惠。另外呢，有个别的型号和品牌也能叠加教育优惠，所以这个高价值电脑的销售还是比较好的。
0: 不少行业从业者提醒消费者，这一轮存储涨价的周期还远没有结束，广大学生购机群体选购电脑前应先明确自身需求，切勿盲从。北京台报道。
2: 盛夏时节，京城荷塘次第盛放，满城芙蕖缀满碧波。城内各大公园景区荷景入画，繁花亭亭，湖面禽鸟闲游。
3: 游人乘舟，临水赏莲，消暑纳凉，一池清河晕染出京城夏日的风雅温婉，尽显无限生机。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逐步转受高压作用，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北京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在线，空气质量指数29，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9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到45，空气质量优。预计未来三天，弱高压作用为主，伴有局地雷阵雨，扩散条件较有利，首要污染物臭氧，空气质量良。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冷温系统影响，今天上午蓝天白云，高颜值天空在线，午后云层逐渐强势起来，有分散性雷阵雨。傍晚到前半夜雷雨持续，西部和北部要相对更明显一些，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外出请注意防雷避雨以及交通安全。今天夜间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2度上下，山区是18到20度之间。展望下周，影响京城的天气系统比较活跃，天空云量偏多，雷阵雨频繁，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白天最高气温基本上33到31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是22到25度，大部分时间体感闷热，防暑降温工作不能松懈。另外，近期降雨频繁，请尽量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4: 东城分散雷阵雨，23到33度；西城分散雷阵雨，24到33度；朝阳分散雷阵雨，22到33度；海淀分散雷阵雨，22到34度；丰台分散雷阵雨，23到33度；石景山分散雷阵雨，22到33度；门头沟分散雷阵雨，22到33度。房山分散雷阵雨，22到34度；通州分散雷阵雨，21到33度；顺义分散雷阵雨，21到32度；昌平分散雷阵雨，19到33度；大兴分散雷阵雨，21到33度；怀柔分散雷阵雨，19到31度；平谷分散雷阵雨，19到32度。密云分散雷阵雨，20到31度；延庆分散雷阵雨，18到30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3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3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3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6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0。

0: 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定州古城，33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李中原，袁胜男的娱乐。

0: 你追回来的行。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联动《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3: 是，丞相。
2: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懂，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4: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

0: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2: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100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5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20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10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3: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2: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4梁8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

0: 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1: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2: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0: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3: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4: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5: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6: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7: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8: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

0: 中央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葆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2: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3: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4: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5: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一百零五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7: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五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8: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三十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3: 六月二十二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二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9: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3: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9: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

0: 用五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1: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0: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1: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四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0: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1: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2: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

0: 年一至五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和高1.5%。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及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

0: 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四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四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哎，你好，
1: 请配合我工作，出示一下驾驶证。
0: 驾驶证，有，驾驶证我每天都带在身上。哎

0: 您这是汽车驾驶证。
1: 哦，
0: 我要看的是摩托车驾驶证。
1: 哦，摩托车也要驾驶证？
0: 您不会是没有摩托车驾驶证吧？
1: 哦，我不知道摩托车还有驾驶证。
0: 没有摩托车驾驶证，您还敢骑车上路，还敢带人上路，这样多危险呀！
1: 危险，危险，危险！这是不是这？
0: 行了，您甭跟我解释了，咱们回一趟交警队。
2: 啊！
1: 哎，行，我跟您回。
2: 怎么办啊？
1: 让你浪吗？这不浪起来了吗？
2: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
1: 行了啊，要有遇事也是我的事儿。
3: 李同学，
1: 嘿，是。
3: 你这情况属于无证驾驶机动车辆。

0: 啊，按规定罚款，还有行政拘留。警察同志，我们这儿初犯，我们真不知道这回事儿，我们就想骑着摩托车跟大街上来张自拍什么的，满打满算路上没骑过3分钟，您看，这我们也是初犯，您看是不是那个拘留就免了？
1: 对呀，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呀。
2: 无证驾驶，你们知道这事儿有多严重吗？还耍帅玩自拍。
0: 胆儿也忒大了，你俩是，
2: 这幸亏你们及时出现嘛，把我们拦下来，也没出什么大事儿。
0: 你跟我说这些都没用，没出事儿，等出事儿不就晚了吗？
2: 是是是，没错没错。
0: 劝你啊，还是服从处罚决定吧。
2: 不是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真的是初犯，头一回。您看我是一个大夫，我明天还约了好多病人呢，我这
0: 哦，您是大夫。
2: 那你更应该知道这生命多宝贵啊！
0: 是是，我们刚才已经经过深刻的反省了。
2: 你这么着吧，你赶紧让家里人把罚款过来交一下。至于这拘留的事儿，我一会儿去向上级领导请示请示。
0: 不不不，行行行，那个罚款我这就交了，不用家人，不用家人。您看大概多少？
2: 那。
3: 我没带钱包，你出来不带钱包？我就不知道。
0: 你赶紧给拎了。
3: 稍等，
0: 我钱可能没带够。
3: 坐吧。
0: 哎，行，别客气。
3: 你看啊。
4: 规定时间内搬完的住户将给予适当奖励，这得奖多少钱？
5: 我哪知道奖多少钱？<笑>我觉得这不靠谱。我一人，韩文文，
4: 你打电话干嘛呀？我知道呀。喂，林医生，
5: 我是文文。
4: 韩小姐，你说什么事儿？
5: 中原骑摩托车被警察给抓了，我们现在在交警大队呢。警察说要拘留他，还得交罚款。
4: 交什么罚款啊？
5: 他钱没带够，我也没带钱包，所以他让我给你打电话。他走不开，警察现在看着他呢。
4: 韩小姐，这都什么情况啊？
5: 情况就是这样的，林医生，你帮忙想想办法吧。
4: 那行，你别着急，哎，你们在哪个交警队？丰台区交警大队。哎，好嘞，我一会儿马上过去啊。
5: 沉什么呀？我一句都没听明白。
4: 哎呀，我甭管那么多了，我得去看看什么情况。
5: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4: 哎，好。
5: 哎，
4: 给你拿着。
3: 老公，嗯，你给少楠打个电话吧。
4: 给他打电话干嘛呀？他们都离婚了。
3: 离了婚，人俩还是朋友呢，俩人一块长大，跟亲兄弟姐妹没区别。中原出事儿，你不找他帮忙，也得跟他说一声。
4: 啊，那行，那我给他打一个。
3: 来，我拿着包。嗯。

被泡个澡也是挺不易的哈，这怎么还没到点儿啊？还得泡多久？哎呀，这个什么呀？嘿，喂，交警队，拘留，好，我马上过去。

0: 哎，不是，
1: 没事吧？
0: 没事没事，你们怎么还跑过来啊？我这没事，这人警察同事说了啊，就是那个罚款在拘留，我是出门着急，一张卡都没带。
2: 怎么还拘留啊？
0: 啊，不是，也谈不上拘留吧，就是留我住一晚上，那个学习学习交规什么的。
3: 你说你连驾照都没有，你还骑摩托？哎，
4: 刘哥，家属都来了。哎，抽个人跟我去办手续吧。
5: 啊，我去。
4: 啊，您是他
5: 前妻。
4: 啊，走吧。
5: 好。

0: 那真是很少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没想到吧？今儿个要在这儿体验一晚上。
1: 哎，你说咱们这几个人啊，每年这驾驶本上的违章记录就属中原最干净。这事儿发生在你身上，怎么就那么奇怪呢？
2: 哼，
1: 这某些人也是，出了事儿连罚款都舍不得交。
0: 少说两句。
1: 你不懂，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
0: 少说两句吧。
2: 非得玩什么浪漫，这好歹也就是拘了一宿，要真出事了怎么办？你怎么跟人家父母交代？你负了这个责任吗？
1: 就是，浪漫也得分个轻重缓急，不能没时没晌啊！一天光想着浪漫，其他事什么都不想，谈恋爱也不能这样。
3: 中原这人吧，平常做事一向是谨慎的，你不管有多着急的事，他开车从来都不违章，也就是因为你啊。
4: 我真不是故意的，我没想那么多。我就想让他带我去兜兜风，我好拍几张照片。你干嘛呀？全针对我。
1: 废话，你把人都害进去了。
4: 不，我也是受害者好吗？怎么没人关心我呢？
1: 这事儿你还想让关心你？
2: 行了，都少说两句吧。我关心你啊，回家赶紧洗洗睡，明天记得来接李中原。
1: 回家洗洗睡吧。
3: 明儿千万别忘了啊。

0: 周洋，买什么花啊你？
1: 你辛苦了。
0: 哎，你也来了。
1: 怎么样，睡得还好吗？
0: 睡，这是睡觉的地儿吗？
1: 上车吧，给你准备了水跟面包。
0: 我快饿死了。

0: 都不跟我说话。
1: 说什么呀？
0: 你是不是还生了气呢？哎
1: 呦，文文，以后啊，咱别整这些华而不实的事儿了，行不行？啊？
0: 我听你的。
1: 哎呦，我得赶紧上去收拾收拾，我还得去诊所呢。
2: 对呀，要不咱们今天休息一天吧，去郊外找个庙拜拜，去去晦气。
1: 一堆患者跟诊所等着我呢。
0: 我本来想着今天天气好。
1: 姑娘，不能光有爱情不要面包啊，没有面包会饿死的，到时候什么情都没了，赶紧上楼吧。

0: 先生您好，您现在可以点菜了吗？
1: 那个还差一人呢，别急，八点前肯定到。
0: 好的。
2: 到哪儿人啊？
3: 你们说的那位到底是谁啊？
2: 郭月把盛楠叫来了。
1: 眨什么眼啊，叫人来不应该啊，人盛楠多够意思呀、啊、可谁谁能这样。
4: 到哪儿了？赶紧的，飞奔过来。
3: 到哪儿了？
4: 大门口。起菜吧。
1: 好的。
3: 不是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呀？
2: 没什么意思，离了婚的那还是朋友呀。哎呀，
5: 飞奔过来。七点五吧，没迟到。
4: 坐那儿。啊。
2: 你倒上来。
5: 哎，我不喝酒，我开车呢。
2: 啊，那行。那你喝点橙汁，
3: 那你来我这个吧。
5: 你的，
3: 得动动。
5: 好，就我们几个呀？
4: 你还想有谁啊？
5: 你那林黛玉呢？
4: 算了吧，我

0: 说哪句话不对付再哭一鼻子，某些人还得哄去，影响气氛。嗯，
1: 人都齐了，来碰一个，给中原压压惊。
0: 来
1: 来来，
0: 走一个。
1: 来来来，碰一个。
0: 你赶紧的吧，忘了在交管局的怂样了，还不赶紧给盛楠说两句好听的。
1: 哎，
2: 郭店。
1: 哎，
3: 给你点个赞啊。
1: 对对对，手动点赞。
4: 哎，忙。换谁我也会这样。
1: 哎，真不是盛楠，就你那个啊，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儿，然后处变不惊那劲儿，佩服佩服。
0: 没错，
1: 不经一事不知一人。
0: 中原，你那个出了事就知道哭，我们可真心看不上。嗯，不过也理解哈，人和人性格不一样嘛。不过他怎么就连个罚款都舍不得跟你交啊？
3: 哎呦，那点罚款，你说谁会舍不得交啊？我估计他是真没带钱。
0: 谁包里还没几张信用卡呀？人交警大队能刷卡。
3: 郭月啊，我刚跟他认识，刚刚在交往，你知道吧？这个财产啊，私密一点对大家都有好处。你更何况人家小女孩是不是有点防备心理，可以理解。
2: 我看呀，你就是掉那韩文文的迷魂阵里了，他干嘛你都能理解。干嘛？眼皮子抽筋啊你！
1: 你爱吃的菜来了，快快快！
2: 哟，都别动啊，都别动，我消个毒。嗯，辣吗？合个影吧。
0: 笑一下。哎，开吃。

0: 回去好好休息，看你挺累的。
1: 昨天吧，局子里待一宿，今天诊所忙一天，晚上再喝点酒，真觉得体力不支。
0: 嗯，行，回去之后再喝点热水。
1: 人一过三十，
2: 明白啊，
0: 明白。
2: 慢点啊。
0: 嗯。

0: 你这个点了还坐这一桌子干嘛呀？我特意为你做的，还有咖啡呢，你先去洗手啊。嗯，一会儿就可以吃了。咖啡拉花，好看吧？好看。我今天刚学的咖啡拉花，你快尝尝吧。
1: 文文，我吃过饭了，我跟几个朋友一起吃，我忘了告诉你了，我现在是真是一点都不饿。那个，这样，你没吃饭吧？来来来，你坐坐坐，我陪你吃，我陪你吃，行不行？来，
0: 那你把咖啡喝了吧，咖啡。
1: 文文，我现在是吃不下也喝不下了，真的，没骗你。
0: 不是。
1: 你尝尝，真的很好喝，我今天刚学的。现在一口都喝不下，真的。你还在生我的气？我干嘛还生你气？什么事儿至于吗？
0: 那你咖啡也不喝，西餐也不吃，那这些我都准备俩小时了。
1: 哎呀，师傅，不是，抱歉，我真的今天吃饭，我忘了告诉你了，你这让你等那么久，真的。 不合适，不合适。但我现在真是一点都不饿，而且这个点我已经困了，你知道？
0: 那困了正好喝咖啡啊。
1: 什么？文文，咱们得讲道理啊。

0: 我困成这样，我再一杯咖啡下去，我这一宿睡不睡了？我明天得去诊所，你说那么多患者等着我呢，我这把人牙号做了。
1: 你对我喝咖啡就不讲道理，那你陪你前妻喝酒就讲道理了。
0: 谁？
2: 你前妻啊，郭月都发朋友圈了。
0: 不是，这不是文文，这是两码事啊。
1: 什么两码事儿？这是一码事儿。
2: 我不管，你陪他喝酒就得陪我喝咖啡。
0: 啊！哎，行，别闹，我喝，哎，我喝。其实文文今天
2: 喝不喝？
0: 喝。
1: 好喝吗？
0: 好喝。
1: 好喝。
0: 好喝。
1: 那我现在就给你弄一杯去。
0: 啊？
3: 凉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又听人家说什么了呀？一进家门就运气的，
1: 都怪你，着急要孩子，现在好了，吃老亏了。
0: 哎呦，你这以要房子为目的的生孩子，你这太功利了吧你？
1: 哎，这现实的问题就摆在这儿呢。人王大爷家就因为多添了一小孙子，就能多分一人头的钱，我就不信你听了这些你不憋气。
0: 多大脑袋顶多大帽子。你想人王大爷家那儿子媳妇儿可都在工厂工作，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呀？你可不就指着这点拆迁款吗？好了好了，媳妇儿啊，你别想那么多，你赶紧做饭吧，我一会儿还上班呢。
1: 不做，没心情。
0: 那你没心情做饭，想干点什么呀？你说现在生我是不是也来不及
1: 了？行了行了行了，谁跟你现在生啊？我是让你现在赶紧想想办法，能不能多分点拆迁款。从上次拆迁通知下来，我就跟你说让你想想办法，打听打听。你打听了吗？你想了吗？
0: 你怎么知道我没想呀？可我想破脑袋我也没想出来呀。而且我还让着中原帮我想呢，人家说你就应该老老实实做人，你该分多少你就拿多少，我觉得也挺有道理的。
1: 你老听李中原的干嘛呀？你自己干嘛吃的？你打男人这点办法都想不出来，行不行？
0: 不是郭月，你说事儿归说事儿啊，你别上纲上线啊。
1: 谁上纲上线了？我说的事实。
0: 自己在家想吧你。
1: 我招谁惹谁了我啊？

从上次拆迁通知下来，我就跟你说，让你想想办法打听打听。你打听了吗？你想了吗？你压根儿就不走那根筋。

0: 哎呀，林医生，您在这儿啊？
1: 怎么了？
0: 您快去看看吧。您刚才主刀的46床的患者，刀口出现了渗血状况。
1: 啊？
0: 啊什么啊？您快去看吧。患者的家属正在闹呢，正好院长又在巡查病房，你快去吧。
1: 正面，
2: 林大夫，
3: 你怎么能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呢？
1: 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具体。
3: 你不知道什么情况？可见你做手术的时候根本就没用心。病人术后出现渗血情况，不是消毒伤口不到位，就是内有没取出来的异物。
1: 正远，我现在去处理一下。
3: 不用了，我会派其他的大夫去处理的。你这两天停止上台，等候院里的处理决定吧。

0: 玉龙，我刚上班，他们说你出事儿了，你出什么事儿了？
1: 我能出什么事儿啊？还不是因为你。
0: 我
1: 拆迁款，拆迁款，一天到晚拆迁款，以后你就跟拆迁款过吧。
0: 林一龙，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什么意思呀？
1: 我要跟你离婚。
0: 你，我借你俩胆儿。
2: 第一步，和面醒面完成；第二步，大葱豆角完成；第三步，倒油。豆角焖面，袁胜男，哎，没你小爷我照样能吃上豆角焖面。
3: 中原，
2: 哎，
3: 天哪，你做什么呢？这么呛？
2: 豆角焖面，你在外边待会儿啊，一会儿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3: 这东西多油腻啊！
2: 一会儿你尝尝啊，好吃，好吃，你不觉得油腻吗？缺德呢，用完醋不让买吗？
3: 怎么了？
2: 啊，没事，那个醋用完了。不是，哎，你帮我看会儿，别让它烧干了，我去买一瓶醋去。哎，
3: 多麻烦呀！你做我做点别的给你吃。
2: 我弄一上午了，我太爱吃这口，你帮我看一下啊。哎，买瓶醋真不容易。哟，你做什么呢？
3: 营养餐。
2: 哎，怎么面呢？
3: 扔了。
2: 你干嘛把我面扔了？我折腾一上午呢，豆角焖面。
3: 你吃的那个东西太油腻了，那你以后得脂肪肝怎么办呀？我跟你说，我给你做的这个一点都不油腻，保证健康饮食。
2: 我就要吃我的豆角焖面。我不爱吃那兔子餐。
3: 那这怎么是兔子餐呢？这是营养餐，对身体好。你老吃豆角焖面，豆角焖面，是不是因为它是袁胜男拿手菜，面里面有你前妻的味道？
2: 不是，你说你这哪儿跟哪儿啊？你

0: 好反省你自己说的话。什么时候反省完了，我什么时候再回来。
1: 我就不反省，我就不反省，我就不反省，能把我怎么着？
2: 中原，你看，午饭我都给你做好了，
3: 你乖乖吃啊，我得赶紧去上班了。
4: 辛苦了。
3: 为了你，多辛苦的原因。
2: 你好好吃，我上班了。

老实说啊，离婚这事儿当时挺过瘾的。你着急摆脱集中营的生活吗？现在想来啊，

确实有点欠考虑，所以啊，离婚这个词儿你不能随便提啊，尤其是你跟郭月儿。离婚那就是万不得已，没走到那一步，是吧？离婚，哎，离婚呢？

这事儿落我身上，我跟你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哎，离了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0: 李中原，你为什么把我给你做的菜倒了？
1: 什么？
0: 你为什么把我给你做的菜倒了？
1: 废话，不倒我吃什么呀？
0: 你也没吃啊，
1: 所以我倒了呀。
0: 我问的就是你为什么把它给倒了。
1: 因为我喝酒去了呀。
0: 你宁愿喝酒都不愿意吃我给你做的菜是吗？
1: 不是你那做的是菜吗？我就爱吃扁豆焖面，扁豆焖面我最爱，扁豆焖面保平安。它对你来说就是一碗扁豆焖面，它对我来说那不是扁豆跟面的关系，扁豆焖的是寂寞，没有我的扁豆焖出来的面是没有灵魂的。
0: 好，李中原，跟你的扁豆焖面过去吧。
1: 怎么了？扁豆焖面我最爱，扁豆焖面保平安呢？怎么了？

0: 郑源。
1: 哎，你今天怎么这么早来了？
2: 你快来，我给你做了扁豆焖面。
3: 你做的？
0: 我之前不会做这个，昨天晚上临时上网查的，没想到这个这么麻烦呀，我折腾了一晚上，是吧？

0: 对不起啊，那个，哎呀，我昨天真是，我这喝多了，我，哎呀，我说了什么你别往心里去。
1: 没事儿，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明知道你爱吃还不让你吃。
0: 嗨，
1: 别说了，赶紧吃吧，一会儿真凉了。来吧，坐吧。尝尝我做的。
0: 哎呀。

0: 怎么样？好吃吗？
1: 不错，另一种感觉。<笑>好吃就行。以后啊，这扁豆焖面你可以吃，但你不能老吃，还是得营养搭配着吃饭啊。嗯。
0: 听你的。
1: 听我的。嗯。那以后你的食谱都由我来安排。行，我去看看你的厨房还要添点什么东西。

0: 姑娘是以退为进啊。
1: 减肥也不腻点，你不吃，你少吃点。
2: 太胖了，
3: 那我就吃点菜就行了。
2: 快进屋，快进。
4: 郭护士长，
2: 林医生，
5: 哎，林医生好。
3: 那个郭姐，我们几个先过去，你们俩聊。
5: 啊啊，给我留个位置啊。
3: 好的，
5: 好的，
3: 好，
5: 哎，
3: 拜拜啊，
0: 回见，回见，回见。还生气呢？
5: 我生什么气啊？不离婚吗？走啊，民政局。
0: 哎呦，你别这么说，你这么说让人听见多不好呀！咱们出去闯闯。
5: 你别到哪儿都不去，跟你没话说。
0: 不是我正经事跟你商量啊。
5: 您跟我商量什么呀？您主意多正啊！
0: 拆迁的事儿，听吗？
5: 听。
6: 怎么说呢，是矫情了点啊，我生活能力也差了点，可是内心现在想着你啊，是不是啊，管你比袁胜能管得松吗？啊，你不就想找一管得松快点的吗？啊，行了，人家不嫌你这个二货的不错了，也多少好点，来，知道了。
7: 小月，那个约十点那病人到没到啊？
6: 好，三号啊，三号。
1: 假离婚？
0: 哎呦，你干嘛这么大动静？你生怕别人听不见是吧？
1: 哎呀，谁没事偷听咱俩说话呀？这谁的主意啊？
0: 还能有谁？李中原呗。嗯，
1: 这主意不错，还是李中原这家伙脑子好使。
0: 你觉得这主意好？
1: 好，好啊，多简单一办法就把咱俩困扰这么半天的问题解决了。哎，你说怎么咱俩就没想起来呢？
0: 你是不是傻呀？你把这事想得太简单了。你爸我妈，你说
1: 假的，假离婚又不是真的。
0: 假离婚咱们也得去民政局真离啊。
1: 哎呀，我的傻老公，你别皱着眉头瞎琢磨了啊，这事儿听我的，只要咱俩把这婚一离，咱这生活马上就奔入了小康级别，哇，那得少奋斗多少年呀，想想都开心。
6: 见证人？什么见证人？
8: 你那天晚上不是给我们家老林出了个主意，说让我们俩假离婚，好多分一份拆迁款。要说呀，你这主意真心不错。
6: 啊，我要没记错的话，我那天喝了酒啊，我喝完酒说的话，那不就是玩笑话吗？
1: 我也不管你是不是玩笑话啊，你这主意是好主意啊，这眼下也就你这主意能迅速解决我们的问题了，对吧？说话呀，
0: 中原，是哥们儿，你就帮我忙，
6: 不是，
0: 要不然我这心里……
6: 我跟你说，一龙。这我压根儿我也不赞成你们这么干呢，都别说什么见证人了。
0: 是啊，但是我跟他说不明白啊，
6: 欺骗政府的事儿咱们别干啊。哎，
1: 李中原，反正现在我就要你一句话，我们俩有事儿了，你帮还是不帮？
6: 帮啊，你可以用别的方式帮啊，违背原则的事儿我不干啊。
1: 胜男，我是真没辙了我才来找你的，那我知道你跟中原的关系现在有点尴尬，可你能镇得住他呀？
9: 我？
1: 对呀，你行的，胜男，李中原怕你，你的话他听。
9: 他听我什么呀？他怕我什么呀？我告诉你，他从来就没有听过我的话，他主意正着呢。再说了，以前他就不怎么听，现在我已经不是他老婆了，他就更不可能听了。
10: 姐，你刚才说什么？你怎么就不是李中原老婆了？
9: 你怎么不敲门啊？
10: 别别，你别打岔，你刚才说什么？你不是我姐夫的老婆了？
9: 谁说的？我没说，我说了吗？
1: 你没说，你当然没这么说了。
9: 就是啊，
1: 你听错了。
10: 不可能，我听得真真的，我
9: 什么真真的呀？你真听错了，我那是说你岳

0: 月姐呢？你又结巴了？你肯定没说真话。我没结巴，我没结巴。
1: 不不不，我要离婚，我要离婚。
2: 你要休了林哥啊？
0: 我要休了林一龙，我不跟他过了。哎呀，
2: 不是你们就不能踏踏实实该拿多少钱拿多少钱吗？你说非整这事儿。
3: 你今后吃大亏，你说算谁的？
4: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郭月不干呀，他现在就掉钱眼里了，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就刚刚他还威胁我，他说，如果我不配合他，他就把这假离婚变成真离婚。你说我怎么办？
5: 郭月怎么能这样？
3: 我刚才明明听这话是我姐说的，
4: 你听错了行吗？
3: 你快拉倒吧，姐。
4: 你就别跟我演戏了，我早就发现你俩有问题了。自从你在网上发了征婚帖子，我就知道你俩肯定有事儿。你不会真不想跟我姐夫过了吧？
1: 这个事情不是已经跟我跟你姐夫过了吗？你是跟姑娘跟你姐是不清楚了呢？
2: 什么误会啊？就不可能有误会。你一向是个严肃谨慎的人，不可能在网上随随便便发什么征婚帖子。可见你是深思熟虑，蓄谋已久的。
6: 钟然，
2: 这事儿就赖我，我当时我就有了这罪，我就不该。 给你们出这馊主意吗？所以你也应该负责到底啊！
6: 我跟你说啊，我如果当这个保证人，你们得给我保证一条，拆迁款一下来立马复婚。
2: 那必须的。我肯定是没问题，但是我说心里话，我有点担心郭月。就说假离婚这个事儿吧，我这心里边还难受呢，他就跟没事儿似的，有说有笑的。钟岩。
4: 一定保护把他解读好了，啊！我跟你说这么好呀，我怎么跟你解释我？
7: 哎呀，兄弟，那可真是个误会。王子健，
4: 你不就是问征婚帖子的事儿吗？这事儿啊，我可得好好跟你解释解释。
7: 你什么意思？
4: 那帖子啊，是我发的，你姐啊事先一点都不知道。啊，这事儿是我惹起来的，就让我来跟缘分好好解释解释。 缘分啊，我跟你说啊，事情是这样的，你姐跟你姐夫啊，前段时间不是闹别扭吗？你姐啊就来找我说想出个狠招来收拾收拾你姐夫，这不我呢，老上那个婚恋网站嘛，我自己就私自把你姐的照片登上去了，不为别的，就为了好好气气你姐夫。后来你姐知道了，还老大跟我不乐意呢，还差点跟我绝交了，对吧，盛楠？
7: 对对对对，
4: 真是这样啊。
7: 真的是这样啊！你在那个帖子上是不是看到你姐有一张照片啊？
4: 好像是有那么一张啊。
7: 那是我特意选的，就是为了刺激一下你姐夫。你姐知道以后，为了那张照片，还差点把我给撕巴了，是不是？是不是盛楠？
4: 没错，我到现在还想撕巴你呢。
7: 不过这事儿啊，你们可得好好感谢我。就这事儿完了以后啊，你姐跟你姐夫啊又重归于好了，小日子过得还挺甜蜜的，对吧，月姐？
8: 啊，是是是是，我也觉得他们俩越来越腻咕了。哎，这事儿你得好好感谢任子健。
4: 对对对对对，好好感谢我。
8: 对对对，我跟那个姐夫回头请你吃饭。
9: 哎，差不多得了啊，咱也别耽误盛楠上班，撤吧。
6: 这是我拟的这个保证书啊，就是保证你们俩呢是为了拆迁款假离婚，等拆迁款一下来即时复婚啊，我这字签了，来，你们看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就行。
10: 没问题。
6: 别看了，钟远，这上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我们俩复婚的期限？一个日期呗。
10: 别磨叽了。 赶紧签，赶紧的。对了，这个是离婚协议书，你今天签了吧。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哎，钟远，这上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我们俩复婚的期限？
1: 你这是急的，别磨叽了，赶紧签。赶紧的。对了，这个是离婚协议书，你先签了吧。
0: 林一龙，你研究什么呢？咱俩是假离婚，不是真的。你跟破协议较什么劲啊？赶紧签。
2: 那我真签了。
3: 一龙哥，我说你，你有点谨慎过头了。假离婚，既做之则安之。我跟你说，踏实等你们拆。

0: 你们真离了？啊？
1: 哎呀，又不是真的。
0: 咱先别说你们私底下的约定，但这证是真的吧？那在法律上你们俩就是离婚了。
1: 那倒是。
0: 不是顾月，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呀？你怎么就这么不听劝呀？怎么就可以这么轻率的就把婚给离了呢？哎，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夫妻因为这样的事情最终就没复成婚啊？新闻上又不是没有曝光过，你怎么就那么敢保证将来不会有什么变故？世事无常啊，你怎么那么傻呀？
1: 那你说怎么办？现在离都离了，后悔也来不及了呀。
0: 是，后悔是来不及了，怎么办呀？走一步看一步呗，既做之则安之。
1: 你跟李中原还真是两口子，这劝人的说辞都一样。
0: 你别跟我提他，还不是他出的馊主意。
2: 你说我怎么就步了你的后尘了呢？啊，我也离婚了，虽然说郭月吧有不少毛病，但我也从来没想过要换个人呀。
3: 得了，别跟我这气范啊，我那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那我心里也不舒服。
3: 我跟你说啊，你现在最要紧的是什么？让你的邻居们、同事们都要相信你们这婚离的是真的，你别回头让他们看出猫腻来。
2: 不是，证都在这儿了，离婚证都摆这儿了，还有什么是假的呀？你还想让我们怎么着啊？
3: 我粗略的想了一下，我觉得如果能打上一场决裂的架，这事儿就更罢了。
2: 现在确实挺想找人打一架的。

0: 回来了。啊，喝酒了？
1: 啊，跟中原喝的。
0: 我给你弄点汤喝吧，醒醒酒。
1: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干嘛呀？
1: 快快！咱们俩得打一架。
0: 别喝点酒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啊！告诉你，领了离婚证，你的小命也照样攥在老娘手里。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跟你说的，这是遗迹。
0: 遗迹？什么迹啊？
1: 中原说了，我们俩不能光领离婚证，还得吵一架、打一架，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俩彻底决裂了。
0: 那怎么着？打一架？
1: 打一架。
0: 李一龙，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你喝点酒，老娘就怕你啊！我告诉你，这点家产，老娘跟你争定了。
2: 郭玉，我告诉你，我总算是跟你离。

0: 你离了婚了，我早就跟你过够了。我跟你说，你不就喜欢钱吗？下半辈子你就抱着钱过吧，你。
1: 你刚才说那话是真的是不是？我也就现在敢说真话了，怎么着吧？行啊，你林一龙，你感情一直憋着坏水呢，你是吧？
0: 你什么意思呀你？什么意思呀你？
2: 你干什么呀你？你还真动手啊你？
1: 你给我动手了！你说你现在说是假的还来得及，又告诉你啊！
0: 不是，怎么回事？你什么意思？哎，我就这回敢说真话了，我说的就是真的，我跟你过够了，怎么着吧？
1: 林一龙，
0: 哎，
1: 你什么意思呀你？
0: 不是，你干什么？你在打我还手了？
1: 打你身上呢？打你身上你！
0: 呀！ 自找的你，
1: 林一龙，你跟我玩真的是吧？你还真的是吧？
0: 别这么叫我，跟你没关系了。

0: 今天你终于说实话了，是吧？沈南，林一龙他打我。
1: 什么？
0: 我跟林一龙吵架了。你们家李中元说，要让别人相信我们俩是真离婚，就得打一架。
2: 林一龙借着酒劲儿，他真打我。
0: 他还说，他早就想跟我离婚了，他早就受够我了。哎呦，
1: 这宋书玉真是一个接着一个的。那一龙他说的是不是气话呀？
0: 什么气话呀？他真推我，我头都撞了，他也不管，我就走了。
1: 啊？那你现在在哪儿呢？你别着急啊，别哭了，你等着我，我这就过去找你去。
3: 李中元，你真是够缺心眼的！我跟你说话永远不听，都是左耳的出右耳的。妈，郭月出事了，你赶紧来医院找我。

0: 哎，什么情况？这啊，我告诉你了，别去弄这事儿。你非不现在怎么样弄出乱子来了吧？
1: 不是，我问你过去有什么情况？到底
2: 什么情况？俩人打架了，撞脑袋了，然后一直说头疼，现在在里面拍片子呢。
1: 你承认怎么至于这么大呀？
0: 那天不答应的我好好的吗？
1: 是我答应你了，可是这事儿瞬息万变的呀，是不是？啊，他们来找我，死活让我当这个保证人。
0: 我哪儿的？他们准备一条道走到黑呀！
1: 我不就喝多了，就随便说句话吗？我怎么那么冤啊？这么倒霉吗？我躺着也中枪。我看
2: 你这不叫躺着中枪，你就是直接往枪口上撞。哎呀，
1: 可怎么办啊？
0: 怎么办？我告诉你，不到他们俩复婚那天出的任何事儿，都得你担着。
1: 哎哎哎！你什么情况啊？
2: 片子得过会儿才出呢，我可能得住院观察。
1: 还得住院观察？这么严重吗？
2: 我伤的是脑袋，现在还疼呢。

0: 上车吧。
1: 怎么回事啊？让你走个形式，你还真动手？
2: 他现在怎么样了？
1: 撞上脑袋了，要住院观察呢。你说你这下手也忒狠了。
2: 他先对我下黑手的。
1: 哎哎哎，你多大劲儿？他多大劲儿？
2: 我这两天本来心情就不好，再加上今天喝了点酒，再加上我这两天就憋着股气儿。不是，中原，你说他是不是为了多拿点拆迁款，然后自己正好也就单身了，然后可以另有选择呀？
1: 跟你说多少遍了，他不是那种人。
2: 那也不能一听说离婚就跟打着鸡血似的呀。我这一回家跟他说要打一架向邻居们证明，他就真抄着家伙就冲我来了。
1: 哎，行了，这事儿说来说去都赖我就不该给你们出这馊主意。我现在肠都悔青了。
2: 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离都离了，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赶紧把这段日子熬过去，赶紧拿到拆迁款。哎呦，上帝保佑啊，你托我赶紧吧。中原，还有一事儿，我得拜托你，你一定帮我把郭月盯紧了。你说他一天到晚在病房里边，各种有钱男的帅小伙有的是，你说
1: 就别乱想了，行不行？这以后我每天给你汇报他的情况以及他的思想情况，好不好？
2: 大恩不言谢，大恩不言谢，还得帮我一忙。
1: 嗯，
2: 我们俩一会儿回家给他收拾点东西。现在这种情况，我也不能去医院看他，只能拜托你跟盛楠了。

0: 喂。
1: 喂，钟远。月姐住院了，你知道吗？
0: 啊，我知道。
1: 怎么回事啊？好好的怎么住院呀？
0: 就是跟她老公闹点别扭，那个争执的时候有点误伤。
1: 哦，那我要不要去看看她呢？
0: 我已经到医院了，啊，没什么事啊，没什么大事。
1: 那我去找你。
0: 哎，不用，我待不了多久，等你来了我也走了。这样，你要想看她，咱们改天行不行？
1: 哦，那好吧。
0: 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快到病房了啊，拜拜，嗯。

0: 还是个一如气的？
1: 你说呢？
0: 好好劝劝吧，一楼那边啊，我也狠狠地说过他一顿，他也后悔着呢。那这不是让我给郭院带点吃的喝的来吗？
1: 这件事情上，你有一半的责任，你知道吗？
0: 是，我知道，我无知啊，这事真的我做错了，别说了。
1: 每一次发生事情，你都有一大堆的理由，可是每一次的结果都证明我是对的。
0: 对，您圣明，真的，我甘拜下风。
1: 李中原，你甭跟我说反话。
2: 哎，我没有说反话，这事儿我真的觉得我做错了。打今儿他们从民政局出来，我就后悔了。你说我这张破嘴，真是啊！喝完酒以后再不乱说话了。
1: 不喝酒你也不能乱说话呀。
2: 什么时候都不乱说了，我再乱说把这张嘴给它缝上了。
1: 最好让你们家韩文文给你缝。
2: 什么我们家的没到那步？
1: 那不早晚的事儿吗？北郭月带什么好吃的呀？
0: 啊，这个
2: 尖椒鸡蛋。干炸小黄鱼，
1: 怎么都是我爱吃的呀？
0: 那我也不知道他爱吃什么，这不就做你吃的呗？不是，怎么着呢？他反正也睡着呢，要不您……哎，行，来，你要不先喝口蜂蜜水啊？
1: 好，
0: 你熬的败败火的。
1: 好，嗯。不错，
0: 行啊。嗯，
1: 那你吃挺快的吧？嗯，
0: 鱼炸透了吗？
1: 还行，不了。
0: 可以哈。嗯，
1: 还是那家吧。
2: 哪家？我做的。
1: 好吃。嗯。

0: 圣诞见。
1: Hello。
2: 你们怎么在这儿？吓我一跳。
1: 女汉子也有害怕的时候呀。
2: 对呀，女汉子确实也有害怕的时候。什么事儿啊？
1: 你这么聪明，应该知道我要说什么吧？
2: 李中原。
1: 圣诞姐，我可以问一下吗？你跟中原哥是为什么离的婚呀？
2: 我们性格不合，然后总是不在一个频道上。
1: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原因了吧？
2: 你到底想问什么呀？
1: 我就是想知道你们俩有没有复合的可能。
2: 复合？不可能啊，绝对不可能，要不然干嘛离呀？
1: 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劝你别跟中原哥走那么近了。
2: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别跟中原哥走得那么近，我觉得这样不好。
2: 抛开我跟他之前的婚姻关系咱不说啊，可是我跟他是发小，就算我们两个人离婚了，我们还可以是朋友，你说对吧？所以你刚才说那个话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
1: 我是为了你好，我知道你跟中原哥是发小，所以我是在为你考虑。
2: 为我考虑？
1: 对啊，你跟中原哥离了婚，你不会打算一辈子不嫁人了吧？
2: 那当然不会，如果又遇到合适的，我还是会再婚的。
1: 其实你也想找一个跟你情投意合，能跟上你节奏的男人。所以呀，你要是想让你的白马王子早日出现，那你就别跟中原哥走那么近了。一个离了婚还跟前夫藕断丝连的女人，谁敢靠近啊？人家也会有顾虑，比如顾虑你跟前夫是不是还有那个心思，这些都是你再婚的障碍。你说我说的对吗？其实任何事情啊，都是要换位思考的。如果你找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我觉得你也不希望他跟他的前妻再有任何瓜葛，对吧？
3: 那也未必吧。
2: 哎，你怎么来了？
3: 我这不是怕你饿吗？给你的夜宵。
2: 好，谢谢啊。
3: 这位是
2: 啊，李中原的女朋友。
1: 你好。
3: 哦，韩文文，怪不得说话这么伶牙俐齿的呢。啊，我叫王子健，是盛楠的男朋友。
2: 男性朋友。
3: 文文啊，来。到这边来，我跟你说两句话啊。来，你没事就走吧。
2: 啊，好，好，好，好。
3: 啊，来坐坐坐。
2: 你们聊，你们聊啊，慢慢聊啊。
3: 哎，好，你忙你的去吧。
2: 好，
3: 文文来坐。文文呐，你刚才说的那番话我可都听到了。我觉得你在偷换概念。这两夫妻在一起啊，即便离婚了，那之前的感情也不可以否定吧？哦，这前一秒钟离婚，这后一秒钟就跟形同陌路，就跟仇人见面似的，把之前所有的好都忘了，那这样的人你敢要吗？其实啊，你刚才拐弯抹角说那一大堆话，就是不想让袁胜男跟李中原再来往。他俩来往啊，你紧张，你不自信，你吃醋。
1: 我不自信
3: 啊？你先听我说啊，刚才你说的那一番话呀，看似是为了袁胜男，其实啊，就是为了你自己。我觉得你这醋吃的可真是没必要啊。他们两个离婚，也没有人拿着刀拿着枪逼着他们俩去离的，是他们两个自愿离婚的啊。你瞎操什么心呢？这人呢就应该大度一点儿啊，尤其是女人，大度的女人最美了。
1: 王子健，其实我说这些话也是在帮你，也是为你好。你如果真的喜欢袁胜男，你应该站在我们这边。
4: 姐夫，
5: 你怎么又

0: 干嘛呀，姐夫？那么不待见我，人家想你了吧？
1: 你可别想我，你想我，我准破产。
2: 姐夫，这回你把心放肚子里，我找你来是来投资的，
3: 你可是有钱赚的啊！咱们一起进军微电影市场，你投钱，我负责拍，然后收益分成，这就行了。
1: 范导，有什么好项目，赶紧找别人去。姐夫可不想耽误你，因为姐夫我实在没有多余的资金支援你，明白吗？
3: 我求你别再残忍地拒绝我了，行吗？你弟我这一天挨老绝了，先是老娘绝我，然后又是老姐绝，现在你又要绝我，
0: 你们到底还让不让我活了？刚才房东大姐还打电话给我，说我要是再不交房租，就把我扫地出门。
3: 真是天地之大，却没有缘分安身立命之处啊。
1: 说我多少钱？
3: 3000。啊，不对，涨了。这次房东特别缺德，给我涨到4000了。
1: 多缺德也赶不上你呀。行，那你微信转账。
3: 姐夫，那个投资的事儿咱可以再唠唠。
1: 别唠了，别唠了，没什么可唠的啊。你赶紧走吧，我这儿有病人呢，说到就到。
3: 你刚才叫我姐夫什么？
4: 啊？
1: 哥哥呀，老帽了吧？偶像剧吧，大叔都叫哥哥。
3: 不，别糊弄我啊！
5: 偶像剧里姑娘只对男朋友叫哥哥。
1: 胡说！你不信问文文，人偶像剧看得多，你说是不是都喜欢叫哥哥？
0: 哎，什么眼神？暧昧是吧？
1: 什么叫暧昧？胡说八道！我跟文文是正常纯洁的友谊关系，人家过来看牙呢，你说你还耽误人家的事儿？文文，不好意思，你先出去稍等一下行吗？我跟云芬这儿谈点小项目。
6: 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3: 你跟我姐肯定有事儿。
1: 不可能啊，我跟你姐好着呢，你能不能判点好的？你
3: 是吗？
1: 什么叫是吗？我跟你姐什么事儿都没有，你说两家老人看得那么紧，能出什么事儿啊？
3: 所以我才担心啊。
1: 你别担心，千万别担心，我跟你说，你就把心踏踏实实放你那个什么什么微电影项目上啊。姐夫这还盼着你飞黄腾达呢，是不是？你还得去交房租吗？我这还没转账呢，赶紧走吧。
3: 行，姐夫，你跟我姐啊，你们俩就玩吧，等回头哪天我要出点事儿来，你们就老实了。
0: 我走了，赶紧转账啊。

0: 喂，张姐，明儿上午11点来取钱吧，啊，别迟到，过时不候啊。哎呀，这有了钱底气就是足啊。喂，毛，什么事儿？
1: 哎，峰哥，最近忙啥呢？
0: 嗨，哥能忙啥呀？当然是忙着拍电影了。
1: 哎呦，太好了，峰哥，我找你啊，就是为这事儿呢。我呀，刚认识一大哥，巨有钱，听说有几个亿的身家呢，钱多的都不知道怎么花了。而且这哥哥吧，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就爱好个文艺，就想投资个电影过把瘾，可老也找不着靠谱的导演和剧本啊。
0: 那是他没碰着我啊，我这有好本子，一准他喜欢。
1: 是啊，你看我也是这意思。那您过去跟他聊聊。
0: 聊聊，必须聊聊，地点发我，我这就过去啊。
2: 李仲元，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变心了？你不喜欢我了，对不对？
3: 什么就变心了呀？
2: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敢承认咱俩的关系？什么纯洁的友谊？我是你的病人，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3: 不是，那我该怎么说呀？我能跟他说咱俩的关系吗？我能让他知道我跟他姐离了吗？他要知道，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事儿不就闹大了吗？
2: 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就这么一路黑到底吗？
3: 他爸最近不是要做心脏病手术吗？那你不能这节骨眼上给人家家火上浇油吧？

0: 是吧？相爱可以，你不能以牺牲老人的健康为代价。我以为 这些事儿你能理解呢。
1: 我理解，我怎么不理解了？我就是抱怨几句嘛，我心里堵得慌。
2: 把饭吃了。
0: 我现在还不饿，一会儿饿了再吃行吗？
2: 现在就吃，我看着你吃，省得我一走你又把我辛辛苦苦做的饭给倒了。
0: 我不是跟你保证过吗？绝对不会再倒了。
2: 不行，我就要看着你吃。
0: 你别闹啊，问这一会儿还有病人要来呢。
2: 李中原，你要是爱我，现在就把这饭给吃了。
0: 我吃啊，我现在就吃，行吗？我怕了你。不，我情愿，我心甘情愿，你别给我抢，别给我抢，真的，我特情愿。哇，
2: 哇，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一看就好吃啊！哎，你这做饭的手艺已经炉火纯青了。
2: 这还差不多，你快吃吧，一定会凉的。
0: 哎，行，过来吧，尝尝筷子。嗓子在这儿呢。
3: 又有口福了，
0: 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你让我吃的，我还真有点不太忍心。我先从辣不吃起，还是先从幼呢？怪怪的呀，
2: 你别传给第三者了。
0: 我？我是谁的第三者？
2: 我和一龙。
0: 你怎么不替我解释解释呀？
2: 我没法解释，这种事越描越黑。再说了，我一解释，人家觉得我们俩离婚是假的吗？
0: 我招谁惹谁了？嘿，哎，没锁呀，
3: 一龙。
2: 哦，让人听见。
4: 我让我看看你，我看看你。
2: 行了，全当苦肉计了。这回好了，这邻居还有同事都信了，咱俩真离婚。
0: 嗯，你们这邻居同事相信你们了，我这成了第三者了。
4: 中原，实在对不住啊。你就盼着我们俩尽快的拿到拆迁款，然后尽快复婚，到时候你就洗白白了。
0: 那怎么着？你们这拆迁款一时半会儿下不来，我还老当这第三者呀？
4: 呸！我们俩必须能拿到这拆迁款，也必须能复婚。好人做到底啊！好人做到底。
0: 我告诉你啊，到时候没那么简单啊！你们得给我来点实惠的，也安抚一下我这颗被污蔑受伤的心啊。
4: 你想要什么呀？我们家拆迁款还没下来呢。
0: 瞧那样，别跟我哭穷啊！我多的不要啊，我诊所那几台机器也都破损老旧了啊，你们看看这市面上什么新型的智能化机器，随便给我来两台就行。
4: 狮子大开口啊你。哎，朱元，你看看我们俩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全把全部家当都卖了，也不止你一台机器啊，你这一张嘴还要两台
0: 啊。你们那德行我没真心要，我就是看看你们两口子这人品怎么样，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4: 媳妇儿，你说接下来咱们俩也不能在一块住了呀。
2: 那怎么办？
0: 嗯，别看我，这事儿到此为止，我不再说话了。
4: 不是，中原，
2: 哎呀，算，干脆这样，我和我妈那住。
4: 妈那儿太远了。
2: 那能怎么办？每天早起点呗。可是我这一走，你一个人怎么吃饭，怎么睡觉啊？
4: 是啊，我怎么睡得着？哎呦，
0: 行了，我还在这儿呢，别拿我当空气啊！赶紧想办法解决。
2: 行，就这么定了啊！我先收拾东西去。哎呦，
4: 中原，还得求你一事儿，他妈家北六环外，你 给送一

0: 我送。然后你赶紧帮他收拾吧。
1: 哎。
2: 大哥，就这儿没错。
3: 骗到我头上来了。一会儿见了他不用多说，直接让他长点记性。
2: 好嘞。哥，他出来了。

0: 这孙子不接电话呀？
1: 还有人敢这么拴着我玩啊？绝不能饶了他！

0: 上哪儿啊，蓝导？
1: 几位大哥，有什么事儿直接打我电话就行了，还非得劳驾几位哥哥们亲自跑一趟。
2: 废话，打电话你得接呀。袁导，我们大哥做事一向讲究，初次见面二话没说20000块钱拍给你，你的剧本呢？
1: 哥，你听我解释啊，这个剧本啊，它是个搞创作的过程，是吧？这个编剧搞创作，它得需要灵感，但这个灵感呢，它不是说来就来，它得需要时机，是吧？
2: 甭跟我说那些没用的，我们是生意人，按照约定时间就要看剧本，剧本呢？
1: 剧本还没出呢。
2: 什么？
1: 别，还没出全呢。贾哥带了，我给他看剧本，看剧本。
3: 这什么簸箕味儿的啊？人呢？哎，
2: 人呢？
3: 快追！笨蛋，快追！
4: 这事儿得报警啊！都法治社会了，他们想干嘛呀？
5: 姐，你可千万不能报警啊！
4: 人家都要到家门口来废你了，还不报警呢？
1: 姐，不是我窝囊，你得为我在圈里的声誉着想啊！这事儿你要是报了警，那圈里的人都以为我骗人家钱了，那我以后在圈里还混不混了呀？我，
4: 您混的到底是个什么圈啊？再说圈里面谁知道你是谁呀？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
1: 我拍电影，圈里人都知道啊。
4: 你别跟我提那电影，要不是因为那电影，你能惹这么多事儿吗？真不想管你了，袁爱军，让人胖揍你一顿也好。
1: 姐，
4: 别叫我。我问你，你是不是拿人家钱了啊？然后答应给人看剧本，最后没有，人家才要揍你的。我告诉你，袁爱军，你要现在还不跟我说实话，你就走啊。
1: 是人家给了我20000块钱看剧本。
4: 剧本呢？
1: 我写不出来呀，我。
4: 那您就赶紧把钱还给他们不就行了吗？
1: 钱我给花光了。
4: 你真够败家的，袁爱军，这才几天呀，你就把钱花光了？
1: 不是姐，我就想着我以后当制片人当导演了，不得买两件新衣服捯饬捯饬自个像个样啊。
4: 你是大闺女吗？什么衣服呀，这么贵？
1: 不是，不光是买衣服，还得花钱组点饭局酒局拉拉人脉呀。
4: 组饭局组酒局能拉什么人脉呀？能交什么朋友啊？
1: 姐，做影视不能这么偏激的，什么朋友都得交啊。
4: 成，那您就赶紧去找您交那些朋友去帮您，你别找我。
1: 姐，
4: 别叫我。
1: 反正我是不能回家了，我在你这儿凑合凑合呗。
4: 凑合，委屈你了啊！在我这儿你还得凑合凑合。
1: 不是，我求你收留我。
4: 我现在就给你买票，你赶紧回老家躲两天。
1: 那爸得打死我。
4: 不可能，爸就你这么一个儿子，顶多打个半死。
1: 姐，
4: 别叫我。你去我们公司员工宿舍

0: 多两天吧，你干嘛不让我在家住啊？我烦你。你再喝点热水。不喝了。好些了吗？好多了，你在旁边我一点都不疼。哎，
1: 那女人啊，也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你更得对我好一点。嗯，那当然，那可不嘛。
2: 不对呀，都几点了，我姐夫呢？
3: 我哪知道啊？你这加班呢呗。
2: 牙医还加班？
3: 你管呢？真讨厌你袁爱君，你真太讨厌了。你等着，我给你收拾客房去。

0: 怎么是他呀？
1: 喂，
2: 喂，李中原，出事儿了。
1: 嗯，出什么事儿了？
2: 袁爱军要来我家住几天，我怕他看出来我们。
1: 啊，明白。哎，不是，你弟怎么突然住你那儿去呢？被他房东又轰出来了。
2: 哎呀，你就别问这些了，反正他现在在我这儿，你得过来配合我一下。
1: 不是，那怎么着？我现在过去呢。啊啊啊！

0: 怎么了？
1: 我得去盛南那儿一趟。
0: 晚上又得在那儿住了吧？
1: 我跟那儿住干嘛呀？不是，他弟也突然来了，是说在他那儿住几天，我得过去帮他圆一下啊，是不是？那之前我爸妈来了，他也帮我圆的呀。这个我跟他离婚的时候说好的啊，这个互帮互助，责无旁贷。
0: 那你走了，我怎么办呀？
1: 是啊，我就在想啊，我这走了你怎么办呢？你只能委屈一下，行不行？委屈一下啊，好不好？
0: 怎么委屈啊？
1: 您就自己待一会儿啊，躺着看会儿电视。
0: 那吃饭呢？
1: 哎呦，吃饭，叫个外卖行不行？
0: 叫外卖？你知道我不爱吃外卖。
1: 是是是，我知道你不爱吃外卖啊。那个，那你就不是特殊情况，我也不愿意。我跟你说，我去一会儿，马上就回来了，行不行？
0: 哎，别动！
1: 哎，怎么？
0: 不行，又开始疼了。
1: 啊？
0: 哎，
1: 刚才不是好了吗？
0: 别，你别说话，就这一阵儿。
1: 你啊，不是。他那儿也挺着急的，他跟我说吧，他弟呀，
0: 你就不能打个电话吗？改天去。
1: 改天，
0: 我这真的很疼，爸，真的，你不知道这疼起来，有时候都晕过去。你说你不在乎晕过去怎么办？
1: 是不好办。
0: 是打个电话呀，打个电话。
1: 我给他打个电话啊！忍一下不行吗？
0: 我忍不了。
2: 哎，喂。
3: 喂。
0: 哎呀。
1: 哎。
0: 哎呀。
1: 那个你
3: 弟还在吗？
2: 我刚才怎么说的呀？我说他得来这儿住几天，你问的不是废话吗？
1: 不是我。我可能过不去了。
2: 为什么呀？你刚才不是还可以吗？不是，他本来就怀疑你要是这样的话，我怎么跟他说呀？
0: 哎呀，
1: 文文病了，不是我。哎呀，我说不清。
0: 哎，
1: 不是，你跟你弟这么说，
3: 你说我临时出差去学习了，行不行？
2: 哎呀，我李中原，你怎么这么不靠谱啊你？
4: 哎，
2: 你吓我一跳，你知不知道？
1: 行，我给你冲热水袋去啊，来，哎呀，来，你先躺会儿，躺会儿，
0: 哎呀。

0: 你给谁打电话呢？一趟一趟的往这屋跑，神神秘秘的。
1: 你管呢？什么我给谁打电话？你姐夫给我打电话。
0: 我姐夫？
1: 啊，他临时有事儿，出差学习去了。
0: 这么巧？
1: 对，就是这么巧。
0: 啊，那这两天我姐夫不在，我又不敢一个人在家待着，姐，我只能跟着你上下班了。
2: 喂，老公。喂，老公。你看球赛呢？
3: 啊，你怎么知道？我就看一会儿，看一小会儿就睡。你怎么还没睡呢？
2: 我梦见你抱着别的女人睡觉呢。嗯，
3: 你别瞎想，我怎么可能呢？
2: 我不在，你得照顾好你自己啊。
4: 晚上别喝酒。
3: 嗯，我没喝酒。
2: 过了10点以后别吃油腻的东西。袜子呢？你得一天一洗，内裤得一天一换啊。啊，
3: 我知道了，老婆，你别想那么多，放心吧啊。你累了一天了，赶紧睡，好不好？
2: 嗯，那我睡了啊。
3: 哦，晚安。
5: 哎，西西，我发现你这个侧面很漂亮。
0: 哎，你这个侧面绝对上镜。哎，你看你这个鼻梁的弧度啊，比例绝对标准。
6: 玄分哥。嗯，你这意思是我侧面好看，正面不好看呗？
0: 不是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啊。哎呦，你看，哎，你看，哎，你这一转脸啊，我忽然又觉得你的正脸比你侧脸更好看，更适合上镜。
7: 哎，杨凤哥，哎，你看，在你的片子里给我安排的角色，
0: 可以呀、啊，请你又不花钱，又能捧红你是吧？
7: 那你快看看，我是正脸好看呢，还是侧脸？
0: 得嘞。哎呦，你这小脸蛋儿真水灵啊。哎呦，我看你这脸吧，一看就知道尺寸了啊。我跟你说啊，它是这么回事儿啊，你这个脸啊，它得哎呀，
8: 慢点慢点，这儿凳子来坐，来，
0: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啊。
8: 你们都别这么腹黑啊，我找袁总去了啊。
0: 好嘞。哎，这个王子健是干嘛的呀？怎么老是直眉瞪眼进我姐的办公室呀？
7: 她就喜欢袁总这样的女强人。
3: 你说我姐啊，居然敢抢我姐夫的行事，不行，我得看看去。
2: 哎，谁让你动我东西的？
8: 送礼还不要啊？
2: 我就不喜欢这种 bling bling 的。
8: 哎，你这可就不对了啊！装这个不是为了保护手机，是为了你的生活呀，更加的精致与完美。你不是想当一个精致的女人吗？就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嗯，
0: 姐，你俩干嘛呢？
2: 谈工作呢呗。你没事你先出去，我有客户。
0: 哟，手机壳不错。
2: 别闹。
0: 你送我姐的？
8: 啊，对啊。
0: 我听说你喜欢我姐。
8: 是啊，不可以吗？
9: 当然不可以了，我姐名花有主了，你不知道？上次你帮我姐发了征婚帖子，我就知道你没安什么好心。今天我非替我姐夫收了你，信吗？
2: 不是，那个王总对哪个女生都这样，你别瞎说八道的。
9: 你不知道，你这是第三者插足啊！
8: 哎，你怎么说话？什么第三者呀？我跟你说，你姐和你姐夫……
2: 哎，我跟你说啊。我跟我老公的感情非常的好，你要是对我有意思的话，那你这样做是不道德的，明白吗？
8: 我
9: 就是，我姐有我姐夫了，你还紧着往前凑合，就是不道德。
8: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呢？
2: 啊，都给我出去！
8: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9: 我跟你说，别动手。
3: 什么？
10: 对呀，他弟骗人钱，拿了钱不给人看剧本，人堵在家门口要揍他。
3: 不是这么大事，他没跟我说过呀，昨天通电话一个字都没提。
10: 他可能觉得你们俩不是夫妻了吧？
3: 那是不是朋友啊？你说这人什么时候能改了这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毛病？
11: 大姐来了
12: 啊！我找李忠言。
11: 哦，李医生他不在。
12: 不在？
11: 嗯。
12: 不对呀、啊，
11: 他下午不是有三个月诊吗？
6: 这您都知道？
11: 他月诊表我早背下来了。
6: 哎呦，你太牛了！是，原本是有，临时取消了。
11: 取消了。

0: 李医生，
1: 李医生他早走了，你不知道啊？
0: 我知道。秋雨，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李医生他没告诉你啊？
0: 一般这种事儿他不会告诉我的，怕我担心嘛。我是他女朋友，但你也知道，他越不告诉我，我越担心。
1: 也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就是他小舅子家出了点事儿，他挺担心的，就去看看。
0: 哦。你看吧，他就是怕我担心这种事才不告诉我的。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1: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2: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0: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2: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咱们济南见。
4: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5: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6: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5: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走了，去北京了，
2: 拜拜，
3: 我们出发。
4: 就是这里，
5: 这儿好漂亮啊，
6: 我超级想在北京。
7: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哇，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先从跳舞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厉害的精神都在这儿。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八一学生制作的。哦。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Living here is so happy.
8: Come
9: on. There's a
10: 怎么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这两个来给哥哥
13: 吃。太太的太的太太
14: 竹板打锣声响，我想在这儿打打。
15: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哎
17: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

0: 建子庄村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北部山区，是一个北靠山南临河风光秀丽的小山村。村民主要经济来源为果品售卖，村内建有冷库大桃市场。眼下又正值大桃收购旺季，运输货车即将往来不断。除了大桃产业，建子庄村还有长城博物馆、观光步道等旅游资源。可全村唯一进出村主路，长仅180米，宽4.5米，日常双向会车十分困难。
1: 这已经下了入间了，
2: 让这时候先倒过去，先倒一下。那边别让他过来，后人别让他过来。经常有这种情况，特别是周六日，周六日孩子们回家了，经常这如果走到这儿，他就往那边倒，这边就往那边倒。
1: 我们村主要的出路就是这儿，但这要是公共车一过来，正好那边骑个车，是不是危险？他公共车特别慢还好说，要遇上那快的，完了准是出现危险。
0: 拓宽这条通村公路，既是保障车辆通行安全，也是为提振乡村经济，但这项民生实事却迟迟无法动工，症结就在隔壁上营村。
3: 十一个代表来了十个人呢，没有一个人同意。
4: 你说你不让他在这儿，那一寸多，别说他说八公斤，那一分地的份儿。
0: 为摸清矛盾根源，平谷区副区长赶赴现场，实地走访调研。
5: 多年以来啊，建庄村呢一直反映他们这个村这个路窄。
6: 确实有点窄，你看前面这辆车是吧？基本上一辆大车再加一个小的三轮车就。

0: 过不去了。
1: 对对对，
2: 驾车危险。
0: 那这两个车就空间就很小了，
1: 这两侧也没有路肩，出行上面还是不便利。
3: 当建子庄村亟待脱落的出行刚需，碰上上营村村民守护土地的重重顾虑，跨村利益隔阂困住了乡村振兴脚步。今天向前一步，搭建面对面沟通平台，直面地界纠纷、土地流转、道路拓宽一系列矛盾，这场堵了多年的通行困局能否真正向前一步，握手共赢？
4: 各位好，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理对话的栏目。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北京美丽的平谷区，这个镇叫镇罗营镇。平谷什么最有名啊？
5: 桃儿。
4: 桃儿最有名是吧？我们今天要面对的这个话题跟桃儿也有关系，跟两个村子有关系。在这个村子里呢，有平谷的桃儿的冷库，还有买卖大桃的市场。但是地区经济发展这么好的东西，如何能够卖出这片地域，那路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建子庄村的代表，今儿有什么困难啊？你们这个，
6: 我们村的进村主路太窄了。
4: 进村主路太窄了，
6: 通行的时候只有一个大车能通行，如果两辆错车的时候就非常难通行，就有倒车礼让。
4: 只是单行道那？
6: 对，单行道。
4: 多宽呀、啊、这路？
6: 总共宽4米多。
4: 人也走，车也走。
6: 对，人也走，车也走。这是我们进出村的主路。
4: 你们是建了冷库，还有桃的市场是吗？
6: 对，我们村的桃非常有名，又好吃，品相又好。他们都来我们村来收购大桃。
4: 平谷的桃都有名，你们村凭什么特别有名？
6: 我们村桃喝的是泉水。哦。我们村有名的是福泉。村民卖桃的时候，上村来收桃的那些车，因为这路太窄，经常的出现剐蹭事故。
3: 录制刚进行一小时，天空突然飘起小雨，
4: 有点钓鱼点了哈，别淋着哈，该打伞打伞。
3: 可在场村民没有一人挪动脚步，大家态度十分坚决，今天一定要把修路这件事说清楚。在建子庄村民看来，眼下这条通村公路过于狭窄，不仅耽误平谷大桃外运，更给日常出行埋下极大安全隐患。
4: 只有来收桃是大货车堵，还是平时也堵？
7: 去年因为发水把那条观光道给冲毁了以后，国家今年工程来修这条观光道和这条大河，走的工程车加上上班的上学的车特别多，然后特别危险。
8: 尤其这次政府给修这个观光路，特别是美化乡村了，但是呢它过往车辆越来越多，所以导致我们村的这个路况还是拥挤。
4: 要是没有外来人可能还行，
8: 他不可能没有外来人，因为咱们是观光乡镇了，
4: 反正就是景儿也美，人也美，东西也好，是吧？就是路不行。
9: 对对对
4: 对啊，180米的路，嗯，卡住了村儿，成为制约村发展的瓶颈，说白了卡脖子了。
6: 我们村的路，这个路的是属于上营的。
4: 啥意思？你们这路是人家的？
6: 我们那个进村的主路两侧的地是属于上营村的。
4: 就是你们的路建在人家的地的中间，
8: 也就是说这次需要加宽的，加宽的地占所占的地需要是上营的提供。
4: 两个村挨着吗？
8: 挨着，
6: 挨着，挨着，邻居。
8: 原来就一个村，
4: 原来是一个村啊？
8: 对对。
4: 什么时候分的呀？
8: 我叫六几年分的吧，
4: 六几年分的家，原来叫什么村？
8: 竹圈塘，清朝年间那时候就是给军队养猪的地儿、哦，
4: 给军队养猪的地儿，猪圈仓。
8: 对，
4: 来看一下哈，分出来之后呢，建子庄村相对较小，上营村相对较大，这条路是不是就在黄的这个标志了这儿？
6: 对，
4: 如果想进出村就必须走这条路。
6: 对，
4: 这条路其实是在人家上营村的地上。
8: 对对对，
4: 还有别的道吗？你们村就这一条华山一条道啊？
10: 也不是，刚才我们去的时候，我看那个河边那条道不能走吗？这边有一条道，感觉也是新修的。
11: 是新修的，
10: 对吧？
11: 我们刚才啊去走了这条路呢，错一错，互相让一让，往后倒一倒还能走。这条路比这还要窄。我们坐的是咱节目组那大巴车，车稍大一点，有的地方它连续拐弯都拐不过来，
12: 就转弯半径不够。
11: 对，转弯半径不够。
3: 节目录制前，向前一步沟通团成员乘坐大巴车前往建子庄路，实地体验这条进村路的路况。
2: 就是这口吗？
5: 对，不知道您那个一把能不能过啊？这个路口有点窄，
2: 还得往右闪一下。
5: 对，要不然您转不过去。这个护栏，因为我们这儿老出现这个交通事故，是我们村自己弄的这个护的这个栏。修的路是这下是4.5米，那每下就是180米。
9: 这过不去，这大车过不去，
5: 这大车过不去，得让他倒回去。让他，我跟他说，
9: 这已经下了路肩了，
5: 让这时候先倒过去，先倒一下。那边辫子过来，后边一个辫子过来。经常有这种情况，特别是周六日孩子没回家来，经常的如果走到这儿，他就往那边倒，这边就往那边倒，
9: 反正这个车错车就很困难。
5: 对，非常的困难。
9: 这个路怎么修成这么样啊？怎么修得这么窄啊？
5: 因为那会儿的地不是我们村的，虽然这那个路是我们村的啊，这两侧的路呢全是上英村的地。最早时候这路也就1-2米宽，
9: 1-2米宽，
5: 对，
2: 还慢慢扩。
9: 那连车都走不了、啊。
5: 对，那是一点点扩出来的。
9: 这个路的占的地方是谁家的？
5: 占地也是上营的，
9: 也是人家的，
5: 对，
9: 就是整个都是人家上营的。
5: 对，我们没有那么多地。
9: 这个柏油路是谁修的？
5: 这柏油路是我们修的，
9: 是你们修的，
5: 对，
9: 就等于是你们花钱在人家别的村的这个地上。
5: 开始那个路，这点路车我还是扩出来点，连我都比这还窄。
9: 还窄。哎，
12: 在咱们村里，除了这条路，还有别的路能出村吗？
5: 能出去，都是也是一样，路窄，
12: 也是小路。
5: 对，
12: 是不是比这还要窄啊？
5: 3.5米。
12: 然后这我看中间有这彩色的，
5: 对。这是慢行系统的路。
3: 原来建子庄村一共有两条可以进出村的道路，一条是建子庄路，另一条是村书记提到的观光路。建子庄路宽4.5米，小车勉强能会车，而观光路只有3.5米宽，普通小车尚可通行，大车就根本无法转弯，所以进出村的大车都只有建子庄路唯一的一条路可以走。
4: 想扩路，要占的地，就是人上营村的，行吗？
13: 不行，
10: 不行。
4: 为啥不行啊？
13: 因为那是老辈子老祖宗给我们传下来的我们的地方，让我们这代人给弄没了是不行的。
14: 因为我们是农民，
4: 是
14: 就以地为主，
4: 农民就是农民的命根子。
14: 对呀、啊，不能把地给弄没了呀。
4: 寸土不让是吧？
14: 没错。寸土必争，寸土必争。
4: 之前商量过是吧？
15: 沟通过
4: 啊，沟通过。哪年？
5: 2019年，我们就跟部分村民沟通过。啊、嗯，刚才他说的好啊，这个地是村民的根，是老百姓的根。
4: 您能理解吧？
5: 我理解，但是也共同走这个路不是？
4: 啊、他们也走这路啊？你们走吗？这路？
5: 走。
15: 我们有的地在这边，
11: 因为我们村特漂亮嘛。啊。他们遛弯，每天都上我们这遛弯去、啊。对。
12: 后花园是吧？
11: 我们村被他们村整体包围的。
4: 明白了。
14: 没有那么多人，哪那么多人呢？总共100人，就周六周日没准建几辆车，800年过一辆大车。
4: 您的意思不修也行是吧？
14: 没错。
5: 但是呢，我们出行是非常困难，也希望上营的村民呢支持我们一下。
14: 你们痛快了是不是？非得建立在我们村的影响我们村的地上啊？
7: 没有。还有一句话您别忘了，
14: 是啊，
7: 千里烧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发扬一下你们上营的精神，
14: 你现在是站在我们村的，
7: 对你们也是一种赞美，知道吗？
13: 你要这样说，这路更修不了，更过不了。
7: 您别这样说呀，咱们这。
13: 那你还让我们让
7: 叔
13: 让
7: 我听听他说的还有道理呀？
5: 咱们都心平气和说这事儿
4: 啊，心平气和，
15: 心平气和。
4: 刚才这姐姐呢，搬出了著名的六尺巷的典故。有个大学士啊，他们家呀跟旁边家因为修宅子，你想宅基地那也是寸土寸争啊。他觉得别人占了他地了，给家里写了封书信，让他三尺又何妨？您往后退一步，他也往后退一步。六尺巷现在还有呢，
14: 是吧？
4: 对，文物。六尺巷什么意思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他那儿没三尺。
10: 对，
4: 建子庄村没有三尺可让的。
15: 对，
16: 一寸都没有。
4: 不是您这，我让你三尺，再让三尺，六尺都是我让呗。
14: 没错，
4: 纯吃亏啊，是吧？我们这国际观察员哈，在来中国之前，当过厄瓜多尔的交通部部长。厄瓜多尔有这种路吗？
17: I think this problem is very common all over the world.
4: 是吗？
17: 啊，
4: 到处都有这种事儿。
17: Yeah. Mm-hmm. I agree with the.
4: 您同意他们的意见
17: ？Yes, because they have a very strong patriotic feeling of defending the land.
4: 民权意识。
17: This is very, very, very good. But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same land. We are not talking about two different countries. That's the only difference. and to bring progress, I've been in the infrastructure area for several years, you need roads.

0: Roads. Roads will bring progress, will bring benefit for all of you. I want to say I feel happy both communities sitting down.
1: 是，能坐下来谈。
0: Both are descendants, their ancestors, maybe very near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 Wall. And the only way to keep a country united is to having the people united.
1: Yes.
0: And roads help people unite. So this is my message.
2: 我去现场看到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这一个村子，他们唯一的一个出村通道，竟然在别的村子里头，这个不合理啊！怎么会成形成这样一个局面的呢？今天要破这个难题，我们大家可能要一点点的把这个土地的来龙去脉、现在的权属关系以及如何解决破题搞清楚。
1: 来问一下公路局的同志，
3: 我是公路分局那个计划科张硕
1: 啊。这路的性质是什么？
3: 应该是机耕路。
1: 啥意思？
3: 这条路既不属于这个县乡村路，也不属于乡村公路。
1: 不属于啊？
3: 对。
1: 有什么规定吗？关于机耕路？
3: 就是在我们这个公路体系里没有。
1: 没有。
3: 对，
1: 没有规定。多宽怎么走没有规定。
3: 对，
1: 明白了。如果是归你们管，你们就他们不用吵架，你们就按照规定来就完了。
3: 如果是要是我们的乡村公路，就是由属地来牵头，我们技术指导修多长，然后多宽，能满足公交车的出行，
1: 明白了，
3: 能错车
1: 啊。现在这个不归您管，
3: 对，
1: 来了哈，所以尴尬在这儿了。
3: 对。
4: 公路局的工作人员指出，建子庄路的权属既不属于镇级公路，也不属于乡村公路，所以建子庄路想要拓宽，只能通过两个村协商解决。其实早在一年前，上宁村开村民代表大会的时候，已经集体表决通过了建子庄村占边沟修路的诉求。那为何一年过去了，这条180米的路还迟迟没有拓宽呢？
1: 我听栏目组导演说，你们还同意过，后来反悔了。
5: 对，
6: 去年年初就说过这个问题，跟上英村委会已经谈过这个问题，
1: 谈过了，
6: 开了村民代表会，但是应该是2/3过了。
7: 因为这几个同意的都不是四队代表，这地是四队的地，是这事儿。
1: 哦，
8: 我们上英有4个生产队，
1: 对，现在还有4个生产队吗？
8: 对，这是我们第4生产队的地。
1: 生产队没有了吧？
5: 对，现在没有了。
1: 但是习惯，
8: 那几个人代表
1: 下来了，
8: 跟他们商量，那个几个人代表都不是我们队的。
1: 你们开过会讨论过，说让他6尺又何妨？是这意思吧？扩宽就扩宽点，但是要扩宽的地儿是四队的。
5: 对，
1: 你们俩都是四队的。
6: 对，
1: 今儿四队请举手，我看看。啊，这都是四队的。
5: 对，
1: 等于是你们的地，但是没问你们的意见。
6: 没错，
1: 你们就急眼了。
6: 不是急眼，
8: 没急眼。
1: 那怎么说的呢？
6: 就是不同意，
1: 找书记去了是吧？说不行。
6: 对，这个地虽然说我们申请了，但是上英的地是上英的地，我承认
1: 是，
6: 但是我们只占了他一个拍水沟，因为过去种的是他们种粮食嘛，他是浇地的水沟。
1: 嗯，
6: 应该在村委会不在你村民坟地的范围内，所以你村民的地不包括这个水沟。每个村要坟地，他肯定把这个水沟抛出去，一米也好，1.2米也好，所以这个地是应该是上一个村委会的。
8: 那个
1: 水沟不是你们四队的，
8: 那个水沟也是我们队，
1: 也是你四队的，
8: 个人走的。
1: 就在这个路的旁边，一错车掉沟里了。它确实有一沟，多宽？半米，1米。所以这就是白的，就是那边沟是吧？有一沟灌溉用的，然后再往这边。这地的性质现在还不太一样，是这意思吧？
5: 对对对，
1: 这下面这大块叫上英村集体土地100万亩造林，这怎么回事？
9: 我是平谷区园林绿化局监督管理科刘志林。北京市从2012年开始，1到22年连续实行了2轮百亩造林工程。上英村这个百亩造林是属于新一轮百亩造林工程，属于2022年的造林地块。
1: 嗯，签了多少年？
9: 目前到2027年底，
1: 5年啊。
9: 是由村里跟那个镇政府签订一个土地流转合同，
1: 明白？
9: 区园林局代表区政府
1: 啊，
9: 那按照北京市政府的要求进行造林。北京市政府是基础补贴是1000，平谷区政府为了是增加农民收入，
1: 嗯，
9: 从2012年开始，
1: 再补一些哈，
9: 每年递增50，
1: 明白了？
9: 到现在就是现在是1700块钱，
1: 1700，亩地一年是吧？
5: 对，
1: 这收入重要吗？

0: 要啊，
1: 重要哈、啊，太重要了，
2: 对，太重要，
1: 就怕一弄地，回头这收入再没了，受影响，
2: 对
1: 是这意思吧？
3: 是的呀，
1: 这地人家租着钱呢，说白了就是，对吧？那这个土地的性质是什么呢？现在这一块，
4: 这个土地是那个规划林地，
1: 规划林地。那土地的主人是谁呢？现在
4: 土地的所有权还是属于村集体，
5: 村民
1: 属于村集体，
3: 对，
0: 村集体，
3: 村集体的，
5: 它流转了吗？
1: 流转了，
4: 流转了，
1: 集体用地，
5: 对，
1: 是吧？
0: 对，
1: 但是收益是归村民的，
0: 对，
1: 明白了。好，您请回。这儿还一块儿，蓝色的，
0: 对，
1: 这是谁的地？
0: 这个人的，个人承包地在这儿呢。
6: 我姓刘啊，
1: 刘大姐，这是您的地
6: 啊？是
1: 有几亩？
6: 四亩七多，
1: 四亩七多。嗯，您怎么没那什么呢？百万亩造林呢？
6: 人家那个不要啊，人不要，
1: 没看上啊。
0: 河湖蓝县，
1: 河湖蓝县，
0: 对，河湖蓝县，
1: 在蓝县里头，
0: 不允许造林。
5: 这不是有一条河吗？
1: 有一条河，对，
5: 在河边的这个纵深，
1: 它
5: 是哎不让，
1: 怕影响泻湖，哎，
5: 对对，
1: 明白了。那您就种东西呢，是吧？
6: 对，就种点玉米啥的。
1: 那您能让吗？
6: 一开始肯定也是不愿意的，
1: 不愿意哈。
6: 对，这个书记一直找。然后、
1: 您同意了，后来
6: 同意了，我也理解
1: 啊，您都同意了，
6: 那、我同意，
1: 就您愿意切出六尺来给这个建康村修路是吧？
6: 愿意愿意，
1: 但下面不乐意是吧？
6: 对，
1: 这光他这乐意不行，不能就修一段是吧？180米修了20米，宽了，宽的又收窄了，对，明白了。哎呀呵，咱给刘大姐鼓鼓掌啊！对对对，这不是本分啊，这是纯的您的情分。那下面这块就不行，还有别的顾虑吗？
3: 这个万亩造林的合同就定到2027年。
1: 27年
3: 哦，
1: 嗯，明年
3: 以后怎么发展，谁也说不清楚。嗯，因为给我们签合同就签在2007年。
1: 您担心什么呢？合同到期
3: 担心以后把地让给人家了，回来再重新肥，我们又少了地。
0: 哦，这地就没了，
3: 地就没了。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将来这个，因为他这有一个边沟嘛，
1: 边沟
0: 现在下雨，马路水都跑这边沟里边，嗯，它能排水。
1: 是，
0: 你要没这边沟，将来排水它排到哪儿？哦，是不是
1: 就排到地里了？
0: 对，
1: 地给淹了。
0: 对，
7: 那个边沟，后来你们不是有一个地下地埋管吗？如果让我们行冲之后呢，我们把这个你这个地埋管给你改成命管，从上面流水，剩下那个边沟我还给你保留着，给你封上。
8: 四对村民不同意建子庄路拓宽的原因，一是担心一旦让出去土地，建子庄村就不再归还给他们了；二是担心百万亩造林流转合同到期后，自己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三是担心起到排水功能的边沟被填平后，会永久失去排水功能，影响农田灌溉。针对这样的顾虑，建子庄村的齐书记给了回应方案：拓宽道路不会填埋原有的排水沟，而是在边沟上方铺设承重盖板后再硬化路面，沟渠排水灌溉功能势必被完整保留。那么，这个方案能获得上营村村民的认可吗？
1: 不把边沟的功能取消掉，是吧？
7: 对，不影响你排水。
3: 先说的地事儿，
1: 地都没同意，先别说沟的事儿了。哎，往这边能修吗？嚯，
0: 那边也扩不了，
1: 也扩不了。
7: 那边更不行，
1: 这边也不行。
5: 为什么呀？
7: 因为那边连边沟都没有，
3: 全是地。
5: 这边
7: 全是地，
5: 这边只占一个沟就差不多了，那边就连沟都没有。
7: 那边连沟都没有，
5: 就直接要占林子了。
1: 我理解啊，所有的权益都在人上营村呢，没错吧？你不能从嘴里刨食去，人不给。
9: 我认为这件事情法律的基础上，您那边没问题。关于说您说那是沟。别说那是沟，就是人家是荒地，说我什么都不干，我就搁那儿看，也是人家的权利。
3: 对，说的有道理，
9: 法律上是这么规定的啊。所以呢，咱们跟人家聊这事儿的时候吧，这个得换一个角度，说拿人家的东西呢，相当于是什么呢？寸土寸金，金是什么？金就是利益。要不要给予相应的那个金，啊和那个利，值得探讨。嗯，买不起租行不行啊？哎，对吧？
1: 好主意。
7: 这个地是上营的，但是他现在使用权在林场。我这个签，我是给林场呢，我还是给上营村委会，还是给上营村民？
1: 您想过租的事儿是吧？
7: 因为上营村民那个林场再给他给他刚才说1500也好，1700也好，这个补贴他已经收到这个补贴。
1: 是，
7: 我要租也是林场的，也不是上营村的。
5: 对，
1: 来林场上来。
10: 我是咱们这罗营集体林场厂长杨松，
1: 所以这块其实是在您在管
10: 啊。对，这条路确实是也是我们自己林场作为这个林业生产使用的。
1: 明白了。
10: 对，因为您看啊，这块地是我们林场现在在管护。
1: 对，
10: 这边也是我们林场地块，
1: 也是你们的。
10: 对，相当于现在这条路。

0: 也是在我们林场的范围之内。
1: 你们也用？
0: 我们也在用。
1: 您同意不同意他们扩路？
0: 我是同意的。
1: 对，
0: 因为
1: 但是你租的是人家村集体的地
0: 啊。对，因为核心点还是在上营村，
1: 是
0: 这个地永远是上营村集体的地。
1: 你也是个租户，
0: 我们也是租户，
1: 对对对对，
0: 只是我们现在有地上的这个树的管护权。
1: 正好我刚才村民也都问到了哈，你们担心二七年到期之后还续不续的问题？
2: 对，
1: 这个有准确切消息吗？
0: 这一块目前还没有接到确切的消息。其实我们没有接到准确的这个文件。说具体说这个二七年以后我们园林局这边继续租也好，或者说还给老百姓也好，这一块是现在没有明确的指令。但是我自己的个人理解的话，这已经种上林了，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已经
1: 是
0: 投入进去了，他不可能说二七年以后说再砍了，再给国有老百姓再给种桃树去，也不现实。
1: 各位老师还有别的招没有？
3: 有，法律上有一个逻辑，名词叫互易，翻译出来就叫互换，就是老百姓给咱交换一下。
1: 现在您扩路要占他们的地，您能拿出地换地？
4: 我们也要协调。
1: 可以出地是吧？
4: 可以出地。
1: 在哪儿？
4: 在那个跟上营村挨着那地。
5: 来指一下书记，
1: 哪块？
4: 就这个地方。这不是一个水村的吗？
1: 这不是人家上营村的地吗？
4: 有他们地，有我们地。
1: 哦，
4: 挨着，
1: 挨着。
4: 嗯，
1: 您打算拿出多大面积来？
4: 两亩地。
1: 你拿两亩换半亩，
4: 对，
1: 四倍，行不行？
2: 不行。
1: 怎么又不行呢？
2: 那地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水上者大山坡子去。
4: 他咋会是山坡呢？那个都是水泥路啊，
2: 都是大上坡子。
4: 那个大水车子，他是那会儿不城邦的吗？有你们村的，也有我们村的，这是两个村的地。
2: 没有商量余地，只要是大水车子那地，你甭贪。他说那意思就跟一个市中心，一个是在那个边缘，那个地的价钱都要，地标价都不一样了。
5: 齐书记这个态度，我觉得还是挺诚恳的，因为我更了解了，建子庄村是个小村，人少，人均的土地也比较少，能拿出更多的地来换一个更少的地，应该说已经是做出一些牺牲了。
6: 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城市来讲，道路是基础设施的核心，市政路的规划是要国家征收土地来建设，来满足周围的出行的条件。所以说如果我们未来有规划，我们未来为我们这个村子通公路的话，这样的话我们老百姓是有期待的，对不对啊？
4: 对
7: 对，
6: 我们能通公路，这是最根儿上解决我们问题的，对不对啊？
8: 我是那个来自咱们区规划自然资源分局，我叫刘启坤。刚才咱们这位老师说的这个非常对啊，因为建子庄村这个问题呢，确实是我们现在发现的一个乡村振兴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就历史上呢，这种村庄是应该有一条就是乡级以上的公路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公路是需要按照国家的规定进行征地，按照国家的基础设施由国家来建设，就是按照咱们的标准，它是符合这个进行公路的规划设计条件的。
6: 有没有在我们的计划当中？
8: 在我们的规划当中。
6: 那什么时间大概能实现？
8: 这个要看我们的这个整体的
6: 整体的
8: 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计划。
6: 对对对对对对。
1: 郭老师这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也听明白了。就如果按照规划你们村要通公路，那就不是说你们去跟上营村商量这件事儿的事儿，也不是谁占谁便宜的事儿了。你们要通公路的话，那是国家要给你们通这条公路，至于说占了什么地给什么补偿，
6: 国家有标准，
1: 那是国家有标准。
4: 我们修这条路呢，不光是一年了，其实我也想修好多年了。2019年我开始跟部分村民说过这个事儿，我想修这条路，2023、2024我每年都递申请想把这条路修了。今天呢，我在村里已经干够20年了。所以今天是我最后干的一年。
6: 哦，
9: 齐书记今年59岁，他已经担任建子庄村党支部书记整整14年，今年是他任期的最后一年。
10: 这个路真是我从上任以后都是我上去重新弄，因为我村的环境在镇来说，我不说数一数二，环境绝对没问题。
4: 六年还有一点呢吗？这个把枪这还
11: 对对对，
10: 我从12年开始当书记，都是我当书记以后，这样都是先弄的，所以有特别深的感情。因为我们到60的时候不能干了，我这是最后一届， 所以想把这个村民这好事给干成了。你看我们条尾儿的路就宽的，这是我们自己修的，所以那边我们都努力过多次，就是修不上。
9: 村里的一草一木、一街一景，都倾注着齐书记十几年的心血。可这条迟迟未能拓宽的村路，却成了他多年放不下的心结。如今临近卸任，这个藏在心底多年的心愿，能否在最后一届任期里圆满实现？
4: 我就想了结我这么多年的心愿，为村民办点事儿，办点好事，让我们村民的摊儿虽然摊儿品质好，让他卖的价钱更好。所以我就恳请市里的村民，还有各位区领导、镇领导、各委办局的，还有咱们上天节目、上天节目栏目组，帮助我们做出4-4类的工作，也看在我这么多年的努力份上，给我一个心愿，了结我在村20多年的干工的那么多经验，为村民办点事儿，办点好事儿。感谢大家。
1: 把我说感动了，你这是。
2: 我也觉得戚书记说的感动了自己，也感动了建德庄的村民，但是不能把感动损害在我们的利益上啊！你得拿出诚意来，你别那么靠嘴，打感情牌是不可以的啊！
1: 现在卡这儿了，你们说怎么办？
6: 你们提条件行不行？
1: 提条件，对。
2: 书记什么？
1: 你们提条件。
2: 再见。
1: 你们得出方案啊！你们要什么？
9: 主持人向上营村民征求占地修路的解决方案，但上营村民始终不置可否。
1: 今天这个问题不是说可解决不可解决的事儿，
0: 对，
1: 它卡在这儿了，对不对？咱们干脆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风光那么秀美，咱坐下来，离得更近一点，聊一聊。
9: 为跳出现场僵持的局面，商讨折中可行的落地办法，平谷区副区长带领相关人员进入第二现场进行协商。然后按照
7: 规范表，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我也说一句啊，这两亩地，你其实两个村之间，你没有权利说我把我这村的两亩地划给另外一个村，是程序上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个问题，很容易造成日后您的这个村的村民老百姓吃亏，万一真的是哪天征地的时候。征地的时候，那可能就不是说3000-5000块钱了。那这个到底是给到建德庄村，还是给到我们上营村？那个一下，我们整个全村老百姓可能更大的利益损失就出现了，反而说不清了。我倒觉得咱们不动它的权属的问题，
11: 对，
7: 而是在这个利益的这个平衡上来去
11: 拿钱说起来。
7: 对对对，刚才说一亩地是按1700块钱给到村里边，是吧？我觉得现在咱们这个整个平谷区。总的最高的这个价格的封顶是在2000块钱，不能说好，反正我就不让你走，我就要多要钱，这个我觉得是确实是不合理的，是吧？
6: 然后你们能接受吗？就是这个咱们现在把价格定下来，
12: 不行就这样定行不行？副区说了有一标准，平谷区有一标准，就是2000，不行就那2000定行不行？
11: 最高不超2000，
12: 是最高。
4: 两千块钱，所以我要，我知道2000一亩，是这个意思吗？
11: 对，
13: 我们找专业的测绘，帮你们测绘，
7: 另线
13: 测绘出来以后，我们按照单价一成就出来了。
14: 这笔钱如何去分配？那其实两个边际，啊，那第一个边际是村里您拿到这笔钱是进了您的这个整个集体的成员的，至于说您的集体成员当中我如何去分配，是不是给四组还是给其他成员平均分，那是你们集体表决的事情。啊，这个我们从镇里从区里啊，我们大家这个是不能干涉您的，咱们先把法律边界就划清楚了。
7: 就是如果这俩村说万一我有一方没守信用，我给不了了，由镇里边做一个背书或者一个桥，就是您也不是直接给到村里边，咱们建德庄村不是直接给到咱们这个上营村，那我交到镇政府，镇里边给到村里边，这样对老百姓我觉得是一种。既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保障。
9: 经过商讨，平谷区副区长提出全新的破题思路，拿出新的补偿方案。如果2027年后国家不再与上营村续签流转合同，建子庄村将以租地形式，按照平谷区每亩最高2000元的流转标准，按照实际占地亩数核算占地补偿，补偿金额由镇政府统一监管兜底。这套方案能否得到上营村村民代表的认可？
1: 经过在区领导、镇领导的带领下，进行了紧急的磋商， 现在呢，有一个各方都觉得既合法也合情合理的方案，

0: 大家是不是能够接受。当然前提是上营村村民所担心的三大问题：第一，历史遗留缺乏信任，怕土地遭蚕食，不会让你们失去一寸土地的权益；第二，担心施工损毁沟渠，影响农田灌溉，有技术手段可以解决；第三，担心造林到期失地，权益无保障，一定要保障你们的权益，不然什么样的方案都执行不下去。至于说具体该怎么执行，请镇长上来。
1: 由我们镇政府和上营村以及建子庄村三方共同签署一份协议，来确保我们上营村的老百姓这四分地的利益。如果2027年土地承包新一轮结束以后，国家不再这个流转这个土地用于平原造林项目，那么我们由镇政府和建子庄村共同去支付这笔资金啊，优先由建子庄村给这笔资金。如果给不了，那么我们镇政府兜底。
0: 由建子庄村出租金，用于这个道路的修建。这个租金的收益是归到具体地是谁的，就给谁。
1: 对，没错。
0: 怎么样？听明白了吗，各位村民？对，我们的建议就是谁的权益，谁就收益，这是最符合法律和客观规律的一件事情。因为刚才咱们这个园林局也好，林场的同志也都说了，按照现有的造林的这种现状，说砍了以后重新来，这个事的发生可能性也不大，没必要去担一年之后概率极小的心。我觉得凡事都有一个解决的方案，而不是说就砍到这儿就堵着就不行，那可能最后可能怨气越积越重，反倒不利于两个村的发展。区长来请，能不能您来负责牵头把这事儿落实好。
2: 我想这个事儿啊，达成一致以后呢，还是要能够尽快的解决。咱们建子庄村啊，已经为这个事儿忧心了可能有7-8年了。我想啊，由镇政府啊来牵头，在3天之内把咱们整个这个方案呀、测绘啊、测量啊，拿出一个方案来，由咱们上营村啊这个两委啊，包括村民代表会啊，形成一个合法的程序。镇政府呢要进行全程的参与，把我们的程序呢做到公开透明，争取啊在7天之内报请我们的龟字、我们的园林绿化、还有我们公路等等这些行业主管部门，按照合法的流程拿到一个审批的这个要件。如果达到进场条件以后，争取半个月之内就把它修通。
0: 哎，我帮您算一下时间。您说3天之内调查一下情况，拿出一个方案来，这我们贡献一个律师啊，
3: 没问题。
0: 然后呢，还得走流程，还得修路，您估计整个时间加起来大概多长？
2: 我估计3个月之内。
0: 3个月的时间应该是够的。
2: 在修路的过程中呢，我想啊，综合的考虑，因为它那个路的边沟实际上已经年久失修了，排水的功能已经失效了，在修路的过程中可以在边沟做咱们的管涵也好，或者做涵洞，恢复它的排水功能。这条路的东边啊，它也有林地也有果树地，实际上它的排涝功能是没有的，下雨之后它会积水，就是咱们在修路的过程中呢，
0: 就一并解决现在的这个存在的一些隐患，
2: 埋一些管涵，让它这个将来排水的功能啊出来，然后通到我们的这个这路营石河里边去。这样的话呢，能够把整个的一个片区啊能够有一个提升，而不是说简简单单就光修一条路。
0: 修路的钱谁出？
2: 这个修路的钱主要是镇里边来协调村里一块儿来解决，同时我也会协调各个部门加快啊相关的审批程序。
0: 秦书记，您觉得这样行吗？
4: 可以。
0: 建子庄村各位村民觉得这样行吗？
5: 感谢上营村，
3: 感谢上营村，
0: 真的是感谢好邻居，人家这么做不是本分，真的是情分。
3: 感谢书记，
5: 以后多上我们这玩的啊！
3: 感谢大家，还是邻居，
5: 还是邻居，
6: 我肯定支持你。
0: 最后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按照镇长和我们的区长所做出的这个建议和布置，我们要按照这个时间表来接下来进行这条路的修缮以及保障各方权益的种种举措。如果大家愿意支持，愿意参与其中，并且能够落实到位，就请向前一步，如果做不到就请留在原地。3、2、1，请选择。

0: 非常高兴看到这个结果。如果您看了这期节目，我诚挚地邀请您来北京市平谷区镇罗营镇上营村和建子庄村转一转，见证一下这条仁义路，这条平谷的六尺巷跟您见面的那一天，也相信两个村能够携手共进，更加美好。
1: 节目录制后第三天，镇罗营镇泥厂工作人员到建子庄路进行测绘。
2: 现在测的面积是684.08平米，然后它这个周长是236.8米。
3: 跟您得解释一下，就是咱们测的这个是明确就是占用的，就是莱姆造林的这个面积，就是不包括他个人的那一部分。
4: 测绘的实量数据，园林局审核完成以后，需要咱们镇林业站把这个村里边还有镇里边的这个申请函发到园林局，进行审批。咱们把这个林辅手续做完了以后呢，大概就可以施工。
1: 与此同时，上营村和建子庄村分别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
5: 从这个建子庄桥至平管路180米需要拓宽2米，占用咱们这个扁狗。咱们同意的举一下手啊。
6: 咱们这事儿就是通过咱们全体村民代表表决，全体通过。
7: 我们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还有党员大会。通过这个会议呢，确定了上营村与这个林场呢不再有这个流转合同之后，我们村再给那个上营村民每亩地2000。我们这是村民代表的签字，到会的全部通过。
1: 节目录制后一周，镇罗营镇政府起草协议，两位村书记进行协议的签署。
7: 解决我们多年困扰的问题，我现在我很憧憬以后这路修好了以后，我们这个美好的场景
8: 给我们村呢带来的经济效益肯定要有一个提升，这安全隐患也消除了，所以大家伙特别满意。
9: 道路加宽，对出行、对安全，还有对美化环境，对我们商业也挺有好处的。我觉得家美了，就能引得凤凰来。
1: 土地有界，乡情无界。乡村振兴从不是一村独好，而是邻里共生。多一份体谅，少一份计较，向前一步便是共赢坦途。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0: 走了，去北京了。
11: 到了，
12: 我们出发。
13: 就是这里，
14: 这好漂亮啊！
15: 我超级想在北京。
16: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7: 哇，好壮观！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先从跳舞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最厉害的机器人都在这儿。
3: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4: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5: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6: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1: 这颗卫星是他学生制作的。
7: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8: Absolutely.
0: 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9: 来，你慢点。来一个。
10: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1: 这不小哥还是个老外。
6: 啊，我是老内。
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2: 哎呦，
13: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0: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0: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扎起来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2: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7: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19: 李中原、袁胜男的
16: 鱼了。
0: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10: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7: 作孽
0: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5: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我看呢。
6: 中原胜男，
0: 平凡的烟火，
13: 露两面面，
0: 闷出最深的依赖。
3: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闷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0: 青啊，我一直感觉啊，我这个团长当得碌碌无为的，一直就强撑着这个团。但是今天看到你这张纸啊，我感觉我这个腰杆子终于可以硬气一回了。
1: 团长，嗯，这几年谢谢你啊。
0: 不客气，我是团长应该的。你出去吧，叫我平复一下。嗯嗯，哎，青啊，
1: 哎，
0: 贵贱不敢给谁说啊，丢人的很。
1: 知道了。
2: 嗯。既然以青哥复出已经提上日程了，那我那个新戏，
3: 你那没写完的剧本就不说了。
2: 再过半个月，我肯定把它写完。
4: 你认为啊？当下的燃眉之急啊，是要先解决秦腔观众的流失问题。那个现如今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这个精神文化需求和匮乏的演出市场，那已经形成了鲜明的矛盾。
2: 你别说这，说点我能听懂的。
5: 要不唱老戏吧，卖座吧。
4: 《北蛇传》咋样？我还能演许仙。
2: 你都不改唱老旦了吗？
4: 秦老师，你看你说的《杨门女将佘太君》，咱是现成的吗？这，
5: 那我觉得还不如演狐仙节呢。秦哥这一趟也算立了个节吧？
2: 那还不如演我的新剧本呢，七天我就能把它写出来。
3: 演游西湖。五年前没唱完那台戏，就唱完。
0: 来，我来摆吧。
1: 哎妈，您看还想再吃点啥多点两凉菜吗？
6: 不用，你看你想吃啥点上。
1: 好好，那我来。那我先上个厕所去。啊，
6: 我跟你去。
1: 哎，没事，妈，我自己去。
0: 我陪你去吧。
1: 你在这儿陪妈呀？我自己去啊。
0: 啊，那你慢点啊。
1: 好，好。
0: 妈，谢谢你啊。
6: 啥？
0: 谢谢你给我这个新家啊。你放心吧，这8万块钱等我攒够了我就还给你。
6: 啥还不还的
0: 啊？还有个事儿，就是小宁他妈说是不放心要过来，这回头也好照顾一下。你看啊。
6: 应该的，孩子生娃哪有几个当妈的不操心的。他啥时候来
0: 啊？明天就到了。
6: 那你去接一下
0: 啊。你看啊，妈，这新屋不就2间房吗？哎，要不我在楼底下招待所给你开间房。其实你可以去找三元叔嘛，这么多年你俩因为我也耽误了，现在正好吗？
6: 啥正好？我花彩香要强了一辈子，这岁数了。该干啥，该去哪儿，不用你安排。

0: 哎，那在这儿呢，过来，从哪儿东西？啊，我从账号那搬出来了。这些东西放旅馆也不安全，先放你这儿，回头等我找着住处了再说。我先走了。哎，
1: 站住！哎，不是你弄啥呢？不，你咋是个这么的？
0: 咋了？
1: 不，你啥意思嘛？啊，我是个啥嘛？你咋就那看不上我呢？遇上难处了，我就不能依靠一下？靠嘛靠嘛，我接得住嘛？自己一个人，啥都能扛，还找别的住处？这不是住处，不能待呢。大半辈子磨磨唧唧的，干啥呢嘛？有啥意思嘛？哎呀，看啥呢嘛？拧车嘛，回屋嘛，回屋。哎呀，进屋。
2: 挂着锁呢。前月下的事儿，让你说成啥了？是这把吗？
1: 就是，哎，谢谢啊！
3: 哎，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1: 咋样？啊？
2: 咋想着把它改了？
1: 你不是说对这有感情吗？啊，那扔了卖了都不合适吗？得装了个电轱辘，好起来快得很。上试试。来，
2: 宽敞得很嘛，这换了电的，跑得也快了吧？哎，
1: 跑得再快，也没这时代跑得快。啊，这跑得再快也没这变化快。你想过以后弄啥了？
2: 想唱戏呢吗？
1: 就等你这句话。走，出发。
2: 上哪去啊？
1: 办人生大事去。
4: 演一本大戏，其实是看控制力，哪儿轻缓哪儿爆发，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的基本功。自打出场开始，就要有大将风范。这个大将，不是表面的事，而是内心的自信与从容。半生已过，怡晴娥才初尝这句话的滋味。
5: 恢复的是不是有点狠？毕竟不年轻了。
6: 女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

0: 哎，到了，慢点，这哪看变样子了啊？
1: 好多年了嘛。

0: 投第一点。好，三二一。
1: 大家干弄啥呢嘛？啊，这又不是休息日，这咋还要放假了？
2: 人说了停电，放假三天。
1: 哎，这老天爷真能跟我开玩笑呢啊！看来以后有个啥事儿，还得背着他说，不能让知道，知道就给捣乱。
2: 谁能逃过他老人家法眼？
1: 我吗？哎呀，那就吃个糖。嗯，
2: 拿这么多啊？
1: 来吃糖吃糖。
3: 啥呀？哎、
1: 喜糖喜糖。哎，
3: 一个一个一个，谢谢。
1: 哎呀，吃糖来喜糖啊！
2: 谢谢啊。哎，
1: 喜糖嘛。
2: 你这还没领证呢，就把糖都发没了。哎、
1: 喜糖啊！
2: 嗯、那我的喜糖我还没吃上呢。
1: 吃嘛吃嘛，给锅嘛，来来来，张嘴。啊、哎。来来来，吃喜糖，吃喜糖啊！来，叫娃吃呢。哎，来，手子喜糖，来。
2: 谢谢

0: 少娃拿着喜糖，来，叔叔给糖，说谢谢，
1: 谢谢，
2: 吃喜糖，来，谢谢，拿着。宝宝看，哎，吴彩云吧，
0: 是不是胡彩云？
2: 胡彩云，
0: 哎，大嘴，
2: 哎，
0: 路上呢？
2: 哎，
0: 老大，
2: 哎，
0: 开心，
2: 你俩在干啥？
1: 哎呀，
2: 这啥？
1: 咱俩在干啥呢？
2: 喜糖，干啥呀？
0: 你俩的。
2: 祝贺祝贺，
0: 祝贺祝贺，
2: 咱俩终于给收成正果了！好嘛，恭喜啊！
0: 早就该把这事办。
3: 你进火山弄啥去？
0: 唱戏去啊！
2: 俺弄了个自乐班，哎，
0: 我们这自乐班呀，群众爱得很，
2: 爱得很，
0: 就在周边唱戏呢。
2: 是不是？就现在去唱去！
0: 哎，你俩起不？
2: 哎，
0: 走走走，一块儿走嘛。
2: 走嘛！
0: 俺去唱去，走走呢？
2: 坐坐，
0: 去唱去，唱去唱去。

易情娥又开始了熟悉的生活，不断的练功排戏，她觉得这才是有意义的活着。重返舞台，为自己唱，为观众唱，为苍天唱。现在他觉得无论命运给了自己什么，他都接得住。

0: 不好意思，哎呦，来晚了。哎呦，
1: 哎呦，韩姐，你咋来了？
0: 他们马上就到了，我自己打车过来的，200多块呢，也不知道薛家娘给报销不？哎呦，你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快脱下来，咱走台呢，咋能穿那个呢？

0: 来，把我的衣服拿过来，来来 来, 来，抓紧时间来，都快来，快快。
1: 青娥咋想的？走台也不通知咱们医生。
2: 哪那么多话？抓紧化妆，准备上台。

不是贼，不是贼！你是活人，要死太相公都了，下雨快把斧头砍去！呀，这个梅子是正好花的吗？第二次没红，你们好，给四丈花，对呀，就这样，没事，啊，就这样，就这样啊，把这个头发转起来，包起来啊！好好弄啊！哦，你看到这个，这个太漂亮了，哎，这是牛吗？牛胡的人准备了啊，该后场的后场啊，都给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0: 我姨父最喜欢听啥戏？
1: 杨门女将，探古。
0: 那你单独给他唱过没有？
1: 没有。
0: 那你想不想给他唱？

胡三元终于兑现了他的诺言，他带着花彩箱，蹬着三轮，走四方唱戏去了。他们的戏班子在秦岭山里兜兜转转，这一唱就是好几年。

0: 快点，快点，快点！好好的，咋又坐下头了吗？坐底下看，在台上唱戏，更没了。这么些年了，何大群的鼓一点长进都没有。鼓没长进，人长进了。这货确实是爱心。
1: 就是打鼓不太成，闷个头吃。
2: 三元，
1: 来吃烟。
2: 啥时候见我吃过烟呢？啊！我跟你说个事啊，我要先走了。
1: 咋了？得癌了？
2: 你嘴里能吐出香烟？
1: 你说要先走了，
2: 孙子在长安上小学了，娃都忙忙的，让我过去帮着接送，怎么啥都得癌了？
1: 能理解吗？走吧。哎呀，咋？我还以为你要痛哭流涕把我挽留一下呢。那我走到团里咋办？
2: 没了，张屠夫还吃带毛猪了。哎，你爸你，
1: 三元，你一辈子都不把我当回事，一辈子。你笑，你们笑，
2: 我走了，我先走了。
1: 气死了！哎呦，这刘总那也要回了。再往下走，没几个人了。
2: 走嘛，戏还能唱不下去了。
1: 说我骚情，那你骚情了，还度蜜月去。
3: 哎呀，走了，走。老何，别忘了啊，花莲机场。那走，咱也走。哎，
2: 等我一下。
4: 胡三元，走到那儿给个信儿啊！我把我娃的事弄完了，我还。

0: 去你啊！
1: 主角是什么？易清娥终于想明白了，不是站在舞台中间的才是主角，每一个在生活里硬扛着没倒下的都是。人这一生，他人能帮着装台，戏都要自己唱到谢幕。
2: 再给把劲儿，把这坡上去就行了。
3: 上来。
2: 走。哎呀，下回得多备个电瓶了，这一个跑不了这远啊。
3: 一个都不够呢。哎，
2: 不行了，谁？
3: 哎呀！这咋还下上雪了呢？啊！那演完下不去了。
2: 下不去就上头待着吧，啊！给他一回唱没，照十天半个月给他唱。
3: 走。
2: 走。
3: 走。

0: 周二又在不在？谁啊？周二勇，敢我们来唱戏呢？
1: 周二勇，这没有这个人。啊，这没有这个人。
0: 没整人？当然让哄了。
1: 哄了？哄了？
0: 你看，孩子在呢嘛，起码咱都哄不下呢。
1: 对嘛？
0: 别动去。

0: 卖你搭了个葫芦子呢，啥都不卖，唱戏呢。
1: 你这老汉怎么骂人啊？
0: 这碎嘴儿，胡说呢，啊，吃，回去啊，让你家里人吃了饭，到这儿来听戏呢。
1: 你能唱个锤子？你能唱个屁？
0: 不随从。
2: 唱个锤子。哎呀，
0: 十两金儿四万重，人面桃花下。

戏谢幕，人散场，但秦腔还在，千年万年，声声不息。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青海省西南部马志县境内的无人区，盗猎藏羚羊、盗采矿产资源案件频发，因当地幅员辽阔，公安警力有限，马志县委县政府决定由副县长多杰带队，以县经济发展公司人员和民兵为基础，成立武装巡山队。那时我刚从警校毕业，就被借调到巡山队，负责监督执法、移送嫌疑人等工作。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次调动意味着什么，第一次了解到那个让我一生都魂牵梦绕的地方——柏拉木拉。

枪打得不准，这干什么用的？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个贪吃的小家伙，怎么跑这儿来了？啊？哎，别动，别动！哎，腿缠着了是不是？别动。好了，好好好，这就回去带你找阿姨。下次你再乱跑，小心一口被狼给吃掉。

0: 阿尼，今年卢马的，也歌手。哎，土巴土了，你做黑的吗你？伊了拿过药马的，俺们叫你拿过的，今年马的也歌手。阿尼，今年也歌手。阿尼，你是哪的？我的毛叫那么大，前去路的。
1: 阿姐，脚痛。
0: 哎，搁进去。脚痛咋呢？你路抽的。
2: 咋你尿过来呀？
0: 谁敢咬的？你个的。

0: 回来了，嗯，谁送的？帮人找羊，找错了。哎，脸怎么破了？
1: 不知道哪弄的，没事不疼。
0: 不疼。
1: 我先把枪放上去。
0: 啊，
1: 一会儿给他捉住人。
0: 哎呀，
1: 来，
0: 我来。
1: 啊，我们都回来了，你回去休息吧。
0: 休息什么呀？
2: 都闲了十多天了，哎呀，留着力气先报告嘛！哎呀，动脑子也很累的。我们这次做了12天，抓了15个人，放了13个，都先上去，号召从头的人来关心关心我们。
3: 我和到了2个人，那就是他们的气候嘛。
2: 外警官，都先上啊！哎，懒驴的叫声总是最响的，不要理他们。
3: 这俩交给你了，剥皮子啊，抓到现行吗？嗯，后来路上经过卓彦湖，这俩正挖坑埋皮子呢，罚款已经交了，你一会儿送去公安局吧。这回又没抓到枪手，枪手被抓到是要判刑的，这些人贼得很，早跑了。
4: 周副。 给飞火吧，给飞火！哎，知道了，俺都喊了一路了。哎，来这，你面子怎么行啊？都脏成这样了，还不洗洗？小贝，
1: 啊，
4: 我的被子呢？
1: 你那被子都快硬成石头了，拿去给你弹了。
4: 那今晚我干什么？
1: 干这个。
3: 自己找你妈大神要吧。这个怎么干？什么？什么？什么？哎，看啊，从这页开始一直到最后，是这次雪山的记录，拿去写报告用。我记得比较详细，你可别什么都往上写啊，给。
1: 我不写了。哎，三毛扎佐他们不是冲你，他们只是不想被管着。我在县里头管他们的时候，他们骂我骂得更难听。我知道他们什么德行，习惯了，不是因为这个。我是要调回去了。
3: 决定了。
1: 嗯，走了。 队长去哪儿了？

杜副县长，你怎么在那儿啊？哎，杜副县长，这门坏了，你得从那边上。

0: 钟给谁看的？
1: 给你看。
2: 多副县长，送你去哪儿啊？
0: 徐先生，拿钱。
1: 开车。
2: 对。
0: 老林，早就说好了，那3万块钱不能再拖了。队员的工资3个月没发，
3: 油钱一直拖欠，现在连队员的吃饭都成了问题。
0: 指望罚款填窟窿，已经填不满。
4: 这次去市里的请款单都在这里，你的也在里面，没批，就批了一个赈灾的，这钱你要吗？
0: 你别跟我来这套。
3: 巡山队的那笔资金3个月前就答应要给的，是县里集体决定的，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吧？
4: 哎，你要是这么跟我说话，我就要跟你掰扯掰扯了，到底是谁先说话不算话的？当初为什么要批准成立巡山队？为什么？给你的公章上写的什么？马志县经济开发公司，你自己给写的军令状。第一年开发公司成立，第二年从县财政断奶自收自支，第三年给县财政做贡献，这些还做不做数？我问你，这些还做不做数？
0: 现在山里盗猎的情况很猖獗，
3: 藏羚羊再被这么杀下去就要绝迹了。难道这个事情我们就看着不管吗？
4: 那开发的事情还干不干？
0: 干啊！
3: 你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干。
1: 去年县财政收入200万，支出1000万，我都没法交代了。
5: 我这次去市领导说扶贫补助下个月就能到，不过也跟我提了牧业税的事。
0: 今天人大提案不是申请减免了？
1: 是申请减免了呀，可是还在走流程呀。
0: 那巡山队的钱呢？
4: 我不喜欢闻烟味啊。
0: 停车。

0: 你们这车过来了，没着车吗？不是，杜副县长，车子坏了，麻烦你帮着推一下。给。
1: 这两个人嘛，批次没有吧？
2: 过两天他们会送过来的，还没清点完呢。
1: 啊，那国会都这样，叫人不叫批次呗？
2: 啊，国会不是最后都被你送来了吗？关键是得摊开了晾晾，坏了的还得烧了。现在给你弄来也行啊，都堆你这儿，只要你不嫌臭几百张呢，你要吗？算了算了，关键是，你把这两个人弄过来哈，批次批次没有，再弄没有没办法寻找。 在家么子吃着子喝着子，侬也有关呗。嗯，你消息快，我这两个饿得像个狼一样着。下次啊，让他们吃饱再送过来。啊，签字。
0: 我还没吃呢。
1: 哎，这丫头。

0: 拢甲全部热收法。
1: 甲真切。阿尼，笑多些讲多呢？
0: 我阿多些讲多呢，笑多些讲多呢。
1: 哦，阿尼，这两多些红哩，切做哈个天？
0: 你多些红哩哈个嘛天切嘛，咋土脚嘛呢？多些讲多呢？

0: 反正基于工作考虑，申请调动。
1: 嗯。
0: 你考虑的什么？
1: 我想进山。
0: 会有机会的。
1: 又糊弄我，都一年了也没让我进过山。当初你从治安大队挑我的时候，我就跟你表示过，既然你们借调干警指导工作，打击盗猎，我就是要被你们进山的，别让我在家里干待着。你当时答应的好好的，可结果呢？光让我管生活、写报告。啊，是，都带我去青藏公路上查了两次车，那这就算进山了吗？还美其名曰重视我。对，写报告的时候我最受重视了，他们几个轮番的盯着我，生怕我把他们胡作非为的事情给写上去，给你们惹麻烦。
2: 什么？
0: 一。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了。
0: 回去问你妈妈好。
1: 怎么也不挽留我。
0: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

0: 现在难得有牧民知道生孩子了要提前来医院，放在以前都是我们自己骑着马去牧区给他们接生。
1: 是啊，现在知道来医院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了，要是能扩建一下院区就好。这病人们都搭着帐篷在这院子里住着，卫生条件总是不太好。
2: 夸张吗？夸张吗？谢谢你哦。
0: 哎呦，
2: 这个你拿，这个你拿着。钱没有了，医药费不够着，这个你一定拿，这个一定拿着。
0: 挂针器，
2: 哎，
0: 挂针
2: 器，挂针器，挂针器，
0: 挂针器。
2: 哎呀，哎呀，
0: 哎呦，刚洗的手这么大。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医院人手不够，但我爸妈他们想让我回市里，这个编制也是他们好不容易才办下来的。

0: 走吧。
1: 谢谢老师。
0: 这肉你拿回去吧，就当是补给你的工资了。
1: 不用，老师。

0: 你还是留着分给大家吧。拿走吧，三个月都没发工资了，我知道。没编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走吧。
1: Yeah,

0: 我来，我来，回来了，回来了。贺主任，下班了。哎，
1: 阿妈，下班了。你们这次走的时间有点长啊。是啊，12天了吧？
0: 都这么久，妈妈，阿妈算着呢。
1: 阿妈，上次给您的草药你用了吗？喝了，喝了。阿妈，那是煮了热热的。
2: 伏羲盖用的，你咋喝了呢？那多浪费呀，都是好东西。
0: 对呀，
2: 你怎么不看着点呢？没事，让他喝吧，喝不出病来。来，坐。
0: 哎呀，
2: 吃饭了吗？
0: 没呢。

0: 什么点了你还浇水？你要是把咱们县城的独苗树浇死了，你小心县长来找你。
1: 我都这么浇了好几回了，这树没硬着呢。
2: 都来了啊，
1: 做手扶拖了3个小时。
3: 妈，
1: 怎么才回来啊？
3: 哎呦，行长留我家了个包儿，那
4: 就买了3根黄瓜，看蔫成这样了。
0: 我满县城都跑遍了，这会儿哪还有绿叶菜了？就剩这3根黄瓜了。
5: 黄瓜就黄瓜。黄瓜不能绿的，谢谢吧。
6: 谢谢谢谢
7: 谢谢。
0: 哎，你们今天将就着吃，明天再来，我早点去买。
1: 你这衣服挺好看的，哪买的？报纸给我。
2: 南方带回来的。
0: 哎呀，你们要是都住在县里就好了，这样啊，每天都可以来你们张阿妈家蹭吃蹭喝的，也不用一趟折腾3个小时。
6: 要住县城要花钱呢。而且美村村离无人区近嘛。哦，
8: 有见到3个球，开到无人区不还得要一天吗？主要是县里太扣了。
0: 那肉够不够啊？我们家管够，反正你们张阿妈的医院啊不发工资，光发肉了。
8: 我们吃肉可以吗？有一个家伙不吃肉，
5: 我吃面就行。
0: 哎，我新买的鸡蛋，我给你握一个吧。
6: 好，好。
0: 还有谁吃鸡蛋？
5: 我啊，我啊，三个。
0: 你说你们鸡蛋都吃不起，也不知道你们的开发公司啊什么时候能开起来。
5: 谁知道呢？健身这几次也没打算空啊。
8: 爹，
5: 等公司开了，鲁基肯定是董事长，何金元是总经理，我就当副经理吧。
1: 你才上了2年小学，你见过上了2年小学的经理吗？啊，都坐。
5: 好。你妈大声的样找不到了，小白找了一只，他说就是这一只。
8: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我能当哎，我完小毕业了，还在准备成人自考，肯定比他好。
1: 照你这么说，我弟弟学历比你高，高中毕业。
2: 哎，志玲，哎，你看，哎，给你找了份新工作啊。
9: 我可不去你们的，你们那儿啊，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10: 姐，我还上过初中呢，我行吗？
2: 你也不行，年纪太小了。
6: 对，等开发公司成立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警察了。小白，你也可以回你的公安局了。
10: 我是。
1: 不会的，不会等到那会儿了。我要调动申请，朵姐已经签字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就下午啊。等我们把申请交到局里，正好签了字，你们就再也见不到我了。当然了，局里肯定会再派一个人来，他的报告一定写得比我好。你们满意了？
6: 其实大家

0: 지금
1: 권식원이
2: 신호도 몸도 식원이
3: 姐，我也喜欢你，
2: 我们都喜欢你。嗯。
4: 告诉你们吧，晚了，你们以后再也不能来我们家蹭吃蹭喝了。妈，以后你清静了啊。
0: 是真的吗？
3: 这样吗？我们还可以来吗？
4: 我们家他说了不算，钥匙在哪都知道，你们随时来。
3: 哦，来，
2: 最后一盆了啊！哎，
0: 坐一吃吧。
2: 我不吃，不吃，过边吃。
0: 动吧，
2: 走了。妈，走了。
4: 哎，你去哪儿啊？
2: 我有事儿，出去两天。
4: 哎，你身上有钱吗？你快装点钱。
5: 我有，拿吧。
4: 我你别管了。
5: 哎，你等等你姐。
4: 白吉，站住！
2: 干啥？
4: 你干啥呀？一天到晚往外跑。
2: 这不有事儿吗？我挣钱的事儿。
4: 你挣什么钱？你挣钱。妈可说了啊，你最近老是不着家，你能省点行不行？拿着，省点吧。
2: 我现在能挣钱，拿着，给妈买点东西。
4: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2: 你拿着吧，先拿着，我赶不上车了，走，
4: 你上哪去？你
2: 快回去，回去，走了。

0: 阿妈，我饿了，饭做好了吗？
1: 跟人打架了，动刀子了，赢了还是输了？
0: 你赢了。
1: 下来吧。
2: 不能和同学打架，尤其是不可以动刀子，听到没有？
0: 嗯，知道了。
1: 回屋写作业吧。
0: 我能先喂酒醒吗？
1: 可以。
3: 喂完马，快来吃饭吧。
0: 我要。

0: 多杰真签字了，嗯，签的可痛快了，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你们俩性格真像，都是倔人。嗨，只要你自己想好了就行。
1: 张院长，嗯，咱俩说话就别绕弯子了。你这意思，好像希望我留在巡山队似的。 我只是希望你能跟着多杰工作，他是个可靠的人，你能跟着他，妈更放心。我发现你老说他好话，我可一点都没觉得这个人有多可靠。一年了，每次跟我说话都不超过五句，要多冷淡有多冷淡。我感觉他很讨厌我，
2: 你只是不了解。

0: 了解。
1: 张院长，
0: 哎，菊。哎，小贺。小贺，你怎么才来呀？你吃饭了吗？
1: 我来叫他们赶紧回去。啊，
2: 有情况了？
1: 有情况。
2: 别说了，别说了，让开！
3: 两辆车，有枪手，那么多时候进去的，现在抓紧出发，应该能赶上。
4: 跟他们正好错开了半天，伤情好吗？
3: 牧民给的消息，八九不离十。
5: 老韩，
3: 车怎么样？
5: 三根钢板断了两根，加厚的没有了。我把原装的换上了，凑合能跑吧。
3: 先多久？能跑几天？
5: 两辆车，能撑三天。
3: 等着吧，等着吧，
6: 等着。
3: 你去巡逻站借辆车，买三百升汽油，再买点吃的。明天晚上我们在着烟火碰头。心里给批了点钱，如果不够的话。自己想办法。
6: 知道了，放心吧。
3: 给他留把枪。你干什么？你已经调走了。
2: 你让我进山，我就不走了。
3: 回去，赶紧热身。
7: 欧爷，
5: 好，
4: 来人，
5: 小贝。下面风太大了，一会儿被吹跑了。

0: 干切的，你就多给我们一点嘛。200升又太少了，起码也得300升呀。
1: 这样吧，方便面我给你多拿一箱，就当我送你们的。汽油实在是没办法再赊账了，你们已经拖了3个月了，我们去煤炭公司买油，人家也是要现钱的。
2: 保姆，我们车的火花塞坏了，有新的吗？
1: 没有，还没到货。哦，
2: 那有砂纸吗？
1: 砂纸有，我给你找。
2: 你给他加上吧，100升的油钱，下个月我来付。
1: 熬夜，
2: 用不用给你写个字据啊？
1: 不用了，你的话神佛都听到了。
2: 加油去。
3: 好了，你试试。
0: 姐，好了，上来吧。还是你有本事啊，你这个本事天天待在地里太可惜了。
2: 干，走吧，应该能撑过这一回，不过最好是换一个新的火花塞。
0: 不行，姐，你还想进山吗？
2: 不想。

关于你调动的事，我很难给你建议。你已经长大了，有能力做选择了。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岗位，无论是巡山队、治安警，还是户籍警。但我不希望你仅仅是因为觉得现在的工作没有意义而去申请调动。如果觉得它没有意义，

0: 就去找到他的意义吧。爸之所以成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也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专注在平凡岗位上的普通人，一个做了一辈子派出所民警的普通人。最后，没有人说他不是一个好警察。今年过年回不去了，有演习任务，代我照顾好妈妈。辞职敬礼，白晨。
1: 姐，你看。
2: 张羚，真漂亮。现在是张羚羊迁徙的时候，也是羊毛最后最后的时候。等繁殖期过了，羊也特别特别的多，那些多来的会在固定的路线上等着，一打就是上百只、四只。
3: 我们开一个晚上，明天刚好能跟到卓云湖。这是天上出来的时候，那个湖水啊，特别特别的美。每次我都会走起去看。多杰要是看到你把我带进去，肯定会骂你。
2: 骂就骂嘛，打都打过，没事的。
3: 我发现你们都那么听他的。
2: 为什么？你觉得他不好吗？哼，就那样呗。哎，他可是满城县的大人物，我要是出去跟朋友说，多吉都这样打我骂我，他们都觉得我很好。不会吧？真的真的，你不知道，以前他在乡里分草场救灾啊，只要是他说的，所有的牧民都听他的。 他很公道。剑山里，你那个打衣不管用，穿这个吧。哦。

0: 头疼了。
1: 嗯，有点。
0: 实在是疼受不了，就吃这个，让你脑部血循环一下。
1: 打针一天还不？
0: 等风够知道了，我们就。
1: 怎么了？快下车！

0: 助攻！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1: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0: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2: 主公还去赏景吗？
3: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4: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5: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 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长江与汉江的交汇处，坐落着湖北最大的城市武汉。繁忙的水陆交通系统，上千万人口的流动一刻不停。然而，无论再匆忙，总有人愿意停下脚步，耐心等待一种美食的出炉。金黄油亮，敦实丰满。要想了解它最初的模样，我们还要离开都市，前往50公里外的乡间。黄陂，一片河湖交织的沃土，武汉周边最重要的水稻产地。艳阳当空，收获季节，农人的午餐一切随简。提前准备的主食看起来像普通面饼，其实它的主料是本地大米。泡好的绿豆和大米一起磨成淡绿色的糊状。

清新的绿豆气息和稻米的甜香交织，口感松软又有嚼头。这种绿豆米皮当地人叫做豆丝，还可以继续加工，油煎后包上腌菜，油润咸鲜。切成一指宽的条状，晒到完全脱水，可以保存半年。泡进藕汤，绵密鲜甜。回到武汉市区，也能看到豆丝的身影。可以是经典炒菜，还能做成轻巧的下酒小食。武汉的宵夜摊一直持续到天亮，昼与夜在此交接，绿豆和大米也要再度相遇。

凌晨两点，徐志刚和妻子开始准备早餐食材。磨好80斤绿豆米浆，再蒸上一大锅糯米饭。妻子负责准备辅料，猪肉、香菇、豆干、冬笋，翻炒一小时，武汉人叫三鲜臊子。食材全部备好，不过准备工作还没有结束。徐志刚小心翼翼，他的特殊工具每天开工前都要仔细打磨。

0: 在武汉方言里，吃早饭叫做过早。这里也许是中国早餐花样最多的城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爱。你将在油锅中快速塑形，变身轻盈酥脆的面窝。鲫鱼熬制完全脱骨，加胡椒做成浓稠的汤底，拌上细米粉，还可以搭配油条。扎实的烧麦塞进炸得焦脆的油饼里，多重碳水的快乐让人上头。最有名的还属热干面，它是许多人眼里的武汉美食名片。不过对本地人来说，跟热干面不分伯仲的还有一种小吃。七点，徐志刚的小店门口已经排起长队。
1: 两个10块的，一个8块的。
2: 有人要等。

凌晨备好的绿豆米浆摊进大锅，徐志刚的特殊工具即将派上用场。蚌壳不易导热，形状弧度与铁锅几乎完全一样，只需沿锅底旋转就能把米浆均匀刮开。鸡蛋液也要用蚌壳刮匀，和米浆一起烙成一张薄薄的皮子，把轻盈的皮子翻个面，铺满提前备好的糯米和三鲜臊子，四边一折，兜住满满的馅料和卤汁，排队等待近10分钟，老顾客知道美味即将出锅。

整锅翻转，一气呵成，外形依旧保持完整。挑剔的武汉人更看重的是这层金黄油亮的虎皮纹路。外皮变得又酥又脆，糯米依然柔软弹润，三鲜臊子点缀其间，咸鲜兼得。尽管绿豆米皮已经变身豪华小方块，武汉人依然倔强地叫它豆皮。徐志刚的小店平均每天要制作60锅豆皮。在武汉，几乎每个街区都有被人追捧的豆皮店。从田间到城市的街头，原本朴素的豆皮早已改头换面，如今它还在不断适应人们的口味。除了传统三鲜馅儿，牛肉和虾仁也轮番登场。不光内有乾坤，武汉人还要锦上添花，炒出不同的浇头，早餐也能吃出超级满足感。

一天，徐志刚夫妇都在这片街区准时出摊。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豆皮是一种豆制品，唯有在武汉，豆皮是人们心领神会的暗号，正如他们把吃早餐叫做过早。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0: 襄阳市区沿汉江两岸展开。安大爷的餐厅在一条小街上，这里曾经是汉江的老码头。
1: 这是两个户，又是一儿清贫。
0: 小店不大，却有上百年的历史，经营的大多是回族小吃。上世纪初，安启斌的父亲从山西来到这里，无论小店还是家中，他们依然保留着山西的口味习惯。家常的牛肉臊子面，一勺牛油必不可少。
1: 臊子啊，坐在这个面高头。
0: 牛油的动物之香让清水面瞬间变得浓郁。几十年后的今天，这种源自北方的风味已经完美融入襄阳。

汉江流过襄阳这座老城，容纳了像安大爷这样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也汇聚了八方的风味。不过有一种食物30年前在襄阳诞生，到今天它几乎统领了本地人的口味，

凌晨，城里的面条作坊开始赶工。主要产品是湖北常见的碱水面，这是襄阳需求量最大的早餐食材，平均每天消耗超过100吨。同样在老码头附近，这家店一早就排了长队。老板娘朱艳玲熟练的汆面，码放浇头，平均10秒钟就要做好一份。

作坊送来的碱面煮到七成熟，混入植物油，用筷子高抛翻搅，同时借助风力快速散热，防止面条表面粘连。面条外层已经熟透，呈现半透明的胶质，内部只隐约留下一条坚挺的白。

0: 随心。只需要汆烫三四秒，碱面就可以全熟。这个时候，加入滚烫的汤底和臊子，趁着刚出锅的热气，满口都是最美好的享受。在这座200万人口的城市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每天清晨都会选择这种面条。人们还为他找到了一个搭档。
1: 换牛，换牛，来，换牛。大碗，大碗。
0: 襄阳黄酒，有着糯米发酵的酸甜和几乎可以忽略的酒精度，一个清淡，一个浓烈，它们是襄阳早餐的黄金组合。然而，要探索这碗面真正的风味秘密，还要从汤底说起。回到朱艳玲的小店，他们开始准备第二天的汤底。基础工作交给丈夫龚老三负责，

提炼好的固体牛油，一块就重达10公斤。加热，牛油融化，蛋白质、氨基酸和糖类降解，散发出迷人的汁香。温度进一步升高，调整火力，把热油泼在炒好的辣椒上，数十种芳香物质尽情释放。

天，龚老三都要守在锅边，照看一个小时。静置一夜，红色牛油的风味物质凝敛沉淀，质地也变得像豆沙一样绵软。很快，它将释放自己真正的魅力。顾客越聚越多，朱艳玲不断向骨汤中添加牛油，保证热辣的油脂覆盖整锅汤底。为碱面铺上一层牛肉臊子，牛油汤底注入味觉灵魂，地道的襄阳牛肉面大功告成。

牛油不仅提供强烈的风味，也是厚厚的保温层，可以让汤汁长时间保持烫口的温度。除此之外，浇头也可以有多变的选择，不同部位的牛杂提供软烂和脆弹的丰富牙感。即使是素淡的豆腐和海带，也依然有极致的辣爽。

今天，襄阳牛肉面已经声名在外。简简单单一碗汤面，不仅汇集了能量、美味和便捷的要素，也杂糅着从秦岭到长江的口味。透过它，更可以看到这座城市曾经喧闹的过往。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1: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2: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0: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2: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这嘹亮的胜利歌声下，您可知开国大典上还曾有过这样的遗憾。
4: 在这片自古便生产各式红色的土地上，为何我们的记忆竟染不出国旗的红？
3: 面对国旗红染料国产化的重重挑战，是谁挺身而出，是要填补这抹空缺？
4: 任务下达之际，研究室内却陷入了沉默，这是什么原因呢？
3: 国旗红到底是怎样的红？珍贵档案首次披露，一页页泛黄纸张记录下共和国化工事业前辈怎样的科研初心。
4: 是什么力量驱使着这些无名英雄跨越千山万水，共同汇聚沈阳？
3: 学无史，看档案，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隆重推出系列节目《档案里的中国之大国新生》，走进国旗红染料研发的源头——沈阳化工研究院，为您倾情讲述。你是我心中最红的红，敬请关注。

夜已经深了，但在北京国营永茂实业公司的缝纫社里依旧灯火通明，工人们正全神贯注、细致入微地裁量着每一寸布料，一针一线都格外认真，因为他们手中缝制的是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1949年9月29日上午，永茂的宋书信接到了一项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务必在大典前夕缝制出那面意义非凡的国旗。光荣自不必说，但为什么是艰巨呢？因为此时距离开国大典不到3天的时间，

0: 更关键的是，这面国旗尺寸很大，有4米多长，3米多高。时间紧，任务重，宋书信和同事们马上就行动了起来。他们疾步穿梭于街巷，首要任务就是找到合适的布料。那时虽然北平已经解放，但物资仍然匮乏，想要找到既符合标准又足够大的布料并非易事。宋书信骑着自行车在北平城的各大布店穿梭了一整天，但一无所获。最后他在大石烂的老字号布店找到了足够的红绸，可惜的是黄缎却没了。看到宋书信着急得快哭了，值班的老师傅在仓库里翻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半匹黄缎。找到弥足珍贵的布料后，宋书信是一刻都不敢耽误，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缝纫社，和工人们一起连夜赶制国旗。他们不分昼夜的劳作，似乎每一针都承载着对未来的期许，每一线都缝合着民族的骄傲。终于，长460厘米、高338厘米的新中国第一面国旗就此诞生。然而，这面国旗的诞生之路亦是充满了波折与不易。
1: 数月前，新政协筹备会决定成立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并在各大报纸上发表征稿启事。消息一出，海内外反响热烈。短短一个多月时间，负责国旗的第六小组就收到了将近3000幅设计图稿。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经过初选委员会的精挑细选，38幅候选图稿呈现在代表们面前，代表们各抒己见，争论得非常激烈。关键时刻，毛泽东于9月25日召开协商座谈会，明确指出，这个五星红旗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全体代表一致通过决议，正式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那时，宋书信他们紧锣密鼓地赶制出那面意义非凡的国旗。随后，这面承载着无数期望与梦想的国旗，在庄严的开国大典上傲然飘扬。1949年10月1日，中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下午3时，开国大典隆重开始。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 顿时，广场上再次欢声雷动，情绪激昂。接着，毛泽东按动电钮，在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那一刻，中国大地上飘扬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0: 刚才那一幕，相信大家不论何时看都依然会心潮澎湃，而那一抹红色无论身在何地都能让人感受到来自祖国的温暖和力量。就像很多朋友经常说的，如果信仰有颜色，那无疑是国旗上那抹鲜艳的红。您还记得开场时由无数人费尽心血缝制的五星红旗吗？他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上空飘扬的画面，如今看来依然令人热血沸腾。但是我们不得不说，这面五星红旗本身还是有一些遗憾的。 为什么呢？因为这面红旗所用的红色染料还不是咱们自己产的，是进口来的。这时我们不禁会产生一丝疑惑，咱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一个色彩斑斓的国度，丹青之妙，朱红之华，无一不透露出千年文明的深邃与辉煌。光是红色就涵盖了从柔和的粉红到热烈的大红，再到深邃的朱红，酒红的醇厚乃至海棠红的温婉，石榴红的饱满，樱桃红的鲜嫩，再到猩红的炽烈，种类繁多不胜枚举。在众多红色意象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不就是故宫那高耸的红墙，它有着难以言喻的韵味与庄重。更不要说每逢佳节将至，大街小巷张灯结彩，红灯笼高挂，如同温暖的火焰，温暖人心。而在喜庆的婚礼上，新娘一袭红装，那抹艳红不仅是对幸福生活的热烈期盼，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喜庆吉祥的生动体现。可见红色在中国人心中早已超出色彩的范畴，而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文化的符号。值得注意的是，在国旗设计的初始征稿阶段，就在征稿启事中鲜明地确立了以红色作为核心色调的准则。这一规定的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深意呢？
1: 自古以来，中国人对红色的钟爱便深深植根于文化脉络之中。红色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被赋予了吉祥如意、富贵繁荣的崇高寓意。更有趣的是，据世界旗帜网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全世界近200个国家的国旗中，竟有高达77%的国旗采用了红色元素。这不仅彰显了红色的普遍吸引力，更因其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鲜明的色彩特征，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象征。在国内历史的悠悠长卷中，自辛亥革命至北洋政府时期起，黄龙旗被扯下，五色旗飘扬，它的红、黄、蓝、白、黑五色代表着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和藏族，象征着五族共和。及至民国时期，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诞生，红地象征着革命党的热血，红色则代表着博爱。步入近现代，中国历经风雨飘摇，红色在这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中，不仅见证了无数先烈的鲜血与英勇牺牲，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走出苦难、迈向辉煌胜利的光辉标志。红色旗帜、红色军队、红色政权的概念，也如同火种般播撒在亿万人民心中。红色也成为共和国的底色，不仅加深了国人对红色的深厚情感，更使其成为激励民族前行、凝聚国家力量的不朽图腾。
0: 于是一个疑问悄然升起，在这片自古便生产各式红色的土地上，为何我们的记忆竟染不出国旗的红？这红与红之间究竟蕴藏着怎样的微妙差别呢？
1: 染料领域鲜明地划分为两大阵营，天然染料与合成染料。天然染料源自大自然的馈赠，囊括了动植物的蓝草、茜草、红花、黄柏、胭脂虫等，还有许多矿物染料，它们携带着复杂的分子结构和生物活性，为织物披上一层自然温婉的色彩外衣。相比之下，合成染料则是现代化学工业的智慧结晶， 由石油、煤焦油等化石资源转化而来，凭借着其色彩绚烂、种类繁多、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在纺织界迅速崛起，逐渐取代了部分天然染料的主导地位。19世纪末、

0: 且染色效果持久，价格更是低廉。虽然中国传统染料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面对国旗制作，这些传统染料的颜色稳定性、批量生产能力等方面就显得非常不足。新中国诞生的曙光中，红色不仅成为革命的象征，更深刻地承载着政权稳固的希望、人民幸福的憧憬以及国家建设蓬勃发展的愿景。然而在这一片欣欣向荣之中，一个现实挑战悄然浮现，国内对红色染料的迫切需求与国产供应能力的不足形成了鲜明对比，尤其是国企所需的耐洗耐晒且不易褪色的红色染料当时仍依赖海外进口，这无疑给本就稀缺的外汇储备带来了巨大压力，对新生的中国经济构成了严峻挑战。现如今，卡脖子一词已广为人知，它形象地描绘了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及贸易方面对中国持续施加的种种阻挠与打压。然而这并非新鲜事物，回溯至新中国成立之初，那双企图扼住中国咽喉的黑手便从未停歇，一直暗中作梗。彼时国际局势波诡云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构筑了重重封锁与禁运的壁垒，意图将新中国隔绝于世界经济版图之外，遏制其发展步伐。更有甚者，将禁运作为外交杠杆，诱使多国中断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企图以此扼杀新中国的生命力。美国政府的立场尤为强硬，公然宣称绝不要承认北京，也不和他做生意，并誓言必须要创造种种条件促使这个政权垮台，其图谋昭然若揭。面对如此严峻的国际环境与国内需求，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展现出非凡的勇气与决心，依然决定将染料国产化提上日程。这是一场关于国家独立与民族自尊的战役，旨在通过自主创新打破对外依赖，要用国产合成染料染就五星红旗的鲜艳。那么由谁来肩负起这项意义重大的任务呢？
1: 此刻我所在的位置是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答案就蕴藏在这片被历史染就的红色建筑当中。今天我们要探寻的是一份非常珍贵的档案，它就像化工业发展过程当中的时光机，记录下了我国化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变强的发展历程。我们将通过这份非常珍贵的档案，一起去感受那段充满激情和奋斗的岁月。

作人员帮我们拿到的档案，名叫《国旗红染料研究与生产相关文献》。这份文献入选了2023年年初国家档案局的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正如档案封面上所写的“技术档案”，这其实是一份科技档案。封面上是大字体手写的“猩红计色机”，是由化工部沈阳化工研究院出品。翻开这份档案，目录页显示最早的实验报告是1951年10月，最后整理的时间是1970年。里面共由8份实验报告组成，总页数221页。内页采用的是质地细腻、略显透明的公文纸，因为很多是科研人员的手书，字迹也有一些淡化。相信您也注意到了，与之前的很多文献档案不同，这份科技档案的内容更加直接。

0: 档案中写满了化学反应方程式，还有大量原料用量比例表、操作规程图。这些内容对于我们不是化学专业的人来说呢，无异于是天书。但我相信，这也是科技档案的魅力所在。这份是关于猩红剂色基的档案。可什么是猩红剂色基呢？这份档案又被称为国旗红染料文献。那么猩红剂色基与国旗红又有什么关系呢？
1: 猩红剂色基学名磷氨基对硝基甲苯，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国旗红染料。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并不是一种染料，而是一种有机中间体，它从煤焦油或者石油中提炼得到，可以用来制备农药、染料和一些其他化工产品，但最初它是用来制造染料的，所以通常我们称它为染料中间体。我手中拿的这瓶就是猩红剂色基，它本身是一种黄色固体粉末，对棉布没有染色的能力。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把黄色的猩红剂色基与经过耐分浸润的棉布放在一起进行反应，这个时候就在棉布表面会形成永不褪色的红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旗红。刚才我们为大家做的这段演示，从开始操作到进行耦合反应，最终在棉布上呈现出国旗红的颜色，大概花了2个小时时间。
2: 但是在70多年前，
1: 我们的前辈们在开发猩红剂色基的过程中足足用了2年时间。
0: 如今我们知道猩红剂色基这一专业术语又被亲切地称为国旗红，但是这一称谓的起源却鲜为人知。探寻其源头，我们在国旗红染料研究与生产相关文献的第154页找到了国旗红的首次亮相。这一记录源于1953年8月的一份化学化工研究报告，其中详细地阐述到该染料极为我国人民所喜好，销路甚广，因此历年来均由国外大量输入。就目前所知，过去国内若干厂家虽自制猩红剂色基，但所用甲苯胺原料亦由国外输入。为了发展中国染料工业，1950年初，本所接受上级给予该专题的研究任务，为了提供建厂资料、吸取建厂经验、培养技术操作人员，乃于1950年秋至1952年末进行了中间试验。报告中所提及的本所，指的是沈阳化工研究院的前身东北化工局研究室，后更名为化学工业管理局化学实验所沈阳分所。那么为何沈阳化工研究院会被委以重任，承担起国旗红的研究任务呢？
3: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宣告解放。随即中共中央指示鞍钢要尽快恢复生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当时我国最大的钢铁企业鞍山钢铁公司很快恢复生产。煤焦油作为炼焦过程中的重要副产品，为后续的化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原料基础。在日军侵华期间，这些珍贵的化工原料曾被日本侵略者掠夺，运回日本进行深加工，转化为支持其侵略战争的物资与火药。这段屈辱历史深深烙印在中国人心中。彼时东北解放后，这些宝贵的资源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在此背景下，为了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实现化工原料自给自足，在沈阳，国内首家综合性化工科研单位应运而生。1949年1月，在冰封的北方大地上，沈阳化工研究院的前身东北化工局研究室正式成立。初建时，研究室只有7个人和1间70平米的小屋作为研究基地。也就是在这片小小的空间里，开启了中国化工科技的新天地。
1: 这些是我们沈阳院建院初期的一些旧貌，包括一些实验装置，还有中式设备。当时我

0: 我们国旗红的行空射击就是在这个实验仪场完成的实验。我们沈阳院成立于1949年1月8日，当时研究生是成立之初并没有一些具体的研究任务，但是我们有一个大的方向，就是让工厂先转起来，让老百姓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同时也解决一些军工的问题。比如当时我们接到了一项比较紧急的任务，因为在建国初期卫生条件比较差，很多人得了肠炎，我们从卡纳，也就是高温烟篓中剔出泄力盐，当时生产了几十吨，提供给卫生部门，解决了当时的困局。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我们研究院染料应用的实验室，我们可以用这些染液调配出各种颜色，但是在建国初期的新中国是无法想象的，当时普通百姓的衣服主要以灰色跟白色为主，为了满足百姓对多样化颜色的需求，我们研究室主持开发了硫化黑、硫化蓝等一系列硫化染料。其实我们研究室成立之初，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普通老百姓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1950年，我们接到了一项重大任务，也就是国旗红染料的开发。现在回想起来，前辈们真是困难重重。
1: 沈阳化工研究院作为我国最早的化学工业研究部门，首当其冲地肩负起了研发国旗红染料的重任。然而任务下达之际，研究室内却陷入了沉默，这是什么原因呢？咱们来一起看看这张照片，当时的情况呢便一目了然了。初创时期的实验室可谓白手起家，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呢也不为过，除了烧杯外测量的工具稀缺，实验药品高级，文献资料更是匮乏。比如面对蒸馏时，冷凝器用水需要水循环的，但当时没有自来水的供应，该怎么办呢？没有冷凝器，那就靠它。就像我们现在所示意的这样，他们将水桶呢放在高台上，用往里面注水的方式来模拟循环水系统。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对国旗红的艰巨任务，研究员们虽然开始有些沉默，但他们迅速凝聚起不屈的意志。他们立下宏愿，不管条件如何艰苦，一定要用自己的红色染料染自己的国旗。
2: 那时研究室不仅硬件条件捉襟见肘，科研技术人才也是凤毛麟角。日军侵华期间，他们推行的是殖民教育政策，让理科大学几乎成为了中国人的禁地，即便有少数中国学生毕业，也难以获得技术岗位。解放后，技术人员短缺成为了制约东北重建的一大瓶颈。东北化工局在东北工业部指导下，趁着天津、北京、上海解放后人才涌动的契机，跨地招募人才。招募令发出后，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踊跃报名，他们从五湖四海汇聚到这片黑土地上，从最初的寥寥七人迅速攀升至1949年底的51人，次年更是猛增到403人，而研制国旗红的相关研究人员就是在此时来到沈阳的。
1: 在国旗红染料研究与生产相关文献的公开档案中，有一份内容进度人员经费明细表，清晰地写明了国旗红研制的启动时间是1950年1月16日。档案中详细记载了当时参加国旗红科研项目的共计25人，项目的指导人为林大奇。1936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曾留校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林大奇决定弃笔从工，以实业救国。他先后在多个化工企业担任技术员、工程师等职务。而在这里呢，我们想为您着重介绍的是这支科研队伍当中的5位年轻人。苏鹏飞，自齐鲁大学1949年学成；沈佩章，于1948年浙江大学毕业； 王淑金是1949年中央大学后更名南京。

0: 学的毕业生。徐立芳与陶铿则分别于1948年毕业于暨南大学和东吴大学。尽管关于这些科研人员后续生活工作的具体资料我们难以尽数寻觅，但这也不禁让人遐想，当初是什么力量驱使着这些无名英雄跨越千山万水，共同汇聚沈阳，投身到国旗红染料的研究当中呢？
1: 科研人员短缺的困境虽有所缓解，但新的挑战旋即浮现，他们又将如何破局？
0: 凭借着方法总比问题多的信念，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1: 然而科研征途并非坦途，国旗红染料的研发历程又遇到哪些未知挑战与潜在危险？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沈阳院呢，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建院了，这是咱们国家第一所我们党成立的工业化的化工科研机构。当时呢，成立之初只有7个人，为了快速的扩大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全国各地的这些从事化工研究的一些科学家奔赴这个沈阳化工研究院，来共同推进这个化学工业的在工业体系应用的这样研究工作。他们很多的老前辈，来自于全国各地，尤其在南方上海啊、广东啊等等地方。而且大多数的老前辈们当时的家境都非常殷实，但是他们放弃了这样优越条件，有些从国外回来，有一些是从南方到了北方，因为当时北方天气极寒，所以他们确实克服了这样的第一方面，就气候的不适应，第二个因为他们都是家境很好的一些家庭，所以到了北方来，当时的条件大家都能想象得到，所以各种生活条件也非常差，再加上很多工作条件得需要自己动手去推进，所以在这样一个几方面的这个困难时期，这些老同志们克服了这样的种种的困难吧，毅然决然地来到了沈阳，共同推进了我们国家化学工业在工业研发方面的走出了第一步。
0: 就是凭借信仰的力量，他们来到了沈阳，缓解了科研人才紧缺的燃眉之急。然而挑战接踵而至，面对资料匮乏又该怎么办呢？毕竟科研大厦并非一日之功，没有基石何以筑高楼啊。在沈阳化工研究院的院士馆里，我们看到了这张照片，它拍摄于1952年，是院图书馆成立时拍摄的。那时各级领导和研究员们想尽一切办法，从国内外搜集各种文献资料。而到了1966年，图书馆早已蔚然成型，馆藏图书期刊和文献突破了10万册。凭借着方法总比问题多的信念，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全身心投入到研发工作中。然而科研工作远没有那么一帆风顺。
1: 国旗红项目的人员们从容地面对着各种难题，没有搅拌器，他们就找来自行车用于传动搅拌，没有化学药品，技术人员就分头到旧货商店里去找寻，重氮化反应需要冰水条件，没有制冷设备，他们就从户外搬来冰块。科研人员就是用这些近乎原始却又充满智慧的方法，步步为营，推进红色染料的研发进程。
0: 让我们再次翻开这份70多年前的档案文献，因为档案中有一些内容尚未解密，我们呢没有办法向您展示全部的细节内容。但是在文献已经公开的部分，比方说这份1953年8月的化学化工研究报告中，曾记录下了这样的实验过程，主要分了4步：先是甲苯硝化，再减压分流，然后是还原，最后是磷甲苯胺硝化。每一步的操作方法、温度要求，还有化学物质的比重，都有着清晰的记录。引人注意的是，在这份报告的第5页，基本上都是实验总结提醒，其中有一条写到要控制硝酸的用量，防止过多的二硝基化合物的生成，如硝基化物

0: 超过0.30%，在进行下一步分流操作时，增加引起爆炸的可能性。听到这儿，您是不是也觉得科研工作挺吓人的？其实呢，我也跟沈阳化工研究院的专家老师们聊过，他们则说，以前条件有限，这些风险对于科研人员来说都是家常便饭。干科研就得有颗大心脏，要什么风浪都得扛得住。
1: 那时，科研人员们也对进口染料的物性指标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剖析，从溶沸点、颜色状态到物理比重、结晶状态等方面，无一不进行深入对比与研究。他们精心设计了一系列实验，夜以继日地投身其中。经过无数个日夜的苦战，终于在1952年的酷暑盛夏，国旗红染料研制成功了。那一刻，整个实验室沸腾了，科研人员们相拥而泣，仿佛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然而，就在他们沉浸在成功的喜悦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情景让他们瞬间跌入谷底。刚刚染好的实验布料竟然慢慢褪色了。
2: 染料的褪色，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就是它的耐光性和耐候性差。我们分析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应该还是产品的纯度。猩红色基在制备过程中主要设计两个反应，一个是消化，还有还原。这两个反应对产品的纯度影响最大。前辈们为了解决染料褪色的问题，尝试了各种条件和实验设备，最终发现在高温高压条件下可以制备得到更高纯度的猩红色基。这就需要一个关键设备，高压釜。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高压釜是有各种材质、各种大小，包括适用不同反应的高压釜。
3: 但在70多年前的沈阳院，
2: 我们连一台都没有，这也成为困扰前辈们最大的问题。
1: 那时，新中国犹如初生的幼苗，正艰难地在世界舞台上站稳脚跟。资源匮乏，物资短缺，高压釜这类高端设备更是被视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寻常难以触及。然而，沈阳院的科研人员们心巧手更巧，他们仅凭手中的有限资源，竟然打造出了一个简陋却功能完备的密封铁罐。这个简易版的高压釜也成为了扭转乾坤的关键所在。1952年7月的一天，研究室突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成了，真成了！”短短几个字，胜过千言万语。这一刻，他们不仅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更在历史的浩瀚长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随后，经过层层上报，沈阳化工研究院研发的第一份红色染料被认定为是国旗红染料。从此，五星红旗拥有了完全国产的专用染料，也彻底打破了我国红色染料依赖进口的局面。而真正让科研人员们放下心的，是在1952年9月20日这一天的清晨，当一缕阳光穿透云层，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在沈阳化工研究院的上空缓缓升起。那一抹鲜艳的红啊，是多少科研人员们两年多来的心血和汗水。那时在广场上，研究员们默默矗立，在这一刻，所有的坚持和努力都化成了无声的骄傲，飘扬在蔚蓝天际。
1: 国旗红究竟何等绚烂，它的鲜艳程度究竟如何界定？
0: 70多年过去了，那国旗红的红依然红得耀眼。
1: 曾被誉为世界上最黑的黑，其深邃程度究竟如何？而在其诞生之初，又为何会遭遇客户的冷眼与挑剔？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国旗红的红，我们很难用言语去形容它。它是共和国的底色，也是新中国人独立自主的底气。那么它到底有多红呢？我们再次翻开这本《国旗红染料研究与生产相关文献》，您现在所看到的这一页是文献中唯一的实物档案，六个小色块。左侧是沈阳化工研究院的科研人员自制的猩红计色机所染的色布，而右侧则是进口的南星同款色机所染的色布。三行两列中，每一行的颜色深浅不同，它们的奥秘就在染料的浓度上。就像色块下所标注的数值一样，需要在同等条件、同等比例下对比它们染出的颜色。您发现了吗？咱们自己研制的猩红计色机跟那进口染料对比起来，是不是棋逢对手，难分伯仲呢？如今时间一晃，70多年过去了，那国旗红的红依然红得耀眼。
1: 其实，在1950年初，研究室除了党组织赋予的猩红计色机研究任务外，同时还在进行着苯胺、苯酚、甲苯胺红、硫化靛蓝等8项重点科研项目，其中甲苯胺红有机颜料被送到了北京，油漆了天安门。1952年，猩红计色机、苯酚、苯胺等在吉林、上海相继投入生产，从此五星红旗有了完全国产的专用染料国旗红，彻底打破了我国染料中间体完全依靠进口的局面，为新中国染料生产以及化学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因为国旗红呢，是用我们烈士的鲜血染成了这面红旗，所以这个红色应该更加接近于新鲜的血液的颜色，是让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新中国的建立是我们老前辈们用鲜血换来的，所以我们这个染料的研发一定要更加靠近于这种新鲜的血液的颜色，就既要亮，又要有一定的这个深度，所以这个深度更加体现在我们专业里面，就叫我们叫猩红，猩红色。我们查阅了很多当时的一些档案情况。我们也看到，在70多年以前，我们的科研老前辈们的一些在记录国旗红这个档案里面，有这么一些描述：猩红计色机在我国印染界最受欢迎，我使为解决工农大众所需之红色染料起见，即做猩红计色机之研究实验，研究染料及其中间体之制造，以奠立我国染料工业之基础。从这样一些文字段落的描述，不仅生动地记录了我们前辈们开发国旗红染料的研发目的，也生动诠释了前辈们兴化报国的这样一些科研初心，也提炼出来了我们叫国旗红精神，赤胆忠心，担当重任，艰苦奋斗，忘我工作，崇尚科学，百折不挠，对标先进，永争第一的这样一个科研的精神。这个精神一直激励着沈阳院75年来一代一代的科研工作者去努力去奋进。
1: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鼓舞下，沈阳化工研究院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从1956年开始，沈阳化工研究院便开始专业分立，支援全国各地化工研究发展。他们先后经过12次的专业分立：上海化工研究院、天津化工研究院、北京化工研究院、黎明化工研究院、晨光化工研究院、兰州化工研究院相继成立。人们据此将沈阳化工研究院称为中国化学工业的老母鸡。经过7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染料工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一个从零起步的追赶者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染料生产数量、贸易数量和消费数量的第一大国。

0: 燃料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70%左右。
1: 此刻我身处在沈阳化工研究院的一个超酷的实验室，它的名字呢叫做微化工实验室。很多人一听名字就明白了，这研究的肯定是微小里的大学问。但是啊，这可不是将东西变小那么简单。比方说咱们先来看一个仪器，这个设备是不是看上去个头并不大，真正做起实验来，我跟您说，这精准度可是非常惊人。比方说化学界的那些难题，像是能耗呀、污染啊、危险呀，它都能一一搞定，可以说是化学界的扛把子。但是啊，今天我最想跟您分享的还是这个小黑瓶里的秘密，世界上最黑的黑。这是沈阳化工研究院的李学敏和他的团队历时3年的时间一点点琢磨出来的，曾经被客户夸赞到真是堪称世界上最黑的黑。您不知道的是，客户也曾经说这根本没法用。
2: 早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接到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国内的颜料不能满足浙江的制备要求，主要表现在呢，纳米粒子的制备困难、稳定性差、阻塞强度低。国外呢，在该领域呢一直处于垄断地位，比如说汽车涂料、数码喷墨、液晶显示等方面，我们国内的产品根本切入不进去。国内呢有好多团队呢也在该领域做了长期的研究，但均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我率领我们团队进行1年多的努力，终于呢在纳米粒子的制备还有纳米粒子的稳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此时呢，我们团队就是热情高涨，团队非常有信心，但这种信心呢很快就被突如其来的坏消息打破。客户用了我们的产品以后呢，反映强度满足不了要求，根本无法使用。此时呢，大家非常气馁，都非常难过，就像郭启宏精神一样，所有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多次的失败、多次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我又重新带领团队来进行继续的2次研发，又经过了1年多的努力呢，我们终于在黑度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一个指标方面，我们是超过了国外的进口产品水平。我手里拿这个东西呢，是我们产品打印出来的效果，这个是我们的产品，这个是进口产品。从这我们可以很明确的来看出呢，确实我们的黑度要比他们黑很多。翻面也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是不渗透纸张的，国外的是能渗透纸张，所以它表现在有巨大的差异。客户用了我们产品以后呢，客户也非常满意，然后他们非常激动，说终于国内的产品已经超过了国外的产品水平，这是纸张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浙江，这是我们做出的成品，通过摇晃可以看出这个粘度是非常低的，流畅性非常好，国外和国内的产品是不具备这样的优异性能的。
0: 然而李学敏及其团队并未止步于此，他们继续向全色系领域挺进，矢志研发出更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颜料色浆产品。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红、黄、蓝、白等一系列色系色浆相继问世，不仅为中国颜料色浆行业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了尊重与赞誉，更为中国的科技创新事业树立了新的标杆。
3: 去年总书记到东北来视察，提出发展新生产力，它的特征就是创新驱动。那么确实是我们目前在化工领域也面临了非常多的卡脖子问题，包括一些高端材料，包括生产过程也都是面临了很多问题。当然一方面呢，我们会继续向西方的去学习，同时呢，我们要进一步加强这种基础性的研发。虽然沈阳院本身是从事这个应用研发的这样一个研发机构，但是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推进和一些大学包括中科院以及一些合作，在这种应用基础研发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推进应用的研发，尽快的推到产业上去。那目前整个的化学工业的产能规模应该说非常的大，那中国经过40年发展，我们的化学工业已经超过了其他很多国家。

0: 现在排到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所以沈阳院呢，也是在围绕这些方面不断地去布局一些新的研发方向，包括生命科学、生物化工等等这样一些新的方向，来推进整体的化学工业的结构的调整和技术的升级，科技创新推动高增长发展。
1: 国旗红染料的诞生，见证了中国从依赖进口到独立自主，从百废待兴到屹立于世界之巅的蜕变。这抹鲜艳的红色，它与五星红旗共同经历了无数历史性的重要时刻，也深刻铭记着中华民族的每一次荣耀与辉煌。
2: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五星红旗以其不朽的鲜红蔚然屹立，成为了国家荣耀与民族精神的永恒象征。如今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五星红旗更是成为了全体中国人民坚定信仰的集中体现，它引领着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砥砺前行，不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您可知道背后的工作是何等复杂庞大？当时的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口？怎么有人连名字都没有？毛泽东为何亲自主持起草宪法草案？一字之差，他为什么反复研究，不厌其详？
1: 武装力量这个词啊，就曾经反复调整。
0: 12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产生，为何有人大呼难以置信？
1: 我也没想到我能当代表，做梦也不敢做这个梦。
0: 学无史，看档案，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隆重推出系列节目《档案里的中国之大国新生》，为您倾情讲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敬请关注。

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0: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走，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奇迹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1: 刚才您看到的是毛泽东在1954年9月15号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做开幕词的珍贵影像。今天让我们来讲一讲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故事。
2: 在近代历史上，各个阶级各种社会势力围绕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进行过探索和激烈的斗争，但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了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农民协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了参议会，在解放战争时期

0: 建立了人民代表会议。这些成功实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总结这些经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可以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从全国到省、县、区、乡的人民代表大会系统，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普选的条件还不成熟，自上而下的建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难以进行，所以确定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到1952年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已届期满，对于是否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的问题，1952年10月，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在访苏期间向斯大林征求了意见。
1: 这是1952年10月30日，刘少奇在莫斯科发给毛泽东的电报。这封电报详细记载了斯大林和刘少奇会谈的内容。斯大林说，如果你们不制定宪法，不进行选举，敌人可以用两种说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的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二是说你们国家没有宪法。因政协不是人民经选举产生的，人家就可以说你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刺刀上的，是自封的。此外，共同纲领也不是人民选举的代表大会通过的，而是由一党提出，其他党派同意的东西，人家也可以说你们国家没有法律。你们应从敌人那里拿掉这些武器，不给他们这些借口。收到刘少奇的电报后，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建议非常重视。
0: 斯大林的建议固然受到很大重视，但中共中央做出最终决定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已经具备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新宪法的条件。从1950年底开始的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历时3年，肃清了国民党溃散武装、土匪、恶霸，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受到严重的打击，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经过3年多的艰苦奋斗，国家财政经济工作已完全统一，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财政收支已经平衡，物价已经稳定，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宪法，成立以周恩来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起草选举法。
1: 第一届全国人大的筹备工作很复杂，首先要制定选举法，然后要对全国的人口进行普查，在此基础之上要进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进而选出全国人大代表，一桩桩一件件都是复杂而庞大的工作。
0: 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3月1日颁布施行，而精确获得各地的人口数字成为实施选举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此前，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还是1928年由南京国民政府进行的。由于方案不科学，组织混乱，只对13个省进行了调查， 推算出1928年全国人口为4亿7

0: 1479万。抗日战争时期经常听到的四万万同胞团结起来等口号都是源自这个数据。到了1953年，25年过去了，这个数字却从未更新过。那么1953年的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呢？
1: 1953年4月23号，周恩来总理签署政务院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标志着人口调查工作的开始。原国家统计局人口司司长沈义民回忆，当时进行人口调查登记时，气氛非常活跃，男女老少都穿了新衣服，像过节一样挂灯结彩、敲锣打鼓，然后到人口调查登记站来填写自己的有关资料。据当事人回忆，那时的普查工作夜以继日，由于村里还未通电，有时晚上入户登记只好点一个小小的煤油灯照明。
0: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人口调查的宣传工作，除了口头宣传外，还有锣鼓、戏曲、曲艺、电影宣传片等各种方式纷纷登场，还有把宣传词编成山歌的，通俗易懂，好学好记。山歌唱来好声音，唱唱普选大事情，为何人口要调查，请听我来唱分明。普选运动要进行，首先人口要弄清，选民登记做得好，人口数字就分明。选民人数一弄清，普选运动好进行，欢欢喜喜来选举，选出代表办事情。在调查过程中还有这样一个小细节，当时中国很多女性没有名字或者不用自己的名字，而是被称为某氏或某某人的娘。在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和人民代表选举时，这种封建习惯终于被彻底打破，很多女性第一次有了名字。
2: 旧中国的妇女没有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因而许多妇女连名字都没有。这位老太太活了72岁，这次选民登记才取了个名字，叫徐振芳。
0: 经过全国各地认真进行调查登记、复查核对、补登补报等大量工作，截至调查的标准时间1953年6月30日24时，全国人口总数约为6.02亿人。在人口普查的基础上，人民群众表现出当家作主的极大热情和民主意识，以主人翁的姿态参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普选。在这次普选中，基层选举单位达21万余个，登记选民达3.23亿，公选出基层人大代表566万余名。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长的谢觉哉激动地说，经历近年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其他民主运动，人民感到社会与以前已大不同，这次听到选举法的宣传和选举的实施，他们不仅体会到只有民主才能办好一切事情，而且知道民主权利如同生命一样的可贵。当他们经过选民登记取得选民资格后，称选民证是宝贝，是千金难买的珍品，把选民证和土地证放在一起锁在箱子里或镜框里。一位90多岁的罗老太太多年来从未出过屋子，听说要选代表，叫儿媳给她换上新衣服，让孙子赶着车去参加选举。一位89岁的老太太不能走路，让儿子背来会场参加选举。许多妇女住娘家，为了选举都提前赶回来了。
1: 就在普选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中。经过近一年的材料收集及准备工作，1953年12月，毛泽东带着宪法起草小组乘专列离开北京，来到风景如画的杭州，开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0: 11封往来信件，海量书籍资料，毛泽东是怎样起草宪法的？

0: 这些都是毛主席在起草宪法过程中的批语。
1: 一字之差，毛泽东为何反复研究不厌其详？
2: 武装力量这个词啊，就曾经反复调整。
1: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这里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1954年宪法的起草地。1953年12月28日至1954年3月14日，毛泽东主席率领宪法起草小组成员来到杭州，就在这幢小楼里面工作生活77天，起草了新中国宪法草案初稿，史称西湖稿，为我们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正式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这尊毛主席坐像是由我国著名雕塑家杨奇瑞先生创作的，在坐像背后的背景墙上是当年毛主席在来杭州的火车上面对随行人员说的一段话：治国需有一部大法，我们这次去杭州就是为了能集中精力做好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
1: 陈列馆所在地就是当年毛泽东起草宪法时的办公楼。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回忆，起草宪法工作十分繁重和辛苦。当时毛主席住在刘庄一号楼，每天午后3点，毛泽东就带领起草小组驱车绕道西山路，穿过岳王庙，来到北山街84号的办公地点，往往一干就是一个通宵。这张照片也是毛泽东在这段时间拍摄的。照片上他精神很好，笑容满面。再仔细看来，照片的背景是起伏的山峦，他的手上还拿着一根竹杖。原来毛泽东在杭州习惯在登山时思考宪法的问题。据他的秘书叶子龙回忆，一天毛泽东一行登上了杭州西南边的五云山。当叶子龙问他打算什么时候回北京时，毛泽东却显然还沉浸在对宪法的思考中。他所答非所问地说：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从党的主席、政府主席到一般老百姓都要按照它做。将来我不做党和政府主席了，谁来当也要按照它做，这个规矩要立好。可见宪法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
0: 这里就是毛主席当年起草宪法的办公室，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的家具都是当年毛主席使用过的原件。走进这间办公室，我们就会看到在桌子上、柜子里都摆满了各种书籍，其中包括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的译本。这些都是当时主席阅读研究的内容，起草宪法时参考的重要资料。
1: 制定新中国的宪法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毛泽东为起草宪法的根本指导方针是以事实为依据，不能凭空臆造。但他同时认为，参照别国宪法和中国历史上有过的宪法也是完全必要的，人家好的东西结合中国国情加以吸收，不好的甚至反动的东西也可以引为鉴戒。据当时为宪法起草小组做资料工作的史敬瑭回忆，1918年苏俄宪法把列宁写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放在前面作为第一篇，毛主席从中受到启发，决定在宪法总纲的前面写一段序言。序言这个形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一个特点，一直保持到现在。
0: 宪法的起草和讨论工作是在京杭两地同时开展的，展板上展示的就是杭州和北京来往的信件和电报手稿。

0: 分都是毛主席从杭州发往北京的，也有刘少奇从北京发往杭州的。其中我们注意这一封电报，这是毛泽东于1月15日发给刘少奇的电报。在电报中，毛泽东通报了宪法起草小组的工作计划，这些都是毛泽东在起草宪法过程中的批语。在西湖稿起草过程中，每一章、每一节、每一条，毛主席都亲自参加讨论，在宪法起草的每一章的内容反复的研究、反复的论证，许多条款还是毛主席亲自起草的。
1: 宪法草案初稿的条文不足100条，字数连序言不足10000字，但在毛泽东主持下，宪法起草小组从创作初稿再到对草案进行通读通改，直到拿出四读稿，历时整整2个月。3月17日，宪法起草小组完成工作返回北京。23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开始对宪法草案初稿进行讨论修改。
2: 宪法起草委员会对宪法草案初稿进行了好几个月的研究和讨论，用毛泽东的话说，真是反复研究不厌其详。您看，宪法中的第4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帅全国武装力量，武装力量这个词啊，就曾经反复调整，它曾经一度被改成了武装部队这个词。当时法律小组的钱端升解释，这么改是因为他们认为部队可以统帅，力量不好统帅。毛泽东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武装力量分2部分，一部分是部队，一部分是部队以外的武装力量。如果这样写，好像部队以外的武装力量不归主席统帅了。他看着叶圣陶和吕书湘问，语文顾问同志，你们看哪个意见好？叶圣陶回答说，还是改成武装力量好。最终这个词确定为武装力量。宪法就是这样千锤百炼淬炼而成的。
1: 经过宪法起草委员会历时81天的广泛讨论和反复修改，1954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讨论通过并正式公布，交付全国人民讨论并征求意见。对此，全国上下热情高涨，共有1亿5000多万人参加了讨论，征集到118万多条修改意见，其中不少意见得到了采纳。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正式公布之际，全国的基层选举工作也已经完成。不久后，经过层层选举，1226名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了。
2: 1954年8月21号上午，北京中山公园的中山堂热闹非凡，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在这里举行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大会。下午3点，总监选人庄严地宣布，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28位候选人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时乐队奏起《东方红》，全场响起了春雷般的掌声。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挥笔写下了饱含激情的文章，毛主席，我选举了您。
1: 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老舍亲手投下了选举毛泽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票。他在文章中写道，当我一拿到那张红色的选票，我的心差不多要跳了出来，我的手心上出了汗，我不知道怎样才好了。我本要跳起来欢呼，可是喊不出，我的眼圈倒湿了。谁能不这么动心，既想欢呼又要落泪呢？轮到我去投票，我觉得出我的脸白了，眼圈更湿了。我愿多拿一会儿那张选票，热情地吻它。
2: 我手里拿的这一张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当选证书。全国人大代表的选

0: 选举严格遵循选举法，由人民投票选出，就连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也不能例外。
1: 12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产生，为何有人大呼难以置信？
2: 我也没想到我能当代表，做梦也不敢做这个梦。
1: 毛泽东的开幕词究竟说了什么？如此振奋人。

0: 殊党派的代表人物，有劳动模范、战斗英雄，有著名的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工作者，有工商界、宗教界人士，还有少数民族海外华侨代表。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旧中国被奴役、被压迫，毫无政治权利，而如今终于翻身做了主人。山西省代表李顺达，解放前从没有离开过家乡的山沟，也从没跨进过任何一个衙门的门槛。可解放后，以主人翁的身份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他说，过去连做梦也梦不到啊。抚顺市的代表煤矿工人张子富回忆，解放前因为怕工人逃跑，把头们会剃掉工人的眉毛或者剃掉半边的头发，这是多么大的羞辱，可现在我却得到了这样大的光荣。
1: 在全国人大代表中有147名女性代表，其中最为大家熟知的可能就是申纪兰了。申纪兰曾连续当选第一至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在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他用他的大半生见证和参与了共和国半个世纪的民主历程。
0: 17岁时，申纪兰嫁到山西平顺县西沟村。当时妇女不仅在家庭里地位低，而且因为不会干犁地、摇楼等技术活，只能在地里做些杂活，所以不管做了多少活，付出多少劳动，在计算工作量时只能2个女工顶1个男工，而且分数记在男性家长的名下。农业合作社成立后，申纪兰向合作社提出了男女同工同酬的建议，但遭到了男社员的反对，理由还是老一套，女人不会犁地摇楼。为此，申纪兰在全村妇女中率先学会了犁地摇楼，抢着干农田里最重最苦的活。在她的带领下，妇女们掌握了农业技术，经过一次次的劳动竞赛，以实际行动争得了男女同工同酬的权利。
1: 1953年，《人民日报》刊登了申纪兰的事迹，把她誉为为现代中国农村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第一人。从此，申纪兰以代表劳动妇女的切身利益而闻名全国。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啊，申纪兰激动地说：“当上了第一届人大代表，想也没敢想，我当代表开会走的时候，群众特别高兴，我也很激动，我也没想到我能当代表，做梦也不敢做这个梦。”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落下帷幕，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准备工作告一段落，万事俱备，只待大会胜利召开。
0: 1954年的金秋9月，首都北京沉浸在一片喜气洋洋、欢声笑语之中，将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在怀仁堂召开，按照要求，有关部门对怀仁堂进行了重新装饰。为接待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饭店进行了扩建，一座9层高的大楼在大会开幕前夕建成，新楼建筑面积35000平方米，有280多间客房。以今天现代化的施工条件，盖这样的一座楼房确实需要不了多少时间，在当时用了1年零2个月的时间，这已经是创纪录的速度了。为此，建筑工人们展开了劳动竞赛。工人们说，我们盖的房子是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其他贵宾们住的，这是我们的光荣，我们要盖得快，盖得好，还要节省。
1: 陆续抵达北京的全国人大代表们都要到指定地点报到。著名作家周立波就回忆了他到北京饭店报到时的情景。当时代表报到处设在西边餐厅的外面，布置很简单，但因为屋宇的宏敞和人们的肃静，气氛十分隆重和庄严。餐厅外面的南边摆一列铺着白洁的桌布的长桌，代表们的当选证书放在桌子上，都用黄牛

0: 皮纸的小袋子装着，背面系着两条细小的红带子，朴素大方而精致。周立波回忆，他签了字，领了证书，回到家里打开封套，拿出烫着金字印了国徽的精美的册子，心里充满了崇高的荣誉感。
1: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怀仁堂，它曾经是皇帝的宫殿，现在坐在这里的是我们1226位人民代表。
2: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1000余名代表济济一堂。人民日报记者袁水拍在《六亿人民心花开》一文中这样写着：代表们走进了会场，坐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席位，他们从车床边来，从田地里来，从矿井来，从海岸的防哨来，放下钳子，放下犁耙，放下镐头，放下笔杆圆规，同他们所爱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们一起商量着国家的大事，他们是六亿人民的共同意志的表达者。袁水拍采访了很多代表，他们都兴奋不已，感慨万千。农业劳动模范山东省代表吕洪斌说，这次庄里选到乡里，乡里选到县里，县里选到省里，省里选到中央，真是不知道该怎样高兴。76岁的华侨代表何香凝取出民国元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缔造的临时约法，指点上面记载的人民应享有的民主权利，颤声说道：可是几十年来，中国人民哪里得到过？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他们做尽了剥夺破坏人民权利的一切罪行。广东省代表蔡廷锴说，蒋介石的伪国大代表选举搞了许多鬼事，现在是真正的民主，人民有了各项权利，这是中国开天辟地第一次。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份珍贵档案，这份档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档案，被收录于第四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这是一份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开幕式上讲话的手稿。他在开幕词中说，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准备在几个5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毛泽东的开幕词简短有力，引得代表们一次又一次热烈的鼓掌，更是通过收音机传遍了全中国，振奋着全国人民的心。当天下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1954年9月20日下午，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执行主席周恩来宣布投票结果。
3: 各位代表，现在宣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表决结果。

0: 总数1197票，同意的1197票。现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54年9月20日通过。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宪法进一步确立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利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此后的几天里，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等五部组织法，讨论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并选举和通过了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13人为副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1954年9月28日下午，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会议胜利结束。70年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70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实践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好制度，是能够有效凝聚全体人民力量，一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好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最后，让我们再次用毛泽东主席那振奋人心的开幕词，作为档案里的中国大国新生的结尾。
0: 我们有振奋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走，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奇迹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0: 我们远方辛苦了，习书记，欢迎你们，
1: 辛苦罗军长了，
0: 欢迎进城。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五月底，中共中央西北局进入西安。6月8日，组成了以彭德怀为第一书记，贺龙、习仲勋分任第二、第三书记的中共中央新西北局，统一了西北党政军领导。对于保证西北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和建设新西北具有重要意义。

0: 坐吧。
1: 各位想必都清楚，共产党已经占领了西安城，但是彭德怀的主力都部署在西府，他们在西安城的防卫还很薄弱，只要胡长官联合二马，一举就能夺回西安，也就是说这个天还是会变回来的。我不管你们以前隶属于谁啊，是国防部二厅，是保密局、党通局，还是胡长官的人，事已至此，都听我的，现在是由我来主持大局。那么留下来的呢，我们就得为党国奋力一搏，想走的觉得大势已去，现在就可以走，只要不出卖兄弟，我魏海绝不强留。
2: 老大你放心，你指哪儿我们打哪儿。
1: 那么既然都选择留下来，我们就得定点新的规矩啊。这第一，我们留下来不是要做莽夫，

0: 还是安全第一。从今天开始，我会派人跟你们单线联络，你们之间绝不能有任何横向的联系。谁哪条线暴露了，自己扛着，绝不能出卖兄弟，出卖上线。能做到吗？
1: 总指挥，您放心，这江湖道义还是要讲的。
0: 好。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我根据各位所长啊，又重新做了一下分工。
2: 江队长，
3: 在，
0: 你负责爆破组。爆破组就是时不时的，你得给共产党放几个大烟花啊，绝不能让他们睡一个安稳觉。
3: 明白。
0: 那老罗，你是保密局培养的暗杀高手，暗杀组就由你来负责。共党西北局和军管会的所有的头头脑脑啊，都是你的目标。具体的名单回头我给你。
3: 是。
0: 春平，
3: 对，
0: 你的人马就要在舆论上制造恐慌啊，制造西安市民和共产党的对立，绝不能让他们得到百姓的支持。

0: 就这么点家当了，这个时候兄弟们留下来都是在搏命，熬过这个时刻。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事成之后我会亲自向胡长官、向委员长给你们请功请赏。行了，那各组评分一下。
1: 拿吧，
2: 握手吧，
1: 拿命换的钱。
0: 你也跟我最久，一直负责情报方面收集。我听说共产党华北两个兵团正在从山西支援西安，在我看来啊，那都属于远水解不了近渴。你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楚共党在西安的局势。
3: 我会盯着的，只要共产党华北部队的两个兵团没到西安，胡长官随时可以长驱直入收复西安。
4: 十八兵团先头部队181师已经急行军到临汾附近，赶到我们这里最快还要12天。
5: 西安现在就像个炸药桶啊，随时可能爆炸。这胡宗南在梅县一带布置了5个军，离我们就100公里，这些人要动起来我们非常麻烦。哎，能不能请野司催他们再快一点？
4: 驰援我们的每个战士负重18公斤，每天行程80里地，已经是极限了。
1: 就希望他们能够顺利抵达吧。头副同志，
5: 哎，
1: 要做好准备，备好火车在潼关等着。
6: 只要十八兵团先头部队一过黄河，我第一时间把他们接进西安。
1: 还有一个就是粮食啊，最近城内的老百姓因为恐慌抢购，各种物资都涨了3-5倍。
6: 是，
1: 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物价给压下来。
6: 你像粮食、油盐这些日常必需品，我已经派工商处的同志四处采购，采购一批就及时运进来一批。
1: 毕竟是几十万老百姓要吃饭啊。等18、19兵团到了之后，又要增加20万人马，必须要保证储备充分。
6: 请习书记放心，我向你保证，粮食绝不会出问题。
7: 现在这个特务太嚣张了，四处搞破坏。西安机车厂的锅炉被炸了，灞桥铁路的一座桥也被毁了，福裕面粉厂也不生产了，给我们恢复生产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我看啊，公安局速特的力度还要加大。
5: 速特工作的难度比我们预想的要大得多。目前我们掌握特务线索500多条，公安部门包括

0: 政府机关能抽出来的人都上了一线，我们正在多头并进，加大搜捕力度。估计特务又在电厂搞破坏了。
1: 通知王朝伟，让他拿出看家的本领，必须肃清这些特务。
2: 是。
1: 从今天起啊，我就住在这办公室了，有任何情况一刻不能耽误，马上向我汇报。
0: 好好，是。
3: 现在完了，大哥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没有了。
4: 马上就要打来了，眼看就要围城，家里没粮怎么办？没粮我们会被饿死，对不对？
5: 对，
4: 没有粮。
3: 不是不卖了，是卖完了，没有了，回去吧。
4: 少废话，我是看你们把粮食卖给解放军了，是不是？
3: 不
4: 要粮，
3: 不是。

0: 这是军管会刚刚截获的，从西安城内发出的电报，发报人代号罗谷，他向胡宗南汇报说，我们的18兵团还没有到达西安。我们经过分析推断，这个罗谷啊，很可能就是特务头子魏海。他的发报手法很老道啊，防范意识很强，每一次都严格控制发报的时间长度。目前我们没法确定他的位置。
1: 这胡宗南接到情报，不可能无动于衷，咱们得做好应战的准备啊。
2: 杨德亮带着他的17军逃离西安后，在秦岭一带的东江口布防，如果要反攻西安，这应该是胡宗南最先要调动的部队。还有一个师在子午口，一个师在丰峪口，
1: 这几支部队离西安也就50来里地，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威胁。
3: 给我接通警备司令部张金武司令员电话。

0: 在西安城里头出现了打砸抢，很多民众冲进商店里头抢物资、抢粮食，市政府正在努力的控制中。
1: 是老百姓恐慌，还是里面有特务煽动？这一定要查清楚。
0: 好，
1: 贾市长，
2: 书记，
1: 现在城里粮食储备情况怎么样？
3: 支撑一个星期应该没有问题，外面的粮食还可以正常运进来。好，
1: 一定要继续积极抢运，保证城里的正常供应。
2: 好，
4: 徐书记，警备部队按照你和张司令的部署都提前到位。前方回报，敌杨德亮的第十七军和幺四四师从东江口出发，敌十二师从子午口向围曲逼近，敌四十八师从丰峪口向斗门镇一带移动，还有一支部队在袭扰灞桥，我军部队正和他们对峙。
5: 东南西三面进攻，来势凶猛啊！
1: 胡宗南在扶风眉县一带的部队有什么动作？
4: 五个军都没有动。
1: 坐，大家坐。就目前的国内形势来看啊，国民党军队已经兵败如山倒，

0: 没有了任何事情，所以依我看啊，杨德亮的行动应该就是胡宗南派来试探我们实力的。
1: 你是说他还没有下定决心要反攻西安？
0: 我认为啊，如果他坚决的反攻西安，这五个军不会一动不动。
1: 对，
2: 习书记分析的有道理。
0: 但是毕竟我们西安的警备部队只有一个军，我们还是要时刻提防敌人反攻，坚决执行我们的军事计划。
3: 我看啊，坚守西安就是我们对彭老总最有力的支持。
0: 石万同志，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手段，积极准备，防止敌人垂死挣扎，鱼死网破啊。
2: 是，我这就去部署。

0: 根据综合研判，共军十八十九兵团应该已经到达西安，但各种迹象尚存疑点，仍无法完全确认，请胡长官斟酌行事。
1: 搞来搞去就搞这么一个破东西，
2: 这也是为啥他们在西安城里综合研判出的地形分析。
1: 分析他们会分析个屁，到现在都搞不清楚共军的十八十九兵团到底在哪里，一群蠢材。
2: 可是兰州城里已经等不住了，马遵敬让我们负责出兵西安，他和马继元啊一起拿下咸阳，阻断共军的退路。
1: 敢给我下命令，跟我耍滑头，想得美。命令二马发兵咸阳。
2: 如今这军队我们不动，他们也不会动的。
1: 咱就告诉裴昌会和二马一起加速前进
2: 也好，看到我们行动了，二马就不会拖延了。
1: 但你要告诉裴昌会，动作要做，我们姿态也要做，但行动一定要稳。真正的推进要等二马拿下咸阳以后再说。
2: 是。
3: 打，那到底是打还是不打？你倒是说句话呀。
4: 不管是空城计还是口袋阵，咱都得打。
2: 为什么？
4: 这是咱们守住大西北最后的机会，必须调动兵力奋力一搏。你觉得共党占了西安就会只兵不前吗？他们还会趁机打宁夏、打甘肃、打青海，他要的是整个西北，而西安是西北的门户。如果不把西安夺回来，我们将会面对的是共产党的长驱直入，兵临城下。
3: 我明白了，大。只要我们出兵，胡宗南就会改变撤向汉中的部署，回师关中，逼着他和我们联手夺回西安。
4: 破釜沉舟，扭转乾坤，就在此一举了。

1: 这次蒋介石又逼着他，从一开始的撤出，转为反攻。你别看他来势汹汹，此人志大才疏，打起仗来从来都是磨磨蹭蹭、拖泥带水。
2: 二马的部队正好相反，胆子大，很容易突出。

0: 出来。
1: 所以啊，我们的战略就是对胡宗南只防守不进攻，集中主力部队专门来对付二马。
2: 我们现在在咸阳外围，首先碰到的肯定是马家军的第82军。
1: 那我们就以18兵团的先头部队第61军的181师为先导，进入咸阳，构筑工事，阻击马家军。咸阳是绝对不能丢的。我们先把马家军的马腿给他敲掉。参谋长，
3: 到，
1: 给18兵团的周师弟发报，命令181师加快行军速度。
3: 是。
4: 习书记在吗？
5: 习书记刚睡着，这一天连续工作，好不容易才休息。
6: 习书记，习书记，
4: 别喊！
6: 习书记，习书记到了，到了！习书记，习书记到了，到了！到了！
7: 啥到了？
6: 181师到了。
7: 到哪儿了？
6: 已经到灞桥了。
7: 到灞桥了？
6: 啊！
7: 今天几号？
6: 7号。
7: 太好了，原本说还有2天才能到，这又缩短了一天。同志们，等18、19兵团到齐之后，咱们一野啊就有了4个兵团、12个军的兵力，兵力也从15万人到了35万人，我们的总兵力啊第一次超过了敌人的总兵力，这说明啥？咱西安安全了。

0: 彭总，王师长到了。
1: 报告彭总，十八兵团六十一军幺八幺师师长王成汉前来报道。哎呀，
2: 终于把你们盼来了，辛苦了。哎，赶了十几天的路，本来应该好好休息一下，来不及了，马上这又面对一场大仗。怎么样，部队现在的士气还好吧？
3: 报告黄总，部队是有些疲惫，但听说要打大仗，战胜的劲头就来了。
2: 太好了，长话短说，目前的形势是这样，胡宗南和二马集结了十七万的兵力，企图啊趁我十八兵团还有一眼没有会合之际反扑关中。二马呀，现在这气焰是很嚣张的，直逼咸阳，所以这次你们将要面对的敌人，这是非常凶悍的二马骑兵。
0: 骑兵，
2: 马继元呢？第八十二军，还有骑兵第八旅，目前已经到达了宾县附近，离咸阳还不到200里地。我估计啊，他的骑兵应该是在明天中午之前就能够赶到。你们的任务啊，在咸阳外围给我死死的盯住。
3: 是，坚决守住咸阳，绝不后退一步。我已派侦察班前出侦察了，
2: 抓紧时间修筑工事。
3: 是。嗯，
4: 这个村叫龙泉村，在咸阳的西北方向，距离咸阳大概15公里左右。
0: 15公里。
4: 王参谋，马继元的骑兵推进速度很快，昨天就已经到达宾县了。
5: 是啊，再六七个钟头天就黑了，大部队进入咸阳城外阵地才半天，修筑工事的时间很仓促，不可能修筑完善。
4: 照这个速度，马继元的骑兵应该就快到了。
5: 老张，你带几个同志去西北方向先去侦查，我带去的人在这休整，一会儿跟进。
3: 是，金泉、小张、上半，你们三个跟我走。
6: 是是。

0: 把井盖，咱们迟延不多啊！
1: 把营盖接上。
0: 同志们，有口气儿，咱俩去。我们叫余造的敌人是马匪军，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兄弟部队有牺牲，有鲜血，换来了打他们的经验。怎么打呢？
2: 就是把最前线的战壕、
0: 挖宽、挖深，他们能把队到这儿，就得给我掉下去。只要掉下去，就用手榴弹仗，用砍刀砍。
3: 张神，哎，还有水吗？酒从哪里？
4: 有。
3: 长官，啊，喝水，王参谋。
4: 王参谋，老张回来了。
3: 老张，什么情况？王参谋，发现敌人骑兵，
4: 应该是马继元匪军的先头部队了。来了多少人？看这架势，至少一个营。
3: 一个营，
4: 要打一仗了。
3: 13个人打一个骑兵营。
0: 这仗要打了，嘿嘿，人是少了点，但这仗还必须得打。只要拦住这骑兵营，就能让马继元主力部队停下来。北三大部队修筑工事，争取时间呢。张红顺，
5: 到，
0: 骑上自行车，立即回师部汇报敌情。
5: 是。
3: 王参谋，这哪打哪去？
5: 顶上去。 离村子越远越好，咱不能连累老百姓。
0: 同志们，跟我来，
6: 走，快！

0: 小马，你们两个，兄弟们，行。
1: 是。

0: 是啊，
1: 怎么了？
0: 我们在龙泉村发现了马继元的先头部队，一个骑兵营。
1: 王青山呢？
0: 王三豹为了给咱们修筑工事，争取时间，带领侦察队正在

0: 怪。
1: 马司令，西南公路桥梁、宝鸡泾天城铁路桥梁都被我们炸断了。
2: 好，这样一来，共军大军压境，不至于太快，
0: 后勤的粮草补给也没那么顺畅，
2: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抓紧时间把咱们的人马
0: 收回兰州。
1: 是。

0: 华北两个兵团到达西北以后，我们和敌人这个强弱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根据中央军委还有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此次战役的作战原则那就是八个字：牵马打虎，先虎后马。作战的目的嘛，就是要把所有兵力。
1: 以及二马的全部兵力彻底歼灭。
2: 胡宗南有三个军在渭河北，有两个军在渭河南，他们并没有准备渡河的装备。只要我军对他们开始发动攻击，他们没法相互支援。我们有信心一举歼灭他们。这次战役啊，有一个重要的位置，那就是罗集镇。
3: 我们现在必须呢，要派出一支骑兵，迂回到罗聚镇以西，要彻底切断胡宗南大军的退路。我已经想好了，这个任务呢，就交给王世泰的第四军。<笑>
4: 彭总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王世泰，这是要让他知耻后勇啊！
3: 哎呦，对喽！哎呀，知我者还是重勋也啊！这就叫遣将，你不如激将。<笑>几十万的部队，这么多的粮食供给，后勤保障还要仰仗重勋同志啊！我们已经开始在准备了。现在仅关中地区，老百姓就支援了我们1亿9500多万斤粮食。
0: 军械50-50万双，单价9000多副，大车2700多辆。我们一定会克服各种困难，准时把物资送到前线。
2: 同志们，这一仗，这是我军在大西北和胡宗南的最后决战。我要求全体指战员要发扬顽强果敢的精神，一鼓作气，使敌人呢不能有片刻喘息，直至全部歼灭。

0: 刘师长，说说你那边的情况。是，我们已经完全占领了罗局寨，没线火车站一带，切断了龙海线，
1: 完成了穿插任务，请司令
0: 下达命令。刘茂公啊，我看这个作战命令，还是让你的老首长给你下达吧。
2: 我是王世泰。罗局镇是胡宗南部队的唯一退路，一旦全线打响，所有的敌人都会向你的位置涌去。你们的任务就是死守罗局镇，切断敌西逃退路，要求寸土不让，堵住敌人就是胜利，明白了吗？
0: 明白。
3: 刘茂公，一年前我们老四纵在西府
2: 栽了大跟头，这一仗能不能一雪前耻就看你的了。这份光荣你要是拿不到，就不要回来见我。
0: 这位请放心，不把老四纵的光荣打回来，我刘茂公就战死在罗局镇。
2: 好。

1949年7月10日至14日，第一野战军发起福梅战役，歼敌四个军4万多人，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战场敌我力量对比，为我军而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灭胡宗南、马步芳主力，实现西北完全解放，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0: 年的苦心经营，不世之功，唾手可得。可转瞬间，满盘皆输。
1: 这不全是您的责任？
0: 天意难违。什么是天？当年在黄埔的时候，周恩来跟我谈过这个。他说，在共党的眼里，老百姓是天，人民是天。我一笑了之，我不信。现在我信了。

0: 这边。
1: 徐梦姐
0: 啊，
1: 我发现您最近都变了。
0: 哪变了？
1: 这天天乐呵呵的。
0: 是吗？
1: 啊。
0: 福梅战役结束了，西北算是大势已定了。但是啊，还是得小心特务。反德工作的方式方法也要做出相应调整。
1: 我知道，我们已经抓获了一批特务，正在加紧审讯呢，争取以此为突破口，短时间内向特务全都肃清。
0: 好，要想让西安城内的老百姓啊生活安定，咱们都得共同努力。
1: 行吧，
0: 小翠儿，进了城了，接下来啥打算？
2: 我听组织安排。
0: 哎呀，你呀、一直在剧团工作，我看你就去找秦市长报个到，陪着他到咱西安的各大剧社走走转转，搞搞调研，尤其是那个艺术社。
2: 好啊，喜书记，我还真想去艺术社看看，去学习学习。
0: 好。哎呀，你们俩都到西安了，以后啊，这同志之间就要相互帮助，相互关心，要常来常往，深入了解。
2: 憨柱一直都还挺关心我的。
0: 哦，那就好。这样，你看今天啊，难得有个空，你们也不用陪着我了，你。带着人家巧翠到处走走转转，就是。
1: 哎，季书记，不行啊，这特务还没肃清呢，我得保证你的安全。
0: 我用你保护我，真是有他俩呢，你快去，快，带着人家走走转转看看，啊，哎，走了，
1: 哎。
2: 那。走
0: 吧。哇，

0: 诸位同仁，先把手里的活停一下，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西安市的副市长秦木兰同志，大家欢迎。您请。
1: 大家好啊，我是秦木兰。哦，我介绍一下啊，跟我一起来的是我们八一剧团的演员刘巧翠同志。我们俩呀，今天是受了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的委托，到这儿呢来做个调研。我先说说我的感受啊，我一进咱们这个艺俗社呀，感受最深的还是1924年鲁迅先生写的这四个字：古调独弹。这是咱们艺俗社的光荣传统，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移风易俗。所以我在想，为了咱们艺俗社以后能够越办越好，我们当下呀应该多排一些新戏，多唱一些新戏。
2: 秦同志，这话外行了吧？我们艺俗社自从成立就是写新戏唱新戏的，文山殉国、双井一、三滴血，那都是我们编创的新戏，现在还用得着再写新戏吗？
1: 这位同志，你说的没错，但是我说的这个新戏啊，跟咱们大家伙平常唱的这个新戏啊，还不太是一个概念。现在这革命行

0: 市发展得非常快，日新月异，大西北解放也指日可待。我想呢，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应该多排出一些反映当下现实生活的这样的文艺作品，应该多排一些给大家看。
1: 秦副市长，我觉得您说的对，新社会了，就是要唱点新戏。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明天试着改两段，您给瞅瞅。宝冠您满意。

0: 你这不还唱了关公吗？
1: 乔翠同志，
2: 我这可不是关公啊。
0: 你这不是关公是谁啊？
3: 我是司令呀。
4: 这位同志，你说你这扮演的是谁？
3: 司令，解放军的司令。
5: 领导，那我这还上去唱吗？
4: 请问你扮演的是谁呀？
5: 穆家军中参谋长啊。
4: 说心里话啊，你们改编的这个角度啊还是挺有特点的，只是吧，我说两句哈，这个新戏啊它不能这么改，你们看其实这改来改去的它还是古代戏。我说的这个新戏是什么呢？是能够表现咱们新社会新生活的现代戏，不是古代戏。
1: 谢书记，
6: 走，回屋。
7: 哎呀，这玩啥呢？哎呀，这脑袋瓜子长的啊！哎呦呦呦！这是啥玩意儿？

0: 叔，做饭呢？
1: 哦，
0: 家里有几口人啊？
1: 五口人嘛。
0: 五口。五口人都住这儿？
1: 啊，不住饿的，住阿达嘛。
0: 就这。这刮个风下个雨不都漏进来了？
1: 就是的嘛，这刮风下雨塌一半，一个月就得修三回呢嘛。

0: 小伙子，这船哪搬来的？
1: 这坐城墙边上吗？
0: 城墙边上啊？你这扒的城墙砖啊？这城墙砖咋能瞎扒吗？

0: 停！你们干啥呢？谁让你们八字城墙啊？
1: 童子，这不是解放了吗？到处都在搞建设，我们厂要盖厂房，缺砖头。你看这城墙上全都是砖，我们厂领导让我们过来拉几车。
0: 你是哪个厂的？你们领导是谁啊？
1: 哎，你这人奇怪的很，你咋还惯着惯着惯？你管我们领导谁？你管我是哪个厂的？你谁嘛？
2: 这是咱们西北局的习书记。
1: 西北局？西北局啥咱们不知道。同志们，赶紧干活！
0: 不能动！我跟你说，你不管我是谁，谁也不能扒城墙，谁也不能把这些砖搬走，放下。乡党们，这城墙是老祖宗给咱留下来的宝贝，可不敢扒，听明白没有？
3: 明白了。

0: 紧急召集大家开个会，两个议题。一个是咱们现在西安城里啊，有很多棚户区。那么这里面究竟住了多少人？你们统计过吗？
1: 大约几万人吧，我们正在统计。嗯，
0: 这么多的老百姓，连个遮风挡雨的房子都没有，我们得高度重视。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拿出一个方案来，看看下一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好，我们马上制定方案。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城墙的问题。这两天呢，我出去转了转，发现很多没有房子住的老百姓啊，拉着车在那儿拆城墙、扒墙砖。关于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2: 习书记，关于城墙的事情，我做了一些了解。目前呢，我们没有专门的单位去管理城墙，所以老百姓自己家里盖个房啊，垒个墙，他们就都会自己去到城墙那儿去扒那个砖，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我是这么想的，现在全国都刮起了一阵拆墙风，到处都在拆。与其这样的话，那不如我们自己组织人，在安全这个有规划的前提下把城墙拆掉，以防后患。
0: 秦市长，这城墙可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贝啊，要把它拆了，这西安咋还叫个历史名都啊？
2: 您的意思是？
0: 大家什么意见都发表一下吧。
3: 习书记，城墙是封建的糟粕，是封建的象征。咱们现在要发展工业，不就应该拆了城墙去搞建设吗？
1: 我反对拆。这是一座饱经了战争、饥荒和朝代兴衰的城墙，是现在我们与历史联系的纽带桥梁，也是西安这座古老城市的历史文化标识，怎么能拆呢？
4: 我倒认为应该拆掉。现在的城墙确实阻碍交通的发展，包括钟楼、鼓楼，如果都拆掉，市区的交通会非常的畅通。
0: 你是交通部门的负责人吧？
4: 是的，习书记。
5: 我反对拆城墙，西安正因为有城墙，才是西安，才是长安。如果拆了，会被后世

0: 子孙耻笑的。
1: 是啊，我们做任何事情啊，都应该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嘛。
2: 涂同志啊，哎，你是西安市的市长，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3: 徐书记，咱们西安解放了，大家呢都很急迫的想把咱们西安建设好，从城市交通、工业发展，从这些角度来看，拆掉城墙也不应该算错。当然，城市规划、城市管理，咱们要讲科学，不能急功近利。
2: 涂副同志，我要提醒你们西安市委市政府，西安是世界的历史古都，我们的根在这儿，脉也在这儿。这是今天啊，我从现场啊拿回来的一块砖。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了解，咱西安城墙每一块砖上都记载着，这是什么时代，在什么村子、什么人做出来的。这是什么？这是历史，这就是文化。你们都说要加快城市发展、工业建设，你告诉我，我们现在哪有那么多的工业建设需求？依我看，不仅这城墙不能拆，钟楼、鼓楼、碑林、大雁塔、小雁塔，还有上千年的寺庙古刹都不能拆。不仅不能拆，我们还得好好的把它们都保护起来。我们应该一起努力，守护好我们中华民族的根脉。涂副同志，
3: 徐书记，
2: 我建议啊，你们应该尽快拿出一个保护城墙的措施，拿出一个计划来。
3: 马上我们就制定一个方案，先把城墙保护起来。

0: 狗秀，翻上来，耶稣哇啊！江山，眼睛要看前方，眼睛要有神，看前面。哎，对，啊，在滑。
1: 膀子要抬起来啊，那个这个地方要这样，这样，在这里，这里，这里，对，这个地方抬起来。
2: 辛苦云老师，哎，
1: 秦副市长
3: 辛苦了，
1: 哎，您别客气。
4: 秦副市长，哎，跟您说个好消息哦，我跟翠花已经正式拜易抹云老师为师了。
3: 真的？
4: 真的。
3: 你看看易抹云老师，行家一出手，真的好看啊！你们一定得好好学，知不知道？嗯。
1: 秦副市长，我们艺俗社要和八一剧团联排一出戏，叫《保卫和平》。
3: 哦，保卫和平啊！看，我知道这出戏，好看，好着呢。太好了，这回啊，不光是我们巧翠有机会跟你们讨教，我们八一剧团所有的演员都有机会向你们讨教。

0: 也请各位老师们多多指教，多多指教啊！
1: 好，
0: 好，
2: 好，
0: 好，好，好，
2: 好，
3: 真好。
4: 明天排练的事儿已经定好了吧？
5: 定好了，
4: 安排了。
5: 嗯。
4: 哎，来了吧？
5: 来
0: 了。金书记。
1: 哎。
0: 赵书记。
1: 哎。
5: 金书记。
1: 哎。
0: 来，金书记这边。来。金书记，我介绍一下，这就是咱们艺俗社当红名角易抹云。
1: 易抹云同志，你好啊！
6: 金书记您好，哎呀，您的大名可是如雷贯耳啊！感谢您对我们艺俗社的关心。
1: 你易抹云的大名，那才真的是如雷贯耳啊！你演的《玉堂春》《三滴血》《五点坡》，在咱三秦大地，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也是你的戏迷啊！
6: 哟，谢谢。
1: 我知道，咱们艺俗社，民国初年就建成了，经历过护法运动、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可以说是经过战争洗礼的。而咱们秦腔呢，又是以梆为板，乐琴应之，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所以啊，咱们大家一定要把秦腔好好的宣传传承下去。
6: 好，
7: 好，好。
1: 秦市长，
4: 哎，
1: 这横幅这样写，有些不妥吧？
4: 你说，
1: 对于那些嫡产。我们可以用接管，但是艺俗社这是我们进步文艺团体，我们是不是用接办而不是接管？也就是说啊，我们现在把艺俗社接过来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大家说对不对？
8: 对。
9: 哎呀，一字之差啊，意思全然不同啊。
4: 是啊，金书记，这是我们工作的失误，我们改，马上就改。
1: 这艺俗社呀，在社会上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4: 是。
1: 所以呢，要想让他们发挥啊更大的作用，我们就得跟人家交朋友。这艺术上的事儿，我们就得多听人家专业人士的意见。
4: 没错。

0: 彭总、何总，
1: 哎，
0: 来，被敌人炸毁的公路已经派出了工兵，物资补给也已经动员了陇东和陕北的乡亲们进行支援。
2: 哎呀，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坐。今天找你来是要跟你说另一个事情的。
0: 什么事儿？
2: 郑军，你擅长统战工作，接下来这个工作还非得你去不可呢。
0: 什么工作？
3: 你说吧。
2: 主席来电了，要把对西藏的部分工作交给我们西北局。西藏的工作嘛，首要的就是班禅，保护在青海班禅大使的安全，为尽早的解放西藏做好工作。你也知道，接下来嘛，我这就要带着部队进军兰州。兰州啊，这可是青马的大本营，我担心一旦打起来，马步芳随时都有可能逃回他的老窝青海，这样的话对班禅大使的安全可就构成了威胁。
4: 彭老总的意思是他在前线打仗，仲勋，保护班禅的任务就要拜托你喽。
0: 那这样的话，我就马上联系咱们兰州的秘密组织，

0: 派咱们负责统战工作的范明同志迅速去塔尔寺接洽，宣传我们党的政策。
1: 哎呀，钟琦，统战工作呀，要的是耐心，要做到润物细无声啊。
0: 明白，彭总考虑的周到。
1: 那咱们就兵分两路，嗯，我在兰州等着你。
0: 兰州姐，
2: 齐书记，
3: 范明，来，快坐。
0: 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已经前往青海塔尔寺去主持石氏班禅的坐床典礼，看来这是要挟持班禅大师去台湾啊。
2: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国民党已经在青海玉树修整飞机场了。
0: 我和彭总决定啊，派你和青海省统战部长周仁山同志去做班禅的工作，宣传我们的政策，打消他们的疑虑。
2: 好，我马上动身去青海。
0: 统战工作这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你这担子不轻啊。记住，动作一定要快，必须阻止他们。彭总也说了，完不成任务或者出现纰漏，打你范明板子。我呢又加了一条，劝不回班禅你就不用回来了。
2: 请书记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次李宗仁代总统特别委派我来主持了班禅大师的坐床大典，也就是说从此之后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即兼赞，就被国民政府正式确认了。
1: 国民政府及关长官全权执行，我等不胜感激。
0: 现在国内局势动荡，国民政府希望能够尽快的把班禅大师和诸位都顺利的护送到台湾，到了那里就安全了。
1: 我听说台湾总是下雨，又潮又热，而且没有黄教寺院，就怕佛爷不能够适应了。
0: 共产党搞阶级斗争，他们是无神论者。我可以说句负责任的话，如果他们来了，班禅大师和诸位都不会有好日子过了。国民政府也是出于对班禅大师的安危着想，你们不能留在这里。
1: 这是一件大事，我们看不听的官员还决定不了，最终还得请佛爷来决定。
0: 啊，是。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说实话，班禅大师年纪还小，真正的决策权还是在你们这里。你看，李宗仁代总统虽然事务那么繁忙，还委托我等代表国民政府前来主持了班禅大师的坐床仪式。你看谁是真正的朋友，你们心里应该清楚了。一定要尽早做个决断。
1: 对不起，我失陪一下。
0: 哦，好好，啊，请便。
1: 老先生，
2: 我想知道你们在商量什么事情。
1: 国民政府方面希望我们尽快决定去台湾的事情。
2: 你们商量什么事情要经过我的同意，这件事情过几年再说吧。
1: 罗斯。一定跟您商量之后再做决定。
3: 一九四

1939年8月26日，第一野战军主力向兰州发起总攻，歼敌27000余人，消灭了马步芳集团的主力，兰州解放。9月5日，西宁解放。

0: 王思念，你是我们浪不浪的主心骨啊，我们都听你的，你说打就打。
1: 共产党对我们那可是心狠手辣。
2: 王司令，我们这些部落这些年都是在你的关照下，我们都听你的，你也是国民政府的少将，更是我们甘南藏民的领袖，你就下命令吧。
1: 对，下命令吧。
2: 我们可以给蒋委员长发电报，让国民政府给我们发枪，跟共产党干。
1: 对，跟共产党干。
2: 司令，哎，
3: 司令，您既是拉布楞保安司令，又是加木扬活佛的哥哥，您的一举一动关系着整个甘南藏民的安危，您要三思啊。
4: 你们都要跟共产党打，共产党现在就在兰州，谁带上自己的部落杀过去。我们甘南中部落当年赶走了马步芳，今天又要面对共产党了。
2: 司令，
4: 你们下去准备吧，听我的命令。
5: 走吧，走吧。
4: 子峰，你是拉普楞司令部的副司令。共产党已经占领了甘肃大部分，兵临城下，你是个什么态度？
3: 司令，大势所趋啊。我们打得过吗？国民党中央军几百万都输给共产党了，而且我听说共产党对于少数民族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
4: 我问你，你是不是能够联系上共产党？
3: 司令，我想想办法。
4: 我们外有匹快马，你去跟他们谈吧，但是我有两个条件。第一，在甘南的牧区先不能流通共产党的纸币，继续流通银元宝和银元。第二，我们牧区的藏民不交枪，我们要继续保留我们的枪支。
3: 司令，这两个条件恐怕是不行。
4: 你去跟他们谈吧，如果这两个条件答应我呢，我就摔不起；不答应，我也没有办法向诸位头人交代。
3: 司令，这件事情我觉得……
4: 子峰，我也想看看共产党到底对咱们能不能真诚对待。
3: 好，

0: 同志们，现在黄正清同意率部起义，但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不使用我们的纸币，另一个是保留枪支。
1: 银元跟枪都要保留，这算哪门子的率部起义吗？
2: 在牧区继续使用银元，这事儿不行。社会的稳定，最重要的就是经济稳定。要想经济稳定，就要有统一的金融体系，统一币种。
3: 是啊，如果答应了这条，那我们财经委员会的工作会很难做的。
4: 那我想先问一句啊，这个黄正清，他现在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的敌人？
0: 说不上是朋友，也谈不上是敌人，只能说是我们要团结的对象。
4: 好，那大家对这个我们要团结的对象有了解多少呢？
0: 我介绍一下情况啊，黄正清是藏族，藏名叫罗桑泽旺，是五世加木样活佛的哥哥，是拉卜楞寺的保安司令。之前马奇马步芳父子在甘南下河一带横征暴敛，黄正清组织了一支由甘青藏民为主的武装力量对抗马家军势力。
4: 还有一点啊，在全国抗战爆发的时候，他动员所有的藏族同胞给抗日前线捐款捐物，并且捐了30架飞机啊。
3: 30架飞机？
4: 是啊。所以从他这个做法就足以说明这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所以我倒是认为啊，我们可以考虑答应他这两个条件。
0: 我不同意。习书记，我承认黄正清具有爱国情怀，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同意他保留枪支的条件啊。
4: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条件？甘南下河一带啊，是牧区，时常有野兽出现，所以家家户户购置枪支啊，主要是为了打野兽、防野兽，这是他们的实际需求嘛。再说了，购买一支枪支就要300-400银元，如果我们突然要求他们全部上缴枪支，这就是要他们的命啊。
0: 道理是这样。可是习书记啊，这可是原则问题啊，这么多支枪一旦聚集起来，那就是一支骑兵部队，万一发生了叛乱，后果不堪设想。
4: 会不会出现叛乱不在于有没有枪，不能让人家心悦诚服，没有枪也会出现叛乱啊。这就像汽车会不会压死人啊？会吗？那难道说为了防止汽车撞人就不让人开车了吗？我们要想真心诚意地跟人家交朋友，那就得以心比心，以心换心，才能让人家信服嘛。再说回银元流通，牧区啊交通闭塞，再加上刚刚解放，牧区的老百姓恐怕一时之间很难相信纸币啊。不相信就不敢用，不敢用那就等于没有流通嘛。
2: 习书记，银元的继续流通只能让市场更加混乱，让人民币更难以树立威信。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捍卫人民币的合法地位，尽量让商店早日的开门营业，保障市场的稳定供给。
4: 也不是说要答应他们长久的使用银元嘛，只是让他们短暂的继续流通，给他们一个过渡期，我看也没什么不可以嘛。好了，这个事情啊我们不讨论了啊。我看啊就这么定了，我们可以先答应他这两个条件，同时呢我也会上报中央，出了什么问题我来负责。

0: 樊明同志啊，告诉他们代表，答应同意他这两个条件，把我们的诚意他们带过去。
1: 是。
0: 大家还有哪方面的问题？
2: 习书记，兰州现在解放了，但是有不少同志提出啊，要把西北大厦和凯士林西菜馆都关掉。
0: 关掉？为啥要关掉？
2: 是这样，抗战期间很多的对外机构都是在这儿，包括是国民党的空军招待所，还有美军也在这个地方开过圣诞舞会，所以就有不少同志认为啊，这些西菜馆那就是资产阶级的遗产，那就应该把它关掉。
0: 哦，吃中餐是革命的，吃西菜就是资产阶级，不能这么简单的划等号嘛。吃饭就是吃饭，只有好吃和不好吃的区分，啊，上升不到这个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啊。群众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我们要做的是力所能及的保证好日常供应。兰州回到人民手中了，老百姓想去吃个西菜反而吃不到了，这就对吗？管理不能一刀切嘛，一刀切倒是简单，做起来也是最容易的，把什么都搞得整整齐齐，看起来很清爽。可是关键的是你们忽略了什么？忽略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我的意见啊，不能关，不仅不能关，而且要帮助他们办好，还不能干涉他们的管理，要去真正做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
1: 明白。
0: 还有没有问题？

0: 司令，共产党同意了您的两个条件。
1: 哦，太好了，他们怎么说？
0: 他们说，如果我们正式宣布起义，将由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六十二军、幺八六师、五五六团刘光奇团长率领部队来下河接管工作。
1: 哦，那两个条件都答应了？
0: 对，是共产党西北局的书记习仲勋拍板同意的。哦，另外，习书记还给您送来了一本书。
1: 西北远征记，金秋著。
0: 习书记说，金秋就是宣侠父。
1: 宣侠父啊？哦，这本书是宣侠父写的。
0: 习书记还给您写了一张纸条。
1: 哦不，这是习书记抄写的一首宣侠父写的诗。人民见字梦中回，革命呼声惊四雷，同志如今须记取，自由要用写征来。
0: 已经好多年没有宣侠父的消息了。我记得抗战的时候，宣侠父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高级参议啊。
1: 嗯，是好多年没有他的消息了。哎呦，这个人啊，我佩服得紧啊。我跟他认识有些年头了，不，他给我讲的是真道理啊。他说你不能只靠几条枪来保卫家乡，要带领大家打败军阀，让人民当家作主。哦，这个习书记又送我书，又给我抄诗，我大概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0: 司令，啊，您同意起义了？
1: 同意啊。师部一车马上联系，组织欢迎仪式。我们还要把下河全体的僧众都组织起来，热烈欢迎解放军。
0: 好，习书记还希望接您去兰州见西北局的首长们。
1: 哦，当然要去啊。哪里有大名鼎鼎的彭德怀将军，贺龙将军，还有这位又送我书又给我抄诗的习仲勋书记，我当然要去了。
0: 司令放心，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办好。
1: 子峰啊，你等一下。我问你个问题，你要如实地回答我。
0: 好，
1: 你是不是共产党？
0: 是的，司令，我成为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1: 你呀，子峰，哎呀，好吧，从今天开始你就不用再做地下党了，就是堂堂正正的公开你的身份。

0: 你们从悉尼那边过来，快说说那里现在是什么情况。
1: 共产党的解放军现在已经占领了兰州和悉尼，马步芳的部队现在已经被打垮，败兵四处逃窜，见什么抢什么。
0: 还是大事有先见之明，让我们早日返回香日德看来是对的，要不然麻烦大了。你说说甘南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
2: 黄正钦司令已经投降共产党，那边的秩序很好，还有他的保安司令部从甘南的阿姆去呼迁回下河县的拉布楞寺，佛爷在这儿也不是长久之计，青海湖无人驻防，阻挡不了共产党的部队，他们说不定哪天就到这儿来。
0: 你们两个辛苦一下，去一趟兰州。
1: 兰州？那不现在已经变成共产党的大本营了吗？
0: 看不听以前送两个人去兰州学习，把他们接回来。另外，在来回的路上也仔细观察一下，看看共产党的政策到底怎么样，看看共产党的军队到底怎么样。
3: boss。
4: 你们是兰州解放的见证人，兰州解放之后两位什么感受啊？
5: 无比欣喜啊，无比欣喜，尤其看到广大的信众百姓可以安居乐业了，摆脱了青年二马的黑暗统治，我们也是无上的喜悦。只是
6: 两位上士不要有顾虑，有什么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4: 是啊，有啥话就说嘛。你们是不是想知道共产党执政之后将会怎么处理西藏地方政府还有民族和宗教问题啊？
7: 不瞒您说，我们也在学习，知道共产党不信神佛，你们信的是一个外国人，他的名字叫马克思。
4: 是啊，你说的对，我们共产党啊信奉马克思主义，我们的思想基础啊就是唯物主义。
5: 所以啊，我们还是顾虑，不知道贵党会如何对待我们，会不会推倒我们的寺庙，逼我们还俗，收缴我们的庙场。
4: 两位上师啊，请你们放心，共产党有明确的宗教政策，我们既不会推倒寺庙收缴庙产，更不会逼你们还俗。解放之后啊，涉藏地区各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都会得到保障，寺庙僧侣起居永诵，一切照旧。
5: 这是真的啊？
4: 在这儿啊，我向你们保证，将来的新中国一定会保护合法宗教活动。但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可绝不能受外国人支配。
5: 这个我们知道，我们也是中国人。
4: 对，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啊，希望你们能够把我这话带回香日德，带给班禅佛爷。
7: 您刚才称班禅为佛爷？
4: 是啊，藏族同胞不是都这么称呼的吗？
5: 是的。
4: 请你们啊，代我转告班禅佛爷：一，共产党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啊少数民族的各项生活习俗；二，佛爷也只有在西藏，在中国，才能是真正的佛爷啊。
5: 习书记，我们一定把你的话带到。那我们就告辞了。
4: 好，
7: 告辞，告辞，告辞。
6: 习书记，你称呼班禅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为佛爷。

0: 这要是传出去，恐怕影响不好吧？有啥影响不好吧？藏族同胞不都这么称呼的吗？我叫一声佛爷，受不了了。范明同志啊，我看你这个思想啊，得转变转变了。这不仅仅是一个称呼，这是我们的态度。如果要想做好民族工作，我们就得把我们的善意、尊重、诚恳传递过去。或者说，也只有这样。 才能稳定局势，平定叛乱，收获民心，逐渐实现民族地区的团结和发展嘛。
1: 嗯，明白了。

0: 请请请啊。
1: 哎呀，黄将军，欢迎你的到来啊。这个下河现在的情况都还好吧？
2: 向您汇报，下河的交接工作已经顺利完成，有20000群众夹道欢迎解放军，下河各族人民全体僧众都解放了，永远摆脱了旧社会，踏上了新社会的光明大道。
1: 好好好，来。哎呀，这是一面旗帜啊，一定要把它展示给其他少数民族。来，快请坐。
0: 黄将军啊，
1: 你为西北设藏地区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也为全国少数民族走上革命道路树立了榜样啊。
2: 习书记，我真的受之有愧。我今天能走上这条光明的路，完全是您指引的。哎，
1: 说哪里话，这是我的工作，我应该做的嘛。
2: 您上次答应我那两个条件，真的就是让我彻彻底底的相信了，共产党确实是说话算数的啊。他处处为咱农牧民着想。
1: 我也更要感谢你啊。来来来，请喝茶。
2: 好。
1: 黄将军，你对涉藏地区的情况最熟悉最了解，
2: 是
1: 以后有什么建议，还是希望你能继续畅所欲言，我们共同把西北民族工作做好。所以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或者难办的事情，您就随时来找我。
2: 我可以直接随时来找您？
1: 当然，随时来找我。
2: 哎呀，您对我的关照真是细致入微。你看你上次托人给我带的那本《西北远征记》，我非常感动。
1: 我知道你跟宣霞福同志的感情很深啊，只是可惜他牺牲的太早了。
2: 我也很后悔我没有早一点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
1: 现在也不晚，我们一起啊摸索探讨解决西北民族问题的好办法。
2: 谢书记，从今往后我一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好好工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1: 那我就谢谢你了。

0: 李宗仁代总统致电马步芳主席，让他派飞机把我们送到广州，再转到台北。
1: 你们怎么看？
2: 我们是藏人，根在西藏，我们就委曲求全，回西藏去吧。
1: 华夏政府和达赖喇嘛
0: 与我们失和多少年了，他们是不会同意我们回西藏的。
3: 要我说，就去新疆，通过新疆再到国外去。
4: 我也连台湾都不愿意去，更不会到国外去了。
5: 共产党的军队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们只有出去了才能保障佛爷的安全。
4: 共产党的军队怎么样？那是国民党说的，咱们也没见过啊。
3: 那万一要是真的吗？

0: 他们是无神论者，不信宗教，只要他们来了，就没有我们的好日子过。
1: 仁喜大人，快，快请进。这一路辛苦了，快说说，你们那里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2: 我看见有解放军就驻扎在下。

0: 大家都正常放牧，正常参拜。
1: 那寺院和僧众都完好吗？
0: 完好，一点没受损失。我到了拉卜楞寺，还去了禅定寺、朗木寺，都没事。
2: 朗木寺你都去了？
0: 是啊，我原本以为我到不了，但是现在解放军进驻，山上的土匪一时半会儿都不敢下来，这路上好走多了。
3: 兰州解放的时候，我们就在城里边，解放军秋毫无犯。
1: 我专门去兰州清真寺看过，清真寺也被共产党保护起来了。
4: 那你们有没有见到共产党的大官？
1: 见到了，彭德怀和习仲勋两位领导。这些共产党的大官一点架子都没有，可爱可亲。
4: 是吗？
5: 仁心，
6: 对不起。
5: 你们都坐下吧。你们跟我说说，是怎么见到彭德怀司令员和习仲勋书记的？
3: 不是我们去见他们，是习书记专门派人找到我们的。他还让我们给您带个口信，他说了两点：第一，
7: 共产党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民族生活习惯；第二，他说佛爷只有在西藏，在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佛爷。
5: 他们也叫我佛爷？
3: 是的，是的。
1: 千真万确，我俩亲耳听到的。
2: 佛爷，您可千万不能上当啊！这共产党最会蛊惑人心，他们是无神论者，怎么会容得下我们？
5: 你的担心我曾经也有，但是共产党的习仲勋书记说得对，只有在西藏，只有在中国，我才是真正的佛爷。
2: 佛爷，您这是要投共产党吗？请恕我直言，我可不认他们。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佛爷上了共产党的当，掉进火坑里啊！
8: 我认为
5: 晨曦，当年因为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失和，上师大师不得不流落内地十多年。他一生盼望的就是回到西藏，但是国民党政府说一套做一套，从来没有真正想过帮助他达成所愿。后来我在心中暗暗发誓，不惜一切代价定要实现上师大师的愿望。我去台湾或是去国外，那就是离西藏越来越远了。现在我在习仲勋书记的口信里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善意，我觉得这是我实现上师大师遗愿最好的机会，他们应该能帮助到我，所以我决定回西宁去和共产党做朋友，和习仲勋书记做朋友。
9: 习书记，
10: 习书记，你找我们？
9: 来，坐坐坐坐。你们二位啊，马上要到青海去走马上任，我也要马上赶回西安，所以还是想走之前啊再跟你们俩聊聊。打搅你们休息了。
11: 真没想到组织上啊把青海省委书记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
10: 习书记啊，我也是一样啊，我一个带兵打仗的军人，让我去当这个省主席，我还真有些忐忑呀。
9: 这是中央的决定，你们俩也别瞎谦虚了啊。坐吧。到了青海以后，要坚决贯彻中央和西北局的方针政策。大的方面我不担心，你们班子成员研究决定。但是有些问题啊，我还是想再多唠叨两句。
11: 习书记啊，青海刚刚解放，工作啊千头万绪，我们也是想来向您请

0: 我试一下，青海的工作接下来重点应该放在哪里？青海是多民族地区，依我看啊，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所有工作如果脱离了民族问题，那也就是脱离了实际。搞不好民族团结，一切都是空谈。世事班禅现在就在青海，这个情况你们都了解吧？了解。
1: 班禅先生啊，八月下旬就从塔尔寺搬到了香日德。
0: 香日德是唐蕃古道的一个重要驿站，出入西藏的人，尤其是重要人物，大多都会在这里停留。自从九世班禅被迫离开西藏，到了青海，到现如今，十世班禅又从塔尔寺搬去了香日德。我想，一方面啊，他们是为了避开马步芳溃军带来的兵祸。 另一方面呢，也是想在那儿静观事态的发展，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可是我想啊，十世班禅最大的愿望，应该就是回到西藏。所以你们想尽各种办法，务必要争取班禅大师。
2: 好，明白了。
0: 再一个呢，就是昂拉地区的头人向前。
3: 昂拉地区人口虽然不多，地盘也不大，但是向前的影响力在社藏地区是很大的，这也要引起你们足够的重视。总之呢，争取各个部落的头人，这不仅对青海，对整个西藏的民族工作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千万不能出现纰漏。
4: 是，
3: 习书记，咱们现在在青海推行民族区域自治。
0: 这是个新课题呀，我们的工作具体应该怎么开展呢？民族区域自治啊，这是我们党一直在摸索的民族政策，对我们来讲也是一场大考啊。具体讲，就是要多斟酌、多审慎，多去倾听老百姓的心声。真遇到什么拿不准、吃不准的问题啊，我建议本着一个原则。
2: 做的任何事情，只要无愧于党，把屁股端端的坐在老百姓这一边，就准没错。习书记，我们明天就赶到西宁去，我一定会把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做好，把青海的事情管理好。
0: 好，那就祝你们二位一切顺利。

0: 傅老先生，这位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4军曾思玉军长，国南傅老先生，让您久等了。
1: 正是老朽国南傅，我响应你们西北局和彭司令员的号召，将准备前往银川，劝降马鸿逵和马鸿兵。太感谢老先生了，您这么大年纪还长途奔波。 让您受累了，我来能为新中国出份力，那是一份荣耀，不嫌累。钱，钱，哎呀，郭老先生全权爱国之心，令人感动。二马，我们有所了解，您这次去有把握吗？马鸿逵比较难。 马鸿兵好些，
2: 那就仰仗郭老先生了。我党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特意来电嘱咐，郭老安全第一，不可勉强。

0: 冒险。有你如此大军做我后盾，又是为国为民，那是老朽分内之事，值。
1: 郭老先生家国情怀，敬佩。
2: 瞧你们的熊样，我手里现在还有枪有炮呢，一个个就要鼓捣我去和谈，还没交手呢就先缴了械，算什么？蒋介石瞧不起我们，毛泽东也瞧不起我们，你们自己就不好好想想，你们的手上沾了多少共产党的鲜血，现在想着还做傅作义，做大梦去吧。听好了，从今天开始谁也不许谈求和，我马鸿逵一定会跟共产党决战到底。
3: 这都什么时候了，当今的局势还能打出什么名堂？
0: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去串针引线，你们父子俩也尽快的跟解放军的代表去见个面。
3: 那就与老郭老先生向解放军转个话，就说我马鸿斌愿意接受解放军总部颁发的约法八章，但是啊，我有个条件。
0: 你讲。
3: 能否让解放军停止前进？既然谈判了，那得让我准备准备啊。
4: 1949年9月23日，马鸿斌、马敦敬父子率国民党军第81军在中卫起义，解放军顺利渡过黄河，直抵宁夏首府银川，马鸿逵逃离宁夏，至此宁夏全境解放。9月25日、26日，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先后发出通电宣布起义，新疆和平解放，至此西北五省全部解放。
0: 沈不亲，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即将举行，按照您的要求，我们拟定了呈送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的贺电，请您亲阅钦定。
5: 念。
0: 老师，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生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仅代表全藏人民向君作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是拥护爱戴之臣。
5: 嗯，写得好。另外我还有个想法，在贺电中再加几句话，表达一下我们想回西藏的愿望。
0: 老师您请讲。
5: 班禅世受国恩，背何忧愁，念余年来为了西藏呼吁奔走，未尝受限，地已未获结果，良用救心，刻下激流青海，待命返藏。
0: 老师我马上补充。
5: 还要给兰州的彭德怀将军也发一份贺电。
0: 您请讲。
5: 西北已获解放，边民同声欢乐，极久被忽视的西藏人民亦莫不引颈而望，补庆来苏乃你领导一师解放西藏，肃清叛国分子，拯救西藏人民，

0: 这外边什么情况？
1: 今天不是开国大典吗？我估计这些战士们啊，也想进来听一听。
2: 那就都进来一块儿听吧。啊，
3: 来，
2: 都进来。
3: 来，都来，
2: 席地而坐。
3: 来。
2: 来，大点声。
3: 哎呀，
2: 好。
4: 同志们，朋友们，毛主席和各位首长正在缓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准备参加开国大典。此时，天安门广场上锣鼓喧天，红旗飞扬，无数的群众欢呼跳跃，等待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

0: 你好。
1: 进来。
0: 还没写完啊？
1: 啊。你咋来了？强强呢？
0: 哄了半天，好不容易睡了。
1: 这啥呀？
0: 明天不是要开大会吗？特意找人给你做了套新衣服，拿过来。
1: 做啥新衣服啊？这不挺好的？这不浪费吗？
0: 你明天那么重要的场面，你不得穿得正式一点啊？你现在可不是代表你个人，你代表的可是西北局。
1: 对。哎呀，我看看。哎呀，还呢子呢。啊，

0: 你明天记着把枪带上啊！
1: 带枪干啥？这西岸才刚解放，人员成分又那么复杂，带着安全。
0: 不用，子弹打不着我。
1: 真打不着你啊！
0: 不错，挺好。你明天上台，
1: 收拾点路子。
0: 没少花钱吧？
1: 你别管了。哎，
0: 正好，帮我看看写的咋样。

0: 想就想吧。
1: 坐，
2: 明天下午4点，他们要庆祝政权建立，要开庆祝大会，据说有20万人。啊，
1: 兄弟们，就剩下这些人了。前一阵在共产党几轮政治攻势之下，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但剩下的都是最可靠的兄弟。既然他们想搞一次什么西北空前盛大的集会吗？那我们就再给他们添把火，把他们的空前干成绝后。
3: 总指挥，我们怎么干，你就吩咐。
1: 擒贼先擒王，我们的目标，习仲勋。
4: 二队，敲门多，你得跟着我走正门。
5: 明白没？
4: 走。
1: 志华，
6: 哎，
1: 你在1号位。
6: 好。
1: 向海，
7: 啊，
1: 你在2号位。
7: 好。
1: 老三，你就在3号位。其余的各位兄弟啊，分散在各个聚集点，确保万无一失。记住了吗？
8: 是。
2: 总指挥，那您在什么位置？
1: 你们不用管我在什么位置，啊。记好各自的位置，但请各位记住了，这次很可能是我们最后一击了。我一定会跟你们在一起。行动，动起来！

0: 抬起来！我问你，这地图什么意思？
1: 长官，我就是个通信员，他们干什么我真不知道。
0: 不知道？证据确凿，还不承认？行，我给你次机会，你老实交代，我们轻判你。如果还不说实话的话，就地正法。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
1: 你走吧，啊，我自己干。
0: 蒋总裁，胡长官。

0: 几百万部队都打不过共产党，兵败如山倒，党国大小官员还有谁肯为党国卖命？您怎么看？不值得。
1: 我也知道，党国这条大船已经是千疮百孔了，早晚得沉。但我这次留下来，也不全是为了党国。
0: 老大，您有什么放不下的呀？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1: 我宁愿死，也不能像蝼蚁一样苟且偷生。以前我不信命，现在信了。我和习仲勋斗了一辈子，总得有个结果吧。我也知道翻不了盘，但我也回不了头了。最后一搏，成了，名垂青史；败了，我也不怕死有余辜。
0: 老大，
1: 啊，行了，我走吧，啊，离开西安隐姓埋名，别说自己干过这个。

0: 阮同志，特务把行动都烧毁了，这个是我们根据烧毁后的残片修复以后重新绘制的。
1: 根据特务的交代，魏海的所有窝点都已经被端掉了，他现在手里无人可用，但目前的情况看，魏海是否会根据原计划进行刺杀行动目前无法判定。
2: 这个魏海我了解，非常极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就算是所有人走了他也不会走，所以他一定会继续行动。

0: 时间不多了。韩仲，你带队，以中心舞台为圆心，方圆500米之内所有的建筑严密地搜查一遍。
1: 是。

0: 走人听好，我们以舞台为中心，周边所有的商号、店铺、民居，我们再仔细的搜捕一遍，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确保大会的安全。
1: 是。

同志们，朋友们，昨天在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布

0: 今天是10月2号，是伟大的国际和平斗争日。我们也全体动员起来，检阅自己的力量，以新中国人民解放胜利的队伍，参加为国际和平而斗争的行列。我们向全世界说，我们中国人也站起来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0: 100年来啊，我们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反对国内外压迫者的斗争，现在胜利了。我们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国内外压迫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从此有了自己的国家，我们有了自己的人民政府。我们这个政府的主席啊，就是我们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
1: 毛主席万岁！
2: 毛主席万岁！
1: 毛主席万岁！
3: 班长，没有。
0: 我们要感谢人民解放军，由于他们的英勇作战，陕甘宁、清新五省已经基本解放了。
4: 处长啊，
0: 但是
4: 全都搜了一遍了，
0: 我们还要
4: 没有发现威海的踪迹。
0: 最大的力量，
3: 可一点也没有吗？
0: 没有。向西南进，
3: 这个老狐狸可藏哪儿去了？
0: 参与敌军。
3: 这样，我们重来一遍，以中央舞台为中心，周边500米，继续给我搜。
4: 是是。
3: 等会儿，
0: 如果他们不投降，那我们就消灭他。

0: 观众的基础，就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级，国会各民族亲妈爱国民主分子大团结，这是一个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接下来啊，我们就要动手工作。
1: 老大，
0: 在乡村，
1: 老大
0: 有步骤的实
1: 行。我知道你在上面。
0: 乡村改革，
1: 你回一声。
0: 农民在城市，
1: 老大
0: 依靠工人，并使所有城乡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和各民主阶级一致团结起来，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
1: 处长，这楼上我们搜过。
2: 等会儿。
1: 老大，
0: 迎接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高潮。
1: 处长，多个梯子。
2: 老大，下面都是共产党，你赶紧跑吧，活命要紧。

0: 都让你走了吗？你回来干什么呀？哎，
1: 老大，你听我说，现在跑还来得及，赶紧走。
0: 没有东西。啊，
2: 都站起来！

0: 现在就是个阶下囚，不是什么先生。
1: 可你毕竟做过我的老师啊，只不过你这个老师啊，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坐吧。为啥绝食啊？
0: 就是想见你一面。对于共产党来说，我不光是反革命，还是叛徒。反正你们判我死刑，要杀要剐，我都不好多说。但我就是想见你一面，说说话。这可能是人之将死成这样。
1: 那也得吃饭啊。哎，给你做的油泼面，趁热吃。
0: 没胃口。
1: 那饭不吃，老家的柿饼总得尝一个吧。来。

0: 咋？这味道变了？
1: 味道没变，是当变了。看到这个，我就想起了20多年前富平城墙下的你。
0: 是啊，22年了。当年富平城下，你我都是热血青年啊。只不过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1: 对了，我就是特别想知道，那个时候是共产党最落魄的时候，啊，到处都是人头落地。你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会跟着他们？你看到了什么？
0: 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是因为我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真理的光芒和榜样的力量。所以不管那个时候有多么黑暗和危险，我们也要站出来为中国，为人民去做些什么。
1: 那我做错什么了呢？
0: 你啊，你恰恰相反，你选择了荣华富贵为一己之私。所以啊，为个人还是为国家？

0: 这就是你我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道路，不同的结局。
1: 那个时候你是学生，我是先生，你是共产党，我是国民党，现在你是西北局的大书记，我是你们通缉榜上的第一人。封王败寇啊，我一心追随蒋先生，其实就是为了坚持我自己的信仰。
0: 什么信仰？全中国人民都反对的信仰。蒋家王朝已经覆灭了，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历史已经给出了结论。
1: 什么历史啊？简单的说，如果那天我那枪放出去，你死，我名垂千古；你没死，我遗臭万年。成败其实就是一念之间的事儿。
0: 魏海啊，我是真没想到你到现在还是执迷不悟。你以为你杀了我习仲勋，共产党就会垮台？另外，你把自己也想得太重要了。你既不会名垂千古，也不会遗臭万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为什么能成功？那是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没有个人的利益，只有党的利益。而我们党的利益又和人民的利益永远一致，所以人民才会拥护我们，支持我们，我们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哎，你的事已至此，多说无益。别以为你们打下了江山就万事大吉了，那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一旦你们掌权，早晚都会变。
0: 这就不劳你操心了。我们党啊，是一个有自我批评能力的政党。早在进城的时候，毛主席就向全党发出号召，把拿枪的敌人消灭以后，更要警惕不拿枪的敌人，要防止糖衣炮弹的侵蚀。我们党啊，远比你想象的要更加清醒。
1: 啊，仲勋，我想最后再求你一件事儿。
0: 你说。
1: 让我死得体面点。
0: 可以。我们共产党人也不是不讲情感的。还有什么要求，或者要给家里交代什么，你都可以提。
1: 哎呀，孑然一身。

0: 沈伯谦，大老远就听到你的脚步声了，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
1: 沈伯谦，收到回电了。谁的回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我们的复电。
0: 念，快念给我听听。
1: 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份子，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2: 给我看看，
1: 老师。

0: 新中国承认我了，我们返回西藏终于指日可待了。仁熙
1: 老，
0: 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到北京去拜一下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呢？
1: 以前不敢想象，现在完全有可能。
0: 还有，路过西安的时候，我想去见一见那位不曾谋面的习仲勋书记。
1: 老四，
2: 好，我来办。
3: 主席，张治中先生到了。主席，
2: 恩来。
4: 啊，文白先生，
2: 好。
5: 文白先生，
3: 马上要动身回西北了。我今天是专程过来向主席和总理二位辞行的，同时也想请二位面授机宜，看看对西北的工作还有哪些具体的要求。
5: 来，坐下说，坐下说。
4: 来，请。哎呀，文白先生来得正好啊！现在西北局最着急的就是修建铁路的工作，中央也认为不能等华北、东北的铁路修好之后再做西北的打算。当然了，困难也是不少的。
5: 嗯，彭德怀同志在电报上说呀，西北地区辽阔，交通运输困难，运一担粮到新疆要费啊十余担的军费啊。无论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是从各民族同胞生活改善方面考虑啊，大西北都必须要尽快发展现代交通啊，这是个大原则。具体办法嘛，等你到了西北，中勋同志会主动找你商量的。
3: 说到这儿了，我想有个不情之请。中央决定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由彭德怀将军任主席，我和习仲勋同志同任副主席，但是我位列习仲勋同志之前。经过思前想后，我认为此事不妥。我希望将来中央能够审慎考虑，最终的排名还是以彭、习、张为宜。
4: 文白先生，您就不必太过谦虚了，让您做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副主席已经很受委屈了。
3: 本来主席，我是真诚的。
4: 文白先生，
5: 本来啊，我们就尊重文白先生吧，这样他在那里工作就工作的舒服啊。
3: 是的，这样好，这样好。到了西北之后，我会尽快的开展工作，一定会尽最大可能把自己所学、所知、所长全部贡献于工作。
5: 好啊，好。快喝口茶，一会儿茶都凉了。
2: 谢谢。

0: 哎呀，文白先生，邢主席，舟车劳顿，辛苦了啊！
1: 但是你们这个到来，真是太及时了。
0: 我们代表啊，西北局，热烈欢迎你们的到来。下一步啊是这样的，我们准备筹建呢，西北军政委员会，作为西北地区呢。最高一级的军政领导机关，是统筹整个西北地方工作、军事工作的机构。
1: 今后啊，要欢迎大量的人才啊，不断的给我们涌入，这才对呀。
2: 是啊，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的同时，执政14年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就要撤销了，感慨颇多呀。14年的执政经验，我们可得好好总结和继承啊！
3: 再一次踏上西北的土地，还是心生感慨，思绪万千。文白，愿同在座的各位一道，为新中国的建设，为西北的繁荣和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4: 这也是我的心声啊。
3: 好啊，
0: 好，
2: 好。
5: 这个诸位，在咱们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之前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想要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中央的意思啊，咱们这个即将成立的西北军政委员会要设在兰州，可是有一个现实的情况啊，兰州的财力有限。如此众多的公务人员，光是吃喝拉撒恐怕就吃不消啊。所以之前跟彭总、贺总我们商量了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西北军政委员会改设在西安。西安地处关中平原，又是历史古都，也是文化经济发展最好的一座城市。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更好的建议或者想法？
3: 鄙人曾经受国民政府的委派，长期供职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依我对兰州的所知一二，这里的经济发展的确是过于缓慢，底子很薄。我们在这里多年，也无非就是修了一座三爱堂，很惭愧。如果说还有其他的选择，也不失为上策。
0: 那我们就根据文白先生的意见，给中央打个报告，把我们的这个想法跟中央汇报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同时啊，我代表中央啊，宣布一个决定，啊，我们的贺老总马上就要去指挥18兵团南下，追击南撤的胡宗南集团，协助刘邓的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了啊！
6: 哎呀，要离开大西北去西南喽，还真是有点舍不得。能够跟坦荡正直的彭老总共事一场，我和胡子没什么遗憾了。跟仲勋我们俩就更不用说了，小河会议之后就在一起搭档，白天骑马并行，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我们俩合盖一床被子，是吧仲勋啊？后来解放西安以后，我做西安军管会主任，要是没有仲勋这个老关中帮我呀，哎，好些事儿不那么好办嘞。要走了，仲勋，谢谢你啊，彭老总，谢谢啊，谢谢诸位了啊，谢谢了。

今天既是文白先生的欢迎会，也是呢贺老总的饯行会。新朋友加盟，这要庆祝；老朋友要远行，这得送别呀。啊，贺老总，怎么的？那咱们就胜利那天。

0: 哎，彭总，嗯，你坐。钟局啊，西北军政委员会这个工作，一直都是你负责筹备的。现在委员们应邀应聘的都到位了，你这还有什么困难吗？
1: 彭总啊，嗯，还真有困难。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延聘委员。你比如说，像三原的如意力老先生，请了好几趟了，就是请不动啊。
2: 什么原因？
1: 难道老先生对我们共产党有误解？派人去了几趟，都吃了闭门羹，只见到一次就一句话：“不再过问政治，一心归隐田园了。”这怎么行呢？如老先生啊，这是一定要请来的。他不仅是同盟会的元老，于右任的同学。 当年辛亥光复，他就是秦陇赴汉军政府的秘书长，在后来的护国运动、护法运动，都参与其中，为陕西呀奔走疾呼，可谓是用心很深的。
0: 是啊，如老不仅在陕西，嗯，在整个西北，那的确是威望很高，影响深远。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曾经托人，嗯，请他做陕西省政府主席，被他断然拒绝。47年国民政府又邀请他参加伪国大，他更是把韩电和汇款全退回去了。也许是真的对以往失望透顶了。看来这个症结就在这儿啊。他对我们共产党啊。 看来了解的不够，钟旭。当年呢，这刘备能够三顾茅庐请出来诸葛亮，我们共产党人怎么了？就不能请出来一个如老先生吗？不行，这样，你亲自跑一趟，把这个事情一定要办好。好，
1: 您放心，我就是再跑7趟8趟。
0: 我也保证把如老先生给请出来。
1: 钟旭，有你去，我就放心了啊。<笑>

0: 秦书记，就是这儿。好。哎呀，谢谢。又来了。
1: 来了。你好，
2: 赵书记，
1: 你咋又来了？我们有事拜见陆老先生。啊，先生说了这几天不见客。哎。
2: 咱们是朋友啊，我们不是客呀。那天你听到了，如老先生说咱们是乡党，可以随时来，不用通报。
1: 可是先生正在写字，恐怕不太方便吧？
2: 哎，我们轻点，咱们轻点啊！
3: 对对对，我们轻点，我们轻点，
2: 轻点，轻
4: 点。哎呀，还是波平兄有面子呀，要不咱们这连大门都进不来。
5: 但道桑马长，而无车马喧。看来老先生这是真心要归隐田园啊。
6: 先生，赵伯平书记来了。
2: 如老，打扰了，我们又来了。
6: 不好意思，
2: 如老，是我们不好意思，我们失礼了，没有经过您的允许就闯进来了。
6: 这位，哦，
2: 这位是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去年蒋介石要胁迫您去台湾，得到消息后，就是习书记指示我们给您写的信。

0: 让您举家前往陕北，避避风头。卢老啊，你好啊！哎呀，对不起，
1: 卢老，是我失礼，早该来看您了。哎呀，你还是没有客气，随便坐着呗。
0: 好，您老先坐。对，您坐。哎，您坐。您坐。坐。哎，将军意气，卢豪英。高士乾坤，济物情。哎，
1: 谢谢你。 和平善，和平稳。杨子成将军的遗憾在重庆被发现了，我的心一下子，所以，也许可是解脱了我的爱人。这个将军是，下一个是谁呀？ 杨虎城将军，写不明白。先生为虎城将军写的这幅挽词，是有感而发。虎城将军算是我的师兄，更不费心门的关中的小姐。
0: 单凭他三人精神，必想抗日的意志，就可以用分不行。是啊，只是可惜，眼看全国就要解放了，胡成将军却死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我们跟您老一样痛心啊！
1: 他选我时。
0: 虽然单纯的新中国建设起大作用，可惜。那看来您老是赞成新中国的。
1: 我不赞成新中国，就是没留下来。你说昨天去年。 带给我那封信，我看了好几遍了，别让我到陕北去，让我没去，他年龄下了下，更害怕给你们添麻烦，所以分出有几个专家的兄弟照应。 才没有被人留下，我下次再问。那既然您老留在了新中国，那就应该为新中国做些事情嘛。就这个问题，我们探讨了几回，不管什么事儿都好说，唯独是分析的问题，免谈。
0: 卢老，您老也是咱关中豪杰，是咱关中人的骄傲啊！不论从当年您加入同盟会、推翻帝制，还是到护国讨袁、反对袁世凯称帝，您老都是一马当先啊！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正是需要您老的时候。谢谢。
1: 我是感觉我忍了这么想这个时代了，自从在南京我签了人家革命政府的份以后，我就下决心皈依天元，不再作乱。另外，我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信仰三民主义。

0: 给你，所以你们不参禅有所损失，所以我不认为费什么事情的事呀，去做正确。
1: 朱老，既然您说到政治，那依我看啊，这政治就是求同存异嘛。您信仰三民主义，我们信仰共产主义，可是在我看来啊，我们并没有根本性的分歧，或者说呀，我们的相同之处要远远大于我们之间的分歧。您看啊，我们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腐败政治和高压统治，这您支持吧？
0: 谢谢。
1: 孙中山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那我们共产党呢，决定把土地分给农民，去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您也支持吧？
0: 这一条啊，确实是习近平以来第一次，我当然支持。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长江与汉江的交汇处，坐落着湖北最大的城市武汉。繁忙的水陆交通系统，上千万人口的流动一刻不停。然而，无论再匆忙，总有人愿意停下脚步，耐心等待一种美食的出炉。金黄油亮，敦实丰满。要想了解它最初的模样，我们还要离开都市，前往50公里外的乡间。黄陂，一片河湖交织的沃土，武汉周边最重要的水稻产地。艳阳当空，收获季节，农人的午餐一切随简。提前准备的主食看起来像普通面饼，其实它的主料是本地大米。泡好的绿豆和大米一起磨成淡绿色的糊状，

清新的绿豆气息和稻米的甜香交织，口感松软又有嚼头。这种绿豆米皮当地人叫做豆丝，还可以继续加工，油煎后包上腌菜，油润咸鲜。切成一指宽的条状，晒到完全脱水，可以保存半年。泡进藕汤，绵密鲜甜。回到武汉市区，也能看到豆丝的身影。可以是经典炒菜，还能做成轻巧的下酒小食。武汉的宵夜摊一直持续到天亮，昼与夜在此交接，绿豆和大米也要再度相遇。凌晨两点，徐志刚和妻子开始准备早餐食材。磨好80斤绿豆米浆，再蒸上一大锅糯米饭。妻子负责准备辅料，猪肉、香菇、豆干、冬笋，翻炒一小时，武汉人叫三鲜臊子。食材全部备好，不过准备工作还没有结束。徐志刚小心翼翼，他的特殊工具每天开工前都要仔细打磨。

0: 方言里吃早饭叫做过早，这里也许是中国早餐花样最多的城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爱。你将在油锅中快速塑形，变身轻盈酥脆的面窝。鲫鱼熬制完全脱骨，加胡椒做成浓稠的汤底，拌上细米粉，还可以搭配油条。扎实的烧麦塞进炸得焦脆的油饼里，多重碳水的快乐让人上头。最有名的还属热干面，它是许多人眼里的武汉美食名片。不过对本地人来说，跟热干面不分伯仲的还有一种小吃。七点，徐志刚的小店门口已经排起长队。
1: 两个十块的，一个八块的。
2: 有人要整。
0: 凌晨备好的绿豆米浆摊进大锅，徐志刚的特殊工具即将派上用场。蚌壳不易导热，形状弧度与铁锅几乎完全一样，只需沿锅底旋转就能把米浆均匀刮开。鸡蛋液也要用蚌壳刮匀，和米浆一起烙成一张薄薄的皮子，把轻盈的皮子翻个面，铺满提前备好的糯米和三鲜臊子。四边一折，兜住满满的馅料和卤汁。排队等待近10分钟，老顾客知道美味即将出锅。

整锅翻转，一气呵成，外形依旧保持完整。挑剔的武汉人更看重的是这层金黄油亮的虎皮纹路。外皮变得又酥又脆，糯米依然柔软弹润，三鲜臊子点缀其间，咸鲜兼得。尽管绿豆米皮已经变身豪华小方块，武汉人依然倔强地叫它豆皮。徐志刚的小店平均每天要制作60锅豆皮。在武汉，几乎每个街区都有被人追捧的豆皮店。从田间到城市的街头，原本朴素的豆皮早已改头换面，如今它还在不断适应人们的口味。除了传统三鲜馅儿，牛肉和虾仁也轮番登场。不光内有乾坤，

每一天，徐志刚夫妇都在这片街区准时出摊。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豆皮是一种豆制品，唯有在武汉，豆皮是人们心领神会的暗号，正如他们把吃早餐叫做过早。

0: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您可知道背后的工作是何等复杂庞大？当时的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口？怎么有人连名字都没有？毛泽东为何亲自主持起草宪法草案？一字之差，他为什么反复研究，不厌其详？
1: 武装力量这个词啊，就曾经反复调整。
0: 12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产生，为何有人大呼难以置信？
1: 我也没想到我能当代表，做梦也不敢做这个梦。
0: 学无史，看档案，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隆重推出系列节目《档案里的中国之大国新生》，为您倾情讲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敬请关注。

有春分的新鲜，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0: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走，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奇迹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1: 刚才您看到的是毛泽东在1954年9月15号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做开幕词的珍贵影像。今天让我们来讲一讲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故事。
2: 在近代历史上，各个阶级、各种社会势力围绕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进行过探索和激烈的斗争，但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了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农民协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了参议会，在解放战争时期建立了人民代表会议。这些成功实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总结这些经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可以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0: 建立从全国到省、县、区、乡的人民代表大会系统，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普选的条件还不成熟，自上而下的建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难以进行，所以确定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到1952年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已届期满，对于是否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的问题，1952年10月，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在访苏期间向斯大林征求了意见。
1: 这是1952年10月30日，刘少奇在莫斯科发给毛泽东的电报。这封电报详细记载了斯大林和刘少奇会谈的内容。斯大林说，如果你们不制定宪法，不进行选举，敌人可以用两种说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的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二是说你们国家没有宪法。因政协不是人民经选举产生的，人家就可以说你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刺刀上的，是自封的。此外，共同纲领也不是人民选举的代表大会通过的，而是由一党提出，其他党派同意的东西，人家也可以说你们国家没有法律。你们应从敌人那里拿掉这些武器，不给他们这些借口。收到刘少奇的电报后，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建议非常重视。
0: 斯大林的建议固然受到很大重视，但中共中央做出最终决定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已经具备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新宪法的条件。从1950年底开始的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历时3年，肃清了国民党溃散武装、土匪、恶霸，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受到严重的打击，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经过3年多的艰苦奋斗，国家财政经济工作已完全统一，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财政收支已经平衡，物价已经稳定，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宪法，成立以周恩来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起草选举法。
1: 第一届全国人大的筹备工作很复杂，首先要制定选举法，然后要对全国的人口进行普查，在此基础之上要进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进而选出全国人大代表。一桩桩一件件都是复杂而庞大的工作。
0: 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3月1日颁布施行，而精确获得各地的人口数字成为实施选举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此前，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还是1928年由南京国民政府进行的。由于方案不科学，组织混乱，只对13个省进行了调查，推算出1928年全国人口为4亿7479万。抗日战争时期经常听到的“40000000同胞团结起来”等口号，都是源自这个数据。到了1953年，25年过去了，这个数字却从未更新过。那么1953年的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呢？
1: 1953年4月23号，周恩来总理签署

0: 政务院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标志着人口调查工作的开始。原国家统计局人口司司长沈益民回忆，当时进行人口调查登记时，气氛非常活跃，男女老少都穿了新衣服，像过节一样挂灯结彩、敲锣打鼓，然后到人口调查登记站来填写自己的有关资料。据当事人回忆，那时的普查工作夜以继日，由于村里还未通电，有时晚上入户登记只好点一个小小的煤油灯照明。
1: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人口调查的宣传工作，除了口头宣传外，还有锣鼓、戏曲、曲艺、电影宣传片等各种方式纷纷登场，还有把宣传词编成山歌的，通俗易懂，好学好记。山歌唱来好声音，唱唱普选大事情，为何人口要调查，请听我来唱分明。普选运动要进行，首先人口要弄清，选民登记做得好，人口数字就分明，选民人数一弄清，普选运动好进行，欢欢喜喜来选举，选出代表办事情。在调查过程中还有这样一个小细节，当时中国很多女性没有名字或者不用自己的名字，而是被称为某氏或某某人的娘。在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和人民代表选举时，这种封建习惯终于被彻底打破，很多女性第一次有了名字。
2: 旧中国的妇女没有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因而许多妇女连名字都没有。这位老太太活了72岁，这次选民登记才取了个名字，叫徐振芳。
1: 经过全国各地认真进行调查登记、复查核对、补登补报等大量工作，截至调查的标准时间1953年6月30日24时，全国人口总数约为6.02亿人。在人口普查的基础上，人民群众表现出当家作主的极大热情和民主意识，以主人翁的姿态参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普选。在这次普选中，基层选举单位达21万余个，登记选民达3.23亿，共选出基层人大代表566万余名。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长的谢觉哉激动地说，经历近年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其他民主运动，人民感到社会与以前已大不同，这次听到选举法的宣传和选举的实施，他们不禁体会到只有民主才能办好一切事情，而且知道民主权利如同生命一样的可贵。当他们经过选民登记取得选民资格后，称选民证是宝贝，是千金难买的珍品，把选民证和土地证放在一起锁在箱子里或镜框里。一位90多岁的罗老太太多年来从未出过屋子，听说要选代表，叫儿媳给她换上新衣服，让孙子赶着车去参加选举。一位89岁的老太太不能走路，让儿子背来会场参加选举。许多妇女住娘家，为了选举都提前赶回来了。
0: 就在普选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中。经过近一年的材料收集及准备工作，1953年12月，毛泽东带着宪法起草小组乘专列离开北京，来到风景如画的杭州，开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11封往来信件，海量书籍资料，毛泽东是怎样起草宪法的？
3: 这些都是毛主席在起草宪法过程中的批语。
1: 一字之差，毛泽东为何反复研究不厌其详？
0: 武装力量这个词啊，就曾经反复调整。
1: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这里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1954年宪法的起草地。1953年12月28日至1954年3月14日，毛泽东主席率领宪法起草小组成员来到杭州，就在这幢小楼里面工作生活77天，起草了新中国宪法草案初稿，史称西湖稿，为我们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正式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这尊毛主席坐像是由我国著名雕塑家杨奇瑞先生创作的，在坐像背后的背景墙上是当年毛主席在来杭州的火车上面对随行人员说的一段话：治国需有一部大法，我们这次去杭州就是为了能集中精力做好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
1: 陈列馆所在地就是当年毛泽东起草宪法时的办公楼，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回忆，起草宪法工作十分繁重和辛苦，当时毛主席住在刘庄一号楼，每天午后3点，毛泽东就带领起草小组驱车绕道西山路，穿过岳王庙，来到北山街84号的办公地点，往往一干就是一个通宵。这张照片也是毛泽东在这段时间拍摄的，照片上他精神很好，笑容满面，再仔细看来，照片的背景是起伏的山峦，他的手上还拿着一根竹杖，原来毛泽东在杭州习惯在登山时思考宪法的问题。据他的秘书叶子龙回忆，一天毛泽东一行登上了杭州西南边的五云山，当叶子龙问他打算什么时候回北京时，毛泽东却显然还沉浸在对宪法的思考中，他所答非所问地说：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从党的主席、政府主席到一般老百姓都要按照他做，将来我不做党和政府主席了，谁来当也要按照他做，这个规矩要立好。可见宪法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
0: 这里就是毛主席当年起草宪法的办公室，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的家具都是当年毛主席使用过的原件。走进这间办公室，我们就会看到在桌子上、柜子里都摆满了各种书籍，其中包括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的译本，这些都是当时主席阅读研究的内容，起草宪法时参考的重要资料。
1: 制定新中国的宪法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毛泽东为起草宪法的根本指导方针是以事实为依据，不能凭空臆造，但他同时认为参照别国宪法和中国历史上有过的宪法也是完全必要的，人家好的东西结合中国国情加以吸收，不好的甚至反动的东西也可以引为鉴戒。据当时为宪法起草小组做资料工作的史敬瑭回忆，1918年苏俄宪法把列宁写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放在前面作为第一篇，毛主席从中受到启发，决定在宪法总纲的前面写一段序言。序言这个形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一个特点，一直保持到现在。
0: 宪法的起草和讨论工作是在京杭两地同时开展的，展板上展示的就是杭州和北京来往的信件和电报手稿，大部分都是毛主席从杭州发往北京的，也有刘少奇从北京发往杭州的。其中我们注意这一封电报，这是毛泽东于1月15日发给刘少奇的电报，在电报中毛泽东通报了宪法起草小组的工作计划，这些都是毛泽东在起草宪法过程中的批语。在西湖稿起草过程中，每一章、每一节、每一条，毛主席都亲

0: 次参加讨论，在宪法起草的每一章的内容反复的研究，反复的论证，许多条款还是毛主席亲自起草的。
1: 宪法草案初稿的条文不足100条，字数连序言不足10000字，但在毛泽东主持下，宪法起草小组从创作初稿再到对草案进行通读通改，直到拿出四读稿，历时整整2个月。3月17日，宪法起草小组完成工作返回北京。23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开始对宪法草案初稿进行讨论修改。
2: 宪法起草委员会对宪法草案初稿进行了好几个月的研究和讨论，用毛泽东的话说，真是反复研究不厌其详。您看，宪法中的第4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帅全国武装力量，武装力量这个词啊，就曾经反复调整，它曾经一度被改成了武装部队这个词。当时法律小组的钱端升解释，这么改是因为他们认为部队可以统帅，力量不好统帅。毛泽东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武装力量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部队，一部分是部队以外的武装力量。如果这样写，好像部队以外的武装力量不归主席统帅了。他看着叶圣陶和吕书湘问，语文顾问同志，你们看哪个意见好？叶圣陶回答说，还是改成武装力量好。最终这个词确定为武装力量。宪法就是这样千锤百炼淬炼而成的。
1: 经过宪法起草委员会历时81天的广泛讨论和反复修改，1954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讨论通过并正式公布，交付全国人民讨论并征求意见。对此全国上下热情高涨，共有1亿5000多万人参加了讨论，征集到118万多条修改意见，其中不少意见得到了采纳。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正式公布之际，全国的基层选举工作也已经完成。不久后，经过层层选举，1226名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了。
2: 1954年8月21号上午，北京中山公园的中山堂热闹非凡。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在这里举行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大会。下午3点，总监选人庄严地宣布，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28位候选人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时，乐队奏起《东方红》，全场响起了春雷般的掌声。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挥笔写下了饱含激情的文章，毛主席，我选举了您。
1: 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老舍亲手投下了选举毛泽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票。他在文章中写道，当我一拿到那张红色的选票，我的心差不多要跳了出来，我的手心上出了汗，我不知道怎样才好了。我本要跳起来欢呼，可是喊不出，我的眼圈倒湿了。谁能不这么动心，既想欢呼又要落泪呢？轮到我去投票，我觉得出我的脸白了，眼圈更湿了。我愿多拿一会儿那张选票，热情地吻它。
2: 我手里拿的这一张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当选证书。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严格遵循选举法，由人民投票选出，就连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也不能例外。
3: 12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产生，为何有人大呼难以置信？
2: 我也没想到我能当代表，做梦也不敢做这个梦。
3: 毛泽东的开幕词究竟说了什么，如此振奋人心，成为

0: 传世经典，档案继续为您揭秘。包括毛泽东在内的1226名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各民主阶级、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有劳动模范、战斗英雄，有著名的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工作者，有工商界、宗教界人士，还有少数民族、海外华侨代表。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旧中国被奴役、被压迫，毫无政治权利，而如今终于翻身做了主人。山西省代表李顺达，解放前从没有离开过家乡的山沟，也从没跨进过任何一个衙门的门槛。可解放后，以主人翁的身份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他说，过去连做梦也梦不到啊。抚顺市的代表煤矿工人张子富回忆，解放前因为怕工人逃跑，把头们会剃掉工人的眉毛或者剃掉半边的头发，这是多么大的羞辱，可现在我却得到了这样大的光荣。
1: 在全国人大代表中，有147名女性代表，其中最为大家熟知的可能就是申纪兰了。申纪兰曾连续当选第一至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在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她用她的大半生见证和参与了共和国半个世纪的民主历程。
0: 17岁时，申纪兰嫁到山西平顺县西沟村，当时妇女不仅在家庭里地位低，而且因为不会干犁地、摇楼等技术活，只能在地里做些杂活，所以不管做了多少活，付出多少劳动，在计算工作量时，只能两个女工顶一个男工，而且分数记在男性家长的名下。农业合作社成立后，申纪兰向合作社提出了男女同工同酬的建议，但遭到了男社员的反对，理由还是老一套，女人不会犁地摇楼。为此，申纪兰在全村妇女中率先学会了犁地摇楼，抢着干农田里最重最苦的活。在她的带领下，妇女们掌握了农业技术，经过一次次的劳动竞赛，以实际行动争得了男女同工同酬的权利。
1: 1953年，《人民日报》刊登了申纪兰的事迹，把她誉为为现代中国农村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第一人。从此，申纪兰以代表劳动妇女的切身利益而闻名全国。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啊，申纪兰激动地说：“当上了第一届人大代表，想也没敢想，我当代表开会走的时候，群众特别高兴，我也很激动，我也没想到我能当代表，做梦也不敢做这个梦。”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落下帷幕，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准备工作告一段落，万事俱备，只待大会胜利召开。
0: 1954年的金秋9月，首都北京沉浸在一片喜气洋洋、欢声笑语之中，将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在怀仁堂召开，按照要求，有关部门对怀仁堂进行了重新装饰。为接待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饭店进行了扩建，一座9层高的大楼在大会开幕前夕建成，新楼建筑面积35000平方米，有280多间客房。以今天现代化的施工条件，盖这样的一座楼房确实需要不了多少时间，在当时用了1年零2个月的时间，这已经是创纪录的速度了。为此，建筑工人们展开了劳动竞赛。工人们说，我们盖的房子是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其他贵宾们住的，这是我们的光荣，我们要盖得快，盖得好，还要节省。
1: 陆续抵达北京的全国人大代表们都要到指定地点报到。著名作家周立波就回忆了他到北京饭店报到时的情景。当时代表报到处设在西边餐厅的外面，布置很简单，但因为

0: 屋宇的红场和人们的肃静，气氛十分隆重和庄严。餐厅外面的南边摆一列铺着白洁的桌布的长桌，代表们的当选证书放在桌子上，都用黄牛皮纸的小袋子装着，背面系着两条细小的红带子，朴素大方而精致。周立波回忆，他签了字，领了证书，回到家里打开封套，拿出烫着金字印了国徽的精美的册子，心里充满了崇高的荣誉感。
1: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怀仁堂，它曾经是皇帝的宫殿，现在坐在这里的是我们1226位人民代表。
2: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1000余名代表济济一堂。人民日报记者袁水拍在《六亿人民心花开》一文中这样写着：代表们走进了会场，坐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席位，他们从车床边来，从田地里来，从矿井来，从海岸的防哨来，放下钳子，放下犁耙，放下镐头，放下笔杆圆规，同他们所爱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们一起商量着国家的大事，他们是六亿人民的共同意志的表达者。袁水拍采访了很多代表，他们都兴奋不已，感慨万千。农业劳动模范山东省代表吕洪斌说，这次庄里选到乡里，乡里选到县里，县里选到省里，省里选到中央，真是不知道该怎样高兴。76岁的华侨代表何香凝取出民国元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缔造的临时约法，指点上面记载的人民应享有的民主权利，颤声说道：可是几十年来，中国人民哪里得到过？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他们做尽了剥夺破坏人民权利的一切罪行。广东省代表蔡廷锴说，蒋介石的伪国大代表选举搞了许多鬼事，现在是真正的民主，人民有了各项权利，这是中国开天辟地第一次。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份珍贵档案，这份档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档案，被收录于第四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这是一份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开幕式上讲话的手稿。他在开幕词中说，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准备在几个5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毛泽东的开幕词简短有力，引得代表们一次又一次热烈的鼓掌，更是通过收音机传遍了全中国，振奋着全国人民的心。当天下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1954年9月20日下午，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执行主席周恩来宣布。

0: 票结果。
1: 各位代表，现在宣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表决结果。

0: 已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54年9月20日通过。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宪法进一步确立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利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此后的几天里，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等五部组织法，讨论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并选举和通过了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13人为副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1954年9月28日下午，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会议胜利结束。70年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70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实践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好制度，是能够有效凝聚全体人民力量，一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好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最后，让我们再次用毛泽东主席那振奋人心的开幕词，作为档案里的中国大国新生的结尾。
0: 有振奋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走，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奇迹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0: 马路边上就行了。
1: 对，它这后边这个就是。
2: 即将左转进入小路。
3: 2026年5月26号上午9点，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准备对一起排除妨害纠纷案进行强制执行。
4: 这个进他们家院儿，还是先看他们这个石头墙来？
5: 那个，看你施工队准备好了吗？
4: 我让他准备了，打了2、3次电话确认的。他们那些工人在哪呢？
3: 此次执行要拆除一堵堵在两家房屋中间的石头墙。
6: 您这拆了，您执行不怕？您执行塔里边，您把我这边全给拆了。
7: 判决上写的很清楚。
6: 您这谁的解释啊？我这房子这事，你是把房子给我拆了啊？
7: 跟房没关系啊！你看一下判决。

0: 我不用看判决，
1: 判决
0: 头一个判决都没扔下，他就输到反动院去了。第二个判决有吗？
1: 判决不是写得很清楚吗？
2: 被执行人的情绪十分激动，过了一会儿，他的女婿也来到了现场，隔着两家之间的缝隙和申请人大声对骂。
3: 咱们事后算账啊！
0: 咱们怎么骂人干啥呢呀？啊！
3: 我
0: 这说是要骂他吗？
4: 小伙子，
0: 啊，是不是你先骂的？
3: 他先骂我的，刚才我非常面子，他骂我的。
4: 我在这听着呢，
5: 我们这都这听着，都
0: 不
5: 像
0: 谈裤子似的，不是谈裤子，咱不理裤子了。
6: 这
0: 个狗到这还没腻口，你说这还弄？
6: 大家知道这什么叫和气生财，知道吗？
3: 没有，
6: 没必要的。
3: 冲动是魔鬼，
5: 对。
7: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在北京市平谷区有这么两家近邻，有多近呢？东边这家啊没盖西墙，西边这家没盖东墙，两家的房屋紧挨着，中间啊只隔了一条50多厘米的缝隙。就是这么紧紧相邻的两家邻居，居然产生了激烈的矛盾，还打了好几场的官司。前不久，法官上门来强制执行。
2: 在北京市平谷区某村，邢某的宅院与老马夫妇的宅院紧紧挨着。邢某说，上世纪50年代，他的爷爷就居住在此，后来房屋由他继承。2008年，邢某将祖宅进行了翻建，可就在垒西侧院墙时，遭到了邻居老马的反对。
8: 您说，这房子想垒上，对吧？先得通上。那个，我给你水电呢，我烧水多慢？取暖都电了，谁用得起啊？现在你只要在院里烧煤，给你一冒烟，马上就有两个人咬你。
2: 在两家厢房之间有一条54公分宽的缝隙，但是这条缝隙的最北端被老马垒起了一堵石头墙，俗称卡子墙。有了这堵墙，缝隙被封堵得严严的，邢某家的天然气也就无法接通。
8: 2021年之后，我把这房子毁，跟谁都签了合同了。是吧？人家的师傅说，你得把那个墙垒上，把那天然气给通上，我给你钱，交了你的时候，结果没通上，这个合同作废了，1年1万8，到现在都5年了，这损失我说得要的，其实不带这样。
2: 2023年9月15号，镇政府作出土地使用权争议处理决定书，确定了双方宅基地界限，两家中间的缝隙每家各占27厘米。
9: 确权以后，然后确认原告有这个，从他后檐墙西北角搡击石向西有27公分的宅基地范围。
2: 有了明确的房屋界限，邢某立即将邻居老马告上法院，要求老马拆除彩钢板围挡，拆除石头墙占用的邢某家部分，并要求对方不得阻拦其垒西院墙接通天然气等等。
0: 是我围挡的，他这房盖了有10年了，他不垒这墙，他垒这墙要怎么垒？
6: 这围挡是你的是吗？
0: 我的，
6: 你还要吗？
0: 要啊，
6: 要是吧。
0: 盖10年这房他不垒两家，我可不得挡上吗？
2: 在被告老马看来，这堵石头墙的存在合情合理，因为他家房后就是马路，在没有垒院墙的情况下，再不设个石头墙，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出他家，隐私和安全无从保障。对于这个便捷，法官建议其可以通过垒建院墙的方式封闭宅院。
0: 对，我没说阻止你们执行。
2: 民法典第288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民法典第292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因建造、修缮建筑物以及铺设电线、电缆、水管、暖气和燃气管线等必须利用相邻土地、建筑物的，该土地、建筑物的权利人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
9: 法院最后的判决是，同意这个原告在他这个宅基地范围，也就是他那个西院墙西侧27公分之内，可以垒建散水，而且还可以就是把那个被告垒建的卡子墙，超出被告自家宅基地范围的27公分进行强制拆除，然后并且还判决，原告施工天然气管道时，被告不得阻拦。
2: 法院在判决中指出，被告拆除占用原告滴水的卡子墙27厘米，如因拆除一半不能避免剩余墙体损坏，由被

0: 告自行修复，判决早已生效，可老马却迟迟没有履行，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1: 要是关系好哪都行，现在闹这份上了，他为了不让我接天气，把自己的后边那天就把刀自己掐了。
0: 执行当天，执行局局长朱正亲自带队，执行法官、民事法官等全部到场。在此之前，法官们已经多次来到现场勘察测量，对这里的一砖一瓦都了然于胸。
2: 就是这堵墙现在，你说让拆的是这一部分不是吗？
3: 对，这
2: 从这边往这边量，
3: 这边是，
2: 对啊，
3: 就从这儿量，
4: 就这是那支缝儿，
2: 对，
4: 就这是量多少？
2: 对，
3: 这算层级。
2: 27，
4: 也就到
3: 27到这儿，
2: 到这儿呗。
3: 对，到这儿。
2: 对，27也就到这儿，
3: 画一院。
2: 但是这要拆，肯定都得拆了，
3: 都得拆了。
2: 这
3: 拆一半，
2: 这是一个石头，
3: 是我知道，
2: 是一个石头，你不都拆了，肯定你拆不下去啊。
3: 拆一半，那半也都塌了。
0: 石头墙咬合紧密，根本无法只拆一半而不伤及另一半。这也是当初判决中为何要明确，如因拆除一半不能避免剩余墙体损坏，由被告自行修复的原因。
5: 这您能保证不能在坏的情况下那边砸了吗？
4: 砸不了，这是石头墙。
2: 对啊，
1: 就是尽量保证这边别塌。您要是保证不了，塌了也没关系，但保证安全。
4: 啊，我都保证安全。
3: 你都得拆，
4: 这个都得拆。
5: 你就砸那边，别砸这边。
2: 你要砸，你是不是砸这边啊？
4: 是啊。
2: 啊，你就砸。
0: 执行法官在现场反复斟酌方案，尽最大努力控制拆除范围。但面对这堵几十年的老石头墙，做到精准切割的确不现实。
6: 这些石头你得找专门那种特殊的切割机，而且你还得一块儿修。
7: 天津大石头跟切割机都不好切。
6: 是，我就说
7: 跟砖还不一样。
6: 你要是转墙的话，你那没准能从那中间来一刀。
7: 砖直接能切。
6: 你要真跟切蛋糕似的，从中间来一刀，啥东西才能切成这样？
4: 别砸他那地。
0: 最终，整堵卡子墙被拆除。
2: 那你拆哪里边？咱把我这边全拆了。你把房子给我拆了得了。
0: 就在这时，被执行人老马姗姗来迟。
2: 你执行塔里边，你把我这边拆了干啥去？
8: 判决书上写着呢。
2: 判决书写就拆我这个咋着？你们这样的，我得找赔偿的。你们这样，你把我这边这个
8: 判决上写着呢，您没看判决书吗？
2: 那你把他这你拆哪里？
8: 这边拍了保护不了，算您的。这判决书上不写着呢吗？
2: 判的是一边一半，他不来我这当样，我这当样呢，哪吒乱跑出去了怎么办？
7: 行了，别嚷了。
2: 不是我说话这不行咋着？我不叫嚷。我说话就这么生梗，他得把我的枪拆了，把你们家拆，你着急不着急啊？啊！你理解是理解的事，我也咱们这法律咱们不抗，但是你拆他那边，你把我这边枪给拔了，你这叫什么事？这叫知识法，
8: 判决书上写着呢。
2: 你甭跟我说判决书写着，判决书写着你全给我拔了咋着？
8: 如果判决书写着全拔的就得拔啊。我们执行就是判决书啊，
2: 是你执行你拆，我没说不让你拆啊。
8: 你让这帮群众们都听听判决书。
2: 让群众听听这个法律。
7: 哎，
2: 两年卡
7: 的，好好说话。
2: 两年卡的事，
8: 别骂人。
2: 多少个是有这么做的，有多少个拆的？我没骂人，不是骂人。
0: 被执行人赶到现场，情绪激动。
2: 这石头垒的比我的岁数都大，
6: 这现在目前为止没有说任何一
2: 没有这个没有任何这个说的啊，
6: 技术说那还
2: 哎有，
6: 因为这石头是专门找切割机的，
2: 把我这边扔给拆了
5: 啊，写着呢
2: 啊，是
9: 这是石头墙，虽然是叫你
2: 们那个把这个把我这
10: 一半卡子墙，不能避免剩余墙体损坏。
2: 这不能，这不叫损坏，你们这不叫损坏了，你们这整个给拆除了，你这个逻这说话的逻辑道理不一样。
0: 随着一块块石头落地，令人惊讶的一幕出现了，石头墙被拆除后的两房空隙中竟然又多出了一个铁护栏，这是怎么回事呢？
4: 它那个架子是整个的，
3: 直接通过去的。
2: 对，
8: 那就跟当人示明一下吧。
0: 让法官没想到的是，就在执行前不久，被执行人老马在两家空隙中间加装了一道铁护栏，这道铁护栏彻底改变了现场的面貌，也给执行增加了难度。
1: 其实就俩要求，我说那个天气让我接上，让我把墙垒上，完事。
4: 你把车靠后，然后把
1: 这个你站不站我站着无所谓。
0: 执行现场，法官特意请来了天然气公司的工作人员，看了铁护栏的位置后， 天然气公司工作人员。

0: 表示，这么小的空间，天然气管道无法安装。
1: 因为我不知道天然气专家也在这儿呢，有没有别的变通的途径？有没有？
2: 这施不了吗？
1: 他这没法施工啊！您从那边能进来吗？或者从那边？从那边能进去吗？
2: 那边进去，关键这边管道安装不了啊！这边管道得固定啊。
3: 中间也说
4: 中间你必须要打卡的吗？
2: 对，它是分几米一个，三米一个的。
1: 你要中间打不了卡的，肯定中间就施不了工呗。
2: 对啊，
5: 因为铁的护栏在法院生效判决中并没有明确的处理，只能建议东侧原告然后去另案解决，起诉解决。
0: 最终，散水只能在申请人邢某的院中施工，而天然气管道则因现场条件发生改变，无法继续执行。
5: 现在两个工人正在施工原告家的西墙，重新垒建原告家的西墙。
2: 小林叔，
6: 不好弄，
7: 因为两边都够不着了。
0: 执行法官刚来到申请人邢某家中，看看工人师傅垒院墙的进度，突然听到外面有人正在破口大骂：“
2: 二楼算账啊！你骂去！
8: 别骂了，别骂了，别骂了，别骂了！先看，别骂了。”
9: 骂人。
2: 师傅算账算呗，师傅算账，现在就算账。
8: 哎呀，停！干啥呢？
2: 不是啊，
9: 咱俩不让账，把这说好了。
8: 对，弄完了就得了，你这较劲有啥用呢？是不是？
6: 对，是。
2: 别骂人，骂人我告诉你，有一千个理由，骂人也不对，也不对的。
6: 他这急你了啊！
8: 你在后台着啊！你别动了啊！
2: 别动。
8: 不是
2: 啊，
8: 安安静静的吧。
2: 这么多人在这儿，
9: 你
2: 赢
9: 了，估计要不了
2: 你们家有，肯定还有什么。
5: 已经是让他把安安静把你家钱垒完了，这是一个目标。你说这今天是为了打架的目标，还是为了垒墙的目标？得分清主次，对吧？主要目的就是垒墙，那就好好垒墙就行了。他说啥就说点呗，对吧？咱们这农村不就是这邻里之间可能不就这样的矛盾纠纷吗？是吧？你得分清啊，你这今天不是来打架的？
2: 他先骂我的。
0: 就在法官和工人师傅忙碌的时候，执行现场来了一名不速之客，被执行人的女婿。
1: 我已经邮寄给你了，你说你丢了那是你的事情。
10: 我们没收到，你要邮寄这个。
1: 不是，我们这我查，你收到了，我们看回。
10: 你这是哪个？你执行这个？你执行这书啊？
1: 对，执行通知书啊。我们查到你收到了。
11: 来，不是，你是邮收到那个记录的？
1: 是，对呀、啊，你查一下收到那记录，你邮单呢？
11: 查过了。
10: 啊，就我们收到了，就算收到了，这个不容易了，
11: 不容易。
10: 我不动它，你这，哎呀，这
1: 不是有邮单吗？
11: 我知道邮单有回执，
1: 有回执啊，
12: 有回执，自己扫这个码也有。
1: 对啊，你扫
10: 一下。来，有就拿收到，就拿收到。
11: 我看谁签收的，你有签收吗？
10: 我签收来着。
12: 自己签上写的是本人，
1: 是本人签收吗？
12: 本人签收。
0: 原来，被执行人老马的女婿以执行法官发生变更以及不知道今天法院前来执行为由产生了不满情绪，可事实是法院早已给被执行人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并由老马本人进行了签收。
1: 这是不是本人签字？你看看吗？这
11: 我们
1: 再看啊，
11: 这里没有写签字，
1: 本人签收。
2: 他这个你岳父都已经认可，他就是啊，他自己签字了啊，
11: 对吧？
1: 您现在就是说法官变了以后没通知您，您说的是这意思吗？
11: 对，我从未接收到过信小静法官的执行通知书。
8: 首先，你不是我案件当事人。你代理手续也是直到一周前才办理。
11: 是。
8: 我们对于他被执行人，我只对马，对吧？
11: 来，
8: 我所有的时间也通知到他。
11: 我们现在说的是，
8: 我来现场也是我看的吧？
1: 不是，你要愿意纠结这个事儿，您可以，但是不影响，
11: 我纠结这事儿，
1: 不影响，
11: 对，
1: 这不影响这个拆这个墙，
11: 是不影响拆这墙。我纠结这事儿是，我们要有正规的流程，啊，作为法外，
1: 那您要有正规流程，我希望您遵纪守法就好了。
11: 哎，我一定遵纪守法。我为什么要来记录仪面前把这事说清楚？因为这是我一个很重要的投诉点，好吗？
1: 但是这个墙我们还得拆。
11: 是你拆。
0: 当天下午，执行工作基本结束。
1: 你明知你拿不出其他的办法，是吧？
11: 我当然有办法了，但是我就不拆啊！
1: 你啊，
11: 我就等执行，我也掏钱。
0: 在这次执行过程中，涉案的卡子墙、围挡均已拆除，邢某院中的西墙散水也进行了部分施工，而天然气管道则因铁护栏的阻挡无法现场执行。
5: 我认为远亲不如近邻，对于原被告家，因为现在目前因为这个

0: 天然气管道，没法进行施工。我建议他们双方能够和平解决，然后设置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避免因为这个矛盾的进一步冲突和升级，然后但让双方的矛盾更加激深。
1: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出去旅游时入住酒店，发现床上用品有明显的污渍，第二天醒来我身上开始出现过敏反应，联系酒店后对方只同意退还房费，请问酒店这样赔偿合理吗？
3: 不合理。根据民法典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宾馆作为经营场所的经营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本案中，酒店提供的住宿环境不符合卫生标准，造成杜女士过敏导致皮疹就医，医药费属于直接损失，该酒店只退房费不足以弥补杜女士受到的损失，因此杜女士有权要求该酒店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合理费用。
1: 吴女士家附近的甜品店开展朋友圈集赞68个免费送蛋糕活动，她按照活动要求完成了集赞数量，来店里兑换蛋糕，可店家却说啊，每天限量10个，今天的蛋糕已经送完了，要第二天重新集够赞再来兑换。吴女士想咨询一下，店家并没有在活动页面表明每日的限量，她能要求店家当天来兑现承诺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3: 吴女士可以要求当天兑现。根据民法典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殿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本案中，商家发布集赞免费送活动属于要约，吴女士呢按照要求完成集赞就视为做出了承诺，合同成立。商家没有在合同页面标注每日限量，事后呢却以此为由单方限制兑换权利，违反了诚信原则。吴女士可以要求该商家履行承诺，如果商家拒不履行，吴女士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李中原、袁胜男
4: 的鱼了。
2: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5: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6: 作孽
2: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7: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8: 做个样子给二老看呢。
9: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10: 豆角焖面，
2: 闷出最深的依赖。
11: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两袖清风。
13: 明朝正统年间，官场会理成风，
14: 一路辛苦同行。
15: 于大人，
16: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献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12: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于谦主政地方10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15: 乡亲们
12: 手握军政大权，
15: 快请起，
12: 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16: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7: 这纯野生的，上海
18: 硬劲儿的就选它，
19: 掐一下越嫩越好。
16: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20: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21: 下锅，
16: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22: DHA EPA 的含量，
23: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24: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25: 很好喝。
26: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27: 哇，好香。
16: 北京卫视每天17:08，
28: 不错了，这个菜
16: 暖暖的味道
29: 上菜了。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目录。现在啊，无论是快递还是货运，是越来越方便。您这边手机下单，货立马送到。可有人啊，竟然用手机下单帮忙盗窃，这胆儿也忒大了。前不久，家住北京顺义的李先生就发现自己的摩托车被盗了，这嫌疑人就是在手机上下单货运，把车拉走了。
1: 凌晨三点，沉沉的夜色之中，一道汽车车灯划破了深夜的宁静。一名男子将一辆摩托车放进了面包车后迅速离开。当天早上，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空岗派

0: 派出所接到居民报警，他停在宿舍门口的摩托车被人偷走了。
1: 车停哪儿了？车没锁吗？还是？停了大概多长时间？
2: 1年多。
1: 那什么时候发现？
2: 今天发现的，上周还在这。
0: 摩托车是报案人李先生的，停在宿舍楼下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没有骑行。李先生说，他每天下班都会留意一下车子，可还是被小偷盯上了。
3: 我们先去调了这个门口的监控录像，通过监控录像呢，看到了有一个人把他这辆摩托车在这个6月1号晚上推走了，通过一辆货拉拉拉走了。
0: 小偷也是不走寻常路，他没有撬锁，直接叫来一辆货拉拉，把摩托车直接拉走转移。也许他认为这样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躲开警方的追查了。
3: 我们调取了监控之后啊，发现了嫌疑人，然后通过大量的走访调查，得知了嫌疑人信息，然后得知了他的住址，我们去该嫌疑人这个居住地将嫌疑人抓获。
1: 是我工作证啊，我找你摩托车的事。
4: 啊，什么摩托车？
0: 面对民警的讯问，张某一脸无辜，声称自己确实骑过一辆摩托车，是朋友送的，并非盗窃。
4: 是我们之前一同事，然后他一直跟我说你没用，你拉走那种。
1: 睁着眼说瞎话的吧？你车现在搁哪儿呢？
4: 在通州呢。
0: 民警向张某出示了此前调查的证据，张某的谎话被戳穿，承认了自己盗窃摩托车的事实。
3: 经过对嫌疑人的进行这个询问，然后我们得知他在盗取这辆摩托车之后，从顺义把摩托车用自己车运到了通州，然后我们在通州他母亲家把摩托车找到了。
0: 原来由于车主的摩托车长期闲置，车身上积满灰尘，经过几天的观察，张某误以为该车无主，便叫来一辆货拉拉将车拉走，打算清洗后自行使用。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3: 大家要把摩托车放到这个安全的场所或有人看管的场所，同时不要在车内放贵重物品，以免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
5: 演练是为了更好的实战。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北京警方在山区开展的2天1夜的野外实战演练。
6: 各位观众，我现在在延庆区的玉渡山，一会儿为期2天跨昼夜的玉渡山2026野外实战演练将在这里进行。刑侦总队、特别侦查支队、警犬技术支队以及森林公安分局将联合开展野外追捕等实战科目。
7: 刚刚接到这个市局刑事中心一个布警，在这个玉渡山庄发生一起轻伤害案件，邻桌这个发生肢体冲突，其中呢一桌的2名男子持械，将邻桌的另外一名男子扎伤，伤人以后驾驶一辆单排座的货车向西南方向逃窜。咱们把人员分为2组，一组由张队带队，一组由我带队，咱们分别驾车对嫌疑人的车辆进行追捕。
8: 嫌疑人在车内所使用的手套，
9: 提取物证，做那个追踪跟物证鉴别。
10: 有阿哥让犬进行这个气味的识别，然后让他记住这个气味。
11: 车辆上下来2名外出人员，沿着这条小路进山了。
7: 沿着这条路进山进行搜捕。
6: 现在我们跟随着警犬一起进山去搜索2名嫌疑人的踪迹。找到了吗？
4: 是，发现一个马甲。
6: 发现一个马甲。
7: 这马甲上面有血迹，应该是嫌疑人在这个与那男子发生冲突，应该留在上面。
4: 从这儿下去，然后是一个河道，然后等于咱从这儿下去之后呢，沿着河边有一条河边的路。然后这2条路大概在前边6-7公里的左右，这个位置会汇合。
7: 由张队带一组人沿着这条岔路的小道，然后进行追踪。咱们还是沿着原路那种主路，然后向山上进行追踪。哎，哪有人吗？别动啊，警察！
12: 别动！
7: 别动！
12: 别动！不要放狗啊！
7: 别动！
12: 别动！
7: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啊！
13: 你那同伙呢？他那东西呢？刀呢？
14: 带上枪了吗？
13: 还带着刀呢是吧？
14: 应该是带枪了。
13: 你怎么没往山里跑啊？
14: 我跑不动了，我想歇一下，明天再走。
4: 带走。
7: 两名嫌疑人，其中一名马国华已经被咱们抓获了。啊，据马国华交代呢，他的另一名同伙叫杨泽明，沿着这条路进了山了。现在已经是深夜，2:30了。啊，这样呢，考虑到这个安全的问题啊，大家呢，原地进行休整。刚才咱们森林的同志也已经介绍了，就是这个进山的路只有这一条。如果他想出山的话，除非是两边的山崖这个峭壁，这样咱们今天呢，这个就原地蹲守。
6: 各位观众，昨天凌晨我们在山里进行搜索的时候呢，偶然发现一名嫌疑人，他正在路边休息。啊，他见到我们之后也是企图逃跑，随后我们出动了警犬，并且将其制服。啊，那在随后的突击审问过程中呢，他也交代了他的一位同伙，已经向山里进行了逃窜。那由于晚上的可视条件不太好，光线比较差，我们决定将唯一的出山线路进行封堵。再到现在天亮，我们继续向山里进发，去寻找最后一位嫌疑人。
4: 咱这块现在是一个村子的旧址，但是现在呢还有几处宅基地，
14: 有可能极易藏匿嫌疑人。搜查的过程中发现嫌疑人了，然后就地啊实施控制，好吧？
4: 好，
14: 然后嫌疑人身上有刀，一定注意安全。另外呢，咱们队形啊保持一个扇面的形状，一旦嫌疑人有逃跑，然后呢容易咱们这队形呢可以形成合围。好，
15: 我带一组，从这边，你从这边过去，一个是对那两间房进行一下搜查，另外呢从这边迂回包抄过去，你从这边过去，对那间房开展一下这个搜捕，好吧？一旦发现嫌疑人，就地控制，
4: 注意啊，前面有人。你房里看，走走走走走走走，别动，别动啊，别动，蹲着。叫什么名？
16: 杨子明。
4: 回过来，
17: 小兵，
4: 老实点啊。身上有东西吗？
16: 没有。
4: 刀呢？凶器呢？
16: 扔了。
6: 那两名嫌疑人现在已经全部落网，在经过了12个小时跨昼夜的搜索与抓捕之后，我们这次代号为玉渡山2026的野外实战演练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14: 检验和提升这个多警种之间的协同作战的能力，我们在特定场景下这种对嫌疑人的那种搜捕啊，这个现场的控制这种能力啊，也是一个检验和提升。闻警而动啊，警情就是命令啊，侦办案件这块儿啊不过夜啊，这么一个理念啊。我们在工作当中呢也是呢按照这个案件不破、嫌疑人不到案、不停止工作这么一个标准，全力的确保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5: 7月1号，在湖南长沙一个小区里，这名1岁半的女孩啊，被两名骑自行车的男孩先后撞倒碾压，女孩锁骨骨折、肺挫伤。更让人寒心的是，肇事男孩的母亲竟然说当时没撞到，非得等官方定责才肯负责。女孩父亲决定诉讼维权。这事儿的核心表面上是孩子的意外，实际上是监护人的失职。自行车那不是玩具车，小区也不是赛车场，为人父母请看好自己的孩子。接下来这条新闻啊，得提醒家里老人注意了。福建福州的少奶奶接到一个外孙打来的电话，说惹官司了，要20000块摆平。老人说电话那头声音啊语气和外孙是一模一样，老人急得赶紧拿上现金就往银行跑。好在民警发现及时，和家属联系核实之后呢，保住了老人的养老钱。以前骗子是猜猜我是谁，现在骗子是我是你亲人。对于子女来说，最好的防范不只是教会老人怎么防骗，还有随时随地啊让他们能够打通咱的电话，这亲情啊才是最好的反诈防火墙。127万，一分不少全追回来了，这简直就是反诈界的天花板。重庆万州的李女士遭遇了冒充客服快递的诈骗，点了个链接，手机被远程控制，卡里127万瞬间被转走了。好在报警及时，民警硬是在骗子把钱捂热之前啊全部拦截，把钱退了回来。也给您提个醒，手机被远程控制啊，后果不堪设想。凡是主动提出理赔啊，要求点击链接或者提供验证码的所谓客服，那十有八九都是骗子。 浙江宁波一名年轻男子进了金店，不看款式，不问价格，刷卡要买，

0: 7万黄金，还全程低头看手机，神情紧张。这店长觉得不对劲儿，赶紧报了警。民警一查，果真是刷单诈骗，骗子以女网友见面为诱饵啊，诱导刷单，又以资金冻结为由让他买黄金交付来解冻。这场教科书的拦截呀，一半功劳在于警觉的店员，另一半得归功于警方的迅速回应。同时也提醒您，千万别信网上那些动动手指就能赚钱的刷单骗术，更别相信什么线下交付黄金就能解冻的说法。凡是让您寄黄金的，100%是诈骗。道路交通执法既要守住法律红线，又得兼顾情理民生。在门头沟109国道，这山路蜿蜒，沿途村镇较多，配送货车还有作业车辆往来频繁。近期交警在路面执法时，针对轻微载货超高、号牌遮挡等隐患，采取教育劝导、沿途护送等柔性执法方式，纠正交通陋习。
1: 哎，您好，配合我们进行车辆检查啊，拉的什么呀？
2: 这个电器。
1: 来，咱下车看一眼啊，这个是什么呀？
2: 那个跑步机，
1: 都是电器是吧？
2: 啊，
1: 您看看电器，一旦洒在路上，啊，
2: 那就
1: 都是硬件，都是大家伙，是吧？
2: 对，
1: 啊，很危险，咱能保证它的安全固定吗？
2: 用绳子现在一直绑着，
1: 绑着呢。
2: 对对对，
1: 我看着有点危险呀。
2: 我走一点，我给你顶一点。
1: 您自己都说了，您走一点，往前顶一点。
2: 嗯，
1: 咱这山路坡多，弯儿多。
3: 在北京市门头沟区109国道与石丹路的交叉口，民警拦下了这辆满载大件包裹的货车。驾驶员正在沿途配送，货物高出车厢外，用绳子捆扎固定。
1: 您到哪儿？
2: 从王平一直到清水。
1: 从王平一直到清水，
2: 沿途配送
1: 有点远啊，你能保证它的安全吗？
2: 啊，我就是到前面就卸了两件，然后
1: 到前面就卸了，多不容易啊！这次给你做出一个口头警告，不要掉下来这个货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慢，把双闪打开，缓慢驶离啊，注意安全啊，祝您出行畅通啊！
2: 谢谢谢谢。
3: 交警判定驾驶员的行为属于轻微道路违法，现场进行安全提示后没有处罚，并且跟在车后护送了一段山路。
1: 你好，同志，下车接受检查啊！咱们是做什么的呀？啊，
4: 养护那路边，
1: 养护
4: 浇树，
1: 浇树的啊，绿化的啊。不管是咱是要干什么，上道路行驶一定要啊注意咱的车辆状况。您看您的号牌，我在您后头，我看您号牌挡一半。
3: 这是一辆施工作业车，车尾的号牌被垂落下的工具挡住了一部分。交警进行教育纠正，责令司机现场整改。
4: 牌子这么立着挂的，
1: 对啊，您有办法把您的号牌露出来吗？
4: 行行行，我把它立起来就完。
1: 行，立一下吧。
4: 我把它立起来。
1: 哎，对，这个管头子。看看往里头收一下，啊，差不多了啊，一定要注意，好吧？一定不能遮挡号牌啊！
4: 没有温度，
1: 规规矩矩上路，平平安安到家，好吧？
4: 好嘞，谢谢啊，
1: 走吧，注意安全。
3: 随后，交警又拦下一辆废品运输车，车厢里堆满各种杂物，还有一个超高的麻袋。
5: 这是你的泡沫，
1: 泡沫是吧？你这个能保证自己固定？严实吗？
4: 对，整个比那个松松散散。
1: 您是从哪儿到哪儿啊？
4: 我就到龙泉五。
1: 从哪儿出来的呀？
4: 从斋堂。
1: 斋堂，
4: 对，
1: 够远的。把双闪打开，慢慢悠悠的走啊。
4: 好好好
1: 啊，注意安全啊，不要出事。好的，祝您出行畅通啊，走吧。下次注意，别这么拉了啊。
6: 要沉的东西就不行了。
1: 对，但是他这是一车泡沫，让他拉吧。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7条，对于情节轻微、未影响道路通行的，执勤交警可对驾驶人指出违法行为，给予口头警告后放行。
1: 要下车接受检查啊！注意，咱有点超高啊！注意限高的地儿，好吧？
6: 好的，好的。
1: 啊，注意安全啊！
6: 哎，好的，谢谢。
1: 行，祝您安全出行啊！
3: 一次次劝导提醒，一段段沿途护送，处罚不是目的，安全才是初衷。民警的柔性劝导不等于放任纵容，宽严相济，教育为先，在守住法律底线的同时，传递执法温情。

0: 行，引导驾驶人文明守法，平安出行。
1: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一家摄影工作室拍摄婚纱照，合同里没有约定底片的归属，选片时对方说底片归工作室所有，要我再支付5000元才能取回全部底片，请问婚纱摄影底片到底该归谁啊？
3: 底片应当归米女士所有，根据民法典规定，承揽人按照定作人要求完成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支付报酬。本案中，摄影工作室为米女士拍摄婚纱照，底片呢是拍摄服务的必然成果。米女士支付的费用中已经包含了底片的对价，所以米女士有权获得摄影工作室交付的照片和底片，并且根据民法典公平原则以及很多地方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摄影经营者提供服务后必须将胶卷、底片、存储卡以及全部电子数据交付消费者，不得另行收费。因此，米女士可以要求该工作室交付全部底片。
1: 观众鲁先生委托搬家公司搬运家具，在运输过程中啊，这冰箱因为搬运固定不当受损了，维修费要1500块。但是呢，搬家公司却以合同载明按重量计价，损坏赔偿上限为500元为由，只愿意赔300。鲁先生想问问，这种霸王条款有效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3: 该条款无效。根据民法典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的条款无效，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搬家公司作为承运人，运输过程中因固定不当导致冰箱受损，属于重大过失，搬家公司对此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搬家公司在合同中预先设定的500元赔偿上限远低于实际损失1500元，本质上不合理地减轻了自身责任，该格式条款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鲁先生呢，可以要求搬家公司全额赔偿维修费用1500元。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6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3: 你只要小心着点，谨慎着点就行。
2: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3: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2: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 相信我，
2: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4: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5: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6: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7: 作孽
5: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8: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老看呢。
9: 中原胜男。
5: 平凡的烟火，
10: 吃豆角焖面，
5: 焖出最深的依赖。
11: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五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 陈凯教授再次做客养生堂，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养生秘密。
2: 如何打开你身体上的健康说明书？
1: 不同形状的肚脐，不同健康问题。
2: 一字形的话，大概率有一些代谢或消化。
1: 耳朵连通五脏，既能诊病，又能治病。
2: 耳穴刺激，好像你戴在耳朵里的藿香正气胶囊。
1: 养生堂身体健康说明书马上播出。
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陈凯教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我们这一个系列的第二期嘛，身体健康说明书。我们要关注的一个很特别的部分就是耳朵，我们要请陈教授给大家做耳朵的检查，来判断身体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就自告奋勇的，我说你们看我的耳朵长得多特别，多好拍啊，因为它非常的向大家召唤
2: 啊。那我好好要测一测。
3: 那当然了，在正式的试之前，我还是要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现场同样跟我们所有的观众一起参与讨论的几位特殊的来宾。我们首先欢迎陈教授的硕士研究生，一点都不普通的普通同学，欢迎你。
4: 好。
3: 还有两位，这位刘杰女士和这位袁慧明阿姨一样，都是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老年大学的学员，都已经跟着陈教授和各位医生们学了有2年的时间了，欢迎两位。所以我想请问哈，我认识陈教授17年了，他在很多观众的心目当中，或者在很多的患者的眼中，他是非常温文尔雅，很温和，很有爱。私底下当老师的时候，不出镜的时候，他凶吗？
4: 哎，这问题很好啊，这我要尽量公布
3: 一下。
4: 哎，老师不要紧张，
3: 哎，
4: 不要紧张，
3: 你不要紧张才是对的。
2: 小心回去啊。
4: 哎，就是节目上老师看似温文尔雅，对吧？玉树临风啊，粉妆玉
3: 器。难道不是吗？
4: 哎，节目下其实哎也是这样的。
2: 看似啊。
4: 对，因为很其实养生堂对我来说很关键，因为我认识陈老师呢，也是通过养生堂。
3: 天哪！
4: 对啊，陈老师不知道记不记得，我第一次面试的时候，我就看，就是陈老师展示了很小时候看陈老师的养生堂的这个照片，哎。所以养生堂对我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2: 今天带他来圆梦。
4: 哎，对。
3: 我想问问袁阿姨和刘阿姨，你们对于中医的了解，对于养生的了解有没有一些变化？
5: 98年，当时呢长了很多扁平疣，就是我这个手上以及我的这个额头。那个时候呢，我首先去看了西医，他当时的办法就是冷冻。后来呢，我就去宽街的北京中医院。非常有幸的就看到了陈同云陈老
3: 啊，姥姥，
5: 他当时80几岁，他现在100多岁还在出诊，是的。
6: 您今年高寿啊？
7: 88。
6: 80多。
7: 88。
6: 您怎么没有人陪您来呀？
7: 嗨，我一个人，我不愿麻烦别人。
6: 一个人来，不放心了。
7: 是啊。
6: 以后再来有人陪您来，
7: 好，
6: 好吗？
7: 谢谢您。
6: 老先生，您在家有时间吃点藕。
7: 好，吃点藕。
6: 您请外边等方子，好吗？我送您出去。你疼？
8: 门口稍等一会儿，打个方给您拿出去。
7: 您身体也挺好，我们挺高兴。
6: 再见了。
5: 吃了几个月的药以后呢，这个就是奇迹般的这个扁平疣全部都没了。我当时就觉得了，中医很了不起，就种下了这个种子。特别是退休以后我有这个机会可以系统性的去学习一下中医，我自己也觉得特别获益特别感谢。
3: 听着都很羡慕。那袁阿姨您呢？
9: 我是在退休之后，然后我才开始中医学习的，然后身体呢也就慢慢的就变好了。原来会有一些头疼啊，然后

0: 失眠呀，就是疼到什么程度呢，我就会吐，就是疼的我就会吐，就这样。但是我现在学了中医之后呢，这两年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1: 我觉得你们的能量都很足，不仅仅是在学习，同时也是在治病，这是很幸福的一个过程。
2: 中医强调的形气神同调、
1: 啊，
2: 其实有几个维度嘛。我们有的时候是从形开始调气，气就是功能嘛，然后再调神，神就是思维方式、认知。那也有的人是从高维往下调，先调认知，然后调功能，然后形体自然发生变化。
1: 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探讨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主题，耳朵其实是我们人身体健康的一个说明书。我们来说说缘由，最早是谁提出的这样的观点？
2: 在我们的《黄帝内经》当中啊，就特别提到了耳为宗脉之所聚。宗呢，就是大宗师的那个宗，就是总的意思。他就强调我们身体当中的12条经脉，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到耳中或者耳周，啊，那么也就耳朵变成我们身体12脏腑以及12条经脉最终联系汇聚的地方，它就变成一个可以反映人体整体的以小见大的地方。
1: 啊，
2: 这是我们中医很早期的认识。
1: 那可是您是为什么会开始对耳学感兴趣？因为可能有一些观众不知道，我们中国的第一本关于耳学的中医教材是程教授编写的。
2: 对，这个可能有两个契机啊。第一个契机呢，是因为我父亲。因为我父亲呢，他很早就开始研究使用耳穴。在古代的时候呢，只是提出了耳穴和人体脏腑的关系，并没有提出非常精确的对应点。那我父亲呢，就在当时，因为在我爷爷的影响下，他也做了一名针灸医生，于是他就做了大量的耳穴的临床研究工作，总结了耳穴的临床经验，发现它和我们身体当中的解剖结构，就是那个具体的解剖学的器官是对应性非常强的。比如说有支气管，那就对应到支气管，有卵巢就对应到卵巢，所以它和解剖学是对应的。经过我们近10到15年的研究，发现这个地方是我们身体当中12对脑神经唯一的一个能够潜出于我们体表被我们刺激到的神经，叫做迷走神经。而这个迷走神经呢，又特别有意思，它就分布在你身体内脏的几乎所有的地方，所以通过刺激我们耳部的潜出于体表的迷走神经的部位，可以调控你身体的内脏的功能。特别当我们处于一些比如说这种高温啊、高压呀，或者我们有这种胸闷、气短、恶心、胃肠道症状的时候，一点点简单的耳穴刺激就可以帮助你，好像你身体上戴在耳朵里面的藿香正气胶囊。
1: 这个太好了，又很方便又很快捷。
3: 小小耳朵藏着全身的健康密码。今天程凯教授带着程氏针灸4代家传经验做客养生堂，既有一学就会的耳学自测法，更有实用的耳学保健操，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芙丽美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美。刚才我们不是讲程教授要帮助我检查，如果我发现问题，耳朵上某个对应的点位疼，可能就是他辐射的那个位置有问题，是吧？
2: 它有一个预警的作用。
1: 预警就是有可能我现在还没有问题，我去查一查，不一定有指标。
2: 对，有可能是功能性的，也有可能是气质性的，也可能是你某种生活习惯造成的。
1: 好期待啊，来吧。
2: 可以啊。
1: 可以。
2: 现在可以。
1: 可以。
2: 好，那我拿出我的武器。好，来。
1: 这是什么？
2: 小小的笔。我们先找到你一个耳朵上的基准点啊，因为我们采用这个方式呢，是一种电阻抗测试，所以呢，我们在你特定的穴位上，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啊，找到它的阳性点，也就是它报警的低电阻点，那我们就可以探测出来你身体可能存在的问题。现在我们就可以在你的耳朵里边，我们大概找一找相应的穴位啊，在这找一找，听到一个声音了吗？听到了。好。
1: 就有速度还不一样
2: 哦，这里有啊，是吧？
1: 对，
2: 听到
1: 声音，
2: 我大概了解到你的一个小小的一点点问题。
1: 一点点问题。
2: 好了，就叫的是几个穴位点，但是这几个穴位点呢，它们之间有一点关联性，所以还是可以提示一些问题的
1: 啊。比如说
2: 啊，我们刚才发现了几个点啊，第一个点呢是神门穴，
4: 什么穴？睡眠神志。
2: 对，

0: 在我们手上有一个穴位叫神门穴，神出入之门户啊，所以它对人的睡眠会有一定的反应。我们把这个叫做手神门啊，这叫耳神门。耳神门穴是我们治疗睡眠问题的主穴。
1: 哦，很准，我最。

0: 哦，啊，所以这两个穴位很关联性啊，它是个高关联性的，对，才反映了身体的一种状态，啊，也就是我们会可能会有反胃啊、打嗝啊，或者吃得过饱啊这样的表现，所以在你的食道这个口的位置上比较高敏感性。
1: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我们给程教授鼓鼓掌。
2: 电视机前的观众别着急，没有专业设备也能自测。接下来，程凯教授会教我们用一根小小的棉棒，精准找到耳穴痛点，排查健康问题。现在扫码还能获得程凯教授推荐的耳穴图和耳穴按摩视频，赶紧一起行动起来吧。
0: 棉棒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你虽然是上面是有一个带木头的尖，但是呢它上面是有棉花的，所以它呢既有一定的强度，但是它又不会特别尖锐。那我使用的呢是叫我们耳穴的探针或者叫探笔啊，它是机械性的啊，它有伸缩性，那我们可以拿着它呢在我们的耳朵这个地方我们去自己寻找。那我们看看这是三角窝啊，我们假设就在三角窝找啊，大家看得比较清楚。好，我找到一个点，我现在用力的按下去，对吧？好，按到这个最深处，疼不疼？你自己有一种疼的感觉，你可以把这种疼痛感觉用0到9来命名，比如说9级、6级，对吧？好，我换一个位置，我再来，这儿完全可以忍受，这儿只有6，再往这儿，到这儿，哦，这儿只有3，啊，再往上，这是1，好，那么刚才那个9的那个位置是不是就是最疼的点？啊，那你身体当中你就这种方式去测，自己没事自己测。啊，对着镜子也可以啊，大概找到这个位置，测完这个区域，再测下一个窝，然后再测下一个窝，这一共3个窝嘛，我把三个窝大体的位置都能测一遍，这是3个窝的位置是你的内脏，不是说这个地方疼一定是这儿有问题，而是说它预警了一个事儿。
1: 嗯，
0: 单一的穴位只能提示，但是如果我们有关系的2到3个穴位同时出现问题，它既是一个强诊断。同时它也是我们治疗的祖穴。
1: 我担心此时此刻突然打开电视机前的观众会有点懵，怎么程教授和刘劲儿带着大家全场一起掏耳朵。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是在检查耳穴，我们要碰触的位置是除了你的那个耳道以外耳朵的其他部位，
0: 对，
1: 就是掏耳朵的那个地方不进去，
0: 不进去，
1: 但是其他的部位我们都可以拿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尖的头去碰触它，稍微用大一点的力气去碰触它，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深到浅检查它。如果你感受到某个部位有明显的压迫感甚至是疼痛感，程教授说我们给它做一个定位，哪个地方更疼我们记住它。因为刚才我们有说了这个耳穴的示意图，我们现场的很多的观众包括我们现在的几位同学手中都有，可以拿出来我们来对比一下，你们疼痛的那个位置它针对的就是耳穴哪一个反射点。那电视机前的观众辛苦您扫描二维码之后，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这个耳穴的示意图发给您。您如果拿手机扫描二维码不是很方便，也请您拨打电话400-666-9000，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同样想办法把这个图片发到您的手机上，您可以有针对性的来给自己找一找到底是哪里疼。提醒大家，我们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我们找到耳朵当中的疼痛点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手中的这个题板上找到它对应的位置。袁阿姨，您有疼吗？袁阿姨
3: 有
1: 疼吗？
3: 有，
1: 哪儿疼画出来。非常明显的是啊，这个耳廓下面的这个贲门和食管的位置，
0: 对，
1: 这个地方有疼痛感。
3: 嗯，
1: 其他的地方都没有。
3: 嗯，没有，
1: 是吧？然后袁阿姨，您是面积比较广阔是吗？
3: 我就主要集中在这个地方。
1: 很明显是在跟我一样神门的位置，还有脚窝中会有疼痛感。
3: 不太清楚，这个我没有印象。这个
1: 这个正好需要查漏补缺，别着急啊。来，朱同学，你具体疼的地方是哪几个范围呀？
4: 哎，就是从上到下的，哎，非常。
1: 他真的是
4: 哇！
1: 我看看那个叫做腰底椎有疼痛，胸椎有疼痛。颈椎有疼痛，那我们请老师来点评一下吧，程教授。
0: 嗯，好，我们大家都发现了自己的一些阳性点，或者叫低电阻点。如果只在一个地方出现问题，并不能够诊断疾病。假设您是一个睡眠问题不好的人，我们称为叫睡眠障碍，或者叫不寐症啊、失眠症。假设您有这样的问题，已经是有这样的问题，要想去治疗这个问题，一定要找到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

0: 导致您睡眠不好呢？好，那么耳穴这时候可能变成一个您自己不知道的那些原因，我们却能把它找出来。
1: 哎，太好了，具体说说啊，很明确的发现自己跟我们一样神门的这个反射点，有感觉的，请举手示意我好不好？神门，神门，一二，好几个。那有失眠问题的，无论是睡不着、容易醒，还是入睡困难，请举手。哎，正好就是他们啊！
0: 我们可以通过他们耳穴当中的反应点，我们来讲解三种不同的类型
1: 啊，
0: 也讲解我们诊断过程当中的三个我们自己的认识。
1: 那我们来问问他们的情况，袁阿姨，您的失眠情况您介绍一下好不好？
2: 我大概就是入睡特别困难，我就觉得我一宿都没睡觉，然后呢一直在各种的梦境中度过，我总觉得我是一个总导演。
1: Wow.
2: 然后编完一个电影再编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晚上我不知道我编了多少个电影，就这样放着，然后第二天早晨起来就觉得不想起，我就觉得别人都想起床的时候，我那时候想睡觉。
1: 您忙活了一宿呢。
2: 对，反正就是很累，就是，
1: 特别能够体会这样的感受。刘阿姨你呢？
3: 我是我们家我妈妈，她有常年的那个失眠的问题，她今年是89岁，她这个有这个睡眠障碍大概有10-20年，她是比较典型的易醒，比如说每天她大概是晚上9:30上床了以后，睡到12点到2点之间她就会醒过来。那么比较好的情况呢，她就是睡一个小时醒一个小时，醒一会儿再睡一个小时，醒一会儿，到4点钟就再也睡不着了。那不好的情况呢，就是到这个时候就烦恼病似的，就再也2个小时怎么着也睡不着，他就回去吃半片安定，那么第二天还行。那么他不吃安定，他第二天早上他就头昏昏沉沉的，血压到150-160，然后这个过程中间呢，他会就是会梦见一些很奇怪很陌生的环境。然后和一些熟人在一起，然后晚上起来的时候那个舌头很干，一会儿就好了。后来我们这不是10几年了吗，我们也尝试了很多办法，就是一个数羊啊，他数到10000只他也睡不着，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那个就是食疗啊，吃点什么牛奶呀什么的也不管用，喝一些汤药效果都不是很明显。所以刚才陈老师也讲，我们能够搞清他到底有毛病问题在哪，我觉得我们是没有找到问题，我觉得特别期待。
1: 因为试过很多的方法，我们来问问就后排的两位阿姨，你们也说说自己的情况好不好？
4: 我就是睡得比较晚，睡不着，然后呢睡了有1个小时又醒，然后又翻来覆去的，反正就是在床上就是不停的就是不停地翻身吧，然后又睡一会儿，然后这一宿吧可能得醒2回吧，每次大概起得1个来小时，我等于我的睡眠就相当于那种碎片的那种睡眠，断断续续的。
1: 尝试过什么方法吗？
4: 也吃过汤药。
1: 效果怎么样？
4: 不好，
1: 都不好啊。
4: 对，等我是从2021年得了一次那叫什么腔腺梗吧，
1: 腔隙性脑梗。
4: 对对对，就是也不严重，可是呢，从打那次以后，我的睡眠整个的就是不好了。
1: 好，谢谢潘阿姨。那你把话筒给旁边的那个两个啾啾的阿姨，阿姨贵姓啊？
5: 我姓杨。
1: 杨啊，杨阿姨，说说您的情况好不好？
5: 大家好啊，我这个睡眠嘛是老毛病了，多少年了？10点半躺下看会儿手机，哎，迷迷瞪瞪可能睡着了。可10点半睡着了吧，2-3点就醒了。醒了以后吧，完了到凌晨，哎，迷迷瞪瞪可能又睡着了。睡着了就一直在做梦。就这种现状。
1: 明白了，谢谢杨阿姨。你看每个人的失眠的情况还不一样，有没有发现早些年阿姨们的失眠问题和这些年大家的失眠好像不太一样？
0: 我其实呢根据你们刚才所介绍的分析，我也在脑子里在想是什么原因
1: 啊，大数据在运转啊，
0: 是吧？对，但是我想今天咱们讲耳穴嘛，因为我们对睡眠问题的判断过程当中，确实在大量的使用耳穴的检测方法，找到原来您不知道的东西，找到原来不知道的规律，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哈。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我们讲三种状态，当然这三个问题

0: 可能具备广谱性，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看看我是不是属于这种类型
1: 啊。程教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可以通过耳学的检测帮助大家分析出的三个失眠常见的根本原因，这就要说到我们说到这个身体健康说明书，耳朵如何来解决失眠的问题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提醒您，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仅可以了解如何更好地通过耳学使用我们的身体，而且找到三个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一一的来说，先打开第一页。哎，三本理论之一是肠胃型失眠，居然讲到了肠胃。所以您刚才讲为什么要讲根本原因，就是失眠它只是一个表象，我们要找到真正导致失眠的根源在哪里，
0: 对，
1: 而不是只解决失眠的问题。
0: 失眠是一个表现，失眠是一个真相啊，或者失眠是一种结果，但是它可是你身体当中内在环境变化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导致，什么是导致它失眠的。那我们提出第一个概念，大家可能比较容易忽略的，但是老百姓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年轻人吃的太多了啊，比如说你去今天去吃了顿自助餐，当天晚上回来精神很好，对吧，你就可能打一夜游戏都不觉得困啊，因为他的胃肠道一直在工作。如果我们的胃肠道工作，那我们当然就不会睡觉，不会很安稳。那对于老年人来讲，可能就会有胃肠道的过度的负担的问题，但是有一类情况可能很少啊，大家关注到，就是刚才您把那个板子我们立起来啊，我们看一下喷门，然后看一下食道啊，这个位置，这是下边是胃，
2: 对，
0: 对吧？上面是食道，食道上来到心，那这时候如果我们的胃里边的酸性的东西存留时间过长，产气或者是反流刺激到了食道口喷门的地方，那么这个黏膜兴奋了，对我们的感受来讲，有些人有体感，他会觉得有吞酸或者有灼热感啊，但也有很多人是隐匿性的，所以没有任何的症状，即使做胃镜也只能看到一点点黏膜损伤啊。那这时候呢，症状您的睡眠却是一个反应，因为当我们这种酸性的物质刺激到我们的黏膜组织的时候，我们身体的神经丛会兴奋啊，导致什么呢？我们的胃肠蠕动的时间过早，于是您就过早的醒过来。所以我们发现一个特点，就是每个人早醒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每个人的早醒，比如说我们以一个时间点为界啊，凌晨三点钟之前，对吧？刚才我看了有好多的老人都在描述自己，说哎，我是10点钟睡觉，11点钟睡觉，但2-3点钟我就醒过来。好，这是一种类型。另外一种类型常见于我们大家不太注意的关注的类型，说我也没什么心思的事儿哈，我也没有什么焦虑，我也没有什么其他，我很早踏踏实实就去睡觉了，但是为什么我每天都3点多钟醒过来？那我马上问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哎，你的消化怎么样？你的胃肠功能怎么样？大便黏不黏？有没有口气？是不是经常打嗝？有没有胃酸？好，那这个问题经常是10个里边7-8个都是重的，啊，那就说明这个是一个常见的类型了。如果我们耳穴上一查啊，喷门、食管，那就说明那个地方是在报警。
1: 两位阿姨，潘阿姨、杨阿姨，有这种情况的吗？
3: 我，在3点多有时候就起就醒了，有时候到4点钟如果醒了的时候我就不再睡了。
1: 哦，那它比较典型吗？您有胃肠道的症状吗？
3: 有，
1: 讲讲。
3: 就是胸口下边吧，胃这儿有时候比较胀，感觉不舒服，好像那东西吃完了一直就在那儿放着没下去那种的，
1: 感觉消化功能弱了点儿。
0: 对，就是它会反映在你食道口的这个地方，会有一些胀满，这时候往往具备这种隐匿型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呢，会伴有睡眠障碍。那如果你伴有睡眠障碍，那你到底是治睡眠呢，还是治胃肠呢？
1: 应该把胃肠调好了，睡眠就好了。
0: 是的。
1: 哎，潘阿姨，您到我的位子上来好不好？请您坐下，我把这儿收拾一下，给您。
0: 好，您来，请坐。
1: 对，给您设置一个检查区。阿姨坐好，我们请程教授给您查一查。
0: 您这样把身体稍微往这边移动一点点，把您的耳朵对着这边。好，可以了啊，我们来找。
3: 有，听到了。
1: 对，阿姨都听到了。
4: 那你看，是不是在这儿，这个位置是不是对应着我们的喷门？
0: 。

0: 是不是？
1: 那个阿姨找得很准。
0: 对，我再看啊，看，这儿报警了吧？
1: 这是哪个位置？
0: 乙胆。
1: 乙胆啊，这跟我一样了，是吧？
0: 对。对，看看这儿，声音比它小一点。是吧？然后我们再看看神门。报警了。看。
1: 请大家记住这几个位置啊，如果我们在按的时候，因为这个是电阻的感受，能听到声音，但是如果我们在按的时候有疼痛感，就跟阿姨自己做自检一样，那我们就可能是种胃肠型的失眠。
0: 您还有别的问题
1: 还有别的问题哦。
0: 我们又查出来几个问题啊。
2: 这也是。
1: 这也疼是吧？
2: 也有声音。
1: 对。哎，你这个声音好像密度比我的略大。
0: 您在好几个地方。
2: 好像都有声音。
0: 您是个复合型的。
1: 别着急阿姨，我们听听程教授最终的分析。
3: 好，我记得刚才好像您说您那个得过脑梗是吧？
1: 腔隙性脑梗。
3: 对，腔隙性脑梗。因为刚才我们发现它有几个特殊的穴位，反映在跟大脑供血相关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叫做额颞枕。这几个位置呢也是强阳性的，那说明呢他的大脑的供血有问题所以这是我们刚才发现的额外的地方。
1: 是，那像他这种情况不仅仅是胃肠型的失眠，
3: 对，
1: 可能也跟大脑的供血不足有关系。那我们还是以胃肠型失眠为例，这样的大家情况可能更多一点。我们怎么调节呢，会让它改善一下？
3: 对，一个呢，如果是有这种典型的胃肠型的我们叫反流症而引起来的睡眠障碍或者是早醒的症状，那我们一呢是改变一下自己的体位，
1: 睡觉的体位。
3: 对，因为很多人就是反正我是躺着对吧，我可能半靠着，就是那个侧卧位，但你可以试一下，在您后边的后背的就是躺着那个床的上1/2垫一个薄被，这样的话您身体呢有一个稍微的调整体位。这在我们有很多的疾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就睡眠跟睡眠直接相关的，包括呼吸窘迫都有体位性调节的方法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您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少吃让您产酸的食物，比如说红肉，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吃的红薯对，我们发现很多老人呢特别愿意吃粗粮，结果发现我们有一个就是胃食管反流病非常严重的人，我们好不容易通过中药抑制住了，但是过两天又发作了。一问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特喜欢吃红薯，
1: 饮食习惯
3: 饮食习惯，所以我们要改变一下当然您女性我们就不建议不提那个饮酒的问题，男性我们还要考虑这个问题再有呢，除了这个因素之外，那我们就要给您有一个叫利胆益酸的治疗比如说您的手的肘窝，好，我们卷起您的衣服我们看到肘窝这个地方肘窝这个位置，您自己做也可以，我帮您做也可以我们用自己的四指并拢在一起，肘部呢微微屈曲微微屈放松，不使劲儿。好，来，
1: 全场一片拍肘窝的声音这我们拍的，
3: 我拍一拍是不是泛红了？
1: 是，
3: 有一些小红点出来了，
1: 好像出痧了呢。
3: 对，微微出痧这是肘窝这个位置如果当然你有刮痧板在这刮痧也是可以的
1: 左边拍完了，是什么？
3: 拍右边。这就是我们身体的经脉。我们这拍的这个位置呢，叫做手太阴。这条经脉的合穴叫做尺泽，它对应的正好是我们横膈的位置。因为经络本质上它是一个位置对应的关系。我们身体的不同的经脉、不同的穴位，对应到我们身体的不同结构、不同的内脏的组织。所以您这个肘窝这个位置呢，正好对应着膈。膈的下边不就是我们从胃食道交接的那个位置吗喷门的位置吗？好，那我在这儿拍击出痧是一个泄热的方法来抑制胃里的内容物反流到食道的症状
1: 而且我注意到您拍的不是很大力，是轻轻的很温柔的在拍。
3: 对，我拍的时候叫四指并拢，
1: 四指并拢
3: 这样拍。
1: 大概拍多久？拍每天拍几次？
3: 每天您这样做拍的时间您放到

0: 每天的晚上睡觉之前啊，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啊，然后您左右都可以拍，没关系，拍完了以后呢微微泛红出痧就行了啊，原则就是第二天早上啥都没有就行了啊，我们刺激它就行了。然后刚才我跟您说那两点您同时做到，然后您看一下晚上早醒的时间是不是变化。
1: 阿姨可以试一试，而且记得那个饮食习惯的改变啊，包括如果胃部的不适还依然存在的话，可以去请中医帮忙再开一点调节胃肠的药，双管齐下，希望您的失眠能够得到改善，好不好
0: 啊？
1: 我也送给潘阿姨一份小礼物，阿姨，芙丽门给您送健康了。芙丽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八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送给潘阿姨，
2: 谢谢，
1: 希望能够对您的失眠有所改善哈，请您回到座位上，
2: 谢谢，
1: 谢谢，谢谢潘阿姨，小心啊，一定小心台阶，我们慢慢走，慢慢走哈。
3: 如果您也是凌晨三点后早醒并伴有消化问题，可以通过睡前一小时拍打池泽穴缓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常见的失眠根源呢？答案马上揭晓。
4: 本栏目由芙丽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芙丽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透原，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7: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芙丽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八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吧。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9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好，第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我们要调节的是肠胃型失眠，那第二个是什么类型呢？心慌盗汗型失眠。谁是这种啊？
0: 前面的袁阿姨是这种类型，
8: 就是躺在床上，然后有的时候就忽然的一下，然后就觉得全身都是热的然后呢就有的时候就会头上出汗什么的，有的时候我就会把就整个把被子就上身的被子完全掀开，就会有这种现象。就是这种热的就觉得很难受，这种
1: 不仅是因为夏天
8: 啊，这跟这好像不是季节的问题，
1: 不是季节的事，
8: 对，跟季节没有关系，好像是。
1: 您有50几？
8: 57。
1: 57，应该更年期过了，对吗？
8: 我感觉的是不是这个雌激素它还没有降低到一定的水平，是比较紊乱的阶段呀？
1: 您什么时候开始绝经的？您方便讲？
8: 我现在我大概在一年前那个两年左右的时候，然后还是有这个
1: 还是有月经的，
8: 对，而且还那什么查过雌激素，然后雌激素水平还没有降低到一定的程度，
1: 这大概可以解释了。我们来听听程教授的分析。
0: 更年期呢是一个过程，一般来讲呢是以女性在50岁左右前后正负5年之内出现绝经现象而出现的伴随症状来诊断更年期综合症。 但这只是个大

0: 大概率的概念，对于很多女性来讲，可能会出现在55到60岁之间的时候，绝经的过程也都是正常的。当然我们要看有没有身体不适的感觉，因为如果激素的过度的下降，突然快速的下降，才会导致身体出现不适应。那么它导致的实际上是内分泌、免疫和神经系统出现了一个混乱。那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我们说的植物神经症状，睡眠、情绪，然后出汗、心率，这些问题呢，我们都通称为叫更年期综合征，或者叫绝经前后诸症，那其中的植物神经问题是我们最为关注的，那我为什么说您是这种类型呢？因为刚才我看到他的耳朵上有两个
1: 明显的，
0: 对，这两个部位呢，一个是神门的区域，刚才一个是您说的脚窝中，还有脚窝上，那三角窝这个地方，如果它出现了一个高敏感的情况，甚至它不是一个穴位，是好几个穴位出现，我们说它叫一个强过敏的过程，就这个区域呢已经被致敏了，它已经整个区域都会敏感了，那您的身体一定是一个强致敏状态，就是我很敏感，就是这个稍微少的一点刺激，在您这儿反应都很剧烈，
2: 是这样，
0: 哎，
2: 是这样，
0: 所以这时候的人一定睡不好，就是外边有一点风吹草动，您可能身体都觉得会不一样，所以睡得很浅，容易醒，睡得不踏实，第二天起来困倦，然后多梦，做编剧。
3: 对，
1: 是
3: 他是导演，又编剧又导演，还得自己演，
2: 非常符合。
1: 对，
2: 就是这种状况。
1: 原来一是开始出现波动才会有这种情况，对不对？以前年轻的时候相对好一点。
2: 我觉得我好像真正睡眠不好是应该是生小孩那年。
1: 哦。
2: 就
1: 是
2: 孩子还没有出满月，然后这个一个持续的大概是连续3天3夜没有睡好觉，
1: 那有将近30年咯。
2: 对对，那个就是一个节点，好像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节点。
0: 往往女性呢，就在生育的过程当中啊，还有绝经的过程当中，会出现植物神经紊乱的表现。而这种植物神经紊乱，如果您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可能你并不关注它，因为它不影响吃，不影响喝，可能你就觉得是都有点出汗啊，或者有点心慌。但是如果长期的这样的话，它会导致您的睡眠、情绪、精神各方面的问题出现。
1: 那咱怎么帮帮袁阿姨呢？
0: 其实刚才您没有测，除了神门、三角窝这个地方之外啊，我还有一个地方您自己测不太方便。
3: 测测啊，来，阿姨您也
0: 坐，给您再测一个位置。
3: 您测测。
2: 我测完了之后应该更多的问题出来。
0: 一般我们测呢就是这个三角窝是吧，耳甲颈、耳甲腔这种窝里边，但是我们把这个对耳屏啊把它折过来，在它的里边
1: 听到了，
0: 看到了啊，
1: 就
0: 哎，这个位置叫皮脂下。皮脂下干什么的呢？那这个位置呢就是出汗。如果您出汗比较多，特别是这种烘热出汗、植物神经紊乱的出汗，那这个穴位就会报警。
1: 那怎么办？我们也帮袁阿姨稍微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0: 稍微解决一下，我们可以用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哎，我那个小工具啊，在你手里。在你手里。
1: 你看，我就光拿着也不干活。
0: 在你手里啊，哎，我们找到一个小工具啊，您可以看一下啊。
2: 好，
0: 来，你看一看。
1: 对，
0: 能看到针尖吗？
1: 这叫什么针啊？
0: 这个叫皮内针或者叫嵌针。
1: 嵌针。
0: 它针尖呢只有2到5毫米一般我们用到2到3毫米的就可以了。然后把它呢贴在我们身上一些穴位，特定的穴位上。比如说今天根据您的情况，有心慌、出汗啊、植物神经紊乱的情况，来，我们主要贴在内关穴这个区域之内的血管比较怒张。
1: 对。
0: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中间啊血管比较明显的地方。
1: 扎到血管上啊？
0: 对，轻轻的放在血管的位置。来。
1: 来了。
0: 轻轻了啊、可以了啊。
2: 没问题。
0: 没事。
1: 他也很勇敢。
2: 没问题。
0: 不疼哈、
1: 不疼。
0: 好，我压住这边，把这个小纸片把它拿掉。拿掉之后，好，然后用手指尖，哎。可以吗？有感觉吗？
2: 非常好，能感觉到扎了一下。
0: 扎了一下啊，然后自己看这有一个小的
1: 凸起，
0: 您用您的手指轻轻的可以弹压它。
2: 这样，哎呦，好疼啊！
0: 对，有一点疼痛了，是不是？
2: 好疼啊！
0: 带着它没有感觉，所以过一会儿想起来自己痛。
1: 捏捏它，敲敲它。
0: 是的。就是经常给它点刺激，你贴上的时候它会就有反应，然后当你特别容易出汗啊、烘热的时候，你就这样去刺激它，啊，心慌的症状就减轻了。
2: 我每天要刺激它几次？
0: 每天呢，您可以这样，我们一般贴上去4到8小时。

0: 好。
1: 您最容易出汗的时候，比如说您是晚上还是白天，您根据这个时间，在这个时间点之前贴上去，然后呢每隔半小时自己轻轻的按压，
2: 按几下，
1: 按就像我这样，你看，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你数个100下，
2: 哦，
1: 可以了，左右都可以贴，
0: 好
2: 真好，
3: 那把右边也顺便贴上吧，咱至少让阿姨今天不会出现这样心慌盗汗的情况。
1: 好，
3: 阿姨，但是我觉得阿姨以她现在自己的中医的理论和实践知识，
1: 她自己完全可以自己，
3: 她可以自己贴了啊，
1: 完全可以了。
3: 如果有症状的时候
1: 啊，你看我们贴在这儿啊，
3: 来，
1: 再来，
3: 对，
1: 你看，稍微往下一点啊，
3: 哎，
1: 你看我们贴在整个这个血区当中血管最为明显的地方。好了，
3: 好嘞，袁阿姨，希望能够帮助您缓解症状，学会了吧？
0: 啊，学会了，
3: 学会了。我们自己在家贴的时候不会有风险，是不是？
1: 没事，
0: 没事，
1: 没关系。
0: 因为它特别的短，所以
1: 我们唯一的一个注意事项就是不要沾水。如果沾水了呢，您就把它揭掉，擦干了可以再复贴。
0: 好，
3: 好的，明白了，谢谢袁阿姨，辛苦了，袁阿姨很勇敢，袁阿姨而且学会了。你看，我们又解决了一种失眠的问题啊，叫心慌盗汗型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把高清的这个图片会发送到您的手机上，也希望您可以把它下载下来之后，可以传递给身边有需要的人。非常简单的一个小棉棒，我们就可以在帮助诊断的同时，还可以进行穴位的刺激和按摩，这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
1: 对，
3: 那我们赶紧抓紧时间。第三种根本问题是什么？
1: 就是他的这种类型。
3: 哎呦，年轻人容易出现的。
1: 对，你看年轻人很容易忽略的，你发现
3: 颈源性失眠
1: 啊？是的，你看他的问题出在哪儿？腰脊椎、胸椎、颈椎。
3: 哇，
1: 那有
3: 可是他这么年轻，怎么会这么椎体都有问题啊？
1: 他肯定锻炼了、疲劳了，反正或者有炎症反应了，都会有这个表现。我们看到很多中青年的这种睡眠问题，其实跟他的饮食啊、生活节律啊都有关系。但是有一种睡眠很容易被忽略，这就是我要说您母亲的那个情况，因为我们发现老年人的睡眠障碍呢，一般都是复合型的，不会是单一因素。老年人呢会有几个常见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头部的供血，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这个血管弹性减弱，代表了我们大脑当中的血液循环很早就出现了问题。那如果你的脑部是缺血的状况，这时候的表现就如你的母亲那种感觉是一样的，睡一会儿醒一会儿，睡一会儿醒一会儿，而且白天还会觉得非常的困倦、头昏沉的，甚至情绪也可能会出现波动。但是同时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骨质变得越来越不好了，所以我们的颈椎、胸椎、腰椎周围的肌肉力量在减弱。这时候这个老人他的颈部，特别是当他采用一个站位、坐位或卧位体。这个胃体位发生变化的时候，很容易眩晕的人，那他一定有颈源性问题，那我们调整了这个肌肉的力量，重建了这个平衡，那么入颅血管的流速也会发生变化，这时候大脑得到了充分的供养，那老人的睡眠就好了。这对老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健脑的方法。我们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耳穴的操。
4: 如果您摸自己的耳朵，在颞区、枕区、额区、颈椎区这几个位置一按就疼，那很可能就是颈椎发出的警报。颈部气血不畅，不光会头晕、脖子发僵，还会影响睡眠。接下来陈凯教授就带来了一套专门针对颈源性失眠的耳穴按摩操，手法简单，随时都能做。广告很短，答案马上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9: 原来眼睛就是

0: 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则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千万别错过喽，赶快扫码或拨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
4: 啊！这时候大脑得到了充分的供养啊，那老人的睡眠就好了。这对老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健脑的方法。我们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耳穴的操啊，我们可以跟我一起来学习啊。在我们的这个耳朵这个外周的部位有一个软骨区，
5: 对，
4: 感觉到吧？就这个软骨区，哎，你看这软骨区靠近耳垂的位置呢，就是颈椎，然后再往上呢是胸椎，再往上呢就是我们的腰底椎。所以在这个范围之内，哎，我们把自己的手啊，拇指跟食指啊，相对掐住我们的耳朵，从上到下挤压。哦。1、2。
5: 要暴力一点。
4: 3。哎，对，用点力量。你看，再来啊。
5: 1、2。搓挤。
4: 3。最后在耳垂这儿，挤一下。我再做一遍啊。来，你看，捏住我们的耳朵。在我们耳轮的软骨的区域，从上到下，依次，1、2、3，好，到耳垂了吧？捏一下，然后我们刚才做了3次，你会发现你的耳朵发热了，有没有？
5: 对
4: 吧？
5: 红红的，
4: 你会发热了。当你发热的同时，对，你的脊柱发热了，哎，而且很神奇的是，你这半侧在发热。然后这半侧没感觉，
5: 因为按揉的是这半侧。
4: 对，当你做完这半侧的耳朵的时候，这侧也会发热。这特别适合于什么？像你在不能太站起来活动的地方，比如说你坐车啊，这车上很狭小，那你坐在那儿不能起来活动，那你按摩你的耳朵，你的全身就得到了按摩，你的脊柱就得到了锻炼啊。但是千万别忘了最后这一下。
6: 揪一下。
5: 为什么这个这么关键？
4: 因为它对应着我们的脑。就是你刺激的脊柱从下向上把血挤到了你的颈椎这地方，这儿都刺激到了，然后现在我们要需要让大脑健康起来。所以我们刺激一下我们的脑的位置，这里有我们的脑，然后也有跟我们睡眠相关。刚才我提到了一个穴位，这个穴位有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在耳穴上叫垂前，耳垂的前面。耳垂的前面。
5: 对，
4: 就我们耳穴专门用它来治疗睡眠早醒。
5: 早醒
4: 的人，哎，自己去捏一捏啊。你如果你们戴那耳夹耳环的啊，自己在这儿夹在这儿啊，然后它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睡眠深沉穴，就让你睡得踏实。
5: 太好了，这我们都可以按一按，
4: 对，
5: 让深睡时间变长。
4: 是的，
5: 我们的休息的状态就会更好。
4: 就像我这样啊，哎，拇食指尖指尖夹住这个位置，然后就在这轻轻的点揉，点揉，它会很酸。看到吧？哎，这样做，这边热了，再做

0: 这边一侧，对。
1: 嗯，我觉得中医的学习真的是一个博大精深然后慢慢深挖的过程，看到了中医的新生力量，他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
0: 是
1: 未来我们的身体健康要交给他们，而他们是如此的对知识对中医有着这么多的渴求，我们真的应该把未来的希望和祝福送给他，期待着在全国亿万观众面前，今天已经很优秀的小蒲同学未来尽快的成长为一个合格的真正的中医人，然后照顾更多的患者，送给你一份小礼物。小蒲同学，福临门给你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谢谢小蒲同学，未来加油喽！谢谢谢谢谢谢。那当然了，我们说到跟程教授学了那么多穴位的刺激、耳穴的按摩，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道美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做到夏季的清心除烦，到底是什么怎么做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你看这天一热哈，一个是容易上火，另外一个呢胃口也不太好，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既清心又清脆的盘丝饼，它是一个焦黄的外壳，这个外壳呢您一吃就知道是非常清脆的，但是里面的这个芯儿我觉得才是口感最佳的，因为它既没有生面的硬芯儿，然后吃起来又是那种蓬松透气的感觉。窍门在哪儿？咱一会儿再问哈。主要是那么好吃的一盘丝饼，它还能清心火呢。张老师，
3: 因为这个盘丝饼里边加了我这个特殊的粉，这个粉什么呀？是我们夏天常用的一个清心豆的一个外衣，哎，把这外衣磨成粉了，放在面里。其实这个清心豆啊，咱们家里都有，但是这个外衣您就常常的就给它扔了，不吃了。但是其实它的清热的功效就在这个外衣里呢。
2: 所以您要是知道了，咱能在今年夏天做到变废为宝。
3: 是的，
2: 是吧？清心豆粉是什么？一会儿加的时候哈，您再仔细的瞅瞅。刘大厨，只要是一丝一丝的，这一丝一丝的怎么做呀？这要是一根一根的做，这是不是太麻烦了？
4: 哎，确实，这个千丝万缕的这个盘丝饼啊。确实从它的工序上来说，您在外面看人家做确实有点难，
2: 捋不明白，
4: 哎，捋不明白，因为呢没有人跟您说的那么细。不过今天啊，在咱们这儿呢，这个盘丝饼呢绝对让大家一看就会，一做就对。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有三个小妙招。这第一个妙招呢，就是说这个面怎么能够让它延展性那么好，
2: 有韧性，
4: 哎，有韧性，还延展性还特别的松弛。您看我这个面泡在一个这个玻璃碗里面，哎，还有一层什么呀？油。那么这个面是怎么回事呢？首先呢，就是咱们普通的这个面，哎，用普通面粉也行，或者用一些谷物面粉都可以。然后呢，加一点盐，再加上这个刚才张老师推荐的这个
2: 清新豆，
4: 清新的豆粉。如果干粉算一斤，那么咱们的这个水呢，大概就是260克左右，让它和的稍微的柔软一些。拿这个干净的油啊，给它浸泡住，这样呢，醒发大概1小时左右。这个面呢已经醒上了。然后呢，咱们来调一个油酥。这里面呢其实就是面粉，小火啊，用那个干锅给它稍微焙炒一下，炒香的熟面粉。然后呢，咱们稍微的加上一点油，这个油跟面粉的比例呢，大概就是一个1:1就可以。这个油酥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今天咱们这个第二个关键点，就是它能够丝丝分明，就是靠这个油酥了。大家可以看这个状态。哎，像一个这种哎酸奶状，哎，这种状态就可以了。先制作这个盘丝饼啊，
2: 好，
4: 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出丝儿，怎么盘起来的。首先呢，咱先取出一块这面团儿，这面团呢，咱呀直接给它擀成这种薄片儿，哎，你看现在这个就比较什么呀，听话，这个有韧劲儿。
2: 所以这个饼的薄厚跟那个丝儿的粗细有关系吗？
4: 当然有关系了。到这一步了，但基本上大家都能看明白，非常的简单，对吧？然后呢，咱们这个时候啊，其实这种小工具现在哪哪都有卖的，滑丝器您在任何的小超市都能买到啊。来，给它放到前面，往后拉啊，压住。看到没有？
3: 你过来看看。哇，哎，
2: 一定是一次成型。
4: 大家记住了，不要往前推，往前推呢，它容易卷起来。所以呢，您看，搁在这个位置，给它压死，让它重一点，往后拉。
2: 哎，一次成型。
4: 你看啊，
2: 咱能掀起一根来。
3: 对对对。哦，
2: 可以可以可以。
4: 是吧？这个丝儿，那咱就基本上成功了。
2: 好。
4: 然后呢，咱们继续啊。 所以呢，您说，哎，我阿龙，我切行不行？你切也行，就是速度比这咱要慢一点啊，
2: 或者未必有那么细哈。想要一个滑丝器吗，亲爱的？

0: 朋友们，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有机会免费获取一个滑丝器，在家里咱盘丝饼做起来。
1: 好，到这一步了，然后咱们干嘛呢？看啊，稍微的捏一点食盐，
0: 给盐了，
1: 来一点盐，来点盐花，盐有底味嘛，对吧？
0: 好，哎，
1: 然后呢，咱们刷点咱这油酥，这个油酥呢也不要太稠，
0: 对，
1: 太稠啊，有一什么问题？它有时候那个太腻了，是吧？哎，它不好打开，它坨成一坨了。所以呢，咱们这个薄厚呢，您自己看，像咱们这个油酥的吸收度，大概就是刚才说了一比一差不多就行。咱们再来点葱花，哎呀，
0: 这看着就好吃，哎，
1: 清爽，小窍门来了啊，咱们看，把这个两边
0: 怎么卷成饼呢？哎，
2: 对，
1: 首先啊，咱这个两边先给它揪起来，哎，揪起来，然后呢？
0: 哎，哦，抖，哦，这有点那个飞饼的意思了，哎，
1: 给它稍微的
0: 手抓，哎，饼
1: 捋一下。抻一抻，继续啊！
0: 抖一抖，
1: 咱们这边也是转过来，稍微的，哦，哎，抻开。哦，
0: 原来是这么做的。
1: 咱就可以给它卷。
0: 哎呦，其实它就是手抓饼，千层饼，和花卷的这个手法集于一体。
1: 卷到这种程度以后呢，咱们呀拿起一边直接往上一落，哎，然后呢一压。
0: 哦，真不错，这个
2: 学会了，学会了，
3: 真不错。
1: 然后呢，这个饼呢，咱们哎压成这种形状以后呢，先别着急下锅，为什么呢？因为刚刚通过这个揉啊擀呀，它又上劲儿了，给它稍微的松弛个15分钟、20分钟，给它擀成薄薄的饼，稍微一烙就特别好了。哇，来，咱们再来一个啊。
0: 就是说今天的这个盘丝饼，它不仅好吃，主要是清新呀，因为里面放了我们的清新豆衣。这个豆有什么特点？能不能再提示提示大家？
2: 行，先说这清新豆啊，咱们夏天呀，家家都用，但是有时候用的不当，把这外衣就给扔了。但是古人告诉我们说呀，它这个清新的功效就在这个外衣上。清新豆的外衣有很好的一个清新利尿的功效，但是您平时经常是做的时候啊，这个外衣没用到，光用里边那个清新豆的豆了，哎，所以呢，清新的功效就打了折扣了。
0: 是的，
2: 所以我们今天呢，把这清新豆这个皮给它经过一个处理，打成粉以后，哎，这个清新的功效就完全的进入我们的身体了。
0: 而且豆粉本身其实它就有一种增香的效果在，然后再加上它清新的功效，就是美味还有我们想要的清新的效果都兼顾上了。
1: 咱们呀起锅倒油，这个咱们煎这饼呢，油呢有一个锅底油就行，也不用太多。
0: 一面煎定型，有小胶壳在翻吗？
1: 对，来，咱们这差不多这个锅小，咱就搁俩。
0: 好的，
1: 然后呢，这个开火，先让它表面定型，然后呢，咱们再稍微的调小一点火。所以说现在咱们可以开点大火，让它迅速升温，表面定型，这样呢，它油呢不容易吃进去。哇，
0: 好香啊！哎，
1: 刚才呢，咱们倒完的油啊，就是说这个两面只要一定型，把那多余的油可以倒出去了。
0: 好的。
1: 然后咱们煎一煎。那如果在家里的呢，您说，哎呦，我拿这个平底锅我控制不好，咱就用饼铛。
0: 饼铛。哎，
1: 饼铛烙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啊，也省事儿。
0: 对，哎，
1: 基本上煎到现在，你就能感觉，你看
0: 丝出来了，丝儿一丝儿的。
1: 对，外，这就是刚才赛赛说的，哎，外焦里软。
0: 对，哎，
1: 所以呢，这个火呢，咱们拿平底锅火呢，你要控制好，就不要弄特别大，慢慢的来，你看。这个效果就非常的好，是不是？
2: 千丝万缕出来了。
0: 对，而且它那个焦脆的口感，其实能增加食欲，
2: 肯定的。
0: 今天这个饼清脆的秘籍咱知道了，但是清新的秘籍到底是啥呀，张老师？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这个秘籍啊，就是我们家里都有的绿豆。夏天我们都熬绿豆汤，对不对？但是熬完之后呢，很多人把那个上面那层皮儿就给撇出去了，不喝了。但是古人告诉我们啦，它的清新的功效、清热的功效就在那个皮儿里。而且它的清新的功效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光清心火，它不伤脾胃。比如我们经常说莲子心儿也清心火，对不对？但它伤脾胃。所以呢，我们选择这个绿豆这个皮儿哈，我们可以呢打成粉，或者呢专门就拿绿豆皮给它泡个水啊，都可以。这样呢，既清了心火，还能够解暑利尿，最重要的不伤脾胃。
4: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您听说过中药界的一位大名鼎鼎的魏忠相遇吗？

0: 它长得像个小甘蓝，披着棕褐色的外衣，凑近一闻呢，那股香气浓烈的让人忘不掉。它就是沙仁儿，沙仁儿与豆蔻藿香并称芳香化石三杰。其中豆蔻擅长形气化石，藿香擅长植偶化石，而沙仁儿更善于形体化石，被誉为师祖中药之药药，化石形体第一药。用沙仁儿配伍而成的这一杯代茶饮，还能够对付夏天肚子里的一窝沸水。中医认为，这一窝沸水就是脾胃没劲儿排不出去，堵在肠子里面的湿气。如果您一到下午，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叫，肠鸣音特别大，这时候可不是饿了或者消化好，而是肠子里的积满了废水，脾硬化水湿能力下降，水湿停留在肠道里边的表现。这些废水不仅让肚子咕咕叫，还会导致大便黏腻不成形，黏马桶。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光靠揉肚子是不够的，必须得排水理气养土。沙仁行脾，搭配桔梗呢理气，解决肚子咕咕乱叫的问题。炒薏米、扁豆、茯苓，把肠道里的废水排出去。那怎么养脾土，让脾的运化能力更强呢？还差最后这关键一步，制作方法。这个方子里边的沙仁和桔梗需要在制作的时候做一个特殊的处理，少了这一步特殊处理，药效大打折扣。想拿到完整的配比和独家制作的窍门，直接扫码获取。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20年间，他拍摄了60000张蛇像照片，养生堂现场实证，蛇诊断病到底有多神奇？
2: 这个蛇像呢，就是典型的血糖有可能会有波动的。这个蛇像呢，就是除了胃的问题，还要考虑颈椎的事情。
1: 舌头上哪两个特征是胃发出的救命信号？
2: 时间很长了以后，会形成一种颗粒状的这种隆起。
1: 三大护胃奇招如何巧妙联手护脾胃？敬请关注养生堂。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4: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进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来看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晴好。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33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来关注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
2: 据报道，伊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另据巴基斯坦媒体5号消息，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强调，有必要保持当前斡旋势头，推动实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这对促进双方局势缓和以及确保地区安全与稳定至关重要。半岛电视台5号援引船舶追踪公司的数据报道，近几天来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情况略有恢复，但仍远低于战前通航水平。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往莫斯科与俄总统普京会面。同一天，泽连斯基呼吁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尽快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以强化乌方防空能力。详细情况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3: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佩斯科夫指出，如果泽连斯基在谈到康斯坦丁诺夫卡会面时表达的是准备前来俄罗斯的意愿，克里姆林宫对此表示欢迎。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此外，泽连斯基4号还呼吁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尽快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以强化乌方防空能力。他强调，充足的防空力量是守护乌克兰民众生命安全的关键。当前乌方防空导弹缺口极大，乌克兰的合作伙伴均储备有爱国者导弹。当下援助的核心阻碍并非物资短缺，而是部分国家的政治意愿不足。
1: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斯科伊4号表示，俄方已经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乌方称有关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

0: 消息不实，详细情况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四号在简报会上表示，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及控制了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的关键门户，后者是乌军在顿巴斯地区的最后堡垒。鲁茨科伊称，康斯坦丁

0: 已抵达距斯拉维扬斯克东部郊区8公里处，同时俄军正在完成对红利曼的控制。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日也表示，有关俄罗斯军队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发表声明说，俄军仍试图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有小股俄军渗入乌军阵地，乌军正在清剿。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下。4号，泽连斯基还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前往敖德萨州开展视察，并同乌海军司令部召开专项协调会议，重点围绕应对俄方无人机与导弹袭击、防范海上威胁展开。他表示，为强化区域防空力量，提升无人机反制能力，乌克兰将增加直升机部署规模，补齐敖德萨州及南部区域的防空短板。
1: 近期俄乌冲突有加剧的趋势，双方多次向对方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俄乌冲突为什么会突然激烈了起来？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
2: 俄乌冲突之所以最近激烈起来啊，首先有个背景哈，也就是6月份的时候呢，乌克兰是开始了他的所谓叫影响力行动啊，也就是说乌方啊现在不再把重点啊放在相对低效啊消耗很大的这种正面的阵地战，那么转而去更多的使用无人机来打击俄罗斯后方的这种造血体系啊，包括炼油厂啊、军工厂啊、能源网络的这种关键的节点。那么这种优先打后方的这种打法呢，应该说不仅影响到了俄军前线的这种补给能力啊，也影响到了俄罗斯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呢，俄罗斯也认为他需要发起强有力的反击啊，所以呢出现了现在战场上一个比之前一段时间更加激烈的局面。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其实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的我们说这种战略韧性啊，也都达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那么普京呢，其实不久前啊也承认目前局势确实很艰难，国内的这个燃油供应啊存在紧张的这种情况，包括俄罗斯的经济和财政，包括农业啊，都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那么9月份呢，就要举行俄罗斯的国家杜马的选举啊，所以呢，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啊，既需要向国内展示他胜利的这种决心啊，发出这种政治信号啊，也需要尽快在战场上取得更大的优势啊，争取来早日的达成他的目标。那么对乌克兰来说呢，也是一样啊，应该说4年多的消耗，早就让乌克兰社会经济啊，疲惫不堪。那么泽连斯基最近也说啊，要争取在冬天之前来结束冲突。那么他的意思呢，实际上就是啊，如果拖到冬天啊，乌克兰会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啊。我们知道去年乌克兰冬天过得就很艰难，那么今年有可能会比去年更加艰难。所以呢，乌克兰也想快速的啊，一鼓作气的来实现目标。所以呢，导致最近一段时间确实俄罗斯乌克兰互相的这种博弈的激烈度啊有所上升。
1: 俄乌冲突呈现出了集中纵深打击后勤设施和基础设施的特点，由之前的阵地战、无人机战扩大到了后勤绞杀战、战争潜力绞杀战。俄乌冲突是不是正在向全面战争演变呢？继续来看陈宇的分析。
2: 确实俄乌冲突的形态啊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啊，第一个呢就是战场的这个边界啊应该说已经全面的不存在了。俄乌双方啊都把这个战火啊从乌东的前线那么扩展到了对方的纵深区域啊，深入到了比如说俄罗斯的乌拉尔山脉以东的内陆的这个纵深啊，也包括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等等啊远离前线的地区，甚至呢周边的国家啊也受到过一定的这个影响。也就是说现在俄乌战场的前线与后方的这种区别应该说已经不复存在了啊。第二个呢就是战场的逻辑和重点变了啊。过去我们说俄乌冲突啊最重要的还是在前线的这个正面战场上啊，围绕土地的这种长期的争夺，但是呢现在前线虽然也在打啊，但是俄乌双方啊应该说都很难组织大规模的军事人员和重型装备啊进行这种白刃战啊，更多的是使用无人机或者小分队的这种渗透 互的这个方式，那么这样呢就很难突破

0: 啊前线的这个战线，也就是说形成了长期僵持的局面。所以呢，应该说现在俄乌双方啊，都在使用无人机等等这些远程的武器啊，打对方的这个后方。应该说这种较量呢，逐渐取代了前线的这种争夺啊，成为了现在战场的这样一个重点。也就是说，冲突的形态啊，已经从前线的这种争夺啊，转变为一个战争潜力或者说后勤的这种博弈战。但是我认为啊，目前呢，这个俄乌冲突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全面战争，主要是俄罗斯目前还没有进行全国的动员，那么依然在总体上坚持它特别军事行动的这样一个逻辑和路径。那么乌克兰背后的北约呢，也一直没有下场，也就是说各方还是尽可能在避免啊发生严重的误判，导致俄罗斯与西方的这种直接的冲突，或者说是和危机的发生。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四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死亡。
2: 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重型机械正在拆除地震中倒塌的建筑物，一些志愿者仍在寻找遇难者遗体。与此同时，部分外国救援队已结束搜寻幸存者的行动。
3: Lamentablemente, pues bueno, mi padre falleció, quedó todo a media, había muchos caminos que recorrer, que queríamos vivir con él y lamentablemente, pues ya no lo tenemos.
2: 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超16300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42次余震。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评估，此次地震造成的损失初步估计为67亿美元。
1: 连日来，美国西部多州山火肆虐，其中科罗拉多州名为阿斯彭英姆的山火火情最为严峻。当地时间3号，该山火的过火面积达到了297平方公里，超过160座建筑被毁，数千名居民被迫撤离。
4: 据美国媒体报道，阿斯彭英姆山火从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西南方向燃起，受持续干旱等极端大风天气影响，火势迅速蔓延至该州普维布洛县和卡斯特县。目前，全美约有40处大规模山火处于失控状态，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红色火灾预警。
1: 法国近期遭遇罕见热浪，全国多数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首都巴黎气温一度是逼近40摄氏度。为了应对高温天气，巴黎市政府4号正式开放塞纳河上的3处公共游泳区域，以便公众消暑纳凉。
2: 据介绍，此次开放的3处公共游泳区域分别是距埃菲尔铁塔不远的格勒内勒区、法国国家图书馆对面的贝尔西区，以及位于巴黎圣母院附近的布拉玛利区。泳区均设有淋浴和卫生间，规定游泳者下水前需淋浴。各泳区还配备多名救生员，并有专人负责监测水质。
5: Ah oui, dans le sens où c'est vraiment agréable avec la canicule d'avoir autant de possibles. Enfin, on a la possibilité de se rafraîchir parce qu'on n'est pas au bord de la mer. Et du coup, c'est vraiment agréable, surtout. Enfin, oui, du coup, avec la canicule, c'est sympa, quoi. C'est pas pratique.
2: 塞纳河是巴黎的母亲河，除了带来航运便利和充沛水源，历史上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也是巴黎居民游泳休闲的好去处。然而，由于河水污染严重，巴黎自1923年以来禁止市民在此游泳。为了兑现巴黎奥运会前的承诺，法国政府加大力度治理塞纳河，并从去年夏天开始向公众开放公共游泳区域。这条河流的百年游泳禁令从此成为历史。
1: 本届环法自行车赛定于4号揭幕，持续至26号，预计将有上千万观众现场观赛。据德新社日前报道，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斯表示，新一轮热浪或影响即将开赛的环法自行车赛，部分赛段甚至可能被迫取消。
6: 据报道，努内兹已致信赛事沿线各大行政区官员，提及近期极端高温敲响警钟，当务之急是防止各地医院及医疗系统负荷过载。努内兹在信中说，如果高温预警升至最高级别，有关部门将采取多项管控措施，比如在赛道沿线增配医护人员，调整赛事路线，甚至可能取消单个赛段。6月22号至28号的一周内，法国经历近80年来的最高气温。

0: 法国公共卫生署七月三号发布的初步监测数据显示，六月二十二号至二十八号，法国通过电子死亡证明系统记录到2025例全因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29.1%。
1: 意大利管理部门近日说，该国北部地区多条河流因干旱处于危急状态，且未来数天的天气预报显示形势不容乐观。
2: 法新社近日援引意大利管理部门的监测数据报道，该国第一大河波河一号流量降至每秒278立方米，而1991年至2020年同日平均流量为每秒929立方米。在平原腹地的克雷莫纳周边，波河部分河床三号已干涸，成片沙洲露出水面。在波河三角洲区域，亚德里亚海的海水倒灌深入河道长达25公里，咸水污染河道，导致大片农田无法饮水灌溉。
3: La questione è che siamo partiti un mese prima, perché questo valore nel 2022 o questa crisi si è registrata verso la metà del mese di luglio. La stiamo registrando dalla metà del mese di giugno, quindi partendo un mese prima dovuta alla carenza proprio della risorsa in tutto il bacino del Po, la paura è che quest'anno si toccheranno o si batteranno record negativi.
2: 此外，位于阿尔卑斯山南麓的马焦雷湖水位每天下降4厘米，当前蓄水量仅为总库容的48%。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的水系严重缺水，农业生产陷入困境。东北部的威尼托大区二号已因干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1: 最近，欧洲多地遭遇热浪侵袭，一段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的视频声称，极端高温导致了交通信号灯融化，引发关注。欧洲的热浪真的能够融化红绿灯吗？我们来看报道。
4: 画面显示一根灯杆上的两个红绿灯疑似融化，视频配文称事故源于欧洲过去一个月气温高达40至45摄氏度。该视频在单一平台曾获3500多次点赞和近700次转发。然而，欧洲的热浪真的能融化红绿灯吗？英国事实核查网站完全事实、印尼时代新闻网等通过反向图片搜索和查阅可信媒体报道发现，红绿灯并非因极端温度融化，而是由于一辆踏板摩托车在路灯柱正下方的人行道起火所致。事故发生在意大利米兰，初步线索指向2022年7月29号某社交平台上一条帖子附有一张融化的红绿灯照片。同一天，该帖创作者在其另一社交平台账号上传了相关视频，并解释称融化的交通信号灯是由附近一辆燃烧的摩托车引起。印尼时代新闻网还利用地图的街景功能确认事件发生在米兰的玛格丽塔女王大道和贝加莫街交叉口。另据意大利媒体 Open Online 报道，米兰市消防局于2022年7月25号下午确认该地区发生了一起踏板摩托车火灾。消防部门解释称，车辆刚加完油，高温引发了火灾。当地警方证实，米兰市政府官员已立即清理现场，恢复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虚假信息曾于2023年在多个国家流传，并被多家外国媒体辟谣。
5: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0: 四惠桥下铺路，民警展开夜查，一辆京 B 号牌的摩托车三项违法及一身，另一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和乘车人一起受罚，一个比一个离谱。一起进入昨夜今晨的夜查现场。
1: 为什么跑啊？
2: 坐了号码没？
1: 就因为这个，对吧？
2: 对。
1: 你先把这打开吧。
3: 晚上九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呼家楼大队民警在夜查行动中拦下一辆京 B 号牌摩托车，驾驶人见到民警后试图躲避，被当场叫停。
1: 这地儿也不是四环内限行区域啊。
2: 反正习惯就没摘嘛，反正
1: 习惯了，经常打。
2: 家里住四环里嘛，没办法。
1: 清楚这个禁行吗？
2: 肯定清楚。
1: 禁行的政策，四环内京 B 两轮摩托车是禁止通行的。第二呢，骑这个摩托车要求佩戴安全头盔，

0: 那也没佩戴，
1: 我没戴，光在一看没搁里边，本来也正常开着，就是戴头盔，然后以为装了，没想到戴的是我儿子的头盔。
0: 25年8月31日之后没有再验车了，啊，已经到期，马上一年了。告知您啊，这次一共3项违法行为，第一呢叫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95条是9分200元的处罚。第二呢是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90条是50元一分的处罚。第三呢是驾驶未按规定进行定期技术检验的车辆上道路行驶的，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8条第4项，这是对您做200元记一分的处罚啊，一共合计是3项。
2: 这边刚处理完，民警又拦下一辆驶入机动车道的电动自行车，车上还带着一名乘客。民警检查后发现，这辆车问题也不少。
0: 这个啊，叫机动车道，对吗？你的电动车这是非机动车，走到这儿来呢，首先你交通违法了。
3: 是是。
0: 第二呢，带人只能带一名16周岁以下儿童，你这位朋友年龄也超了，对吧？第三呢，这位朋友头盔没有戴。驾驶人员、乘车人都需要戴头盔，啊！最后一看你这车，这是什么情况啊？这哪来的呀？为什么装一这个呀？是什么原因啊？
3: 买的时候就这样。
0: 买的时候就这样，买的新车还是二手车？
3: 二手车。
0: 变更登记了吗？有没有去车管所做过户？这电动自行车你买到手之后，由你自己所拥有、自己所使用。需要到车管所进行变更登记，去做变更登记的时候，你有这个灯验车肯定是验不过，啊，因为你这属于非法改装了。现在把你车熄了，下车啊，接受处罚。一呢，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根据道法第9条，这是罚款20元。第二呢，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的，根据道法第87条是罚款20元啊。驾驶未办理变更登记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3条第2款，对你做20元罚款。因为你实施了驾驶改加装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3条第1款第4项的规定，对你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你的非机动车。这个呢是2个违法行为，第一呢叫做违规搭乘电动自行车了，因为您年龄已满16周岁，不能再搭乘电动自行车了。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实施办法》第83条第6项规定，对您作出10元的罚款。第二呢，乘坐电动自行车未按规范佩戴成人头盔，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3条，因为您这半年内首次的话是对您做警告不罚款，下次再被查处的话会对您做罚款了。
2: 不到半小时，2辆问题车接连被查。民警提醒：侥幸上路，迟早被查，守法骑行才能平安到家。北京台报道。
4: 我们再来关注交警在五环沿线开展货车专项整治，先后查获2辆问题货运车辆，司机都存在多项违法。
5: 今天这个违法行为是一定要对您进行处罚的，先生啊。
6: 没事，你处罚怎么处罚我都认，既然逮到了我就认罚。
2: 面对民警，这名大货车司机十分配合。就在几分钟前，他驾车在进行时段闯入了五环路杏石口桥，车辆号牌也摇摇欲坠。
5: 您这个螺丝扣是原本的固封螺丝扣吗，先生？啊，都不是原本的吧？原本的固封螺丝扣是不是应该你把那拿过来？
6: 我不知道这掉哪儿了。
5: 原本的固封螺丝扣是不是应该封死的呀，先生？
6: 是封死的。
5: 对啊，您这是原本的固封螺丝扣吗？
2: 面对民警的询问，司机称车号牌的螺丝不知道何时已经丢失，而号牌如此斜挂，自己也并不知情。
5: 就是正常的固封装置，这个是绝对动不了的，这个京字儿也是应该朝下垂直的，这是一个完整的固封螺丝扣。然后驾驶人相当于是用这种不按规定的固封螺丝扣把咱们正常配发的制式螺丝扣给进行一个拆除，然后把这个车辆号牌进行一个斜挂，这样是避免被摄像头进行一个拍照，相当于是未按规定悬挂号牌，避免进行了处罚。
7: 跟您说一下，2项交通违法，第1项交通违法，这车绝对不是你进五环的，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通行，这101分啊。第2项交通违法就是这个未按规定安装号牌，机动车号牌，这200块钱3分啊。
5: 一些货车可能为了避免我们日常的一些拍照处罚，为了规避这个禁行的这样的一个处罚标准，所以说采用这个翻牌器啊，包括斜挂号牌这样的违法行为，通过对这个号牌的位置进行一个改变，导致我们的摄像头无法对其进行拍照处罚，因此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们也对这样的相关违法进行。

0: 一个着重打击。
1: 几分钟后，民警又拦截下一辆闯进行的混凝土货车。
0: 看人家放大号，包括反光条，都是完全没弄啊！这反光条一点都不带补贴的，太脏了都。
2: 回去补上，补上。
0: 驾驶货运机动车未按规定粘贴车身反光标识啊！
1: 民警现场仔细查看这辆运送混凝土的货车，车尾放大号模糊不清，全车反光条大面积被混凝土腐蚀脱落翘起，完全起不到夜间警示作用。
0: 你们平常自己打灰啊，只要你们出车必须要清理干净啊，像这种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但是前面的号牌确实还是比较清晰，后面这个号牌不清晰。
2: 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
0: 这次处罚你200块钱，回去之后该清理干净，清理干净啊。
1: 民警介绍，混凝土残渣极易腐蚀车身反光标识，驾驶员有义务定期检查，及时补贴更换。
0: 他们当事人驾驶员应该把这个车辆反光标识重新进行一个粘贴，确保这个反光条是完备的，从后面是能看到这个车辆存在的。但是这个车，咱很明确的看到，上面这块反光条都已经飞起来了，但是依然没有重新补贴的这个痕迹，所以这个对它反光条未按规定粘贴也要进行一个处罚。
1: 司机因涉嫌车号牌不清晰、反光条未按规定粘贴以及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通行共3项违法行为，当场受到合并处罚5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3: 再来看晚高峰时段，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的民警在大山子设岗检查，一名摩托车驾驶员的号牌发生了弯折，被摩托车的后杠所遮挡。那么这个号牌是怎么折进去的呢？这辆摩托车还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一起来看看。
4: 至于他那个装的后面装的重，前面装的轻，然后一过减速带一次往上一穿，撅了。
5: 那这个正常这应该是在外边，他也撅不到里边去呀。
4: 那个螺丝它时间长它钝掉了。
1: 这名女驾驶人解释说，是因为装货重心偏后，过减速带时号牌被颠了起来，从而导致号牌弯折。但民警指出，号牌弯折后已经无法正常识别，无论是什么原因，构成了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事实。
5: 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么进去之后它构成一什么违法行为呢？叫故意遮挡号牌，甭管当时不是故意的，当这样是看不见的，甭管上头拍还是我们人看，当都看不见，明白吧？这属于违法的啊！
1: 民警仔细检查发现，这辆摩托车的问题还不止故意遮挡号牌这一项。
5: 您看这个牌子还是金币的，咱这个金币摩托车是6秒6环的啊，咱只能在6环外骑。
4: 行。
5: 这次我进行处罚完之后，咱就开出去了，好吧？别再进来了，好吗？
4: 行。
5: 还有牌子，咱恢复原样啊。
4: 行。
5: 根据大法第9条，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志行驶，罚100，扣1分啊。根据大法第90条，故意遮挡机动号牌的罚款200，扣9分啊，一共罚款300，扣10分，好吧，咱下次改正了啊。
1: 无独有偶，几分钟后，民警又发现一辆摩托车的号牌上挂着一把 U 型锁，正好挡住号牌。面对询问，驾驶人声称锁是用作防盗的，但民警指出，这把锁的位置与车架并无任何连接，锁在哪儿都可以，偏偏落在号牌正前方。
5: 先生啊，咱看这牌子啊，你看，过来看一眼，看一眼牌子啊。咱为什么放一锁在这儿放着呀？锁车的，锁车为什么锁底下呀？它跟那个也不连着呀。您说，您要锁车，您搁这儿，搁哪儿不都行吗？干嘛锁到那儿呢？
6: 晚上
5: 是。您这个设计什么，构成什么违法行为，您知道吧？这个可叫那个故意遮挡号牌啊！咱可能说，别说不知道什么，因为锁的时候，您说搁这儿也能锁，搁边儿也能锁，但不能锁到那儿，明白我意思吧？得进行处罚啊！您这个啊。
1: 民警告知 ，U 型锁本身就具有重量，骑行中一旦颠簸脱落，极易造成后方车辆避让不及，引发交通事故。而且号牌被遮挡，电子眼也无法识别。最终，这名驾驶人因故意遮挡号牌，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3: 好，现在呢，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30，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7: 好的，宝晨，受到冷波底部西北气流的影响，早晨这会儿京城的空气污染扩散条件和能见度状况还都不错。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是清晰可见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今早全市的气温是上升平稳，平原地区的气温呢普遍是在22到25度，其中中心城区的气温呢是在25.2度，而在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是最低的，是在18.8度。而到了今天白天，京城天空中的云量

0: 天多，午后雷阵雨过程将再次登场，雨量分布不均，预计最高气温会在33度上下。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随身的携带雨具，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如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尽快到室内躲避。而到了今天的前半夜，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打扰。到了后半夜，天气转为多云，气温是平稳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4度上下，山区要稍低一些，会在19到22度之间，体感偏热，请合理的采取降温的措施，以保证睡眠质量。目前的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1: 好的，感谢郭月的天气提示。主汛期将至，本市交通部门全方位升级防汛举措，确保城市交通生命线运行安全通畅。其中包括细化地铁封口封站停运标准，当站外积水高度达到2级台阶或30厘米时，当值人员立即设置防洪挡板并关闭站口；当线路因区段积水不具备分段运营条件时，采取线路停运措施。
2: 我们现在来到了农展桥下，可以看到这里下凹的程度超过了4米。就在我左手边马路中间的地方，有一个桥的标尺。如果雨水是达到了27公分，将实行一个拦路的一个措施。
3: 你看那个天桥底下啊，在那个安全的点位啊，还有这个人员在那值守，随时准备，如果有那个达到这个封路标准的，现场就采取一个临时的一个封路措施。我们中心管养的是。总共是有78座这样的那个
2: 下凹式的
3: 对，就是
2: 每个桥都配备人了吗？
3: 对，都前置了这个力量。
4: 城市道路防汛方面，为防范道路塌陷险情，工作人员对历史塌陷点位、日常巡查发现的异常点位开展雷达专项检测，累计完成91条道路、207公里路段的检测工作，排查并处置路基病害116处。
5: 雷电预警的时候，我们大概是2小时巡视一次。预报有黄色、橙色、红色预警，我们就进行现场值守。
4: 针对地下通道易积水问题，道路养护部门对市区14个积水高发地地下通道口进行抬升改造，并加装排水泵房，提升积水处置能力。同时，常态化开展排水设施清淤作业。按照防汛工作预案，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全市进入防汛紧急状态时，交通部门将严格落实市防汛指挥部要求，全面执行关、停、撤应急防御措施，做到应关尽关、应停尽停、应撤尽撤。目前地铁防汛处置标准已明确细化，站外积水达到2级台阶或30厘米，立即架设防洪挡板，关闭站口；线路区段积水无法满足分段运营条件，即刻实施线路停运。北京台报道。
1: 位于海淀区的明光村社区5号楼北侧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路，作为周边居民日常出行的重要通道，多年来因长期使用、养护不足等多重因素，路面设施老化破损。居委会多方沟通，积极协调，现在这段路终于要修好了。
6: 摔我一下谁负责呀？你说说，蹦一下子一个石头子能蹦下来把那个窗户都能砸一下子。
4: 双女士说的这条路就在明光村社区5号楼北侧，这条东西走向的路是5号楼居民进出的唯一道路。记者看到原有石灰路面已经大面积开裂破损，路面散落着碎石沙石，不仅人走在上面颠簸不平，非机动车通过时也极易打滑，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6: 把车给砸过，把这个人也给崩着过，一个是颠簸，另外一个石子的尖利容易划破那个车胎。我这腿脚不利索，就得扶着这个墙这么上来，完了一点点的往前蹭，一点点的往前蹭。
7: 那这边全是水吗？
6: 都是水，都是水，根本没法走。
4: 由于路面坑洼不平，导致排水不畅，一些低洼处一旦遇到下雨，积水就久久无法消退。泥泞不堪的路面让居民出行举步维艰，
6: 这就成了一条水沟了。我说句不好听的，我说可以养鱼了。
4: 老旧破损的道路给周边居民出行带来了极大不便，希望能够尽快整治破损路面。
8: 因为产权单位进行改制资金方面短缺的一些原因吧一直没有能够成功推动这条道路的维修。街道领导呢多次来现场实地查看咱们道路的情况包括通过高位协调多次到现场来进行这个细致的沟通。
4: 为了尽

0: 快推动问题解决，明光村社区居委会主动对接五号楼产权单位，通过上门沟通、座谈协商、电话对接等多种方式，反复沟通修缮责任划分、资金落实、施工计划等，督促产权单位履行主体责任，加快推进道路修缮。
1: 就道路维修遇到的一些实际的困难呀，包括后期道路维修的一些具体方案和施工期间可能遇到的居民的一些实际的问题来进行深入的探讨。
0: 在多方努力下，五号楼北侧道路修缮工作取得实质性突破，产权单位正式委托专业工程公司开始道路施工。
2: 48个井盖呢，施工单位呢会尽快的利用这一两天的时间完成。我们实际上就先以恢复通车跟那个完成路面的这个铺装呢，这个大约是在5到7天。
0: 本次修缮从6月26号开始，预计7月初完工。
3: 终于这条路开修了，这么热的天还在进行这个施工，感谢我们的施工师傅们，他们这么热的天还来做这个事儿，我们确实非常非常的高兴，也非常感谢。
0: 北京台报道。
4: 2026年的暑期已经到来，孩子们居家上网，线上娱乐时间大幅增加。针对青少年的电信网络诈骗也进入到了高发期，不法分子专门瞄准了中小学生社会经验不足、心理脆弱、害怕被家长责备的特点，精心设套威逼恐吓，实施精准诈骗。今天呢，我们就曝光一类极具迷惑性的骗局，针对未成年人的冒充公检法诈骗。
0: 不久前，5年级学生小张在刷微信小视频的时候，看到了这样一则信息。
5: 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我捐了10块，后来那个客服就说是未成年捐的，只是让他公司里冻结了好多好多的钱，需要父母赔偿。
0: 为了尽快解决问题，瞬间被吓住的孩子开始按照骗子的指令编造理由，拿到父亲手机，对着屏幕一步步操作。
5: 让我下载软件，下载完软件以后就打开什么乱七八糟的一堆会议，就开始跟我聊，用摄像头让我照着我爸妈，就是我亲属的手机，然后呢看上面的内容，
0: 重置微信支付密码，绑定网银，扫描骗子发来的付款码，孩子一步步按照骗子指令操作，最终被骗走近20000元，直到家长发现资金异常才紧急报警。
6: 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那个验证码，在弹出了各种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7: 这类诈骗专门挑暑假等假期作案，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中小学生。他们利用孩子害怕、恐慌、不敢告诉家长的心理，冒充公检法公职人员，用违法、冻结、抓家长这些词儿进行恐吓，让孩子在极度紧张的情绪下完全听从指挥，偷偷拿家长的手机进行转账。
0: 骗子的第一步就是引流，他们在各类视频平台发布明星签名照、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吸引学生点击，或者也会直接给明显是学生的账号直接发私信。第二步就是假冒身份威逼恐吓，
7: 骗子谎称由于孩子是未成年人进行的操作，导致明星账号被监管、红十字会账户被冻结，或者呢，谎称涉嫌洗钱、信息泄露、违法犯罪，再威胁孩子，如果不配合，就抓你家人，以此呢，制造紧张恐慌的氛围，同时呢，强迫孩子要保密，不准告诉父母，不准出声，最后呢，把孩子逼入孤立无援的状态。
0: 北京台报道。
4: 骗子利用免费的福利引诱中小学生，在冒充公检法进行恐吓，在骗子精心编织骗局的这种恐惧之下，孩子最容易失去判断。那么他们究竟如何一步步让孩子把家里的钱转出去？家长又该如何从根源上堵住漏洞呢？
6: 触犯刑法以后呢，但是你不会受到伤害，你的父母要坐牢。现在为了让你父母不坐牢的话呢，你现在按我的操作。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唬我们家孩子，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就类似于这样的话啊。
0: 当孩子彻底被吓住不敢反抗后，骗子进入最关键一步，实施诈骗。
7: 骗子出示伪造的警官证、逮捕证，进一步获取学生的信任，并以帮助学生洗脱罪名、解除损失为。

0: 有要求对其家长的资金进行核验，从而诱导学生偷拿家长的手机，一步步指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提供短信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等等，最终将账户资金全部转入所谓的安全核查账户，完成诈骗。
1: 民警表示，在此类骗局中，全程孩子都是在恐惧中秘密操作，家长往往毫不知情。民警提示，公检法机关不会通过电话网络办案，不会网上发送逮捕证等法律文书，不会要求转账验资保密办案。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民警特别提醒同学们，遇到陌生链接不要点，陌生人恐吓不要怕，不让告诉家长的一定是骗局，遇到事情第一时间告诉父母，立刻挂断，绝不私自操作。
0: 家长朋友们请一定记住两点，第一，严禁孩子知晓自己的支付密码、锁屏密码，从源头杜绝被骗子引导转账。第二，如果孩子有机会独自操作您的手机，那么请您关闭微信、支付宝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
1: 北京台报道。
2: 前一阵子，山东济南平阴的常先生呢，在网上发了一条想购买一辆二手电动车的信息。很快呢，有人联系他说手里啊有一辆成色非常好的电动车，两人一谈价格倒是很合适，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却令常先生万万没有想到。而就是这次，因为他的这次求购，竟然牵出了59名受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
1: 今年4月初，济南市平阴县的常先生在网上发布信息，想求购一辆二手电动车。
3: 叫啥不知道，然后他主动联系我，他说他正好有辆电动车，就说救生心。
1: 随后双方添加了 QQ 好友，对方发来图片，报价900元，价格远低于市场价，这让常先生十分心动。
3: 他就是说一个劲儿就是引导着你，就说他下午正好有空，你要的话就赶紧邮过去，就是意思就是过了这个时间他都没时间，想要也没时间给你邮了，就是把你的防备给你降低了。
1: 在对方的催促下，常先生没有多想就决定购买这辆电动车。随后对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照片，通过扫码常先生转过去了900元。
3: 然后他把那个运单号发给我了，就说意思就是他把这个电动车已经邮寄出去了，有单号。
1: 常先生在看到快递单号后就在家里坐等收车，然而等了4-5天却没有等来任何到货信息。常先生又电话联系了对方，
3: 就说这个他在路上走哪里的，说的头头是道的，有鼻子有眼。然后呢，就是说到最后，实在是20多天了，实在是什么样的物流也这么长时间也不可能邮不来，是吧？
1: 这时，常先生按照订单号联系了快递物流，然而物流工作人员的答复令他一头雾水。
3: 我到晚上就是询问这帮物流，他就说这个人把这个订单撤销了，倒是有点着急了，着急了呢，他就说你不行退钱吧。退钱你赶紧的退是吧，他说退回款也都是3到5天，结果又等一个星期还是退不回来。
1: 无奈之下，常先生来到平阴县公安局锦水派出所报警求助，
4: 和对方进行电话联系。对方一直在强调，因为各种原因啊，这个货商品啊出现了问题，然后呢现在正在和报案人进行协商。
1: 电话中所谓的卖家态度十分诚恳，满口答应会退款，这让民警初步研判这像是一起消费纠纷。然而过了几天，常先生又来到派出所说对方还是拖延，既不发货也不退款，于是民警再次联系了对方。
4: 结果呢，这个对方对我们民警啊，对自己的这个身份信息啊闭口不谈。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感觉他里面不太正常，是不是涉及就是通过伪装成这个消费纠纷进行诈骗？发现呢，这个对方，曾经在2023年，因为这个在网上虚假的这个售卖商品，被外地公安机关行政拘留过2次。
1: 而且民警在核查收款码时，发现对方出示的二维码是属于线下一个商铺的账户，而并非个人账号，快递单号也是虚假的。民警判断，这绝非简单的民事纠纷，而是一起精心伪装的网络诈骗案件。
4: 今年的5月份，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我们在

0: 杭州市一个出租房里找到了这个违法嫌疑人。
1: 你在这做什么工作？
2: 吗？
1: 在这做什么工作？
2: 我上班。
1: 在哪上班？
2: 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问题啊？
1: 你说什么问题啊？我是秦明良，今天是临沂县的，这里是咱警科派出所的。
2: 哦。
1: 来，向收口。
3: 到案后，吕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诈骗套路。随后，民警根据相关信息联系到了多名受害人。
4: 通过在网上进入发布二手求购东西的群，或者在快手平台上发布自己拥有某些东西的视频，来博取被害人的一些相信。
3: 其实，所谓的这些二手商品都是不存在的。吕某在网上下载图片，诱惑受害人上钩，并且他从不使用个人账户收款，而是以小额消费兑换零钱为由，借用街边商铺的收款码收取赃款，再取现走人，把单笔诈骗金额控制在400到2000元之间，而且还不拉黑受害人，制造消费纠纷的假象。经过连日排查取证，民警最终查实，该案受害群众共计59人，横跨2省，累计涉案金额达46190元。目前，吕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赃款已全部追缴完毕，并逐一返还给受害人。
5: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室内厨房用火安全。我们都知道厨房用火时不能离人，而定期清理油烟管道里长期附着的油垢却往往被大家忽略了。殊不知这些厨房里的隐形火焰一旦被点燃，短时间内便会形成猛烈的燃烧，稍有不慎就容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6: 今年6月15号早上9时许，位于江苏徐州市沛县的一沿街店铺发生火灾。消防员赶到现场后，迅速在水枪的掩护下对失火店铺内部进行灭火作业。经过十几分钟的扑救，火势被成功扑灭。消防员还利用泡沫水枪对店铺内的油烟管道进行持续灭火处理，防止其发生复燃。经了解，火灾原因是店主在熬制机油时，油锅高温起火，窜起的火苗被吸入油烟机，点燃了管道内壁积存的油垢所致。类似事故也发生在浙江宁波。今年5月7号中午，一家餐馆的厨师在做菜途中，拿着手机未关火便离开厨房。公共场所画面显示，持续加热的油锅随后冒烟起火。慌乱中赶回的厨师错误将塑料筐丢向油锅，试图灭火，结果反而使火焰向灶台周边蔓延，浓烟迅速蔓延整个厨房。所幸消防员及时赶到，很快将明火扑灭。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仍导致店铺大面积过火受损。经消防员初步了解，火灾起因为油锅高温起火，加上初期火灾处置不当，油烟机和油烟管道内长期未清理的油垢，直接导致火势蔓延扩大。今年5月28号凌晨，浙江宁波象山县某企业厨房内，一名员工在熬制葱油过程中短暂离开仅4分钟，油锅便因持续高温起火，火势沿油烟管道迅速蔓延至4楼房顶。所幸消防员救援及时，火势很快被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5: 油锅起火以后，火焰何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呢？油烟管道内堆积的油垢在火灾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近日，消防部门通过一组实景对比试验，为大家直观揭示油烟管道火灾的危险性。
6: 消防员首先在油烟管道内壁涂抹了模拟真实餐饮环境的人工油垢，随后向锅内注入适量食用油并持续加热。约4分钟后，油锅开始冒烟起火，火苗不断窜起。当火苗接触到油烟管道底部的油垢后，火焰便迅速沿管道内壁向上攀升。此时，消防员提前安置在管道内的测温仪器显示，管道内壁的温度已高达170摄氏度以上。消防部门介绍，厨房油锅起火后，火焰极易窜入油烟机烟道，管道内常年堆积的油垢属于易燃物，遇明火会助长火势快速蔓延整段烟道，在烟道内形成立体火灾。 在另一组模拟实验中，消防员选取两块废弃金属板，模拟油烟管道内壁的不同情况，一块相对清洁，基本没有明显附着物，另一块则模拟

0: 长期使用后油垢堆积的状态。此时消防员分别在两块金属板前进行动火炒菜，可以明显看到油垢堆积的金属板很快就被窜起的火苗引燃，火势不断向周边蔓延扩散。与之相比，相对清洁的金属板虽然同样受热，但并无明显的起火现象。
1: 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广大的餐饮单位和居民朋友，我们在运火过程中呢，做到用火不离人。我们平时也得及时的清理这个油烟机的油垢和旁边的可燃物，避免呢发生火灾的蔓延。
0: 消防部门建议，餐饮单位和公众应至少每3至6个月深度清洗一次厨房里的油烟管道、集油盒和风机等设备，及时清理炉灶周围的塑料品、抹布等可燃物，同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规范安装防火阀及自动灭火装置。这些设备能在火灾初期有效切断火焰和烟气的传播路径，为人员疏散和灭火争取宝贵时间。
2: 近日，朝阳区呼家楼街道组织开展餐饮单位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排查整改安全隐患。长期以来，传统人工巡检受空间视角的限制，成为餐饮安全监管的最大堵点。此次整治行动首次启用烟道检测机器人深入餐饮后厨检测烟道清洗情况，对辖区的餐饮单位开展高精度排查，发现并现场整改安全隐患84处。
3: 朝阳区呼家楼街道沿街餐馆密集，后厨防火是安全监管的大事。餐饮单位的员工平常对于后厨的卫生，往往只限于翻翻纸质清洗台账，凑近看看烟道外表，而管道又深又绕，里面油垢堆得多厚，没法查看。其实这里就隐藏着火灾隐患。
4: 我们原来的检查的形式呢，主要是依托于通过这个检测油烟清洗报告，以及在灶台附近去进行一个就是日常的他们这个清洗记录的情况进行一个检测。但是对于实际上这个烟道里面到底的清洗情况呢，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5: 之前我们请清洁公司来清洁烟道，只是能看到一个表面，然后里边那个烟油啊重不重，油污重不重，我们是看不到里边的。
3: 只盯台账，只看外面的老办法，既摸不透烟道内部的真实情况，更做不到定期清理，清除油污死角。
6: 今年5月份啊，发现一个烟道啊着火，一个家餐饮，然后呢，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引入了智能监测烟道的设施，然后呢，通过这智能监道检测机器人呢，发现了很多那个检测不彻底，另外呢，有些单位还虚假的那个烟道检测，检测以后呢，就发现有20%的餐饮烟道检测不彻底，这样就造成了很大的消防隐患。
7: 在餐饮单位啊，日常的这个安全隐患排查当中啊，我们发现呢，这个烟道清洗质量好坏不容易被餐饮单位自身呢进行识别。有的清洗公司啊，它只是把油烟罩啊表面擦得很干净，我们所能见的地方擦得很干净，但实际上烟道里边油污还是比较大。那么很多的这个起火事故呢，全是由于这个烟道油污大被引燃造成的。所以呢，我们就特别开发了这个烟道检查的小程序，以及这个检测机器人。
3: 北京台报道。
2: 为看清烟道内部真实的情况，朝阳区呼家楼街道首次启用了烟道检测机器人。钻进窄小的管道，机器人带着探头往里走，里面油污状况一眼就能看清。
3: 在一家餐馆后厨现场，检测人员操控履带式的烟道检测机器人钻进烟道，屏幕实时放出烟道画面，设备360度无死角拍摄角落油垢，不再靠肉眼猜情况，当场就能指出问题，定下合理清洗周期。
7: 这个检测机器人呢，可以这个360度在烟道内旋转，履带式，然后前边配这个高清的摄像头，直到呢走到烟道的尽头，不能再走了为止。这样的话呢，再配合高清摄像头，它整个的烟道内的清洗质量和清洗情况以及油污情况都能够被清楚地看到。
8: 通过做的这个机器人进到排风管道里面，我们才是第一次真正的看到管道里边内部的情况。对于清洗公司这块，我们去更高要求它这个清洁程度呀，包括一些操作流程方面。
3: 在另一家餐馆，烟道检测机器人深入烟道探查后，发现内部油污堆积严重，工作人员当即提醒，抓紧安排专业清洗，别让厚重油

0: 购买下火灾隐患。
1: 今天我们专门请技术人员来检查咱们烟道的里面，这个是2026年5月28号的，已经有一个多月了。然后咱们的检测时间大概是60天检测一次，一个多月已经油污很严重了，所以现在我们建议你30天清理一次。
0: 小小的巡检机器人成了后厨的透视眼，把藏在管道拐角深处的厚重油污全部摊在屏幕上。
2: 那么很多的路边店呢，由于都是店家自己进行这个安装的，所以设计的容易有我们看不到的死角。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机器人呢就能很好的解决死角检查的问题。
3: 用咱们这个机器进去摄像，我感觉更能直观，然后看出来里面的一个清洁程度，我觉得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升，还是非常好的。
0: 工作人员对照机器人影像核对台账，同步检查燃气安全，按油污轻重划分等级，智能小程序定时推送提醒，让商户也能逐步养成定期清洁、留存记录的习惯。
4: 后呢，根据企业烟道，比如说半年进行一次检测，快到期了，我们就会智能提醒。目前是小程序的形式，通过手机推送，还有我们街道的可视化管理平台进行推送。推送到哪儿呢？一是政府的部门，一个是咱们物业商业管理方，还有一些店主。像现在我们检测过程中，发现燃气有泄漏情况，这个也是很危险的。我们下一步检测后厨的时候，把燃气泄漏也作为一个重要检测方向。
0: 科技摸清后厨真实隐患，制度管住日常经营细节，倒逼商户主动落实安全责任，让街边烟火气更安心，也为城市基层餐饮安全治理提供了可落地、可复制的实践样板。北京台报道。
5: 近年来，随着打印精度升级，操作门槛降低，耗材成本下降，国产 3D 打印机快速走进了普通家庭，成为了新晋网红智能家电。家用市场的持续火爆，也直接带动了线下专业 3D 打印培训学校悄然走红。面向青少年亲子家庭的科创课程备受青睐，掀起了全民科创造物热潮。
6: 多少颗？
7: 五克，
6: 对，
7: 五克就是5克的耗材
6: 啊，对啊，这个1公斤，你想想能打多少呢？
7: 对，一斤耗材大概多少钱？
6: 耗了大概50来块钱。
8: 在位于北京呼家楼附近的一家 3D 打印学校，记者看到不同于传统课堂，这里以实操教学为主，适配家用机型的轻型 3D 打印机摆满了教学工位。学员们在老师的指导下自主建模、调试参数、打印作品，制作出教学教具、创意文创、日常生活用品等各类物件。
9: 是的，我打印过一个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还有今天的就是那个滑翔机。
10: 这是我设计的一个国际象棋的棋盘模型，我就是想让它更具有装饰性，还有让它打印出来来看一看我这个建模本领怎么样。
11: 3D 建模，然后 3D 打印，然后参数的调试，再到后来我们孩子们惊喜地发现他们的产品被自己设计出来了，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欣喜的过程。所以说孩子在建模，然后包括中产品出来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内心是非常期待的。
12: 就是我们家从玩具到学习用品到生活用品，好多都是 3D 打印机打的，只要睁开眼睛，只要不去上学，就在那玩 3D 打印机。对，所以我感觉这段时间孩子就是什么玩 iPad 啊，就是出去野的时间都少了。
8: 3D 打印技术以三维设计模型为蓝本，利用激光束、热熔喷嘴等方式，对金属粉末、陶瓷粉末、塑料等材料加工，进行逐层堆积粘接，最终叠加成型，制造出实体产品。记者现场体验发现，家用 3D 打印机操作简单，安全系数高，无需专业基础就能快速上手。
6: 它基本上都是玉米淀粉为金属型材，它是做出来可以做成杯子啊、碟子啊、碗啊，就可以吃东西的。
8: 随着 3D 打印机在消费市场不断破圈，版权保护、产品质量安全等问题成为了行业发展过程当中难以回避的挑战。此前有网友称，只需下载模型就能够用打印机复刻出拉布布等潮玩，甚至用以盈利，引发了舆论关注。
6: 我个人不赞同，用知名的 IP 然后打出来的东西然后再去盈利，现有 IP 咱们不要去触碰，尤其是商业价值为目的的。
8: 北京台报道。
5: 从工业制造领域的专业设备到成为了新一代家庭消费潮品，